决赛跑马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扎卡打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U17国际篮联世界杯的决赛，这是美国队和塞尔维亚队之间的一场较量。美国队今天首发登场的是乔丹佩奇，另外还有布莱克、布姆杰、罗塞尔和丹皮尔。从开局的整体状态来看，两支球队更多的都是在上线多做一些相对简单的战术配合，利用挡拆啊，利用简单的单挡掩护来完成进攻。塞尔维亚队这边呢，今天首发是西米亚诺夫斯基，另外还有卢基奇、米拉迪诺维奇，还有别利查和库斯托利查。两支球队其实相比较，从个人技术、个人的能力上来说，美国队要占优一些。从整体的配合状态，塞尔维亚队是技战术水平非常高的，但是单纯从身体素质和个人能力上啊，这边美国队的几位年轻球员确实实力还是非常好。做了一个连续掩护，直接的外线出手啊！这球被布姆杰直接完成了封盖，但是塞尔维亚队的进攻延续性非常好，纳达尔进攻能力还是很强啊！上线占一个半侧场地的牛角，就这个牛角的位置比较低，也比较靠场地的一侧。单片上线做策应之后，超远的打板三分啊！布姆杰这个球投的还是有点出人意料。目前在球队当中呢，布姆杰是在之前所有赛段当中啊表现最为突出的，也是美国队的主攻手。

0: 从个人的防守能力上来说呢，美国队还是相当出色的，直接掉低位，比如说二进攻也没有能打开。贡杰有非常出色的身高，也有很好的身体素质和优秀的投篮射程，所以在美国队这边呢，他是绝对的核心。打反击，旁开之后打进，打成二加一。这球，小佩奇打的还是非常有自信的，看了一下对手，直接找了一个身体对抗，顶开对方之后打成二加一。这个非常非常明显的靠身板靠对抗能力要分。佩奇的空手移动能力非常出色啊，他既能够作为球队的这个控球手，同时他的无球移动也非常的积极。好球，米莱迪诺维奇刚才吃到了一个大帽，其实和队友之间挡拆下顺背传配合的都非常好，但是从移动和出手的速率上来说稍微慢了，这球背传的很漂亮。长篮板点出来之后，再一次的外线出手没有能打进。再看塞尔维亚队的反击，转换的三分球同样也没有能投进。别利查的两次外线出手今天都没能打进。美国队这边又是一个反击，布莱克把球投进，这样美国队在开局2-6落后的情况下，打了一个11-0。
1: Ovde, jurnjava s njima, ne vratimo se nazad, skok u napadu. Ovdje ne pusti pas, sine, pick and roll. Četiri dole. Pusta, ostani ovdje. Ogi, Pepe, Ića, Mata, Pepe istrči. Pas, Pepe, hand off ovdje, danas. Vamo, ajde!
2: To je najbolji, Srbija!

0: 然后完成抢断。
1: 漂亮！
0: 蒙哥马利非常精彩的一次暴扣，就这一次过中线之后的突然夹击啊，是对塞尔维亚呀压力非常大的。给卢基奇做掩护，罗塞尔的弹速高度让他在二次进攻上，在内线的进攻上都非常有优势。两发都没有中，假投真传，在中线中圈啊，这个罚球线下一步的这个圆弧附近做一次侧应球。塞尔维亚队的球走的还是很流畅，这两个回合进攻塞尔维亚队做的很好。要到篮板之后的反击又被美国队险些完成了反抢。今天塞尔维亚队在美国队压迫性防守之下频频被断线啊，这种反击给了美国队太多的机会。隔扣啊，这球打得有点太凶了。 AJ 威廉姆斯好球，抓一个半转换的机会，但是可惜了，在美国队的这种护框能力连续起跳之下，还是没有能直接打进得分。其实这个策应整个过程都非常漂亮。获得一个两罚的机会。

库斯托利查，也是塞尔维亚队的主要得分手，技术非常全面。塞尔维亚队守了一个二三联防，不错。好球，打成三加一。乌基奇，扩大的区域联防，然后回来再守二三，扩大的212回来之后变二三，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的效果还是不错。哇，打进压哨，纯靠个人能力，转身飘着把这个球投进。掩护犯规，又是利用转换阶段，罗塞尔已经八分了，三分球四中二，而且还有反击，有扣篮，反掩护之后走蛇形，这球想完全依靠个人能力去挑战去攻框，有点勉强。双方的罚球都没有那么准，年轻球员相对在罚篮上就基本功练习做的没有那么好。连续的突分，再往弱侧的转移，外线再出手，还是有篮板，空切进来。球顶住防守人指尖把球投进，库斯托利查确实是整个塞尔维亚队最能得分的球员，库斯托利查也已经八分了。

还一个三分，我们队这边三分线外也是弹无虚发。首节比赛结束，30-19，这个美国队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第一节比赛，美国队主要是身体素质上的优势，对抗性上的优势，包括塞尔维亚队给了美国队几次这种反击的机会。连续被抢断，出现失误之后被反击，但是后来塞尔维亚队守了一段时间联防，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球权还是在塞尔维亚队，好球，一个后射顶分球。美国队就是快，他的整个转换节奏抓得特别好。给到低位，轻开一侧的一打一，没有做背传，库斯图里查，这球打得比较勉强，纯想依靠个人能力，但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出手空间，想造犯规，但是裁判也没有给哨。布雷克再给球，上线没有做策应，选择手递手包切，佩奇。在反掩护，好球，漂亮，对切进来，一记暴扣，这个空间打得非常大，非常合理。丹皮尔的这次下顺恰到好处。

每个队的全场领防，包括他的这种全场的区域防守，还是非常有压迫性，尤其是一过中线之后，他这球给了犯规了，又是一个三罚。防守的敏感性有点高。追到差五分，布斯图利查这节造成的威胁，造成的杀伤还是非常大的。

球塞尔维亚队打得有点难，还是要多利用自己外线的投篮去拉开空间，同时呢多利用一些高质量的这种挡拆啊，战术配合，利用中锋的下顺跟进，利用这种侧应球的机会，把更好的投篮机会打出来。球队这边球员就是这样，身体也好，速度也快。不需要太复杂。每一个持球点威胁都比较大，而且转换进攻、反击打的都很多，这球打的相对比较简单 ，easy basket， 打了很多回合这种比较简单的球。利用传接球过中线，这边犯规次数已经满了，不到半节的时间。美国队这种球打的都太简单太轻松了，个人能力一步过进来，强对抗之下稳稳的能够把球打进。反跑

把上线重新做掩护。好球，拉出了一个空位的三分机会啊！这个球能够稳稳投进。走步，这球确实是走步。倒是一直没有拉开啊，前面一度拉到十几分，这边塞尔维亚队顽强地追回到四分五分的这个分差，这边美国队空间有点小，塞尔维亚队还是联防，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的效果真的每一次换联防效果都很好，二三一战之后美国队稍微有一点不太会攻了，又是一个上线的走步，美国队就是全场防，你联防我全场防。给路基奇做掩护，突进来，哎，可惜了。今天塞尔维亚队真是浪费了不少这样的机会，内线球员的把握性不大。挡拆之后，从两人中间穿过，然后去挑战对方的高度。打！塞尔维亚队今天其实转换的机会抓的不多，因为美国队速度很快，他攻转手的速度也很快。卢基奇外线再中一记三分，啊，这算是抓了一个半转换的机会。这联防守的依旧质量很高，而且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相对小一点，罗塞尔又是一个空档。

抢断再大反击，塞尔维亚队稍微起点势，稍微有点状态，打回来一点，就是被美国队打反击，哐哐两个反击，分差又拉开。走了一个假掩护，但是造成了对方夹击之前的犯规。还是守联防，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防到底。这球被美国队就地反抢，哇！爆炸的身体素质，这真是隔扣啊，一个垫不起来，大隔扣，鲍曼二世，朱尼尔鲍曼，空接漂亮，还了一个啊。但是还了对方一个空接，也不容易。弱侧再做无球掩护，要被抢断，塞尔维亚队的反击机会，想来一个果冻上篮没有打进，但是跟进，有二次进攻。还是库斯图利亚没有能上进，裁判要去回看了一下录像啊，回表回到0.3秒，这真是撵着打呀，马上比赛要结束了，上半场差零点二

0: 追着你身后的。还有0.3秒，整个上半场，这样的半场比赛结束，12分分差。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或越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利用罚球线位置侧应，直接选择了出手投篮。罗塞尔也是直接出手，我觉得中锋有点凶。专场领防，塞尔维亚队这边啊，可惜了，这还是忌惮贡杰在篮下的高度。这段双方打得有点乱，都是没有能保证自己的成功，都想打得很快。

高叉上来之后，这一段塞尔维亚队整个后卫线呢相对要活跃一点，而且这种积极性展现得非常好。延迟抢哨，这个哨响的也是晚了一点，确实现在分差相对比较大，快接近二十分了。裁判呢，对美国队这边哨控制就更严格了。传切，然后右侧直接再重新来，还有上侧的两步，险些又被断线。两队抢断，布姆杰今天12分。这球传的太随意了，美国队这边当然也是比较放松的。Thank you.

球摘下来，快速的推进。这比赛打到没有什么悬念了，已经20多分了。又是一个前场篮板，冻结的身体条件是真好。还有十几秒，看塞尔维亚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哇、哦，这个球！裁判是给了一个技术犯规吗？给了一个假摔？我这个有点值得商榷啊。确实手上是有推人的动作，裁判直接给了对方一个，给了美国队这边一个假摔，给了一技术犯规，执行罚球，那多少值得商榷一下。好球，塞尔维亚队这一下算是起了一个小小的势头。

三节比赛结束，看一下双方的一些投篮方面的情况。侧应做空接，这球被塞尔维亚队识破了。

美国队防守侵略性依旧是比较强的啊，过中线之后还是想利用中线、利用边线去做一些夹击。这边挡拆往弱侧的转移，库斯特利查再来一次。篮下低位的进攻一打一，只要形成了，美国队这球还是优势比较明显。

想直接吊篮下，有不错的机会。两人球队之间确实实力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美国队无论从单兵防守能力、转换的速度上，包括一打一的个人进攻能力上，都确实要更强出一块。所以这球呢，节奏还是始终在美国队手里掌控的，还比较放松的。又是一个前场篮板之后的进攻。杜姆杰这球打得也很轻松。

比赛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啊，美国队还是利用边线去做夹击，扩大的二三，非常扩大的一个二三或者幺三幺变形的，这防守做的相当有侵略性。布姆杰再要一个前场篮板，低位，罗塞尔、布姆杰，这两个人在低位的优势非常不错。

调整啊，贡杰也换下，最后距离比赛结束也就五分钟左右，已经30多分的分差，就一众球员没必要在场上，却守了一个全场21。给塞尔维亚队留了一些空位的机会，这个全场21守的侵略性没有那么强，连续的对切，再回球到上线外线的三分球，强突好球，正面的打板，出现了一次失误啊，让塞尔维亚队有反击的机会，不从洞察。

再往低位周转，小抛投，哇，这球能扣进。托利查啊，最后时刻还在不断的得分，他的个人得分已经来到了30多分。

赛呢，确实打得没什么悬念，打到最后这段时间，双方基本就是对攻啊，防守质量也明显下降了很多。美国队再压一压时间，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又被美国队抢断了，直接扑接一个暴扣，乔丹佩奇也打高兴，这球不打了啊！最终比分定格在107-81啊！美国队成功拿下国际篮联U17世界杯的冠军。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
0: 拖出来了，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个领先。
1: 卡斯达涅，
0: 头球，
2: 头球，
0: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5: 拉塔罗马丁内顺风，主阿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4: 禁区里边，梅里奥不打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这里是在中国常州的奥体中心进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在一号场地的第二场比赛，这是中国选手赛会的四号种子陈雨菲来对阵前世锦赛的冠军印度的名将辛杜。虽然辛杜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不如陈雨菲高，但他最高的时候呢也曾经排到过世界第二啊，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并且之前在两次的世锦赛里面都获得了亚军。他是印度历史上面最成功的羽毛球运动员之一。拿到日本公开赛之后啊，就是感觉辛杜这些年的沉寂还是换来了阶段性的成果。对于这些名将，他们能够把这个比赛把身段放下，从一些低级别的比赛默默地开始耕耘啊，真的是也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搞不好的话可能就是从此一蹶不振。而辛杜之前也曾经萌生过退役的想法。
1: Service over. 3, 1.

这个回合来看呢，新度呢，他的速度上面明显还是压制了陈雨菲。新度的这个手长脚长啊，照理来说呢，在场上这种前后场地包括左右场地的转体啊，不应该是他的这个特长，但是很显然是受到了这个第一局获胜的这种心理上面的这个影响，就是他在场上的移动啊非常的积极，从速度上来讲确实是比陈雨菲更快。中路进攻失误，有杀挂网。陈雨菲认为对手已经是在网上的一个过网击球啊，但是裁判没有判。1.79米的身高，这在女子的运动员里面真的属于是非常高的了，所以她呢这个身高带来的这种压迫感啊，给对手的这种压迫感还是很强烈的，特别是来到了前场，当然她在后场啊暴力的正杀还有点杀的变色进攻，这在她巅峰的时候都是相当常见的，而且为了缩短回合，他的这个进攻还是比例也是非常高的。

判断失误。这也是有一定的侥幸心理，因为人在向后退的过程当中呢，他会退的速度比较慢啊。另外因为视野受限，所以有一点没有安全感，所以一般向后运动的速度都比较的慢，只能说明新度的这个挑底线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又是控制陈宇飞的底线之后，造成了对手回球不到位，给自己带来的进攻机会。假动作接发，陈宇还是四方球控制，头顶压一拍，又让对手抓了追身，这样已经是第二度啊。这是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呢，是新度啊领先进入到基础间歇。新度是在第一局落后的情况下呢，是慢慢的比分反超啊，完成了逆转。那么第二局呢，从一开始呢就一路领先。

因为还是在打控制球，还勾一个对角，又是一个非常贴网的球，挡网拉起来，陈亦菲就是跟对手来打拉吊啊。但是现在感觉心度啊真是有一点重回巅峰的感觉，他这种多拍对他来说他能够顶住，而且回球的质量有的时候真的还是非常高的啊。陈亦菲完全是靠拉吊拿下了这一分，这个过程相当的艰辛啊，需要非常多的耐心。这也就是罗毅刚指导所说的，就是你按照你自己的节奏来打，你这种拉吊控制是陈雨菲的强项。一直是用这种挡网的情况才处理啊，控制往前，控制对手往前，连贯，还是控制对角线啊，勾了一个对角，拉起来，还是控网。雨菲用拉吊的方法来限制对手，反击啊，有的时候这种啊。你是跟对方在拼这个杀球的质量，确实这是进入到了心度的强项。在比赛的过程中呢，时时要考虑到扬长避短啊，所以你要在打控球的时候，就是让对方的这个进攻没有那么舒服，所以对于控球的要求也是相当高的。金杜刚才的防守相当的好啊，这时候一旦是起半场高球，他就抓住机会呢来下分了。前面的这个防守救球其实也是相当的辛苦了，你看这个球杀完以后整个动

工作都散了啊，但是就是能比陈宇飞多坚持一拍。18-16，新度领先两分。球拍一挡啊，这球挡在了界内。今天幸运女神确实是更多的站在了新度这一边。像这些随机球其实是很微妙的，那稍微可能不注意就会出界，但是这些球今天边边角角的球新度都打中了。陈宇飞的移动速度确实是减慢了啊，新度抽对角线得分，这样这场比赛的长点来了。这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中的第16次交手，在前面的15次当中，陈宇飞是8胜7负，略略领先啊。今天现在是来到了新度的长点，界内，陈宇飞一个过顶球啊，再拿一分，17-20。回放，点杀，上网，攻底线，勾对角，回勾，回放，暗场，挡网，还是在进攻。陈宇飞顶得非常的辛苦，漂亮，点杀，哇，救回来了，哇，挡网。哇，真是太精彩了，在对手的长点上面啊，陈宇飞真的是打出了自己的风采。这么大的比分压力的情况下啊，陈宇飞的用一个实际的表现给大家上了一课，就是什么叫做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在这么大的比分压力的情况下打得非常的释放，每一分都精益求精，接起了好几个高难度的球啊！你看像刚才这个放网啊，放的质量多好。新度这个球回放，又是一个那么贴网啊！陈宇飞在摔倒之前的一个挡网啊，这个拿捏的力道真是最大限度的转体和跑动啊！鱼跃出去。这就是运动精神。比分可能输啊，最后还有可能输，因为毕竟对方在长点上面，但是呢，把自己的风采和技术水平以及现有的这种条件下面的技术特点打出来，这就是相当令人振奋的，也就是一个优秀运动员能够带给我们的启示。18-20，点杀下网，再追一分，19-20。这时候新度会有一定的压力了，就是陈宇飞也不要有太多的这个情绪波动，自己这边不要出错。啊，这比赛的张力的已经拉到了这根弦马上就要断了的这种时刻啊，真是千钧一发呀。

真是心理上面的不波动是不太可能的。在陈雨菲连续追分和如此的有韧性的追击之下啊，辛杜的接发再次出现了失误，20-20。在这种打平的情况下，双方球员必须要连得两分才能够拿下这一局。界内反超了，这是陈雨菲的局点，21-20，太帅了。

0: 挡网，搓放网，拉起来，又是一个愉悦的救球。对方的球推对角线出界，这样陈宇飞呢凭借着在最后时刻的咬牙坚持啊，生生的上演了一局的逆转，以22-20追回了一局。确实看到了这个奥运冠军，还有这个在比赛当中世界第一啊，前世界第一的这个风采。陈宇飞咬紧牙关，在身体状态并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呢，给我们上演了一个什么叫做坚持，在体育比赛当中啊，把这个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做了精准的诠释。1-1，
1: 好吧啊。
0: 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那么之前我们也说了，今天的比赛是非常好看的啊，是第三个比赛日，也是五个单项第二轮1/8决赛的全面展开。那么今天呢，好看的比赛非常的多。那么第一个爆点呢，就出现了陈宇飞和这个辛杜之间的两位世界冠军的对决。两位选手呢，在他们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呢，有过非常多的这个交手记录，而且他们也都有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此时呢，正是处于他们都不是在最顶尖的状态。辛杜呢，正在回归中，因为他在上个星期刚刚拿下了日本公开赛的冠军。而陈宇飞呢，今年一年呢，只拿到了马来西亚大师赛的冠军，其他的比赛啊，好多站呢都是打到四强这个阶段就输球了。所以再加上在日本的退赛，整体的状态并不是在最好。决胜局啊，印度选手辛杜拿了2分，陈宇飞点杀连贯往前，控网，还是控网，漂亮。罗伊刚指导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啊，辛杜的特点是不稳定啊，他不可能一直都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准。虽然主动权不在自己手上，但是呢，你去等待机会啊，终是有可能出现的。而陈宇飞呢，就是把自己的教练员所看到的这个问题啊，很完整的呈现出来了。所以师徒俩的配合在第二局当中呢，是得到了完美的彰显。今年的中国公开赛对于两位运动员来说，他们的前面的征途啊，都是比较的艰难的。第一轮陈宇飞就是面对日本选手人平菜月，就是一个逆转。辛杜对自己的同胞胡达同样也是打了三局啊，今天这场比赛两个人又都打三局决胜局。3-2

同学转身还是挺快的，但是第二次的打网没有过啊，被网带拦住了。这个位置哈、第一局陈宇飞就是在就是离我们比较近的这片场区，就是这个滑板的击球出界好几回，可能光线呐、包括风向啊都有一定的影响。这个新度在这边场区的时候，他的滑板击球也是有不少的出界球。假动作的接发直线放网，高质量的放网，半场打了，漂亮。这就是一个放网球，也出现了这个擦网啊、滚网的这种效果。对于新度来说，也是非常被动的一个防守球，挑起来了，但只能是一个半场球。所以陈宇飞比较轻松的双脚起跳，点杀的很尖。这个反拍的这个挡网啊，确实感觉出球的意图不是非常的明确。你看这个球啊，反拍的这个挡网，出球的这个意图就是给了一个半场机会啊。就是羽毛球也好，网球也好，这种隔网的项目，真的是对于运动员的球商的要求特别的高，他就是得一直在不停的这个计算啊，因为他是一个人给自己制造进攻的机会，防守和进攻之间的这个比例的拿捏，是一个不断的运算的计算机，这个大脑。这是一个低位的正拍勾对角得分，8-9。反拍过度要小心。陈宇飞挑战了啊，这个球看上去像是界内。压到了，差一点点，这样陈宇飞这次挑战没有成功。接发球不错，拉起来挡网，还是控制头顶位，这球应该打中了。这样交换场地啊。

新度呢在前面的这个前半程的比赛当中呢积累了三分的优势，11-8进入到交换场地。这又是进入到了新度比较的擅长的时候了啊，就是说机会好不好的我都要进攻啊。在他技术状态比较巅峰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啊，就是进攻的能力非常的强，可以说达到了这个蛮不讲理的情况。压一拍，漂亮！刚才的救球很精彩，半场李飞还是在控球挡网，飞后场，界内漂亮，抢网推后场，可以看到陈宇飞有耐性的一面啊，就是在体力上面他还是更加的有自信，就我还是坚持打控制。有的时候运动员呢，他的这种啊，就是加大了进攻的这个节奏啊，也本身是他的体力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想缩短这个回合数，敢于跟对方打拉吊的，这也就是说对自己的信心，对自己的这个防守啊信心更加足一些。又是一个往前的推球，非常的漂亮，15-15，球打得非常的巧，这种推球肯定是比你下压要省劲儿多了啊。

观望，加速一拍，还是控网，陈一飞还是控网，拉起来，那就属于这个球的这个拉平高球不是非常的到位，而且呢在底线啊，新度确实是有进攻的一把能力的，前面的控网控的都非常好。这个球如果你要是平高球或者高远球，就一定要更加的到位一些啊，这个弧度还是要更加的到位。

出界了，十六平。新度提出了挑战。出界还是比较多的啊。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挑战，一个是比分上面有压力，再一个新度也是比较累了啊，借助这个挑战的时候可以稍微的恢复一下体能。双方各于一次挑战机会，比分是来到了16平。现在是陈宇飞发球，这是双方的决胜局。两位世界冠军在争夺一个中国公开赛的八强门票。又出界了，陈宇飞就是比较的巧啊，打得比较的巧，在控球的过程当中等到对手的失误。第一，这个新度这边的场地呢有一点顺风啊，不太容易控球。第二呢，就是新度呢在面对压力的情况下呢，他可能会比较急躁，就像是刚才第二局尾声的时候，明显是他先到了局点，但是啊，让陈宇飞连续追了5分啊，上演了逆转。

防守，起身真快。这次是啊，这个球的位置很微妙啊，因为裁判给的是个界内球。陈宇飞提出挑战，陈宇飞还剩一次挑战机会，来看一下这一分，看一下这个球的落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界内球。将两位选手的目前用过的三次挑战，两个人加起来的三次挑战都没有成功。现在是17-0。

0: 漂亮，这球其实很难处理的。这个新度第三拍把这个球是控网的质量还是挺高的，我们看这个球回放一个低位的回放，但是陈宇飞抢到了高点挑了一个后场。放网拉起来，这个拉球稍微有一点点的勉强，就这个弧度不太好啊，你看一下这个头顶位中路啊，对于新度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一个位置，毕竟他的身高在这儿摆着的。假动作接发球，皮吊球放网，拉直线挡网，新度假动作回放，同样的位置控制拦吊，又是一个低位的进攻球，非常的勉强啊。陈宇飞真的非常棒的，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呢，完美的打出了自己擅长的节奏啊，很好的做到了扬长避短。在决胜局当中呢，陈宇飞是以21-18击败了新度，完成了对上一次在日本公开赛当中呢因伤退赛的这个甜蜜的复仇。在两个人交手的记录当中呢，现在陈宇飞呢把这个比数获胜的场次呢加大到了9场啊，是9胜7负。不管怎么说，两位选手啊，这个都属于顶级的世界名将，他们的职业的对决呢还将在延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给我们大家留下非常多美好的回忆。这是一次完美的胜利，陈宇飞在今年中国公开赛前2场比赛当中呢都是打出了逆转的好球，看到了他非常坚韧的一面。恭喜陈宇飞获得了今年中国公开赛女子单打的一张8强的门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号球场。那目前在一号球场正在进行的是男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来迎战伦加德和麦斯，这是一对来自于丹麦的组合。接下来双方交换场地。
2: 还是要看看开局，因为男双比赛的发接发很重要。
1: 嗯，反击换网，
2: 嗯，连续抢先身，啊，对方打的也是很积极啊，跑起来了，包括前面我们的这个，偷发了一个我们的后场，王昶这个再下手也是，一直在去想办法去把球给做好。连贯，
1: 哦，第一拍打空
2: 了，啊，这个平抽快挡的连贯打得也是非常的不错，对方就是第一局已经输了，现在在背水一战，
1: 嗯，其实
2: 也是注意了连贯，
1: 对，现在能够看到这对丹麦组合就是加强了这个中前场的一个出手，
2: 对对对，没有等着我们给他们机会进攻，然后平抽快挡上又加强了连贯，
1: 嗯，上一拍中路，
2: 嗯，好球，这进攻很凶啊，然后的就前后战我们有了攻了，他们也防不住，你看到其实对方发球的质量非常高，
1: 嗯，
2: 看到这个整个场上的这个连贯速度非常的快，
1: 嗯，就是在快速连贯过程当中，我们能够保持对这个球头的连续下压，这一点
2: 是的，是的，是的。有的时候你不能去下压，你要保持一个平过，
1: 嗯，
2: 其实平着过去，对方就没有机会去打你。但是呢，你的动作小，你打完了你是能回来的。但是哪一拍你动作一大，没有拿到合适的点，那自己就会下网了。
1: 是，
2: 所以我们一直保持着这种平过，让对方没有机会去打我们。他一着急一加力就很容易下网。
1: 发后场，
2: 我们的摆脱近身，
1: 这个球是丹麦组合想要挡放网的，出现了一个失误，
2: 上
1: 一拍中路，
2: 看是球外，
1: 嗯，
2: 你看第一拍对方起过来有了机会就想着给半场，都不想往后起，所以发接发还有进攻，就是对双打是至关重要的。
1: 伦加德来接发，
2: 好的，第三拍有机会进攻，对方抢，
1: 抢网，
2: 嗯，还是把网前站住看住，对方这球确实。其实像欧洲的这种队员，他们的这个整个前半场包括下

0: 手球的处理。你看球只要一不再上手再下手了，那球就容易冒高。
1: 嗯，
0: 平的时候他们就很喜欢发力，没有那种空，我们就哎抓住了。
1: 王昶刚才再往前、这个头顶的位置一个出手下压的抽球抽得非常准。
0: 因为像这种下手对方如果没有这种空的话，他就是不是直线就是对角的这种抽球。
1: 嗯，
0: 那都是抽中场，对方全是硬的，
1: 把球跳给对方。
0: 对，对方就是冲着去扑。
1: 就进入到第二局，无论是伦加德也好还是麦斯也好，这两个人像车轮战一样，就
0: 是
1: 频繁的到往前来抢，扑的都很凶。
0: 是的，其实你可以看到丹麦的运动员他们在场上打双打，他们的小步的调整其实是没有什么的，他们都是靠大步。
1: 嗯，
0: 因为他们的这个身体这个手长脚长啊，整个能力比较强，所以他们忽略了很多这种细节上面。但是我们中国运动员有时候在场上小步的这种调整重心的这种把控是做得非常好的。
1: 发后场也被我们防回来
0: 了，他们挡完了就是全力往前冲。
1: 其实刚才梁伟坑面对对方的这个发后场，这一板球处理得很好。
0: 但其实有时候对方冲还是可以大胆放，或者是勾一下变个角度。
1: 连发了我们两个后场，但无论是梁伟坑也好还是王昶也好，其实对对方发后场的这个战术是有一定的心理预期的。
0: 对，赛前肯定是都有去注意对方，因为丹麦的他们在发接发线路上老是通过这种停顿啊发后场啊去破坏。
1: 嗯，
0: 不管是双打混双他都是有这样的。
1: 好，
0: 你看我们这个从发完球到接发球整个的前几拍的这种线路和每个人看什么，大家打的就很明确。还是三号五号，根据发的时候感觉对方到底注意哪儿。
1: 这个球在界内
0: 近身的摆脱也非常好，其实对方的球也挺重的。
1: 这个发球被判了。也是太想把这个球啊发得更贴网一些。
0: 是的。
1: 可能忽略了这个动作的幅度。反击。好球。
0: 其实同伴起球了，对方的那个另外一个男运动员还是站在往前。
1: 嗯。
0: 他没有反应过来，他还是在往前冲。
1: 就是因为冲得太靠前了，这一拍反而被动了。
0: 我们基本没有吊球，见了球就是杀。这种中场球你看上手对方打下来那球非常的重。前几拍奠定着这个球的主动。
1: 没错。
0: 前面一直在发后场，然后这个球发了往前，我们抢没有抢到点，不过没关系。我投入。
1: 刚才这个球就是丹麦组合第三拍回过来那一拍，还是有点滚网，
0: 是的，
1: 导致这个球的线路变得有点短了。
0: 对。我们第一拍其实有注意他往前和后场，因为有被他发后场给破坏我们的这个节奏。
1: 嗯，
0: 那我们在抢了网以后，对方就已经注意，他已经提前第三拍向下抹了。
1: 10-10。
0: 嗯，是的。
1: 接下来麦斯发球，王昶来接发。
0: 对方都是不顾一切的向前冲，
1: 好球！
0: 两个人冲到一起去了。
1: 嗯，
0: 就他们打，看着对方打起来还是特别积极，积极的有一些乱。有的时候两个都想到一起去了。
1: 嗯，就是你看进入到第二局，其实这也是丹麦组合的一个变化。

0: 发球节奏上面，对方又有发往前，发往前的质量还不错，然后停顿发后场。
1: 嗯。再打另外一个对角，
0: 对，
1: 机会，好球。
0: 你看，真的是打开对方，不管是还有强网，他们还有反击，
1: 嗯，
0: 他们基本上在场上，你看那种步伐是没有什么的，都是靠着伸手，或者是逾越，或者是够球。
1: 就感觉他们这一步跨出去，
0: 对，
1: 是能够覆盖啊，但是
0: 下一拍就没了。对，你看一伸手是能覆盖，但是人是回不来的。
1: 嗯。而且这段时间就是我们很机敏的，就是把这个球啊打到对方的身后，
0: 对对，
1: 打转体的这一个方向。
0: 对，所以我们打这种快速，然后怎么样打得更合理，抑制住对方这种特长的发挥。防得好，漂亮，防得好。
1: 嗯，而且这个球面对对方连续的进攻能反扑出来，真的挺不容易的。
0: 对方都没有想到封完这块，对方的拍子。而且我们这个反击是很平的，没有往上架，说明我们在防守的时候目的性是很强的，并没有说你的球凶好我们就被动的应付，而是我们是有目的性的想要打什么球。
1: 嗯，
0: 也可见对方的封完了动作很大，
1: 就打完那一拍回不来啊。放网，杀一拍，
0: 杀
1: 一
0: 球，
1: 再放，
0: 哇，就是这种球。
1: 其实有时候这种球挺无奈的，
0: 嗯，就在我们挡网的时候往两边啊，或者是小对角，或者是可以看反击过了，可以再往再放的时候可以再往边一点，或者是停再看一看，有的时候人一冲就顺着就放过去了，
1: 嗯，
0: 对方他就冲着顺的点。
1: 刚才最后这一拍啊，对方回球是这个羽毛刮到了网带上，也产生了一个变线。麦斯来发球，梁伟坑来接发。还是控网。双方都不起球的情况之下，能够看到中国组合两个人在网前的这个出球确实是更有质量的。
0: 哇，这个手已经伸到网口了，等球只要是一过网就已经伸手出去发力接球了。
1: 嗯，文加德刚才发球的失误，其实这一分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挺重要的。中国组合现在保有两分的领先，16-14。
0: 是的，一分一分咬着打。节奏发的可以，嗯，对方接的也是可以，没有关系，再来。有的时候还是可以变变线。好球！
1: 梁伟坑在中后场的跳杀啊，这个点杀的还是比较尖的，杀到对方这个反拍更加偏向于他们身体的侧前方的位置。
0: 对。
1: 看看这个球落点，
0: 裁判也在提醒他们，让他们快点去接球。

0: 发后场，
1: 好球！
0: 这个变化确实挺突然的。但可能也是这个节奏稍微有点快，所以也导致刚才这个梁伟坑发后场出现了一分的失误。
1: 但是他那么发，就算是丢了分，他也是在破坏对方的专注力。
0: 没错，
1: 告诉他我也有后场，你也不要乱冲我，因为他前面有一盘接球接得太快了。
0: 19-16。还是发一号区，这个球稍微偏了一点，但是从线路上能够看到，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抽这种长斜线，抽到对方的后场。
1: 而且对方接得快过来以后，我们也快给他，一拍一拍快顶着他，让他没有办法去拉动作去发他的大力。确实压迫感还是很强的。
0: 对方这个球也是那种球头过往即坠的，
1: 对，对方质量的发接发质量也是不错，上来扑得又快，
0: 关键的一分。
1: 接得不好，再起。我们伸的手想都不想，就是那时候跟丹麦队打的时候也是，他的这个手一伸就照网子上了。
0: 双方比分持平，19-19。接下来看看这一轮的发接发，麦斯来发球。
1: 对，这是双方在斗智斗勇了，在预判大家会发哪里接哪里，自己在想着自己怎么连。
0: 王场来接发，看看这一分。
1: 其实这球丹麦发高了。但我们没有预判到他能发高，但是也有在抢他的网前，没关系的，再来。
0: 发接发本身就是这样的，就开弓没有回头箭。
1: 是的。
0: 丹麦组合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1: 要求太高了，也能看到这个过网都是擦着网嘛。
0: 其实这个时候也能够看到丹麦组合他们的压力。
1: 对，
0: 就是虽然先拿到了局点，但是他们也有压力。
1: 是的，
0: 中国组合化解了对方的一个局点，20-20。
1: 好球！
0: 这球拦下来了。
1: 这前几拍的连贯，还有去抓他的这种，又是一个反手抽对角的这种中场，非常好。
0: 21-20，梁伟坑和王昶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好球，
0: 漂亮。
1: 其实我们这球发的有点短了，
0: 但我们在第三拍的弥补上做得很好。
1: 对，对方冲得很快，我们发的短，他其实这球是放不掉的。然后他一接那球就冒头了，我们过网他就急坠，然后他冒头了以后我们就抓住了。因为这块的节奏非常好，
0: 是。这样，在这场男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组合梁伟坑和王昶以2-0的比分战胜了丹麦组合伦加德和麦斯，也进入到了这一站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子双打的半决赛。我们也恭喜这对中国组合。
1: 是的。
0: 下面进入由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赞助商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阿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战，打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12小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的比赛现在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一身白色为主天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呢是穿着一身蓝色的球衣。这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二次相遇，我们刚才反复的给您介绍过两支球队的上一次交手，也是唯一的一次过往的交手呢，就是俄罗斯世界杯的半决赛，那场比赛是克罗地亚队获胜。不过这两支球队呢，在欧洲杯这样的舞台上也曾经有过碰面，此前的两次欧洲杯的碰面都是英格兰队获胜，双方是互有胜负的。那今天双方的首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英格兰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一号皮克福德，托马斯·图赫尔，这是一位德国人，现在是英格兰队的主教练。那英格兰队的后防线上，今天呢两个中卫是二号孔萨和五号斯通斯，左后卫三号奥莱利，右后卫24号里斯·詹姆斯。中场有4号德克兰·赖斯和8号安德森，这是双后腰。进攻的三个前卫分别是18号戈登、10号贝林厄姆和20号马杜埃凯。哈里凯恩顶在最前面，4231的站位。克罗地亚方面呢，官方给出了一个3-4-3的起始阵型。那克罗地亚队的门将位置上，依旧还是为他们参加了过去两届世界杯和两次欧洲杯比赛的利瓦科维奇。今天克罗地亚队的三个后卫分别是22号的五十科维奇啊，他只有19岁，4号格瓦迪奥尔和6号舒塔洛。达里奇呢，今天是排出了一个三中卫的站位。那中场呢，克罗地亚队方面有17号。苏季奇、10号队长莫德里奇，左右两侧的边翼位分别是14号佩里西奇和2号斯坦尼西奇。进攻线上，26号穆萨居中，15号帕沙利奇和16号巴图里纳在他的两侧。我们看看刚开场不久，克罗地亚队获得的角球，发到中路到后点，直接选择了射门啊，这个球没有压住。这是6号舒塔洛，舒塔洛呢也是参加了上届世界杯以及两年之前的欧洲杯比赛。舒塔洛是在荷兰的阿贾克斯俱乐部效力。这届的世界杯是英格兰队历史上第17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也是他们连续第8届入围。从94年，也就是上一次在美国进行了世界杯，他们缺席之后啊，这已经是连续8次入围。这也是他们国家队历史上的最长的世界杯连续入围的记录了，一直在保持着。但是呢，英格兰队虽然连续8次参加世界杯比赛，但是从66年他们夺冠以来呢，只有2次杀进过8强。在世界杯上，英格兰队其实也就是最近的2届表现得不错。你看看这个球左路的传中，奈斯。不是科维奇啊，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这个来自德国汉堡俱乐部的年轻的后卫啊，今年只有19岁，现在已经是克罗地亚国家队的三中卫居中的这个中卫了，最关键的一个位置。马杜埃凯，安德森。安德森正是凭借着上个赛季在诺丁汉森林队的出色表现，第一次代表英格兰参加世界大赛，他此前在各项大赛当中都没有过出场记录。舒塔洛交给五十科维奇，五十科维奇上个赛季在汉堡俱乐部呢联赛有28次登场。哎，这个球守门员出来了，皮克福德啊，他是提前预判到这个传球有可能会过自己中卫的头顶，所以提前预判先出来。詹姆斯交给孔萨。英格兰队呢今天首发的两个中卫是2号孔萨和5号斯通斯的组合。孔萨呢是来自阿斯顿维拉俱乐部，他
他上个赛季随着维拉一起拿到了欧联杯的冠军，在后防线的表现是非常稳定。斯通斯呢，其实这几个赛季在联赛当中的出场，这个出勤率啊有些下降，但是显然图赫尔还是比较看重他的大赛的经验。斯通斯参加了过去两届世界杯和过去的三届欧洲杯比赛，所以他这个大赛的经验还是非常的让主教练感觉到需要。皮克福德他当然也参加了过去两届世界杯和过去的两届欧洲杯。纳多埃凯这个球没有救回来，今天呢马杜埃凯出现在了球队首发的右边锋的位置上，他的阿森纳队友萨卡没有首发。格瓦迪奥尔这也是在英超联赛曼城队踢球的队员，他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联赛当中受伤，当时把大家吓了一跳，生怕他错过世界杯，还好经过了四个月的恢复之后，今年五月份也就是在英超联赛本赛季的末段的时候他得以复出，同时呢是在世界杯之前克罗地亚队和比利时队以及斯洛文尼亚队进行热身赛的时候格瓦迪奥尔就完全的复出了。贡萨、安德森、哈里凯恩，哈里凯恩的踢球风格虽然他是一个高产的射手，但是他在场上经常会回的位置比较深来策划进攻协助队友，他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中锋，不仅自己的终结能力强，他关键是在整个球队的运转体系当中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承接的作用。詹姆斯，这两支球队呢在本届世界杯的欧洲区预选赛当中表现都是非常的出色，英格兰队更是在本届世界杯的欧洲区选赛当中他们是欧洲区仅有的两支全胜的球队。马杜埃凯踢到禁区里边，敲回来詹姆斯转身打门角球，现在双方各有一个角球了。克罗地亚队刚才这个解围啊，球没有踢出禁区，哈里凯恩获得了射门机会，他的打门是碰到了防守球员的身体，折线出了底线。英格兰队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德克兰赖斯来踢。上赛季赖斯和阿森纳队一起获得了英超联赛的冠军，而且杀进了欧洲冠军联赛的决赛，他个人的表现堪称完美。莱斯的角球开进去，禁区里边莫德里奇他的这一脚啊踢倒了英格兰队的队员，主裁判蒂尔潘判了点球，开场第九分钟莫德里奇犯规，这样的话英格兰队获得了一个点球。马杜埃凯他的速度更快，莫德里奇呢是眼睛盯着球准备大脚往外踢，但是马杜埃凯比他预想的要更快的到来，把球捅出去之后莫德里奇这个脚上的晚了，直接踢到了马杜埃凯的身上，这个点球应该没有问题。哈里凯恩准备来踢这个点球，比赛刚一开始啊，第九分钟莫德里奇的犯规就给了英格兰队一个领先比分的机会。看看哈里凯恩，哈里凯恩良好步子面对着利瓦科维奇助跑打门被扑了出来。哎呀，哈里凯恩的这个助跑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个明显的停顿，他想用这个节奏的变化来把利瓦科维奇的重心给晃倒，但是利瓦科维奇显然没有吃他的假动作，而且准确地判断出了球会来到自己的左手边，把球扑了出去。但是这个球到底利瓦科维奇有没有先动，现在呢英格兰队的队员在投诉
视频裁判组应该正在回看，看看这个球守门员有没有违例。要等待视频裁判组的回看，利瓦科维奇有没有提前移动。卡利凯恩的这一个助跑的节奏变化应该没问题，利瓦科维奇应该有一只脚至少是踩到。

了门线上。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扑救应该是有效的，没问题啊。利瓦科维奇至少有一只脚是留在了门线上，没有提前移动。嗯，现在的决定出来了啊，决定出来是点球重踢。这样的话是利瓦科维奇两只脚都离开了门线，而且是超越了门线向前嘛。哎呦，还真是从这个角度啊，体育场的大屏幕上头有一个角度，这个角度啊比刚才我们看到的角度应该是更平行于底线，看得更清楚。利瓦科维奇右脚好像还真是踩出来了，没有踩在门线上。这样的话就是守门员提前移动了，哈利凯恩又获得了一个机会，这次看看他节奏还会不会停顿有变化啊，重新获得了一个机会。我们看一下哈利凯恩打门，这次没有停顿，而且呢也打向了守门员的左手边，这次进了。比赛的第十二分钟，经过一个小波折，哈利凯恩获得了第二次罚点球的机会，他把点球罚进，英格兰队1-0领先。这是本届世界杯英格兰队的第一个进球，来自于他们的头号射手，也是他们的场上队长哈利凯恩。这次凯恩老老实实的，也不停顿了，节奏也不变化了，稳稳地把这个球推进了守门员的左侧。利瓦科维奇这次呢是选择了扑向自己的右手边，猜错了方向。确实呢，刚才这个体育场的大屏幕啊，有一个对守门员站位的一个慢动作的回放，那个慢动作看得比较清楚，利瓦科维奇的右脚确实也离开了球门线，而且踩到了门线之前。这样的话，哈利凯恩啊，因为对方守门员的提前移动而获得了一个补救的机会，他把握住了这个补救的机会，把第二次踢的点球踢进，1-0了。这个回传球的力量稍微有点小。比赛的僵局啊，打破得很早。接下来看看达利奇对于克罗地亚队之后的战术怎么来调配。皮克福德，哈利凯恩，球没有过去。伍什科维奇啊，他现在真的是克罗地亚队在防线上的又一代的核心人物。要知道之前的防线的核心人物格瓦迪奥尔今天也在场上，就在伍什科维奇的身边。格瓦迪奥尔其实岁数也不大，克罗地亚队呢一直他的更新换代的问题是让他们的球迷比较关注的。你看莫德里奇已经是第5次踢世界杯的比赛了，那莫德里奇肯定还是球队的核心定心丸主心骨，但是呢年轻人也必须要跟上来。伍什科维奇、格瓦迪奥尔、苏季奇，这些队员应该是一波一波的顶上来了。好球，斯坦尼西奇停球转身，这个球传到中路有机会，领了一下，最后向前的时候啊摔倒了。克罗地亚队也在要点球，裁判最后给的是角球。这球这一领啊，一下晃开了里斯詹姆斯。26号穆萨，虽然詹姆斯手上有一个拦截的动作，双方有身体接触，但是裁判组可能认定穆萨倒得有点容易了啊，这个球的力量不足以让他倒地。而这个球呢也不是角球，这是克罗地亚的队员把球碰出去了，最后是碰到了穆萨，弹出了底线。好球，戈登这个球呢送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前量的这样的一个穿越球，但是马杜埃凯可能是怕自己越位，所以没有敢跑。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啊，大家从这个角度应该看得很清楚啊，利瓦科维奇的右脚确实还是离开了门线，就出来了一点点，就差一点点。你看他这个鞋码啊，如果再大上两码的话，也许脚跟就踩在门线上。哈利凯恩呢刚才踢进的这个点球啊，也使得他以

力点球破门，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点球破门次数最多的球员。这个统计呢是在常规比赛时间里边获得的点球，不算点球大战。皮克福德，克罗地亚队确实是一个三中卫的站位，而且呢他们的这个站位啊现在比较有侵略性啊，因为他们现在比分落后，所以两侧的边翼位压上的很靠上莫勒里奇。佩里西奇，莫勒里奇转移，斯坦尼西奇，克罗地亚队的二号右边翼位斯坦尼西奇，他是效力于德国的拜仁慕尼黑俱乐部，他和英格兰队的队长哈里凯恩在拜仁是俱乐部的队友。戈法迪奥尔，克罗地亚队的三中卫控球的时候，最多是莫勒里奇回来帮助多一个接应点，而两侧的边翼位啊，基本上不退回来。孔萨，哎，这个球丢了。国家队的机会，自己还在带，犯规了。这是哈里凯恩回接在后腰的位置拿球的时候出现的一个失误。当然呢，哈里凯恩就习惯这么踢啊，他是回退的非常深，你看，基本上是回到后腰的位置上去拿球，再向前组织进攻。那克罗地亚队如果能够针对哈里凯恩的这个特点做一些文章的话，也许会有刚才这样的机会出现。奥莱利，年轻的奥莱利也是通过上个赛季在曼城队的出色表现得以代表英格兰参加本届的世界杯，此前呢他代表英格兰参加的大赛的次数也是零，就是代表成年的英格兰队。今年奥莱利也只有21岁。利卡科维奇，这球领得不错，左边有空当，佩里西奇，对，传过来的球有点大，佩里西奇球可以拿到，面对詹姆斯，古什科维奇，斯坦尼西奇，莫勒里奇。队友再给他，现在英格兰队回退的比较深，科瓦迪奥尔，古什科维奇，

苏季奇，德甲队耐心的在外围横着传球，看看能不能寻找到纵向往里直传的机会。英格兰队也比较小心啊，他们在等的就是对方的这种失误。贝利奥姆、戈登、德克拉赖斯、哈里凯恩转过来，马德埃凯有比较大的空档，马德埃凯传门前的包抄，这个球贝利奥姆去抢了

0: 球门中路的点，
1: 他没有碰到球，应该是被克罗地亚队的防守的队员给干扰了一下。英格兰队的射门次数已经有六次，而克罗地亚队目前是只有一次。打正呢是1-0。皮克福德后场的直接长传，穆萨，斯坦尼西奇，球应该没有出边线，双方队员纠缠在一起。奥莱利和斯坦尼奇奇两个人身体纠缠在了一块，裁判也没有判任何人犯规。格瓦迪奥尔过顶，皮克福德，嗨，皮克福德这个球一个假动作想把球趟出去，但是直接趟出了边线。说实话，这个球趟出边线也不错，就当是解围了。想要漂亮的在那个位置门将带球过人的话，风险太大。佩里西奇，格瓦迪奥尔，英格兰队断球了，反击的机会，马杜埃凯起诉了，马杜埃凯向前跑，倒到自己的惯用脚左脚啊，刚才第一时间他没有往中路传，哈里凯恩其实已经到位了。刚才这个传球，马杜埃凯对自己的右脚传球可能不是很有信心，所以还是把速度降了下来，把球倒回了自己的左脚。但是呢，远端的哈里凯恩觉得他有一点耽误战机了。马杜埃凯，詹姆斯，舒塔洛，格瓦迪奥尔，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都是在欧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表现上佳。克罗地亚队呢是8战7胜1平，英格兰队是8战全胜。克罗地亚队呢在预选赛当中打进26个球，只丢了4个球，场均控球率是69.7%。这个数据啊能够排到整个欧洲区的预选赛的第5位。但是英格兰队呢，大家想得到吗？英格兰队8战全胜，打进22球，一球不失。同时呢，图赫尔这支英格兰队的控球率达到73.9%场均，这个在欧洲区排第一的。就是人们以为英格兰队是打那种比较快速的进攻方法的球队，但是图赫尔这支球队呢，场均控球率整个欧洲区排第一啊，也是一种在控制方面的有追求的球队。克罗地亚队的机会，转到远端去，禁区里边假动作一扣，再敲回来，跟上打门，漂亮。克罗地亚队的这一次进攻线路非常清晰，整个进攻行云流水，颇具观赏性。最终破门的是16号巴图里纳，在意大利科莫俱乐部效力的边锋，为克罗地亚队将比分扳平了。比赛的第36分钟，我们看啊，这个球交过去，苏季奇一个假动作，再把球倒三角传回来，巴图里纳跟上的这个脚弓的推射，打的角度非常刁。守门员皮克福德虽然是侧身扑了一下，但是没有挡住这个球进网的线路。达利奇的球队现在把比分扳成了1-1，双方回到了同一水平线。巴托里纳也参加了2年之前的欧洲杯比赛，他呢在意大利的科莫俱乐部在上个赛季啊 和球队一起拿到了意甲联赛的第四名啊。科莫上个赛季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出色，达里奇也是在克罗地亚队的更新换代的这个工作当中啊，倾注了很多的注意力。队内既有像佩里西奇、莫德里奇这样的老将坐镇，同样呢也有年轻人，像中后卫伍什科维奇，像刚才进球的巴图里纳这样的在过往这个赛季的欧洲联赛当中表现出色的年轻人，现在又一代人成长了起来。现在双方回到了统一水平线，1-1了。穆萨，安德森，戈登，这个球的球权给了克罗地亚。伍什科维奇，德瓦迪奥尔，马杜埃凯今天首发之后的表现确实相当不错呀。托马斯图赫尔，出生在德国的巴伐利亚州，但是现在呢是英格兰队的主帅。在足球世界当中，过去几十年，如果你听说一个德国人去当了英格兰队的主教练，那简直是不可想象。但是现在呢，一切都有可能啊，包括一个意大利人安切洛蒂成为了巴西队的主教练，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真是没有什么不可能。英格兰队在中场附近拼抢犯规。斯坦尼西奇，刚才巴图里纳的破门啊，那一脚射门是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克罗地亚队运动战当中的第一脚射门，第一脚射门就取得了进球，他们那次进攻的质量确实非常高。莫德里奇，舒坦洛，利瓦科维奇，这个球传的线路比较高，佩里西奇这边已经站到了边线上，还是救不回来。斯隆斯，孔萨，詹姆斯在找马杜埃凯，今天他这一次啊成为球队进攻的主要的向前发起的这个走廊。英格兰队的第三次角球了，前场的角球呢基本上都是由格克兰赖斯来踢，在阿森纳俱乐部也是前场定位球的第一主罚人选。而阿森纳队上个赛季在欧洲战场上，无论是英超的比赛还是欧冠的比赛吧，这个角球的战术啊，应该说是各队争相学习的一个秘诀。看看赖斯有没有把这个秘诀带到英格兰队。开进去，头球顶到球进了。哎呀，我们刚才说赖斯在上个赛季的阿森纳队里头定位球就颇有想法，当然呢队友的配合也好，这一次赖斯在英格兰队也找到了自己的队长哈利凯恩，这个角球的落点非常的清晰，不是找别人就是找凯恩，而哈利凯恩是球到人到， 将球顶

出一个反弹，直接顶进了球门，比分变成了2-1，英格兰队再次超出。这个球哈利凯恩身边没有人盯防他，这个是有些奇怪的。像这样的英格兰队获得的角球的这样的机会，对于防守方来说，克罗地亚队应该会要比较小心才是啊。哈利凯恩又进球了，他继续刷新着自己的国家队进球记录。这是哈利凯恩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10个个人进球。

0: scored by number 9, Harry Kane.
1: 海凯恩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有过一个点球射失这样的经历，但是呢，还好那一次啊，对方的守门员利瓦科维奇是提前移动了，往门线外移动，所以呢，通过 VR 回看之后，认定重发。这个重发呢，让哈里凯恩又获得了一次机会，他的这个第二个点球踢得还是不错，踢进，自己的状态也找着了。刚才呢，赖斯罚的角球也是哈里凯恩非常清晰的意识到了队友的角球落点。在后点头球破门，

上科维奇，他在等着自己有队友回来要球。佩里西奇，皮克福德，斯隆斯，这球英格兰队带了过来，有机会，奥莱利，戈登，贝利奥姆，裁判判了克罗地亚队拼抢犯规，这个位置给个任意球的话，英格兰队会有非常好的机会，所以呢，这也是克罗地亚的运动员们表示不满的一个原因。这个位置给任意球太危险了，帕沙利奇的犯规。克罗地亚队的这个教练席上也是一片不满之声，但是英格兰队获得了这个任意球，这个位置是直接进入射程的，角度也比较正啊，可以有多种线路的选择。里斯詹姆斯、哈里凯恩这几个运动员呢都是任意球的好手，看看这球怎么发。德克兰赖斯也站在球的前面，凯恩走开了，你看到是啊，上半场的比赛要补15分钟，我们看到马杜埃凯、里斯詹姆斯和德克兰赖斯三个人在商量，这个球呢应该是有机会直接射门的。利瓦科维奇他在指挥着自己的队友，这个人墙要慢慢的要修正，要把角度都封死。应该是詹姆斯准备来踢，当然马杜埃凯也在这儿做一个掩护。这个位置任意球是绝佳的破门机会，詹姆斯打门打到了莫德里奇的身上，舒塔洛，转移，好球！这球是提前就预判到了自己队友的位置，已经观察到佩里西奇。

0: 佩里西奇也是参加了，这是第四届世界杯了，也参加过四届欧洲杯的比赛，功勋老将。巴托里纳，科瓦迪奥尔，莫勒里奇，再转到左边，佩里西奇这儿，这个球应该已经先出了边线啊，助理裁判举旗了。队友传过来的球呢比较极限啊，佩里西奇停下来的时候，球几乎已经压到了边线。来看一下刚才哈利凯恩的头球破门，他居然没有人盯防他，这个是克罗地亚队防守当中的一个疏忽。要知道本来英格兰队获得前场定位球像角球这种机会的时候就有很多种变化，他们的角球的战术非常多，本来角球就是防守的重中之重，哈利凯恩呢又是防守的这个队员当中的重中之重，但是居然这两个关键点都没有去现。巴托里纳，这是个机会，自己选择了打门，右侧其实也有跑出来的空档可以传的。最后呢，十五号帕沙利奇是选择了自己打偏了。哈利凯恩刚才把球给出去之后呢，应该是被帕沙利奇给带了一下，应该也不存在犯规，他能做显示双方有身体接触，但是没有直接踢到，是腿带了一下。德瓦迪奥尔，莫勒里奇，犯规了，判了哈利凯恩的犯规。巴托里纳，他现在是换位到了左路，帕沙利奇去了右边，好球，佩里西奇，巴托里纳小动作，鲁什科维奇，朱坦洛，克罗地亚队逐渐的把这个脚锁开始收紧，你看他的后卫线的队员开始越站越靠前，有机会打门，哇，哎呀，2-2，精彩啊！克罗地亚队刚才这一波攻势啊，就是我们说的那句话，他把那个脚锁套在英格兰队的脖子上，越绞越紧。整个控球的这个后卫线越持球越向前，逐渐的逼近英格兰队的防守三区。而到最后我们看啊，他的中后卫已经站到了这个位置上，突然的向前一传，当然这个球视频裁判可能要回看一下，佩里西奇是不是有越位的嫌疑，不过进攻的策略和方法克罗地亚队完全是完成了自己的预定的设计。进球的是26号穆萨，佩里西奇给他头球做了摆渡，穆萨跟上的脚弓推射将球打进，场上比分2-2。但这个球到底接球的佩里西奇有没有越位，那可能还得再看一看。应该是没问题啊，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这样的话穆萨的破门为克罗地亚队在本场比赛当中第二次扳平比分，2-2。这个上半场应该说踢的还是很精彩的，故事很多。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 点亮世界。

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好的，观众朋友们，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呢，英格兰队是从右往左攻，克罗地亚队从左往右攻。这是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一个小组的第一轮的比赛。在这个组的球队都出现之后呢，本届世界杯的所有48支球队就全部亮相。而这场英格兰和克罗地亚的比赛，确实上半场踢得也精彩，踢成了2-2。场上的很多故事都发生了。斯通斯，奥莱利，奥莱利呢，他的身高超过1.9米，从这个身高的条件来看的话，踢中后卫似乎也可以，但是奥莱利呢，他速度又特别快，所以在曼城队啊，瓜迪奥拉把他用的这个进攻的属性啊开发的比较全面，也是凭借着上个赛季在曼城队的出色的表现，奥莱利入选了英格兰队，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出现在成年国家队的世界大赛的赛场上。好机会，往里切，进到禁区里边了，打门球进了，贝林厄姆。下半场比赛又是刚刚开始啊，下半场开场不到90秒，贝林厄姆破门，英格兰队3-2再次超出，本场比赛第三次领先了。下半场开场也就是86秒钟，这个球呢应该说在后场英格兰队的这个纵向的

个防守队员，而且是不得已退回来防守的边锋帕沙利奇，不是一个防守队员，而是一个前锋回来的。所以帕沙利奇这两步没有给贝林厄姆形成有效的干扰，只是跟着他在跑。贝林厄姆最后的这脚射门打得也是非常的刁钻，打在了立柱的内侧，弹进了球门。这场比赛真是精彩啊！如果您中场休息的时候没有及时的回来看比赛的话，也许会错过这个进球。当然我知道在北京啊，这场比赛是凌晨四点钟开球的，很多球迷都是在熬夜看球，如果您不慎在中场休息的时候睡着了，那这个球有可能也错过了。又来一脚，这脚射门被利瓦科维奇给挡出去了。当然这个球呢是利瓦科维奇往前踢大脚的时候出现的失误，给了贝林厄姆的机会。英格兰队的角球，下半场的第一次角球，这个球呢打得稍微正了一些。又是角球啊，看看这次克罗地亚队对哈里凯恩是不是要重点的看管了，不能再像上半场那样把他给漏掉。果然斯坦尼西奇他的拜仁慕尼黑队友说，我来负责他，我知道他是怎么跑位的。角球开起来，头球，哎呀，守门员利瓦科维奇这次出击其实已经失误了，他出来之后失去了球门口的防守位置，但是呢又没有对球的线路高度判断非常准确地做出判断，他已经出到了一半，球门已经空了。奥莱利这个球如果能够顶在门框范围内的话，应该是必进的。舒塔洛，图赫尔自己踢球的时候呢，这个球员的成就不是很高，而且在25岁的时候就因为膝关节的软骨的伤势退役。图赫尔呢身高很高，他是1.92米的身高，所以他踢球的时候是一个中后卫，但是球员生涯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早早的就退役。做教练，其实他现在作为英格兰代表队的主教练，带领一支国家队的这个级别的球队参加世界大赛，对他个人而言还是头一回，因为此前图赫尔的成就啊都是在带俱乐部的时候。图赫尔是从2007年开始自己的教练生涯的，先后执教过美因茨、多特蒙德、巴黎圣日耳曼、切尔西和拜仁慕尼黑这样的豪门俱乐部，带着切尔西拿到过2021赛季的欧冠的冠军，在巴黎圣日耳曼的任上呢也拿到过两个法甲冠军和一次欧洲冠军联赛的亚军，带领拜仁慕尼黑拿到过联赛冠军，所以他基本上成就还都是在俱乐部的教练位置上。看看克罗地亚队现在下半场一上来又落后了，他们有什么反应？上半场的克罗地亚的进球都是在运动战当中打进的，他们的整个的这个战术配合非常的巧妙。贝利厄姆，这个球要是传到马德怀凯的脚下的话，可能是个单刀球了，没有传过去。奥莱利，德克拉莱斯，莱斯自己来一脚，这个球他还往自己的外围看了一下，看看戈登是不是在比较好的接应位置，后来干脆自己来了，因为他带球到的那个位置已经可以起脚了。左边利瓦科维奇将球扑出，轻松地获得头球攻门的机会，至少他的拜仁队友斯坦尼西奇会一直跟着他。

0: 开起来，前点被顶出，戴斯再传，又是角球，连续两个传中球都是被前点的佩里西奇给顶出去了。英格兰队的第六个角球了，这次换一换，打一个战术。詹姆斯，安德森，马杜埃凯，裁判给了球门球，认为刚才克罗地亚那个铲球没有犯规，而且球呢是马杜埃凯出的底线。我们看一下慢动作显示，确实球是被马杜埃凯碰到了，但是莫德里奇这个铲球啊多少也在犯规的边上。哈里凯恩跑到了中后卫的位置这，但是呢他身旁还是跟着一个克罗地亚的球员。哈里凯恩确实每次啊在场上回接的位置非常深，但是只要他在前面能进球，他在场上爱怎么跑队友都还是挺配合他，这也是他个人踢球的风格。你看这就是哈里凯恩，他是回到这么深的位置上拿球，然后转身再往前策划进攻。马杜埃凯起坐再给，又是个角球，第七个角球。戴斯呢，在上一个角球的主罚过程当中打了一个战术，有了一些变化。我们看看这个角球怎么踢。马杜埃凯他的阿森纳队友也在外围要球，这些阿森纳的队员确实是被阿尔特塔训练的对角球颇有研究，这次是直接传了，
1: 头球，第二下头球，第三下，哇，连续三次射门都被守门员给挡了出来。戴斯再传，
0: 这边接着发角球，第八个角球了，确实这个角球有威胁。奥莱利的第一下头球，利瓦科维奇挡出，戈登的头球补射，利瓦科维奇挡出，跟进的孔萨的射门还是被利瓦科维奇挡出。利瓦科维奇刚才啊正好是自己伸手可及的范围，英格兰队的三次射门都是奔着这个角度来的，说实话要是射门的角度稍微偏一些的话，也许利瓦科维奇就没办法了。但是这个三连扑也是挺神的。我们看看英格兰队的第八个角球，还是赖斯来踢，只要是角球就有威胁。这个球的球速有点慢，利瓦科维奇这次对落点的判断很准，把球打出了边线。戈登，这个传中球没传好。马杜埃凯，哈里凯恩打门，再来一脚，哎呀，利瓦科维奇这段时间他可真忙啊！英格兰队的进攻真是每一次都奔着进球而去，又来了后点，哎。利瓦科维奇这段时间真是场上最忙的一个人，这个比赛啊英格兰队的进攻质量很高，所以颇具观赏性，但是苦了利瓦科维奇啊。你们告诉我说来踢世界杯，没告诉我说这个工作这么累啊。利瓦科维奇现在在场上示意了，等会儿等会儿，让我喘口气。刚才哈里凯恩小角度的这个射门其实很难扑的，

随后的这一次，斯坦尼西奇卡在了哈利凯恩之前，没有让他在后点抢到。克罗地亚队换人了，老将莫德里奇被换下，科瓦季奇上。莫德里奇现在的体能呢，确实很难支撑全场的比赛。没有带过国家队的主教练呢，应该说他自打宣布成为英格兰队的主帅之后，就一直被拿来和英格兰队的前任主帅索斯盖特做对比。索斯盖特确实也是创下了英格兰队在世界杯的历史上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期。索斯盖特2016年9月份在欧洲杯之后上任成为英格兰队的主教练之后呢，他是24年欧洲杯结束之后离任，带领英格兰队获得了2018年世界杯的四强，也连续获得了2020年欧洲杯和2024年欧洲杯两届欧洲杯的亚军。应该说这个段时期啊，确实索斯盖特带队期间英格兰队在大赛当中成绩好，虽然最后没有夺冠，没有大赛夺冠，但是距离冠军就差那么一点点。索斯盖特离任之后，图赫尔确实是在一个非常高的平台上开始了自己的这一段冒险。利瓦科维奇，他代表克罗地亚队连续参加了过去的两届世界杯比赛，2018年和2022年，而这两届世界杯比赛克罗地亚队都杀进了四强，2018年更是获得了亚军。利瓦科维奇的能力啊毋庸置疑，他目前呢是在萨格勒布迪纳摩队效力。国家队现在是2-3落后，达里奇呢在和他的助手们商讨接下来怎么办。之前的一个换人呢是换下了老将莫德里奇。詹姆斯，皮克福德，奥莱利，东斯，这个球应该有犯规啊！斯通斯大脚开出去之后，身体遭到了冲撞。佩里西奇这一下啊，球是拿不到了，只好把斯通斯给撞了。佩里西奇呢，在莫德里奇下场之后，戴上了队长袖标。

克福德这个大角球没踢好啊，踢呲。英格兰队前场逼抢的时候犯规。戈瓦迪奥尔

福塔洛。比赛已经踢过了一个小时了，斯塔尼西奇，孔萨对于低落点的控制还是非常好的。克罗地亚队已经连续两次想要从后场的长传直接找前面的中锋，但是都没有在低落点上头占到便宜。皮克福德，德克兰赖斯，奥莱利，好球啊！奥莱利这个球，但是丢掉了，这个丢球比较危险。佩里西奇假动作扣了一下，还在扣，前面的队友是越位位置，所以不能拿。最后是球门球。佩里西奇觉得应该是一个角球，我们看啊，苏季奇这一下一个假动作扣，然后再往外拨的时候，前面的佩里西奇知道自己一碰球就会越位，所以呢也没有要。确实啊，这个球最后是碰到了苏季奇的膝盖，球门球这个判断没错。贝利厄姆对抗当中，克罗地亚队犯规，撞倒了安德森。这是两个八号的直接对话。克罗地亚队的八号科瓦契奇呢，是在英超的曼城队踢球。球往里切，接到禁区里边，拉开角度打门，球面扑出来，还有这一下关键的一个拦截，让克罗地亚队的射门没有完成，在罚球弧的这一带一个关键的防守。这是帕沙利奇，替补上场的帕沙利奇脚射门，皮克福德把球扑出。拉什福德，安德森，孔萨，萨卡，萨卡这个转身啊，趟球的时候没太控制好，萨卡可能还要稍微找一找世界杯的感觉。摆脱的不错，自己打远射，这个球因为准备的时间太长了，所以也给了守门员充分的预判的时间。而且呢，最后马塔诺维奇这脚射门还打到了英格兰队防守球员的身上，减半了球速。现在号帕沙利奇啊，应该是撤回中场的后腰的位置，他跟科瓦季奇两个人搭档。克罗地亚队的阵型的站位啊，稍微有些变化，换上来1米94的这个中锋马塔诺维奇是顶在最前面，24号帕沙利奇在右，就是现在拿球，好球，这个球应该是越位啊。斯塔尼西奇在接队友斜传的时候先越位，助理裁判这边举旗了。今天呢，现场观众的人数是70389人，

育场的大屏幕刚刚公布了现场观众的人数。这个体育场呢，也是所有承办的场地当中最大的一座体育场，它的承办的场次也最多。好，克罗地亚队再换一人，把这个首发的帕沙利奇给换下来，换上13号弗拉西奇。另外还上了克拉马里奇，也是一个前锋。这样的话，克罗地亚的换人名额用完了，全用出来了。

队也在做一个人员的调整，把贝林厄姆给换下。贝林厄姆在下半场开场86秒就被英格兰队再入一球，超出比分。本场比赛第三次领先啊，这个领先的优势一直到目前为止还保持着。英格兰队换上来的应该是25号斯彭斯，这是来自托特纳姆热刺队的一个边路队员。英格兰队现在换了4个人，克罗地亚队是5个换人名额用完了。刚才最后那两个换人呢，是分别撤下了15号帕沙利奇和16号巴图里纳。皮克福德把球打了一下，再在外围射门，高了。打门的应该是17号苏基奇。这一下用拳往外击打的时候，有点打呲了。

好球，这球传得漂亮，斯莫斯打门，利瓦科维奇扑出，詹姆斯，现在詹姆斯呢是从右边后卫来到了后腰的位置，这个打法啊其实在切尔西队很常见，他经常会来到这个中场的后腰位置上，现在是把斯彭斯放在了右边路啊，所以詹姆斯回到了中场的中路，拉什福德没有过去，帕扎利奇这次判了詹姆斯拼抢当中犯规，国家队是快速的把这个任意球开了出来，因为现在时间啊不在克罗地亚一边，他们需要抓紧每一秒。苏吉吉，帕沙利奇，挑，奥莱利的防守还是很到位。拉什福德，科瓦契奇。

斯坦尼西奇，英格兰队现在全员回防，再挑过顶，左面出界，球还在克罗地亚的控制之下，连续的做假动作，最后这脚传中啊，球没有踢起来。苏季奇，帕沙利奇转向远端，萨卡也回到了自己的禁区里边帮助防守，中路有打门的机会，射门没有发上力，皮克福德稳稳地把球按在了身下，打门的是科瓦季奇。

斯彭斯，詹姆斯找萨卡，萨卡自己沿着边路上来，这球传得不错，罗杰斯再给斯彭斯，还有萨卡，好机会，这边空了，拉什福德假动作调整打门，漂亮！英格兰队确实跟上半场他们的进球方式有点像，就是你后边落后的时候，你压上的很靠上，英格兰队的防守基本上都退到了自己防守三区很深的位置，但是一旦获得向前进攻的时机的时候，英格兰队向前的推进这个快速的这一出招啊，一点都不犹豫，所以刚才英格兰队在防守的时候回收得很深，进攻的时候马上就能够快速地推进到对方的禁区里边，拉什福德将球打进，4-2锁定胜局了。你看英格兰队这一瞬间上来了五个人，拉什福德这边只面对一个后卫的防守，就很容易把斯坦尼奇奇给晃过，非常轻松的破门，4-2很精彩的由守转攻，这样的一个典型的案例。英格兰队防守的时候回退得很深，但是呢不意味着他们在反弹的时候这个出招没有力度，正所谓是静如处子，动如脱兔。那英格兰队在进攻的时候这种向前提升的速度，这一下克罗地亚队就跟不上，这样的话克罗地亚队本来是寄希望于最后时刻的猛攻能够把比分扳平的，但现在自己的攻击没有收到效果，反倒被英格兰队的这个反击再次得手，比分变成4-2了。这样的话克罗地亚队的这个形势啊就更为困难一些，英格兰队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要换下斯通斯，换上格伊，这是中后卫的一个对位调整。克罗地亚的球迷现在知道落后两个球，这场比赛可能有点危险了。英格兰队又断球，斯坦尼西奇，安德森，哈里凯恩，奥莱利，

已经出了全力了，但是实在是追不到。斯通斯本来也是速度极快，因为之前的比赛啊，他这个下颌骨受伤，所以斯通斯最近一直是带着一个护具在参加比赛。刚才这一下乍一看真像是一个摩托骑手戴着头盔。奥莱利，本来也被认为是这一届的英格兰队的主力的中卫组合，不过呢，首场比赛用的是孔萨搭配斯通斯，英格兰队的整体后防线的表现也是不错。斯通斯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过去这个赛季啊，在俱乐部的出场时间不够，所以人们认为他的状态可能有一些疑问。但今天的表现还是不错。这个球已经先出了几下。今天呢，虽然蒂瓦科维奇镇守的球门丢了四个球，但说实话他的表现也算不错，他扑出去的这个球也挺多的。看这个球，裁判判的是攻方的犯规。克罗地亚的球迷们啊，有一些沮丧。但是呢，这个组当中啊，克罗地亚队还有两场比赛，除了今天打英格兰之外，还有巴拿马和加纳的两场比赛。寻求从小组当中出现，对克罗地亚和英格兰这两支球队来讲呢，也许不是难事。啊，比赛要补时六分钟，现在已经踢到了全场比赛的上限补时。英格兰队的下一场的对手是加纳队，克罗地亚队的下一场对手呢是巴拿马队。在最后一轮，英格兰队将对阵巴拿马，而克罗地亚将对阵加纳。斯坦尼西奇，苏季奇，格瓦迪奥尔转到另外一侧，哈沙蒂奇，自己走外线，这个传中比较勉强。安德森，哈里凯恩，哈里凯恩呢在场上，除了完成本职工作进球以外，他是经常回到中场去来参与整个球队的运行的，存在感很强啊。斯坦尼西奇，卡沙利奇，这个球呢，裁判没有吹犯规，还给的是界外球。科瓦季奇，佩里西奇，他那边比较空。队友给他的球质量不高，克拉马利奇。场地补时的时间已经过半了，场上比分呢是英格兰队4-2领先于克罗地亚。这是本届世界杯两支球队的首战。这个球科瓦季奇传球失误，但是裁判判了犯规。萨卡这场比赛啊是国家队的第50场的里程碑，他到今天是24岁又285天，是英格兰队史第四年轻到达这个纪录的队员。前面呢是赫赫有名的名字们，维恩鲁尼、迈克尔欧文还有斯特林。德加队的角球

球到后点来，头球摆渡向门前，有机会停打，这要射门被后卫给挡住了。英格兰队的反击，看看缓开再给拉什福德，这次没有扣过去。刚才呢是一个2-2的局面，克罗地亚队防守的是两个人，英格兰队进攻也是两个人，拉什福德球没有扣过去。刚才在门前救险的是哈利凯恩呐，确实作为队长在场上的参与度非常高，自己的本职工作完成得很好，就是终结进攻进球得分，但是其他的工作他也完成得不错。摩根罗杰斯造成了苏季奇的犯规，英格兰队还有前场任意球，比赛到了最后一分钟了，安德森

球，这个脚跟传得漂亮。哈里凯恩也放松了，这脚射门打的质量不高，主要是接到摩根罗杰斯的这个脚后跟的妙传之后，哈里凯恩呢也是比较放松的完成了一次射门。克拉马里奇，嚯，这个传球太靠近球门了，直接给了皮克福德。比赛没有时间了，主裁判蒂尔潘鸣哨，全场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在第十二小组的第一轮的小组赛当中，英格兰队是4-2击败了克罗地亚队，拿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开门红。这场比赛的双方总共打进了6粒进球，而且各个精彩。除了这6个进球之外，双方在门前也都上演了极限的攻防场面，应该说比赛还是相当精彩好看的。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的小组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再见。

0: 方向，塞维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海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对方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没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小佩莱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是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传进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

0: 今天立春，24节气倒计时把最后一秒钟留给了立春。在立春之日，北京冬奥会开幕，我们与全世界的朋友们共同迎接一个新的春天。
1: 现在场内进行的是欢迎表演，小草萌发，预示着春天来了，万物复苏，生机勃勃。

0: 这是一场绿色的、充满生机的欢迎表演。这是东道主对于全世界运动员的迎宾之情。一直以来，我们坚定支持、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运动也在中华大地蓬勃发展，迸发出了新的活力。
1: 2022年2月4日，立春，国家体育场鸟巢，393名演员手持发光杆，在冰面之上绽放出最动人的春之韵律。立春，这个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开场节目，以极简美学诠释了中国式浪漫。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节目《立春》。
1: 我们看到这个《立春》的这个节目啊，它提供了一种非常，中国艺术的一种审美意趣之下的节奏感和韵律感。您怎么理解它背后带来的这些美的东西呢？
3: 它特别中国化，它有一种中国独特的一种哲思在里边。它通过开和旋拧三个最基本的动作，那么表现出这个春草千姿百态的这种风姿。那么它其实这个里边，我们说它的运动轨迹是非常高级啊，它每个动作它不光是只有开和合，它更多的是在中间的过程。那么它中间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我们舞蹈当中经常说的随动和呼吸感。那么它整个画面表现出的这种生生不息，这种生命感，它带来的恰恰是一种很灵动的质感，
1: 很像太极。
3: 没错，就是它不是一个硬的东西，它是始终是它在承载，它在消化，它在不断的转化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像我们说的气，就是跳舞的时候我们说气，它的呼吸它一定是在不停的循环，随着你的动作的张力，随着你的情绪的表现，它的呼吸是在进行着所有微小到庞大的一个交替。这个是非常高级的一种运动方式。
4: 10米长，你想我们要选择了那个有弹性的一个杆，所以它其实是演员很难控制的，它的摆动是自由的，它的上半部上三分之一是非常自由的一个摆动，所以演员经过训练，利用身体的韵律和手臂来控制它的摆动，让它的摆动成为一个像麦浪一样，像草地一样的那种循环式的摆动，我觉得那种是很美的一些瞬间。
1: 导演说了，这个韵律感怎么表达？这个所谓的韵律感，如果用时间来限定是多少呢？
5: 时间只有0.125秒。
1: 零点一二五秒
5: 。对，这为什么说0.125秒？其实这个0.125秒啊，它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算术题。我们这个节目的节奏最终要1分钟480拍，啊，就是1秒钟要8拍。啊，这就意味着什么？就是每两个演员之间时间差就是只有0.125秒，每8个人1拍，啊，这样才能体现出交替波浪和流水一样的效果。
1: 哦，
5: 很难。
6: 记住你自己的八拍和节奏，几动就几动啊！你们现在不要提问，都会。
7: 来，
8: 说
7: 三就错
8: 了。你往前看看。杨宝才。
9: 哪地方？323
10: 是吧？
9: 323。
10: 好，起杆，
9: 应该是他们应该是三大，他是二运组了。
5: 其实，在我们训练过程当中，就是怎么样克服这个困难，去练到0.125秒了吧？就是我们用了最笨最土的办法。第一个就是背天书。什么叫背天书呢？就是我们393个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节奏，我们就给他们每个人发一个小册。这个小册子什么上面密密麻麻的记录了每一个人角度方向拍数，记住了这些。
11: 第8个拍的一往婴儿的启动的，第9个拍的七到位停，第4个拍。
1: 所以393名同学是每人一本。
5: 对，每人一本，不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是这样的，就是有好多就是学生记忆力比较差一点的吧，他们白天训练，他晚上利用休息时间，他接的是走廊的和这个台阶上的微弱灯光，它就是反复的背，反复的记啊，反复的循环，这样形成了一个肌肉记忆力。所以学生把这个叫做天书，背天书，其实

0: 说实在话，363的节奏真的像背天书一样难，但是第二个就是用身体去当尺度，为什么嘛？就是瞪眼要说做个45度角，咱知道一个直角的一半正45度，但是有些刁钻的角度上175度、176度，就是当时很蒙圈啊，什么是175度，什么是176度，根本用眼量不出来。
1: 175和176有什么区别呢？
0: 对着他们要是差大的话，就是就容易造成这个杆在空中上不碰撞。
1: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0: 对对对，所以就是分毫不差。分毫不差，就是我们当时是怎么训练的吧？就是教演员在场上找参照物，比如说现场的，场地的，比如说门呐、柱子，还有这个观众席的椅子，包括灯，是这样子稳定的参照物啊。再根据孩子的脚的方向，膝盖的弯曲，这个参照物的方向去找这个角度。一开始练的时候，就是一个动作吧，可能练上百遍才能蒙对一次。啊，到最后这个孩子，蒙着眼，他也能找到这个角度了。哎，
1: 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花导从来没听过。
2: 是的，因为我能想象到，就是这和我们平时这孩子们的武术训练是完全两种模式。就比如说我们练拳的时候，一般教练喊的口令都是“走，啪，走，啪，啪”，
1: 他整齐划一，
2: 他是齐的，一个力量出去，定格就是定格。那么这个呢，它就是有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运动轨迹，就是我们说它是一种运动原理不一样。它到这儿以后，有的时候它回来，它必须得借它过去的那个力量往回走，
1: 这就韵律感。
2: 没错，就是它如果要在这个拍子内回到这个点上，它必须得借过去的这个重力摆动，让借助它的这个摆动力和离心力，我们所谓的叫回弹。来达到这个角度，所以这个就是叫举重若轻，
1: 整体看起来有点像太极拳一样。
2: 没错，越是蛮力的情况下，它的节奏越会延时，越会不准确。所以这个等于是扭转了孩子们之前对于这个肌肉记忆的完全的是一种方式，在建立他们另外的一套系统。而且刚才曲教练说的175度、176度，像您说的这一度之间有什么差别？差别就在于他的余光看到旁边人的速度和角度的时候，他要及时的做出他的反应和调整，这个就是最难的一点在这儿。所以他最终形成的这个模块，我觉得是一种集体的肌肉记忆的模块，还不是单独个人的记忆肌肉模块。这个是这个节目最伟大的一个地方。
1: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节目留给我们那么美好的感受，但是我刚才听两位讲的时候，我真的是屏气凝息。我觉得可能每一个1/8秒，每一个0.125秒的偏差，最后都会导致全盘结束。这简直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你们完成。
0: 其实我们当时练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这个节奏刻在骨子里。
1: 这个话
0: 怎么刻在骨子里呢？
1: 对
0: 呀、
1: 啊，这个话听起来很简单啊。
0: 就是我们采用了两种训练方法，一个是文练，一个就是武练。
1: 不是，你还要这个体罚学生？
0: 对不？文练是什么文练吧？就是让他们背节奏表，每个人要背22张节奏表。
1: 怎么叫节奏表？
0: 就是里面就是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几个八到位啊？到位时是多少度啊？几开始动，几到位是这样的。他们是背这个。
1: 要把这个一大大二大大就记下来。
0: 对，就是一大大的一必须要动，二大这个二到位就必须要到位还到多少度，这个就是确保给他们记在这个节奏表里，他们必须要背下来。就是那时候每个人就是22张节奏表，这是文练。武练怎么的？就是教练领着听节奏，找角度，找方向，数八拍。这为什么说是把节奏刻在骨子里？只有这样的训练方法才能将393个孩子在正式表演那天做到分毫不差。0.125秒的秘诀只有一个，就是没有捷径啊，只有重复，就是重复的训练。
1: 这里边除了有孩子们的这样的肢体的表达，其实还有很多高科技的或者科技的结合在里边。
2: 我们的这个北理工的这个数字系统，为整个排练，我觉得做了非常好的一个保驾护航。就它大大减少了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的试错成本。如果没有他们前期去铺排这些画面，去做这个数字模拟的推演，那么可能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的试错性会是

0: 现在的3到5倍，甚至10倍更多。
1: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摇曳生姿色彩变化，它其实是远端控制的，不需要我们的孩子在表演的时候再记着摁哪个变什么颜色。
2: 需要，
1: 也需要，
2: 也需要。这个
1: 今天是第一次解密啊。
2: 哦，正式道具吧，它下面有个开关，它开关有3个按钮，往上是发绿光，中间是关，往下是发白光，
1: 白，
2: 就是哎，对，
1: 关白，
2: 对，绿关白。刚孩子上场的时候，他这个正式杆它是不亮的，就是处于关闭状态。等上去音乐一响的时候，这393个人要同时开绿灯。就是我们训练的时候吧，你像，冬天在北京这么寒冷的天气下，孩子们就是不允许戴厚手套的。啊，为什么不允许戴厚手套？就是害怕误碰这个开关，哎，是不让戴厚手套。这就是孩子们训练这个手的种子了，并且这个道具杆吧，它是冰凉的，孩子就是握了一会儿，这个手就已经就冻麻了。
1: 正是北方天寒地冻的时候，是在户外练，
2: 在户外的。
1: 每天要练多久？
2: 我们那会儿就每天就要练长达10个小时以上。
1: 10个小时？
2: 对，10个小时以上，就是手就是磨成血泡，血泡就磨成老茧。我们排练时间基本上是晚上7、8点钟啊，甚至有时候是凌晨12点、1点钟排练到第二天早晨7、8点钟。哎，在这个期间吧，也知道这是天气最寒冷、最寒冷的时候，也是人最疲惫的时候。你想
1: 这几天北京差不多就是平均气温
2: 零下十几、二十度
1: ，
2: 零下十几度，我们就是这样排练，平时学生吧训练就不戴手套。
1: 哎呀，
2: 我们一直是这样坚持下去练的，
1: 真的像小草一样在土里边去坚持努力蓄能，最后迎接破土而出的那个。
2: 啊，对对对，
0: 393个人的这个人形矩阵表现出的这个春草的意象，到那个小朋友吹蒲公英，它是一个人的一个聚焦，再到最后蒲公英随着我们的 LED 屏上升，到最后的烟火在天空中散开，它其实有一个天地人的一个完整的叙事意象在里边，啊，也是代表着我们中国向世界传递这个希望和和平的理念。
3: 我觉得退场方式也很有趣，因为这些退场是很难的。然后我们就一小孩子把蒲公英吹散了，因为蒲公英嘛，春天的蒲公英大家都有这个印象，然后一吹一下它飘起来了，就把种子撒满大地，所以小孩子一吹那个蒲公英散开自然就下场，然后接烟火，就等于把它吹到了天上，焰火，白色的焰火又继续打爆起来，然后就变成把这个蒲公英就飞到天上去了，很浪漫。
1: 伴随着那个烟火的上升，整个这一段节目的表演达到了最高潮。当那个立春 Spring 出现在空中的时候，就是一下子让你感受的，哇，这就是希望。
0: 是的，这时候全世界观众我觉得对春都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1: 谢谢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谢谢两位和所有团队每一位的努力，让我们对于这届的冬奥会的开闭幕式有了一生的一个珍贵的记忆，也让我们对于春天立春有了更加值得记忆的美好的印象。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精彩的解读，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阿亚萨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这球传不错，
1: 好落点，
2: 漂亮！
1: 阿东尼哥德罗向球打进。再来一脚，超进了！恩索·费尔南德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2: 看点
1: 球，球！
0: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决赛跑马，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足球作为风靡世界的第一运动，对于比赛场地、用球、运动员装备以及比赛规则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十一人制足球比赛场地为长方形，两端设球门，运动员需穿着球衣、短裤、球袜、护腿板和球鞋上场比赛。比赛分上下半场，各45分钟，全场90分钟。这些基本规则保证了一场足球比赛的顺利进行。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朱晓宇。那今天呢，我们将带您解密的是被称为世界第一运动的十一人制足球。非常高兴，我们也请到了原国际级裁判孙宝杰老师，带领着大家一同去揭秘这项运动。孙老师您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宝杰。
1: 提到足球呢，其实我们都会想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啊，蓝天白云之下，绿茵场上，球员飞驰，这是我们对十一人制足球的一个非常直观的画面感受。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绿茵场当然就是足球场了。那孙老师您首先给我们的朋友介绍一下，就是足球场它有哪些具体的要求吗？
2: 国际比赛呢是有一个范围的要求的，它的长度呢是100到110，它的宽度是64到75米，

0: 世界杯它就统一了，它是105米长，68米宽。比方说咱们说球门区，那球门区呢是从两个球门柱的内沿向外测量5.5米，同时呢向内侧就从那个点儿呢再向内侧走5.5米，连成这么一个区域是叫球门区。嗯，大禁区呢是从球门柱内沿量16.5米，沿着球门线，嗯，完了呢再向场内16.5米，最后连成这么一个罚球区。两个弧是什么呢？叫罚球弧，它是从点球点开始拉一个半径9.15米，画了一个弧，就是打点球的时候啊，这些队员比赛没恢复，他们不能冲进这个罚球弧里边，也包括不能冲进罚球区。还有一个圈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圈，开始比赛以及重新开始比赛的时候的一个区域。两个点呢，就是一个点球点，就是罚点球的时候用，还有一个中圈的终点。当然还有几个弧，比方说角球弧，它是呢以1米为半径，以这个角旗杆为圆心画了一个弧。那个白线也很重要，比方说那个线宽是多少呢？线宽呢它是讲不超过12厘米，而且立柱的那个直径也好，厚度也好，必须是和线宽一致的。线宽是多少，那立柱就必须多厚了。球门呢它有一个明确的要求，这个没幅度，它就是标准唯一的。它这个宽度是7.32，高度呢是2.44米。
1: 我们在了解了足球场的一些细节之后呢，就来聊一聊足球比赛11人制足球比赛的赛制，包括它的时间啊，它的换人规则等等，请孙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0: 比赛呢是两个队参加，每个队最多不能超过11个人，是吧？这11个人里边，其中必须有一个人守门员，他必须穿着守门员服装。但是比赛如果7个人的时候能不能踢呢？是可以的，少于7个人这比赛就不能再进行。他那分上下两个半时，各45分钟，中间休息时间呢是15分钟。说两个队打平了，0-0或者1-1或者几比几是平局，还要有加时。加时的话又分上下两个半时，各15分钟。但是加时赛之间没有中场休息，如果再打成平局，那就点球决胜了。
1: 这里面其实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它的上下半场会各有一些补时的时间，那这个计算的原则大致是基于哪些方面呢？
0: 比方说像那个这次比赛很明显是饮水，是吧？补时时间很长的。再一个就是因在比赛中间有很多情况耽误的时间，比方说球出界，受伤，还有呢故意拖延比赛，这都有。那这个损失的时间停多长时间一定要扣除的。在竞赛规则中啊，他一般正式的比赛是换5个人，包括加时，换人的必须从替补名单中间出现这5个人。再有一个有3次替换程序，你这5个人你可以分3次上，你这5个人也可以分1次上。但是注意中场休息的时候你再换人，那次不算替换程序。还有一个，这次世界杯在这个加时的时候能换第6个人。
1: 关于足球，关于场上我们球员的装备都有哪些具体的要求呢？
0: 第一，它的中场它是68到70厘米。再一个呢，它这气压有要求，气压非常重要。那球感、脚感，它气压是什么？0.6至1.1个大气压。还有一个很重要，就重量的要求，它是410到450克之间。球员的装备呢，在规则中也有明确的要求。第一呢，他要穿上衣，还必须呢是有袖的，不能无袖。第二个呢，要有足球这种短裤。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有什么呢？要有护袜，还有一个呢，一定要有护腿板，因为为了保证球员的健康，那胫骨是很脆弱的。还有一。

0: 这个你必须穿足球鞋，这是这五件是必须的装备。
1: 实际上在足球场上还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叫门将，守门员一般都是戴这个手套，其实现在手套的科技发展也越来越高了，但是呢好像这并不是一个必须有的东西。
0: 规则中间并没讲说守门员必须戴手套，没有。当然手套这个对于抓球也好，控制球也好，安全也好，是十分必要的。
1: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主裁判、两名助理裁判，包括视频助理裁判，这四个最核心的人吧，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0: 你比方说主裁判，那就叫一场比赛，就是实际叫一个裁判员，就我们所说的主裁判，他有全部的权利呢，去执行这个竞赛规则，等于他是总负责。好比说他在比赛中间判罚犯规，处理受伤，给予纪律处罚，就是出示红牌黄牌，还有呢比方说掌握有力啊，还有这种天气情况，还有这种灯光啊，这种场外因素的干扰啊等等，这些他都有这种处罚的权利。再一个呢就是助理裁判，两个助理裁判实际上什么呢，他是呢协助裁判员执行规则，比方说他在这种界外球出界，只是界外球，只是这种角球，还有判罚越位，还有这种换人的时候，他是主要负责。再一个就是什么呢，他的视野，他所处的位置比主裁判的位置更好，有的时候离他们近的这种犯规出现的时候，他要给裁判员予以提示。视频助理裁判就我们所说的 VAR， 实际他就是在这个屏幕前面观察，他在静默观察，整个比赛中间静默观察，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就在几个关键的规则中间要求，比方说球进门呐、点球啊、给错牌啊等等，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他就要什么呢，去检查这些情况，看看是不是符合规则。他只要不符合的话，他马上就要通过耳麦通知裁判，让他去进行现场回看。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了一下十一人制足球的一些基本规则，也非常感谢孙宝杰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相关规则和细节的解读。后面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继续去了解这项运动。那各位观众朋友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 CCTV 奥林匹克频道的客户端，来关注更多的奥林匹克频道的信息。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0: 奥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传进来，
1: 靠点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4: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赛跑马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是正式开打了，马上开始的是巴西队和日本队的这场较量。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是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前中国女排队长惠若琪，和您一起来欣赏本场比赛。惠指导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惠若琪。
0: 惠若琪也是刚刚是在这个分站赛的日本站，
1: 对，
0: 作为技术代表啊，然后呢这一站呢是来到了我们北京演播室，来一起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场比赛。其实当时分站赛日本站呢，这两个队就交过手，当时是日本队主场1-3失利。
1: 对，是的。
0: 双方短时间内二次交手，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看来先是组织了一个4号位博格曼的进攻。
1: 其实今天一上来，我们看到巴西队还是有一点变阵的，然后包括这个二传手用的是罗贝塔，包括这个复攻上面来讲，用的没有用到1.99米的这个11号复攻，反而用到两个相对这个个子，一个1.94米，一个1.90米，也是应对日本队现在这种快速多变，要求这种变向移动的拦网。
0: 今天巴西队在首发安排上呢，二传是9号罗贝塔，接应是7号罗萨马里亚，主攻线14号的安娜克里斯蒂娜和17号的费格曼，副攻2号迪亚娜和4号洛雷娜，最后人是22号的马尔塞勒。
1: 一上来两边也都是打自己的强点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大阪战巴西队是3-1战胜了日本，但是今天这场球很难说为什么，其实因为巴西队也在调整，因为他们连续输了2场球，是0-3输给泰国，然后0-3输给美国，球队上面还是一些受挫，然后还受伤了一个副攻，
0: 对，
1: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我觉得还需要重新调整吧。
0: 而且就是加比的因伤缺阵对球队影响是巨大的，
1: 对，这个总决赛也没有回归。日本队这边其实他的边攻在上一站发挥的也不是特别好，就除了1号这个和田游纪子在上一站还可以，所以今天两队都是在调整。
0: 今天日本队的首发安排，二传位置是6号的关田菜四，接应是1号和田游纪子，主攻线4号池川真佑跟5号的佐藤舒乃，副攻是3号的岛村春士和11号山田二千华，自由人12号福留惠美。进入到总决赛呢，因为是单场淘汰，
1: 对，
0: 所以说容错率降低，比赛的压力会增加，而且这两支球队呢多少有一点相似，虽然近年来状态都不错，但是他们还都没有获得过世联赛的冠军，都是最好成绩获得了2。再垫给4号位强攻，好球。
1: 在这种暴露型的这种强攻上面还是巴西队比较占优的，所以你看日本队打到现在他都是用二传的一些晃动，包括刚才的后攻也不是加在固定的这个6号位上，是加在了二传的这个身后，也是希望通过一些变化来扯开对方的拦网，给自己的攻守创造更好的条件。
0: 这球的给到4号位的点也比较高啊，佐藤舒乃。佐藤舒乃呢，其实这两年的进步速度是比较快的。根据资料显示呢，这也是在2026年要第一次，走出日本啊，去到这个欧洲联赛去效力。巴西队连续组织了2次4号位的进攻，安娜克里斯蒂娜。他还是在网口上这个高度优势要发挥出来，
1: 对，还是硬吃啊，这个是。这个球本身也是短了，然后你就取位再取不到，日本队这个身高在网口上很难这个给巴西队形成威胁。
0: 接网球，就现在这种网口上。就是新规对于是不是就是这个手腕上抹一下
1: 都要吊球，
0: 对，
1: 其实现在你能发现大家吊球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犹豫，都是怕这个携带球时间过长被吹，所以你看防守的阵型也会相对应的受到一定的影响。
0: 好球啊！二传组织了一个身后球，四号的洛雷纳跑到二号位将球打下。今天开场巴西队的进攻侧重点就是通过高度去吃日本队。可以拉开四号位，老乔抢了一个速度，
1: 二传也是在等复工的节奏，然后快速拉开到四号位，也是创造了一个一对一。
0: 小学现在自由人防起来，
1: 这两个球都上网。
0: 开网反击，巴西的机会。博格曼的四号位小斜线得分。
1: 其实这一轮因为二传在前排嘛，因为日本队就比较难受了。因为二传矮，然后复工就会拼命的想补二传，但是他一补二传，他左手就漏了，斜线就很容易被打下来。

0: 发球直接得分。开场巴西队跟日本队打成了7-7。在分站赛的第一局的日本队是20-25失利，第二局扳回了一局啊，所以今天抢开局是非常重要。哇，又一个幸运球。
1: 这两个球有一点像上一站这个巴西打泰国啊，就是那一天，当然巴西也变阵了，因为他调休，球员调休。那开局的时候，砰砰两个这种滚网球把巴西队一下打乱了，所以看这一次他们的调整能不能快速转换过来。
0: 出网了。其实之前二团组织副攻球，包括这次给到二号位的接应的进攻，都还有一点进网。
1: 因为撩到网上之后，如果你跟上的话，是可以打到超手的。但一旦开网的话，过网这个角度就很难形成超手进攻。这一轮已经卡了好几分了。
0: 对，
1: 我们看暂停回来，日本队这边的发球。
0: 而现在来到了就是日本队这个前排三点攻啊。
1: 又是破一传。
0: 保护起来了。这一球还是网口上钉死了。
1: 你看这个复攻还是跟得很快的啊，巴西队马上就再转回来拦二后卫。
0: 184分啊，目前贝格曼总得分。虽然你个子高，网口有高度，但石川他是晃了你一下啊，
1: 对，
0: 掉了一个身后。
1: 基本上是一个2-1。
0: 短平快。这站比赛呢是在中国澳门来举行，是在澳门的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也是被大家称之为澳门蛋的场馆。这个体育馆呢最多可以容纳9000人左右。巴西队发球出界啊，双方再次从比分上来看呢，日本队现在是扩大了2分领先啊，巴西队需要减少自失。
1: 又是不到位。其实巴西队现在他的主攻线也挺难受的，加比不回归之后他就这俩主攻轮着用，在下面看替补也没有特别好的，甚至前面有一场比赛这个罗萨马里亚还打了主攻。虽然他以前打过主攻嘛，但是我觉得可能因为太久没有打了，你能看到他在四号位的拦网都已经不是主攻的那个节奏拦网了，所以他现在巴西队用人其实也是捉襟见肘。
0: 所以就是他能不能打这个位置和他打得好不好还有很大距离的。
1: 对，
0: 现在这个核心主攻就是交给贝格曼了。
1: 对，
0: 安娜有时候的起伏会大一点，这复攻球是打飞了，
1: 复攻也是跟慢了。二传都已经出手了，他还没有到最高处。还有，
0: 现在巴西队这个一传一直在经受着考验啊，如果一传稳不住，对攻守压力会越来越大。
1: 所以有到位了，赶紧给复攻。
0: 这周巴西队在复工现场是给26号零一年的拉里萨报饼了，替换掉了朱迪亚。头二，好球，还是远网攻，
1: 防过来了，
0: 日本队的机会，身后，贝格曼。巴西的机会啊，这是强攻久攻不下，
1: 两边长回合掉球了、嗯、
0: 哎呦这个球两个人都让了，
1: 对，两个人都跟了，两人都让了，其实这个球主攻已经跟到这个位置上了，就干脆就要掉了，因为你就算不要你也来不及回来撤位进攻了。
0: 嗯，现在巴西队这个一传到位球得分还是显得有一点磕磕绊绊啊。
1: 对，一个是他一传到位率下降，还有一个这个九号二传罗贝塔他整个没有把进攻完全串起来啊、基本上是单打单，那如果阵地式的这种拦防来讲的话，那日本队这边防守还是不错的。
0: 嗯，
1: 所以就怎么看能够两点串起来，
0: 你看是到位球，皮拉开四号位，这终于转化为得分了。
1: 嗯，巴西队这边好不容易把一攻打过了，砰一个发球失误，又来打一攻了，又要接一传了。
0: 对，现在日本队呢就领先两三分，两三分一直破坏你的一传，巴西队也很难受。日本队换上了16号田园日向来发球，一传还算不错啊，
1: 也是打了一个结合部。看这一轮的发球啊，其实巴西队现在的自失太多了，送了日本队5分，日本队才送1分，所以他每一分他还要自己争取，就压力很大。
0: 嗯，这球的一传过网，直接送探头了，巴西队继续追分。皮拉克四号位，反击后三，巴西队这几板进攻节奏调整回来了。巴西队是连追了3分，把比分扳平了，迫使日本队请求的暂停。日本的主教练菲尔哈特·阿克巴斯呢，之前也在中国联赛担任过助理教练。
1: 对，他是一个搞技术统计出身的，其实现在整个国际排坛里边有很多是这个技术统计出身的教练员。
0: 嗯，这个球直接打到了安娜手里，防过网了。因为我看现在就是这场比赛，就这一站比赛，日本队报名的这些运动员里边，很多球员呢，他们都是打日本联赛 起步，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两年也都在逐渐往欧洲发展了，
1: 对，是的，
0: 去意大利联赛、土耳其联赛，
1: 对。
0: 啊，翻了一个二号位被盯死了。
1: 所以这两段你看，就是巴西队这边一传不好，他一攻就受阻，然后现在又换到巴西队终于把发球发明白了，日本队这边一攻又难受了。
0: 和田游纪子啊，这是场均接近19分的接应。给到四号位，明显在防吊球。嗯，立高点。其实今天开场巴西队他的意图就是很明显啊，希望把自己这个网口的高度给他发挥出来，把球立好往下砸，
1: 对，
0: 只不过自己的节奏一直没调好，也像惠饶所说，他自己的整个一传也比较乱啊。日本队这两个暂停叫的还是相比较近的，
1: 两边换了换位置，
0: 嗯，
1: 想换一换节奏。
0: 嗯，有效拦网，再给后攻，巴西队抓反击，啊，网口下的保护，再给四号位，连续给四号位，哇，终于突破了，哇！这连续起跳啊，对于攻守消耗是比较大的。
1: 对。
0: 接应和田游纪子跟石川两个人的换位之后啊，这二传是一直连着给了三个啊。
1: 对，就实在攻不过去，只能换一换节奏，换一换思路了。所以日本队这个报名名单，咱们在赛前看也挺有意思啊，
0: 嗯，
1: 就没有一个报接应的，全是所有的二点攻全是主攻。
0: 是。巴西队的回应也很快。双方第一局打得非常焦灼，一传到位了，二号位的
1: 速度打起来，
0: 嗯，二号位的二直线。三米线上的组织，安娜掉心儿，还是抢了一板。
1: 这球也是给的稍微有一点点短，然后能错开一点人。
0: 还是追发的贝格曼转到二号位，防得不错啊，嗯，安娜这个球还是打出了他的威胁。这种没有掩护的这种强攻球，安娜好像处理起来要比有时候有掩护打的还要果断啊！关键分上就是要控制自失的啊！22-21，现在日本队又反超了一分。
1: 对，上20分了，这种失误之后又要打一攻了，
0: 嗯，
1: 还是会有一点压力。一传不错。哦，打手
0: 打手了，
1: 也是一直抓着这个关塞塞斯在前排的这个轮次啊。
0: 嗯。
1: 所以今天二传出手四号位还是很多的。
0: 马克里斯。
1: 两点换三点。
0: 嗯，打了巴西一个卧果，这关键分啊，关键分你看着就是巴西队，那这个关键分上突然一个两点换三点，刚上来队员能不能够迅速进入状态，就是一个考验。
1: 对，这个肯定在平时训练里面还是有所演练。
0: 嗯。后排防守起球，开往反击，贝格巴啊，日本队破坏性拦网。
1: 哦，刚才这个
0: 这边日本队挑战了一个触网。
1: 对，
0: 这个球呢通过慢动作回放并没有触网。
2: 24 24，
0: 裁判员应该是要跟技术台确认一下最后的比分。好球啊，
1: 这是机会，
0: 我们队防协反击啊，这
1: 传得很快啊，这个
0: 手腕拐了一个小斜线。
1: 对，现在你看日本队两个主攻全是在抢斜线，因为巴西队这边很明显对他们的布拦就是拦好中直线，所以副攻一直在补中线。
0: 嗯，
1: 然后左手这边就制造出来一些空当，
0: 就给你这个缝隙能不能打过来。
1: 对，
0: 贝格曼顶着压力啊，又帮助球队挽救了一个局点，24比24。
1: 还是要看巴西队现在这个时候敢不敢发球，敢不敢冲发球。
0: 一传到位了，
1: 可以，有机会。哎，没挑好啊，这个就很可惜。
0: 身后敲短直线，
1: 哎呦，这个自由人还是挺敢顶的。
0: 嗯，
1: 一个绝直线的防守。
0: 你看这一局日本队都基本上没有怎么组织副攻球啊，打到关键分上出现机会，副攻跑出机会，二传就给了。
1: 其实这种关键球机会这个稍纵即逝，你看刚才已经有一次很好的进攻机会没有调整好，那你再送给对手。
0: 一传还不错，四号位啊，被拦了。这球是日本队啊，刚才暂停的时候我估计也是明确强调先盯死贝克曼这一点。在这个局点上我们看看是有挑战吗？那巴西队吉马良斯这边要挑战了。
1: 怎么着也得先挑战一下，先用上，万一呢？
0: 嗯。那我们先不说这个挑战结果啊，你就看最后日本队这个执行力，最后他们把更多的拦防注意力就是盯死在四号位上， 就是要拦贝格曼。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哇，这个球巴西队准备也不是很充分。
2: 对，日本队的反击打得非常快啊。你看复工就已经开始混乱了，他觉得还要盯一下二传这个二次，然后再反过来盯复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日本队这边的拦网，你看他拦网他都不看巴西队复工，就直接往外面跑。
1: 他现在主要就是比较依赖四号位的进攻。这球打到了吗？啊，没有打到手，直接出界了。
2: 感觉这段时间巴西队整个打的感觉有点拖，就是他起跳啊的动作。一传
1: 又过了，
2: 哎，
1: 啊，二传这个球调的不错，从网口上把球给调整回来，组织四号位的斜线。
2: 然后这就是复工已经跟不上了，两边已经跟不上了。
1: 你看，虽然今天和田由纪子的二号位被拦的比较多，但是二传他该组织
2: 其他的点，
1: 啊，
2: 对，还是打开了的。
1: 啊，又拦了一个，今天这是拦完复工拦主攻啊。
2: 对，你看这个时候主攻其实他在接一传的过程当中已经有一点想偷跑了，所以一边动一边在接的时候这个球也没有接好，但没有接好这球还是你的，你还得自己打。
1: 好了，

0: 上的早春春势啊，作为相对年长的副攻，还是非常对于篮网的节奏掌握得很好。他只有1.82米啊，但是他拦着克里斯蒂娜这个球拦的还是很好，把线路封死了。
1: 历届交手，我觉得日本队和巴西队经常打五局也是。
0: 之前就是有说双方的这个球风比较像，我觉得现你觉得现在还像吗？
1: 球路有点像，但今天看巴西队有点粗。就我觉得可能加比来了之后，整个润滑整个球队来讲，可能还会不一样。
0: 我现在巴西队呢，相较于上一个奥运周期，人员变动还是非常大的，副攻啊、主攻线，各个进攻都少了一些核心的攻手。再保护，二号位。这球是想要去打手，但是没打到。
1: 日本队这边请求挑战。前面日本队主教练啊也是在大声呼喊，觉得对方在网口摁球的时候有这种违例的现象，但其实刚刚那个球整个还是蛮干净的。但有的时候其实教练员需要一点这种表演性人格，然后来给各方有一点压力啊，这样。
0: 哦，这个球打到了，
1: 打到一个手尖儿。所以其实像这种球如果不借助鹰眼真的是很难判断出来，
0: 因为现场它跟电视转播又不一样，这个球速，
1: 而且尤其是男排，就是因为那个球速太快了，
0: 有时候就得凭感觉。
1: 对啊，
0: 好发球啊，
1: 质量也挺好的
0: 啊。副攻跟上的抓住了探头球的机会，日本队现在在第二局是14-11领先巴西队3分。
1: 你看和田由纪子今天虽然进攻被重点照顾，但是他其他的方面还没有被受到影响。
0: 这个球
1: 有
0: 点进网了。
1: 哎，没。啊，
0: 那球
1: 打手出界。
0: 啊，
1: 刚才那个吊球都已经倒转了。
0: 感觉没掉好，
1: 对，感觉你看倒着转，擦个网过来。
0: 好发球，强攻，强攻被拦了。
1: 那这个副攻还是个子高啊，你看他的手，你看手多过，
0: 他应该这个肘部已经是
1: 超过了，对，而且他往左倒了一个线，他如果不倒这个线很容易也被穿过来，他拦网还是这挺有水平的。
0: 巴西队发出一个 ace。
1: 对，所以这个时候拼发球也非常重要，因为一旦日本队这边到位了，他这边就会有跑动。而现在巴西队这个2米的这个副攻啊，他不是擅长于两边拉扯的。
0: 现在打到第二局的中段，在发球方面呢都开始做一些文章。掉心儿啊，挡了一下，这球还有，
1: 看到副攻这边牵扯啊。
0: 皮拉盖四号位直线，贝克曼帮助球队追平了比分。
1: 现在巴西队的副攻上的都很犹豫，他就形成不了这种牵制，而且这个球还是一个1-2。
0: 嗯，这也暴露性的强攻被拦，
1: 也是一个三人拦网。巴西队想说，与其这个这么开网的球穿来穿去，还不如在网口把它先解决了，
0: 尽量不要跟日本队去拖入到多回合。
1: 这个罚球也不错。
0: 嗯，现在日本队被追上比分之后啊，这一传也开始出现起伏了，看看是不是要叫暂停了。一传到位了，
1: 嗯，这副攻也没配好啊，给开网了。巴西队这也无功，
0: 再给一碗。岛村春士，岛村春士他这个跑动还是很有特点啊，
1: 他加速度蛮快的。
0: 嗯，他这个上步，然后最后一步会往二号位有快速的拉开。
1: 对，他是往外跳。所以他往外跳来讲的话，他想打回首线就需要非常好的核心，
0: 嗯，
1: 非常好的那个时间点，所以一般来说都是以中直线为主。
0: 嗯，不然身体拉不住啊。
1: 对，
0: 啊，日本队也是在发球上做换人发球的尝试。
1: 对，也是想冲发球啊。
0: 嗯，差了一点点。挑攻，
1: 球也打出去，
0: 嗯，有点着急了。这个球其实日本队也没有在网口上给打手的机会。主持二号位，再给贝格曼。巴西队防吊球，反击进网，这球被拦了。
1: 这个在手底下，
0: 嗯，
1: 因为现在已经不允许魔手出界了，所以也没有太多的处理办法。
0: 要能魔手的话，那日本队可能巴西队这个网口上面就没有这么主动了。
1: 对，
0: 因为其实对于亚洲球队来讲，这个规则的改变还是有一些吃亏的啊，网口上的一些小的细节上的处理变少了。好球，追发的贝格曼，
1: 嗯，
0: 好球，还是形成了一个掩护的效果。我发现现在啊，就是有一些二传他还是经常用这一招，就是以可以调整和就是调整不了那个要模糊的时候，他就把这球放过去了，刚好对于对手来讲是一个干扰。
1: 这也是个自接自扣啊的后攻。
0: 嗯，
1: 这回这边处理巴西队机会。又放弃了，
0: 有点乱，现在日本队的机会了。
1: 对，
0: 自由人这个直线虽然在努力的去防啊，但是还是没有形成转换进攻。20-20，
1: 所以这个机会啊没抓住，这机会就变成对手的。
0: 对，
1: 但日本队这几个防守还是很顽强的， 这个球员好像也是界外啊。

0: 更发得好，而且是20分以上的这个发球。
1: 嗯，发球质量一般，一传到位，
0: 又有机会了。
1: 嗯、开网反击，好球啊！安娜克里斯蒂娜，20分之后啊，连续拿了2分。日本队请求暂停了，在第二局目前巴西是22-20，领先日本2分。啊，安娜克里斯蒂娜拿了15分了。嗯，奋力的救回。
0: 巴西队这边也是2点攻啊。
1: 嗯呀，
0: 哎，其实感觉今天很多球巴西队都已经到手了。
1: 就是没起来，
0: 就是没起来。
1: 嗯，起来的效果也不好。这回看有没有打到拦网手啊？嗯，没有打到拦网手。哦，这是上
0: 一
1: 个回合。
0: 对，下一个球。
1: 这个球好像是带了一些拦网。
0: 带了一下，但是防的时候还在动，整个人。
1: 进网了。
0: 哎呦，打出去了。巴西队这边要求挑战。
1: 巴西队投诉，看看是不是要这挑战是打手还是界内，应该是挑战打手吧。
0: 对，因为球肯定是落在界外的、
1: 嗯、
0: 但是主要是看看有没有打手、嗯、主要巴西队这个现在他也是前排2点攻、
1: 嗯、
0: 所以他也没有什么更多的选择。
1: 没打好像。
0: 哎，打了、嗯、他那个无名指和
1: 中指、中指啊，这个特写镜头还是看到比较清楚。
0: 这一分也很关键啊，要不然就是22平又回到同一起跑线了。现在中间又一进一出2分。然后巴西队这边也是换人了，2点换3点。
1: 嗯，基西换下罗贝塔，瓦克里斯
0: 上。对，因为要不然这打起来很吃力啊。
1: 是，两点攻确实是吃力一些。先看看发球。
0: 发的还不错，
1: 组织的后攻，没有打手，那这样的话呢，巴西队拿到了局点。
0: 这个球和田游纪子也没有踏上节奏。
1: 三米线内的组织，皮拉开四号位强攻吊球，立给后二还长线，这个球啊有点低了，
0: 没够上。
1: 嗯，
0: 感觉现在裁判已经有点应激反应了，就在网上那种高压的球一压过去，裁判第一反应先把手摊开来告诉没事，继续继续继续就怕两边这个教练员怎么叫。
1: 嗯，对，但这个球确实给安娜的扣三后三没有传得太舒服。
0: 嗯，一传不错。
1: 嗯，机器这个球没有打死。哇，这球是在界内。
0: 这个球界外，
1: 看看。
0: 对，因为这个球已经很短了，他还想切一条斜线，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啊，这个球呢，日本队呢是要挑战了。嗯。那就应该还是挑战，看看是不是打手了。
0: 嗯，这个球没有打手。
1: 没有打手，嗯。好，这样的话呢，两局比赛结束了，在0-0落后的情况下，巴西队在第二局啊是强势的扳回了一局，总比分1-1打平。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好，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比赛。这个手腕的变线做得很好，
8: 对，
7: 匕首线。
8: 这个球也是巴西队这边的拦网取位没有取好，因为整个球是进来了。你可以看，其实是副攻在对着和田有纪子，然后主攻这边其实就浪费了。
7: 那一般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调整？
8: 一般这种球的话，这么进来的话，应该是主攻的右手对球，左手包一下他的那个
7: 直线
8: 万一他撇一下，然后副攻这边就可以解放出来去扑一下斜线。
7: 自己保护。巴西队在小球方面还是要多加留意，这种球明明是主动球啊。
8: 也在冲发球啊，这种时候就都知道，两边都知道，谁发球发出来能省不少事儿。
7: 掉身后，巴西队可千万不要以为上一局比赛呢相对是较大分差获胜，比赛就会更简单了。这一局呢是到了日本队没有退路的一局，作为单败淘汰的淘汰赛，这局对于日本队来讲就是

0: 打决胜局输，总决赛就结束了。蓝的漂亮，
1: 是，对啊，看得很死的。十一号露琪亚，你看他就是不用跳得很高，他手也能伸得过去。
0: 嗯，
1: 日本队也是踩着线进来的啊，因为他最后是跟波兰女排，两人谁赢谁上，
0: 打的还
1: 是打得很激烈。
0: 嗯，当然就是现场的，你感觉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现场确实很激烈。
0: 嗯，
1: 最后这个发球，
0: 嗯，
1: 就是整个。还是很，因为这种比赛谁赢谁能上这种的压力，其实跟日常普通的这种比赛的压力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能看得出来两边队伍一上来这种紧张的状态。
0: 没错。四号位的直线石川真佑在帮球队把比分扳平。打过来那一场最后也是跟波兰一直打到第五局，决胜局15-13。我说打到这种13-14这种比分的时候，其实心理压力也不一样。
1: 对，
0: 这个慢是直线出界了。
1: 也是想瞄着日本队的二传啊，硬拐他。
0: 追发贝格曼，直接自扣，这就顶住压力了。其实之前有加比的时候，贝格曼一直是说是站在加比身边的这个小姑娘。现在加比呢，因为这个腰伤，缺席，总决赛剩余的所有比赛，包括分站赛，他后边也就没打。
1: 对。
0: 现在对于巴西队来讲，是靠贝格曼来挑大梁了。一传过网。
1: 嗯，
0: 看头，
1: 这种都是给机会啊，这种球打节外简直这种很伤士气。就每一轮这个露琪亚的发球效果都还不错。
0: 嗯，
1: 这种个子比较高的选手，他其实在发球当中很有优势，因为他手一拎起来，他的过网点就不一样。
0: 嗯，
1: 他可以有一点像从上往下发的这种感觉。
0: 嗯，
1: 或者是平冲发的一种感觉，他不用往上发抛弧线。
0: 嗯，底传顶得不错，扣三。哇，
1: 巴西队之前也是之前的比赛尝试用15号海伦娜。
0: 嗯，
1: 但他就这个一传确实不过关。
0: 对，球打了贝格曼的手。
1: 对，你看日本队其实给到副攻后面拉的球都没有给很近网。
0: 嗯，
1: 他也是稍微给开一点，他怕被捂。那正常来讲我们会说给到网口抢一板。
0: 就岛村春士他这个扣球点实际上也比较低啊，
1: 他就是抢快。
0: 嗯，
1: 又是后攻。
0: 啊，要过网了。
1: 这个球，打到外面的界外。下沉，哦，这个球发得很好啊，是的。巴西队这边的机会，看怎么组织。这时候就打得很清楚了啊，等副攻的一点节奏，然后四号位的平拉开。
2: Right side open, very good option.
3: Okay? B left, B right, 有効になってきます。
2: Stay in the game, stay in the game.
3: 我慢していきましょう。
0: 就是事实也证明，现在能够打到就是联赛、总决赛的这些队伍，或者有些队伍还没有进来，大家总体这个篮防的实力还是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1: 因为如果你不抓篮防的话，你是找不了分的。你一直打一攻，你只是在疲于应对。
0: 对，
1: 只有篮防才能够涨分、拉开距离，才能够获得胜利。
0: 嗯，这球日本队打得漂亮。现在呢，第四局比赛双方是10-9，日本队暂时落后一分，
1: 咬的都很紧啊。
0: 对，看看日本队这个发球能不能拼出来啊？还是二传，现在到后排发球，刚才才4。一传半到位，
1: 嗯，就是没赶上洛萨玛利亚，哎。
0: 到位的强攻了啊！今天佐藤舒乃跟石川真佑有时候在四号位被盯住的情况下，他这个打长线，
1: 对，他抢点、
0: 嗯、
1: 他首先你看他拉点，拉点完了之后复攻一追、
0: 嗯、
1: 而且这球稍微有一点点短，
0: 嗯，
1: 这个自由人特别喜欢往前冲，
0: 嗯，好球，
1: 一直在交替啊，所以其实这时候就是看谁发球能先发出来。嗯，哎呦，终于把这个后攻闭上了。
0: 这今天应该是
1: 打到第四局了，
0: 蓝死的第一个后攻吧？
1: 对，前面就一直被穿嘛。
0: 你再看看慢动作啊，
1: 对，你看这个复攻已经。终于并过来，两边都并过来了。推一个弹王，
0: 好球！
1: 就日本队这边，如果不能给自己的攻手撕扯出来一对一或者一对一个半的话。那日本队这边打起来就非常吃力，你看这个基本上就是一对一。嗯，又没碰上。
0: 巴西的机会。
1: 有什么？
0: 这是给
1: 从一米线调到三米线。你看这两边是给多少机会、
0: 嗯、对，巴西队今天其实在很多时候他是自己错过了最佳的机会，
1: 对，你在跟日本队打，如果你的球调不到网口上怎么展现你的高度，而且特别是像这种一米线调到三米线，就是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0: 安娜这个上步有时候这腰可能还得被闪一下，因为已经按照正常的节奏打，
1: 只要不知道第一步到底该不该开出去，
0: 嗯，
1: 嗯，发球输。这个球打得还很深的呀，说明还是点高。
0: 嗯，

0: 觉得常辉和终于啊在这个时候把自己这个节奏高度把握住了，就是拉开了两分。
1: 你这个球传得漂亮啊，在一传有一些波动的情况下，二传是硬生生的组织了一个二号位的进攻。
0: 对，这段时间整个和田游纪子还是比之前进攻下手更果断了。
1: 对，
0: 而且当然也是利用往常速度也打起来了，
1: 就是他这个球是没有辜负二传给他的一种助攻吧。
0: 日本队这边换了一个副攻，
1: 嗯，上了13号的山口真纪，这个身高比较矮了，资料上面显示是1.76米。
0: 哦呦，一个弹网，
1: 幸运球。一传到位，后勾。
0: 日本队这边防过了，哎呦，这也太太可惜了，
1: 还是差一点，感觉有点踩线，我的感觉。这个
0: 还有网口，还有机会。
1: 嗯，
0: 哇，这两边又是长回合，
1: 进网球过去了。石川真佑的这个四号位的进网直接打过去啊！日本队现在呢是在
0: 实现了反超，
1: 退无可退的第四局啊，反超了。
0: 就现在呢，裁判会带一个麦克风，然后在场面比较混乱的时候会跟大家解释。
1: 这个球刚才看的确实是像有点，
0: 他说这个后排有没有踩线，在
1: 慢动作来看是没
0: 有，没有踩线。对，现在裁判员在比较混乱的时候会用现场的麦克风给所有的观众解释现在的情况。然后现在所有的挑战呢是在波兰的这个挑战的这个总部有挑战裁判，把所有的结果通过这个网络告诉一，对，远程告诉一裁。
1: 就连续的发球得分啊，日本队在第四局目前反超之后又建立了更大的领先。
0: 看暂停回来的发球还能不能有效果。
1: 还是追发贝格曼
0: 半到位，再保护起来，
1: 再给吗？再给贝格曼。
0: 哎呦，贝格曼这个时候已经有一点点脑子不清楚了，已经开始有点
1: 心理压力太大。
0: 对，这网口拦网，像你说1.76米的副攻，但是这个过网点取的还是挺准的。
1: 嗯，对，就是有绝活啊。
0: 巴西队这边两点换三点，在加强网口的进攻了。
1: 基西和马赫里斯上，
0: 是你这个时候得先把一传接好，没有一传就还得你自己打。还是一个半到位，
1: 最后人接了一传。
0: 给到安娜，这还是一般球。好防守，
1: 后三，哇，这个球是奋力救回，
0: 是
1: 自己保护，石川真佑，巴西队扛起，反击四号位直线，
0: 又是一个长回合，
1: 再转移到四号位，自由人再防一个，
0: 这还是给安娜，
1: 后三，
0: 哦哟，
1: 这又落地了，这个回合是非常精彩啊，
0: 对。 其实你看刚才那个球，就是也跟今年新改的规则，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刚才，有一个球看起来比较像四次，那我们的这个助理教练就可以在这个平板电脑上面标记这个球，然后如果这个球最后你看如果不是巴西队得分，他们肯定会进行挑战，但如果是巴西队得分，那就不用进行挑战了，
1: 就先保证
0: 就不会打断这个比赛的节奏。加强后排，巴西队这边看有没有反击机会，
1: 球没有打手啊，直接出界了。最后成了定点进攻了，
0: 拐多了也怕其实拐回去被拦，
1: 最后应该是又把岛村春石换回来了。
0: 小球
1: 开网的吊球，马格里斯组织后三，
0: 对，估计也是找安娜了，因为感觉这一段时间贝尔曼整个信心也不足了，安娜基本上从前排打到后排，是的。
1: 那现在进攻成功率比较高的就是安娜的这个后攻啊，
0: 对，
1: 所以关键分上还是二传敢于给。
2: 好了，三八第一场发生，三八场场也是，三八非常好强。
1: 球是打飞了啊，机器打飞了。十九比十八，日本队有反超。实际就是您刚才说的这种团队保障，现在就现代的这种职业体育，它对于这种后勤保障，整个团队的分工更加的精细化。
0: 对，因为很多比赛它很多的内容是要在场外准备的。你比方说美国队，美国队它的教练团队，我看到它的这个。椅子上面大概是4到5台电脑，还不算后面这个技术统计端的，就是它每一台电脑里边给出的数据和方向是不一样的。
1: 这球等了一下，
0: 因为今年是这样，如果你的团队里边有一名女性的助理教练，你的这个椅子上面是可以坐6个人的。如果没有女性教练的话，就是只能坐5个人，所以很多队伍都会愿意多报一名女性教练，然后这样会有更合理的分工。然后国际排联为了鼓励呢，就是你每一站如果有个女性教练，我还给你一些奖金。对，
1: 这也是通过各种这种措施和
0: 激励
1: 、
0: 对，是的。这段时间很关键很焦灼的时候啊，日本队这边一传出现问题。
1: 这比赛呢究竟是巴西队3-1啊，还是会落入到第5局，现在还不好说，就是一两分的在互相的
0: 消耗。这已经上20了，对。
1: 后攻
0: 巴西队机会，
1: 反击4号位，这个拦网出界了。今天巴西队最相信的就是前排的4号位和后排的主攻，其实还是相信两个主攻啊。
0: 对，是啊，这一局怎么打打精英又没了？也是压后区发球，
1: 发
0: 球
1: 石川，佐藤舒乃这个球拦回之后就有人保护，再给4号位吊球。
0: 还是巴西的机会，
1: 接应来了，
0: 这种被动处理了，有点。他这个防的还不错，
1: 又没传好，
0: 就现在就看两边谁能组织是高质量的进攻。

0: 这是大调攻，
1: 哎，
0: 贝克曼四号位下球了，
1: 贝克曼终于调整过来了，
0: 贝克曼是克服了心理上的压力，他呢是会说三国语言，贝克曼他是因为他是父母呢是有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应该是巴西人，
1: 嗯，
0: 然后他呢是会说英语、葡萄牙语和德语。
1: 又压后区，但这球出界了。
0: 20-22，
1: 就还是很有针对性的推一号位的这个后区，整个上来的球会让二传非常难受。
0: 嗯，
1: 这个角度。
0: 再发贝格曼，直接自扣，日本队防过网了，罗贝塔再给后三。
1: 俩主攻轮番给，给完前面给后面，
0: 那就是这一招啊，今天在日本队身上是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其实日本队也是在有意识的去拦安娜克里斯蒂娜的后攻，但是这个球你判断对了也不好拦。
1: 对，
0: 接外了，这样的话呢，本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巴西队手里握有四个赛点，来到了贝克曼的发球轮。金马良斯高兴的像个孩子一样。
1: 对，哇，
0: 直
1: 接带走比赛啊！就像佐藤舒乃之前发球一个击 ace 带走比赛一样，巴西队这次也是通过一个发球直接带走了比赛。
0: 嗯，他们将在接下来的半决赛面对的是意大利队。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也感谢惠若琪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1: 再见。

0: 好像塞维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3: 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女子组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年的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决赛地是在波兰的华沙。那说起来呢，三人篮球世界杯啊，从有这个比赛以来，每一年的举办地都是不一样的，甚至没有在同一个国家出现过两次啊。今年是来到了波兰。今年进入到决赛的两支队伍分别是澳大利亚队和美国队。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澳大利亚队啊，澳大利亚队呢去年是拿到过第5的成绩，那么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呢累计拿到过2枚铜牌。换句话说，今天这场比赛啊，无论输赢，他们都已经进入到决赛，就创造了他们参加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好成绩。四名选手分别是汉娜·汉克、马雷娜·惠特尔、埃米·阿特维尔和艾玛·克拉克。那么只有惠特尔是去年参加比赛的，不过在这一支球队当中啊，进攻任务比较重的是他们的25号艾米·阿特维尔。澳大利亚在世界三人篮球的舞台上拿到过2枚铜牌，但是呢，从2017年加入到亚洲的比赛以来，可以说在亚洲范围内算得上是霸主级的存在啊。2017年至今总共是拿到过6次冠军，2023年至今实现了4连冠。看看他们这一次决赛的表现。澳大利亚队的对手是美国队，美国可以说是篮球王国啊，篮球的人才储备包括梯队建设都是极其出色的，所以我们客观来讲啊，美国其实对于三人篮球这一个项目倒没有给予特别大的重视啊，大部分来参加三人篮球比赛的无论是男队还是女队都还是以大学生球员为主，像是这一次参加比赛的4名队员是非常年轻的，2个人刚刚满21周岁，2个人是20岁出头，都还是在校的大学生。4名选手分别是雷米西亚·弗威利、萨拉哈·威廉姆斯、米凯亚·威廉姆斯，还有乔西·爱德华兹。那现在镜头给到的12号，米凯亚·威廉姆斯是这支球队的绝对核心。这名选手呢是连续3年，从2023年开始参加过3次 U18 的比赛，三人篮球的比赛啊，带领美国队夺得了冠军，而且3次都是荣膺 MVP 球员。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两支队伍来说啊，都有很多这个全新的历史能够创造。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呢，看看能不能夺得金牌；对于美国队来说，之前已经是拿到过3枚金牌和1枚铜牌了。而在去年还有一些老队员保留的情况下，今年完全换成新鲜血液，看看这次美国队能不能再次啊登顶成功。两支队伍啊不是冤家不碰头，他们在小组赛的时候就已经交手过一次，当时呢是美国队21-18，3分的优势战胜了澳大利亚。看这个比分的结果其实还挺接近的，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可以说美国队是压制着对手一整场，从开始取得了一个5-1的领先之后呢，双方的分差始终是在5分到8分之间。其实在三人篮球比赛里面这就算是一个不小的分差了，但是打到了收官阶段，澳大利亚队还是展现出来了极佳的韧性。他们当时是11-19落后着8分球啊，然后硬生生的是追到了18-20，最后的最后呢是由刚才提到的米凯亚·威廉姆斯命中了绝杀球。画面给到的是惠特尔和威廉姆斯的一个数据对比情况啊。澳大利亚队呢外线要看的就是阿特维尔，那么惠特尔确实还是他们这支队伍经验上比较丰富的队员。两支球队其实从运动员的这个身形包括年龄结构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两支队伍的区别。澳大利亚队一直以来的一大特点就是非常的强调身体对抗啊，硬桥硬马的功夫，而且呢身材也是比较高大。那么这一支美国队大家能看到4名队员的话都还是能跑能跳的类型，加上年轻，所以这很显然是一场风格上截然不同的对决了。好，比赛正式开战，率先拿到球权的是美国队，上线挡拆配合再给回来。美国队这个落位就相当体现出来他们的特点，你看刚才除了最后突破这一下，3个人都是在这个2分线外，就是要这个突破空间。澳大利亚队
看来是要打这个头抢战术，身材都比较高大，外线有机会就投，然后呢充分的去来冲抢篮板。但是啊，美国队转换打的是真的快，刚才进球的是六号萨哈拉威廉姆斯，哎，这球进攻犯规啊。美国队一上来这个防守扑的也是很近啊，几乎不给澳大利亚人突破的空间，离得由于太近了，所以美国队这一边也是被对手啊一个进攻犯规又重新拿回了球权。打得有点小，这球其实能打进我觉得运气还不错，其实防守啊也是大个子罩住了。澳大利亚队这一次的两分球其实投的我觉得效果不好，一是进攻时间也不是没有，二是呢就算投了这个篮下其实也没有任何抢篮板的机会，并且节奏并不好。美国队开局又是建立了不错的领先啊，4-0，这个开局啊和他们小组赛打的还挺像。当时我们说小组赛美国队是一下子建立了一个5-1的开局，这边的话呢你看分差也是拉开到4分。3秒为例，惠特尔在篮下这次的位置挺好的，但是美国队呢刚才防的积极，使得澳大利亚队这个球还是出球慢了一些。澳大利亚队开局不太顺利啊，一分钟不到被对手打了一个4-0的同时，自己交代了两个犯规还有失误球，漂亮的转身，多少还是忌惮于防守的身高啊。这回美国队犯规了，澳大利亚队是做好了迎接冲击的准备。在这个三人篮球的战术里面啊，面对挡拆大多数的防守就是挡拆换防，因为你要是挡拆想要去绕过的话很有可能

就直接出手了，还真是寸步不让啊！双方今天这个防突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贴在一起的。黑身拿球，等待无球掩护的队友提上来。进攻犯规，澳大利亚队现在是做好了冲击准备了。澳大利亚队你看已经是连续两次了吧，面对对手的这种身体对抗啊，给裁判交代的清清楚楚。我觉得澳大利亚队是慢慢在适应这个比赛的对抗，但是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得想法得分呢。传球质量不高，美国队选择打快，但是刚才防守呢也没有提出来，所以篮下的话还有很多人。惠特，哎呦，这一秒多钟啊，两名美国队员多次想要去下手，但是这球还是打进了。澳大利亚队先拿一分。美国队，天下武功真是唯快不破，美国队这个转换实在是太快了。三篮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强调转换的项目，如果大家有机会就是按照三十篮球的规则认认真真的打一场，你会感觉自己心肺爆炸。这个项目呢，五人篮球的话多少它还是一个有氧的项目，这三十篮球几乎就是一个无氧项目，空间就这么小，场上就三个人，基本上不存在说这一回合啊我就在旁边休息一下，你们两个打吧，基本不存在啊，所以你需要时时刻刻的需要卡位对抗移动，打到最后头昏眼花，能保持冷静都是不容易的。好球，澳大利亚队外线投中一个两分，好脚步啊，防守预判了。哎，这球还是球权转换，先来看篮下，好球，攻防转换很紧凑。我觉得打法上澳大利亚队其实会打得更直接一些，因为澳大利亚队想要去突破的话其实他也并不容易，所以呢就有机会就得投，或者呢能往篮下传就尽量的去来传，他们更多的还是通过这种减少运球的方法去来多处理。队的两个威廉姆斯啊，六号萨哈拉威廉姆斯和十二号米凯亚威廉姆斯，这是球队比较重要的两个点。但是两个人呢，也并不是姐妹啊。篮下其实刚才摆脱了啊，但是没传过来，回过来这个上来没有打进，我的天啊！这场比赛双方是多少次倒地了？一切的拼搏都是为了最后拿到这一枚奖杯。好球，因为有绝对高度，所以澳大利亚队呢去这样去来打转换，21号惠特尔造成了犯规。纯粹从力量上来说，美国队确实也不占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对得上惠特尔这个点。刚才其实这个一攻一防，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展现了三十篮球的特点。美国队先是一个突破进去，突进去之后，澳大利亚队的话，篮下防守的人压根没出来，然后球传出来，立刻传回去，就完成了自己这一次进攻了。那其实这种打法在咱们中国队也是比较常见的。咱们中国队，你像以张芷婷为代表的这个核心啊，经常是这样，篮下先防，防下来之后的话，我不出去，球给到队友，队友传回来，我立刻进攻。

这场比赛对抗的激烈程度确实是一个决赛该有的场面，都在较着劲啊。艾玛克拉克具备着远投能力，这球没有投进。球传得太高，打到篮板上了，转身杀进来，好球，通过这个双脚的跳步啊，收紧核心，

好球，米凯亚威廉姆斯给的漂亮。这个球没有对抗反倒是不会了啊！你看之前身上挂着一个人啊，反倒知道这劲儿怎么使。美国队快速反打，美国队得分上双，分差呀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五分上下。嗯，好球，澳大利亚队现在刚才这个位置啊不太好，所以他刚才不太敢起跳出来防，防的话可能就犯规了，几乎被对方顶到了篮筐正下方。威廉姆斯挡拆，这也是美国队进攻的起手式。澳大利亚队防得不错啊，几乎防成对方十二秒违例，不得已赶紧投一个。哨响，进攻犯规。裁判这手势给的很明确。对，阿特维尔前面其实顶这一下没有问题啊，但是他顶的时候这个手肘啊向外开的这个动作被裁判盯得清清楚楚。三人篮球特别鼓励对抗，但是可不包括非法用手。好球，真快啊，福威利。澳大利亚队这反打更快，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啊！两队这个打法上特点实在是太鲜明了。但是现在澳大利亚队的问题是，他们也试了试自己的外线手感，其实并不好。那么现在落后这个四分啊，好像也不太好追啊。很好的习惯啊，拿到球我先找对抗，找完对抗之后我再上来。现在投进一个两分呢，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它是改变对方防守策略的一种选项，就是就算这个机会不好我也得投啊，因为如果没有两分球去来追美国队很难追的，一旦说哪怕投进一个两分，美国队防守稍微给点空间，可能自己突破也会更省劲。好球啊，看得真准，抢断了，挡拆换防，对抗之后身体变形阻挡犯规，这是澳大利亚人的第六次犯规。澳大利亚队麻烦了啊，六次犯规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接下来的七八九次犯规，只要是防守或篮板犯规，对手都要罚两个球。上一次双方小组赛交手，澳大利亚队这个防守上犯规就付出了不少代价，他们总共让对手十二次站上了罚球线啊，这个在三人篮球比赛当中其实都是很少见的。而且很多的犯规不光是说来到这个七八九次之后，他前面的犯规好多也都是投篮犯规。三人篮球比赛的犯规数除了这个违体犯规之外啊，其他的这种普通犯规并不记在个人身上，而记作一个团队犯规，换句话说你一个人犯规十次也是没有关系的，但这个团队犯规的话呢，就会对比赛的进程带来很大的影响。前面的六次犯规怎么犯怎么吹，就是投篮犯规那就上罚球线，要是一个阻挡犯规那就给球权。七八九三次犯规啊，只要是防守或者篮板犯规，对手都将罚两个球。那如果犯规数达到十次或者更多的话，就是两罚加球权，是在三人篮球比赛当中的处以极刑。刚才这个球是投篮犯规，但是脚尖点到了两分线，所以这个球只罚一球，并不是一个两分罚篮。有一些特别极端的情况啊，比方说啊，一支球队现在已经是十次犯规了，然后对方投两分，在对方投两分的同时又有一次犯规，然后这两分球还进了，这个罚则呢就是两分有效，加罚两球还给球权，是非常非常夸张的。嗯，好球，换到左手，澳大利亚队现在体能上还是有余量啊，还是能够跑起来。
比赛的收官阶段最后三分钟了。我这运球太漂亮了，反胯下变向压低身位一步突，阿特维尔，哈，这球运气不错啊，抢到了二次进攻机会，还是四分分差。接球位置太深，调整一下还能打进。这场球啊，这个整体的走势和小组赛太接近了，相对来说澳大利亚队会比小组赛打得更加的坚韧，因为这个分差没有从五分左右没有进一步的拉开，但是呢这个四五分的分差出现的次数可是够多的。活球，球权转换，两队现在都是六犯，不敢轻易的上外线。哦呦，球进了，吼吼，这个时候两分关键呢，分差两分，比赛剩下两分钟，又是一次抢断，转身就投啊，出手就进了，哇，哈哈，太夸张了，惠特尔这一下子把比分追平了，比赛局面真的是瞬息万变，大概在刚才十几秒的情况下这个比分追平了。从12-17，非常短的时间把这个分差抹平，那现在双方可是回到同一水平线了。美国队还是在打这样的传切，哨响，进攻犯规。但是进攻犯规呢不会送对手上罚球线，只是一次球权的转换和犯规数的积累。啊，这个球是左手向后的一个这个摆动动作啊，这是绝对的进攻犯规，没有问题。澳大利亚队一直非常相信自己的手感，就算前面其实没怎么投进过，但是关键时刻这两个两分球可是救命啊。如果是违体犯规的话呢，犯规数就一下子积累两次。你还别说，左边的这个动作啊，还真从篮球技术的角度没有太大的意义。你手臂一般来说说挡一挡对手，要一个身位，这肯定是可以的。但他刚才这个位置，对方重心压得这么低，然后这个手肘的话呢，往后的这种挥的动作呀，其实还是挺危险的。确认了，还是一次进攻犯规。低位外线强投，美国队其实呢篮板球啊，由于身高上的原因其实并不占优。惠特尔想要去扮演英雄，刚才的关键两分球就是他投进的，不过这次没能投进。挡拆换过来，弧线非常漂亮，好球，福维利，美国队19-17。这个两分球对于美国队来说也是止血啊，他们被澳大利亚队追的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刚才这一次的犯规要让澳大利亚的人罚两个球，那两个能不能都罚进可就非常重要了。站上罚球线的是

数比赛也可以选择打两个一分，撤步要打两分，转了。刚才投篮的是福威利，福威利呢刚刚上一回合投进了这个关键的领先两分球。阿特维尔发球给到右侧，外线点一步，再投球进，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率先拿到了赛点呢。美国队要投两分，没有投进，澳大利亚队抢到篮板，但是美国队快速的反抢回来，比赛时间还是很充分的。美国队要么然两分球一次性绝杀，晃了一下再出手，球进了，球进了，这比赛打的是非常的有年轻人的这种气势啊，就是要用两分球，就是要用一回合绝杀对手。最后完成绝杀的是12号米凯亚·威廉姆斯，这是我们提到的连续三届在 U18 拿到 MVP 的球员。这场比赛确实是好看，我觉得它体现出来了目前可以说女子三人篮球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巅峰对决。澳大利亚队呢，就是打身高、打硬度、打内线，同时呢要具备外线的投篮，这样的话即使他们不需要运球，但可以通过传球或者吊篮下获得自己需要的这种出手机会。而美国队的话呢，就是发挥自己小快灵的优势，篮板球我不占优，但是我就拼命的跑，疯狂的投，最终的话通过一个大号的两分绝杀了对手。真是一场好看的比赛，这一个冠军也使得美国队呢是拿到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四枚金牌，这支美国队不容小觑啊。好，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帮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就、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4: 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4: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4: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的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下半区的女子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张本美和来迎战快慢。这场比赛的胜者进入到女单决赛啊，将会来迎战孙颖莎。上来第一分啊，面对张本美和的发球，快慢就成功的拧拉上手。

0: 啊，这球有点滚网，但是滚网虽然第一时间帮助了张本美和，但是下一拍感觉他没有做好这在台内进攻的准备啊。好，这个判断的真准。接发球劈长，然后正手的一个护台，直接完成了直线的变线。
1: Let's 2 3
0: 张本美和反手位的一个失误。

这个接发球快慢没能拧上。加油！5-0。

0: 5, 6.
1: 咱们美和这个反手啊，吃了一个发球。刚才凯曼这个球发的还是有比较强的侧旋的。6-6。
0: 7-6。
1: 正手张曼美和没有衔接上，这个落点比他判断的要更浅。
0: He's play. 7-8.

哇，这个反手顶得非常漂亮，台湾这边也是打了一个防守反击，在反手位啊主动寻求的发动。这个球凯曼也顶住了，连续防了张本美和两拍啊，很有质量的进攻，还是反手位，这个反手确实是很耐打呀。这样凯曼也将比分反超了，9-8。

0: 漂亮，还是反手未来发动，凯曼发球抢攻啊，这个反手撕开了非常大的角度，10-9，凯曼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在局点上，凯曼回搓了一个滚网，幸运的滚网球也帮助凯曼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1: One all.

可以翻盘是快慢连接的要更快。正手的连续进攻了，这个正手第二拍进攻出现了失误。

0: 这个球也是劈长了，劈到江本美和的正手位。
1: Five, six.

0: 7-5.
1: Eight. 这球还是让战门美和的反手搏上了。其实这一拍啊，快慢已经把角度掰得比较大了，一分的分差。
0: 8-8。

在正手位啊连续的进攻，而且要的落点啊都比较深。劈长劈到中间啊，球速对于凯曼来说还是不太够，这是一个慢劈，也给了张本美和这个侧身正手中间抢攻的机会。9-9，

反手还是被张本美和盯住了。那接下来快慢将会面对张本美和的一个局点。好球，也抢了也抢了张本美和的一个发球。快慢在对方这个局点上啊，这个反手上手的还是非常的坚决。10-10，这球对于凯曼来说还是有点可惜。发完球之后，这个球回到自己的反手中间长，整个人没有退下去。

12-10，张曼美和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两个人大比分啊，战至1-1。这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比赛继续，接下来双方第五局。第三局比赛，张曼美和是14-12获胜啊，然后第四局快慢11-8获胜，两个人局分战至2-2。这个反手凯曼直接借力打力啊，回了一个直线。

0: 2, 4。
1: 这个时候，对于快慢来说，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比分先给咬住。
0: Let's 2-5.

这个反手快慢是想上手进攻的，但是出现了失误，这样分差也有点被张本美和这边给带开了。正手被快慢还是先完成了变线，斜线的一个变化。10-3，张本美和也拿到了第五局的局点。这个反手弹了一个斜线，快节奏的回击。

0: Bet for ten. Eleven four.
1: 11-4，上半回合拿到了第五局的胜利。
0: Let one love.
1: 这个发球还是被张本美和给抢了。

接发球，凯曼直接搓长。相持过程当中，凯曼这边先完成了直线的变线。

号号中间。这球凯曼对于中间位的保护做的确实挺好的，但是张本美和这边是更加冒险和激进，这个正手打开了更大的斜线角度。

0: 动手有点没太连贯上，这个动作没有快速的形成还原。这球快慢上的已经够快了，但没办法，这个弹网已经对快慢形成了一定的干扰。
1: Let 6-4.

0: 地球快慢防得很漂亮，而且防完之后他整个的站位啊，一步比一步靠前，就整个人站得要更加的近台，最后也把重心压上来了。
1: Seven.

0: 5-8。
1: 这一局快慢目前落后了3分，这个分差倒还可控。

正手护住，好球。这球上门美和在变线过程当中打的还是比较着急。反手内上门美和出现了失误。快慢将比分啊追到了7-8。

三次分上，张本美和正手吃了一个发球，快慢也将比分反超了。

这个在中间位啊，其实蒯曼这个正手护台护的已经非常好了。这个正手张本美和还是想拼啊，还是想搏。出现失误之后啊，这样蒯曼10-9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哇，漂亮，正手的一个反击，11-9，这样蒯曼拿到了双方的第6局的比赛。3-3啊，那接下来双方将会进入到决胜局。

现在张邦美和整个的角度和线路打的确实是非常大，当然他这边也确实承受着更大的失误风险。

正手再攻，好球。这次卡曼反手转正手，转非常流畅，连续的变线啊，连续的提速，

这个台内的挑打进攻被凯曼回防防到了这个詹门美和的身下。这个球还形成了擦边的效果。

张本伟和正手位啊，吃了一个发球，凯曼也是把这个球发到了张本伟和的正手短，

还有。其实这一番弹网已经有点帮到快慢了，给他更多的这种反应的时间。

正手反击，漂亮，6-6。现在每一分啊，对于两个人来说都很重要。这球护得好，这球应该是让张本美和回了一个擦边。

么美国想拧这个发球没拧上，

其实战门美和在揭发端啊，也是希望能够打得更凶一些，但这样也会有更高的失误风险。接下来战门美和这一轮发球啊，快慢一定会来抢的。战门美和这边还在拼。球凯曼非常有耐心啊，就是和对方形成相持，打控球，也知道这时候战门美和会更着急。第一个赛点上凯曼就成功兑现了，这样历经了七局苦战，凯曼4-3淘汰了战门美和，也进入到了本站美国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当中，届时凯曼将会在决赛迎战孙颖莎。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这时间段收看一场实况录像。这场比赛呢是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8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蒯曼对阵韩国选手申玉彬。比赛是5局3胜制。
2: Five Shen first game quite a serve 0-0。
1: 蒯曼和申玉彬在这一站美国大满贯啊都是要打三项，除了女单之外还有女双和混双。比赛开始。
2: 1-0。

1, 2. 2, 2.

0: 3-2。
1: 好，落点。这个球出手，凯曼也是晃了对手一下。申宇彬第一意识是想保护正手。两条直线。
0: 2-4。
1: 连续两分，两个直线的出手。

0: 球，双方正手的对拉。今天这场比赛，卡门一上来发动的非常快啊，也是前几次和对手打呢都不好打，这场比赛做足了准备。这场比赛双方是一左一右，所以我们看在落点上、线路上都是想通过大范围的先去调动对方。被他都顶住了。申玉斌整个出手的速度，尤其在他的反手位是非常快的，上旋球能力也很突出。
1: 4-6

0: 6-6。
1: 顺斌确实，他的整个上旋球正反手比较均衡，反手更突出啊，大范围护台看住中间之后回反手这一下还能够抽出。

出质量。于子阳指导。这场比赛我们的战术也制定很明确，就一上来不和申运斌过多纠缠在反手位，先去调动对方的正手，然后连续的压住中间去寻找机会，也是先发制人。球发的更猛了一些，有点顶手。

0: 9.
1: 6-9。顺便打了一个发球抢攻。

我们看申斌对他自己的正中守卫的整个保护护台还是做得非常好。快男还领先一分，好球，还是这条反手的直线。袁顺兵插上来拧完之后有点退不下去还原了，漂亮，11-8，海南先胜第一局。

0: 现在发到申运斌的中间片正手短啊，申运斌拧起来之后反而快慢抢上旋，反手能撕两条线，打得还是非常舒服的，盯住了这个出台球。
1: Nine.

10-8。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申宇彬。

0. 1-1.

two.

0: 3-2。嗯，是一个反手的轻防，有一些挂网。
1: 今天吃了不少这种侧上的球。Time
2: out, Shin.
0: 嗯，这发球很果断啊。今天在发接发的环节打到现在，款慢要更加的上风。 今天申玉斌是很想加速度、扯开角度啊，但是相持段有一点打不穿快慢了。哦，这是一个小动作的快带，还是在提速。 没有拉手，收紧前臂。
2: 5-6

0: 6-6。
1: 菲律宾发到快慢正手短的这个球也是发得更开一些，往小三角去发了，这样让快慢只能用正手这边来接发。6-6。
0: 6-6。
1: 好球。
0: 7-6。
1: 菲律宾前面也尝试了用正手来接啊，但是有点应对不太好，旋转摆不下来，反手拧起来之后呢，又容易被快慢去反撕两条线。这球摆下来了。
0: 7-7。
1: 然后感觉到球台其实还是有一点蹦的。
0: 8-8。
1: 过去的8分，菲律宾赢下其中6分。快慢变化一下发球站位，往中间站了站。
0: 9-9。
1: 菲律宾脚下没有踩准节奏啊，直接捅下网了，9-9。

and

0: 漂亮。
1: 11。
0: 水明今天在接发球的环节啊，始终是有一些被动，这个球依旧没有摆下来。快板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
1: 11，11，
0: 出其不意。那看来也是申玉斌打左手的一个新套路啊，发对方的正手，反手顶个重复落点。快板没有来得及还原。
1: 11-12，
0: 这球把对方算死了。也算到申玉斌前一轮没摆住，这个球可能跳过来用反手发了一个死转。那卡曼是直落三局击败了韩国选手申玉斌，那么也闯进到了本站女子单打的八强当中。

0: 哎呀，塞外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见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0: 场内响起优美旋律。这时意大利盲人歌唱家波切里带来的歌剧《普兰朵》中最著名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
1: 波切里我自己是很爱听他的歌，我也知道他在各种运动会上都有他的特别好的表现。他一个像酒一样越老越纯，但另外一方面他的嗓音也发生了改变，年轻的声音可能是更有张力、金属感、冲击力，那么唱法上展示的感情那种博大的爱和对于全部技巧的融合以后的那种幻化于心的声音表现，这个更重要，已经20年了。

安德烈·伯切利，我觉得他的声音中，透着一种温情脉脉的稳健，可以直达到人的心灵。他不是特别的去在意完美的技巧，但是他声音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他用自己心里的演唱动人。他有他非常独到的地方，他温柔起来，他的中音是特别醇厚而抒情的，对，那种醇厚抒情的声音能够直接的打动别人。他不是那种古典的意大利唱法，他一开口先要位置啊，声音啊，通畅啊，他变成了一个在那不里的民族里面对海洋辽阔的那种呐喊式的唱法。实际上他把美声唱法流行化了，我觉得这一点是应该说征服了全世界吧。但是在安德烈·伯切利上，你会觉得他跟古典主义唱法来说他更新一点。他在中低音的时候，他放下所有的位置，你会发现他其实是比较流行的。那么他把美声唱法流行化以后呢，让更多的年轻人能接受他，喜欢他。安德烈·伯切利他用他说话式的演唱，可能高音会挂很辉煌的位置，但是他中低音他都是用说话的方式，让你觉得易于接受，年轻人会觉得啊，既然这样。现在西方比较流行的是这种美通，对，美声加通俗在一起，所以更利于被接受。这是一个年轻人的现代人的听觉习惯逼着传统的唱法改变的一个艺术模式。这首曲子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一个曲子，力量是有，但是全世界的歌唱家都在唱。帕瓦罗蒂他是那种大号的而粗犷的男高音，他站在一个 high C 的位置让全世界展示他的 power。 其实每一届运动会的开幕式，一个点火，一个是主题歌，这俩成了就全成了，只要这俩不成就全家。我写过激越昂扬进行曲式的歌，那么北京的冬奥会非常重要，是双奥之城。那么我的创意就是，当夏季遇到冬季，当民族遇到世界，找一个最民族的，找一个最世界的，来碰撞出这样一个火花。张克平主席，我也是我的老师，张主席说，我们想了一个题目叫永远在一起，中国和世界永远在一起。那我们体育竞技的最高境界就是为了和平和友爱，但是实现起来也没那么容易。我在网上监捧唱完了给我听满不满意，我在远程遥控。后来我就想，我们能不能从中国选一个特别民族的代表中国民族唱法的来唱，我就选了雷佳。那么我们在全世界呢选一个特别代表全世界的，能够在各种运动会上来让全世界认可的这个大歌唱家，国际型的，我们就跟安德烈·伯切利联系。他是签了一个国际的大公司的，所以他的来录音的这个合约非常繁琐，其实都有厚厚的一本书这么多。他听了这个歌呢，他也欣然接受，也很喜欢。他说那个是不是有难度，要唱这个中文哈？我说你就唱一句中文就行了，我和你永远在一起。他要带上他的狗 MV， 他那个狗漂亮，是一个灵缇，长长的脖子，长长的嘴，发型跟他都一样。他的发型是灰白的，他那个狗也是灰白的。我说你这不行， MV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对吧，向全世界展示啊。最后呢，终于在千难万险中形成了他录音，他可以演唱。当天晚上他发了一个小样，我一听，你这个中文唱的有点像我们河南口音，他唱的我和你永远在一起。我说你怎么意大利人唱河南口音呢？他主要走鼻音，我就想就教他就普通话怎么说，对吧？他就鼻音很重，我就让他往前走。那后来还是做到了。然后加上雷佳细腻而特别温婉的民歌唱法，两人搭在一起，终于像我想的那样。

0: 但是我觉得我缺点东西，我就想到郎朗，郎朗那时候正在巴黎，我你中间跟我谈一段，我和你哒哒哒哒滴哒。就一句亮出来，其他你都按钢琴的方式弹。
1: 这个曲子当时，对，当时是因为舒阳老师跟我说，这是会有雷佳、波切利，我跟波切利的关系已经就是家里人的感觉了，因为我二十几年前就认识他。别看他唱歌了，他巨喜欢弹钢琴，他唱什么他能弹什么，他会那种即兴那种弹法，就是他对钢琴的那种热爱，我是挺感动的。因为那时候不是也不太容易聚在一起，三个人在不同的时空录一个主题歌，那首歌很好听，而且跟怎么说呢，跟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有一点衔接感。
0: 我想通过这样一句在间奏来唤醒国人对于08年奥运会的记忆，那么这种温柔的记忆呢，也正好契合了冬奥会和奥运会之间的这样一个勾连。做完了以后我才知道下一届的冬奥会在米兰。
2: 我觉得这其实地球上所有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大家族，尤其是奥运会更是体现这种理念的时候。那么其实就是在开幕式上，如果能跟前面的这些有一定的呼应，让人又就想起啊上一届2022年的冬奥会，这个太有纪念意义了。当时有好几个备用的啊，这个算是备用。备用的完了以后，对吧，然后我就说能不能给我一个，基本上是导演画出来的啊，他的最初的这个设计是导演在那画出来的，这也是构建雪花其中的一朵啊。那这是后边有个电，一个万代的这种电池啊，有开关。当时还对，我记得当时还讨论，在那样的温度下能够保持多长时间啊，就不能都中间断了电呢。总导演在整个的设计中，其实他一直在坚持一朵雪花的这个理念，开幕式上保持一个主题性的贯穿。一朵雪花的这个概念其实是很有浪漫，很诗意的，尤其我们的主题歌是一个很浪漫的一首歌。雪花的第一版跟现在这一版除了节奏差不多啊，其他基本上都变了。张帅呢是第一个教的，他是一号作品，其实到最后我们已经彩排了很多次了，我们都已经录得差不多了。导演给我打电话说主题歌现在怎么样，我说差不多快录完了，又有什么新的变化没有，你们得接着往下走啊，你还得看看有没有，你接着让他给我再交两稿上来。那个时候张帅就已经要崩溃了，那个时候他就说哎呀我干不了了，我不干了。我说其实这东西一个作品的成功有时候也是你的耐力的体现。其实像这样的事儿不止张帅，我们同时有两个节目是在到最后的时候还是两版音乐在往前走。一开始那个立春啊，一开始和那个冰雪五环的那个雕刻五环其实是两版音乐，包括编导都后来都说哎呀别改了，没时间了，改不了了。

0: 担任奥林匹克颂伴奏的是中国钢琴家郎朗。
1: 我觉得就是很自然，挺轻松，有点行云流水那种感觉。其实这次的整个开幕式都是比较简单的，国外的这个活动排的也没那么多啊，所以也就排了一两次。然后呢，也比较有意思，因为这是我第二次的那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啊，这次是冬奥会，那上次是在我们北京的夏奥会，这个天气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但还好意大利也没冷成那样哈、啊，但是就是它毕竟还是就是冬天吧，对吧？所以就是。跟上次那个非常非常热的那感觉，这次非常非常冷，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那这次呢是冬奥会的开幕，然后呢也是圣西罗这个足球场最后的大型的活动，因为他们就听说要就是完全换成全新的了，所以更感觉有一种就是像那种使命感，就是在一个很有使命感的地方演奏。对，感觉这次米兰挺轻松的，开幕式这些全都漏了。而不是特逗，我们还写了保密协议 ，Maria Carey 就上来就已经官宣了，然后结果第二天我们的也都全都播出来，就全都我这是一个月前怎么全弄来的？他说就要让大家知道，然后就看吧，就来看。所以他这次是完全反常的，你知道吗？然后更好玩的是就是。你进米兰吧，就是他那个海报一个接一个的，就我们演出的那几个人就是没完没了就晃，对，就感觉这次就是像是告诉大家谁谁谁演什么节目，就已经就全都公开的，这也是头一次，我是没遇到过这样的，就是奥运会就这么轻松，就感觉哎呀，这把底牌全告诉你了，我们就这么干了，就是这种就是特别特别轻松，然后这也比较意大利吧。

这次是跟我最喜欢的女歌唱家巴托利合作，我和她是老搭档，我们是一直都有合作，而且也是因为就是跟她的合作，然后她来，就是这是她的主意，冬奥会先找了她。她从来很有意思啊，她从来没有唱过这种大型的体育盛会，她头一次嘛，在这么大的一个体育场，她也想找一个她的好朋友，而且就是这个，而且我总谈这些就是比较大的体育场嘛，然后她觉得这说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

事儿。这次是在那个奥运的旗在往上升的一个，就是它比较庄重一点啊，就跟上次那个还是不太一样。对，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这个上次是纯那种表演，那个、现场有2000人跟我们一起表演，不止2000人，就是把那个鸟巢搭出一个人形鸟巢嘛。这个呢就是很简单，钢琴、歌唱，还有一个小合唱队，然后缓缓的看着这个，就是更仪式感的这种感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对我们来讲更容易一些，因为这个这就是古典音乐嘛。对，他那个听着就感觉是。就跟唱歌剧也没有太大区别，像我就唱艺术歌曲吧，对，所以就是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很熟悉的范围内，就是这次感觉就是书归正传的感觉啊，回归到这个古典音乐的本质，回归到就是所谓的艺术歌剧的时尚本身，也是就是意大利追求的一些形态。

0: 哎呀，塞外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4: 这边的铜牌赛，也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那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法国巴黎，即将要为您呈现的是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女子组的决赛。现在为您呈现出的这是邓亚文。邓亚文也是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今年18岁，在2023年的亚锦赛上，这位小姑娘是拿到过冠军。2018年底，中国自由式小轮车队是正式组队。两周的神龙摆尾啊，车身转动一周，稳定住自己的上肢。漂亮！后空翻的一周之后，时间还剩下40秒。哇，两周的扭转车把，再来，还有20秒的时间。360，10秒。非常出色，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这60秒的呈现。两位女选手各有千秋，孙佳琪她的动作难度更大，邓亚文可以感受到她的路线更加的丰富，而且她腾空的高度是非常可观的。这个神龙摆尾啊，别人在去做一周甩动车身的时候，他能够迅速倒脚甩动车身，完成两周的转体。在后空翻一周的时候，双手还离开了车把，显得非常的轻盈。来到巴黎，邓亚文和孙佳琪其实也看到了对手的强大，尤其是在经验方面，他们要面对的来自美国的汉娜，包括刚才已经完成比赛的班内加斯，都是赛事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也是我们在领奖台最大的竞争对手。但是第一次登上奥运会的赛场，两个小姑娘没有任何的恐惧，今天的决赛就是要上最高的难度。邓亚文属于第一批备战选手，92.50，全场最高分。中国自由式小轮车队2018年才成立啊，迄今为止也不过5年的时间了。18岁的邓亚文，他已经在第一轮有92.50的表现，这个成绩还没有任何一名选手突破。这是第一位在本场比赛突破90分大关的运动员。60秒计时开始，两周的神龙摆尾之后，开始向其他的道具区进行过渡，充分的利用这方赛场，解析路线，解析道具是他的强项。进行后空翻的一周，还有40秒的时间，再来。太稳了，扭转车把非常的顺畅，没有任何的停顿，滞空感给人感觉到了很强的观赏性。还有10秒，哇哈！中国队可以欢呼了。邓亚文这一轮的路线滑行太出色了，对他而言，在孙佳琪失误之后登场，其实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而且他在第一轮当中已经有了92.50的表现，第二轮可以说是被寄予厚望。 2017年邓亚文差一点成为田径队的一位标枪选手，在2018年的时候，他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是进入到了中国女子自由式小轮车队，他也是首批进入到这支队伍当中的女队员。在自由式小轮车刚建队的时候，东京奥运会他们没有任何的奥运参赛资格，但是到了巴黎奥运周期，谁能想到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女子车队进步飞速，我们满额参赛。哇，邓亚文今天表现得太出色了，这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他用自己小小的车轮今天是要滚动大大的梦想。昨天他们有一把扇子上写着整的长，邓亚文整长了，拿到了90.36 91.70 的高分。今天的决赛他能否延续这样的战绩，两轮都有着90分以上的高分，甚至能成为全场第一的选手呢？悬念都在这最后一刻，而在他之后出现的汉娜，我们也要默默等待他最终的得分情况。哇，92.60啊，全场最高分，两轮的成绩都没有太多的起伏，都贡献出了完美的表现。小轮车的最高分是99.99，但是今天的邓亚文可以拿到一个满分。美国队的成员全部都在起立等待着汉娜。哇，这样这场比赛就结束了。邓亚文，这是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历史上的首位奥运冠军，来自中国的小将18岁的邓亚文摘得了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女子组历史上的第一枚金牌，这枚奥运金牌载入史册。面对高手如云的赛场，邓亚文没有出现任何的慌乱，今天在赛场当中帮助中国队是拿到了这枚具有历史性的奖牌。这是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项目第二次进入到奥运会的赛事，而对于邓亚文而言，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奥运会。在今天两轮的滑行路线当中没有任何的失误，都是突破了90分的大关，最终是以92.60在激烈的争夺当中拿到了这枚金牌。中国的自由式小轮车从一片空白到如今站上巅峰，邓亚文看着别人决战奥运到现在成为奥运冠军，这个18岁的小女孩今天是梦想成真，摘得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枚自由式小轮车项目的奥运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本届奥运会的第八金。
1: Ladies and gentlemen, if you can, please stand for the anthem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恭喜中国队，恭喜邓亚文。这位小姑娘一直蹬着自己小小的车轮，今天终于实现了自己大大的奥运之梦。

0: 阿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葡萄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2: 球！
3: 殿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比赛结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呢是本届温网正赛的第11个比赛日，在中央球场率先展开的，这是女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那您现在看到的，这是由捷克的选手，女单赛会的10号种子穆霍瓦，对阵的是女单的7号种子，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克高夫。

跑动当中的正拍被网带拦了下来。这两个人呢，都是首次在温网打进女单的四强。

嗯，其实这个正拍在半场球并没有打得很准，有点刮框了。

球，穆霍娃上来以后正拍第一个尝试放短球，但是呢看得出来手还是有点紧啊，这个反拍的放短球其实还是这个正手的放短球放的还是有点长了。

科克高夫呢也是职业生涯首次在温网打进女单的半决赛，那他也成为了自2007年法网的莎拉波娃以来最年轻的实现四大满贯均至少闯入半决赛的球员。刚才字幕显示呢，穆霍娃呢首次闯入温网的半决赛，她也解锁了大满贯全四强的成绩，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第四位解锁大满贯全四强的捷克女球员，前三位分别是曼德利科娃、诺沃特纳和普利斯科娃。

15 love.

0: 我们可以看到高夫的反拍多么的扎实，多么的稳定，在反拍对角线的线路相持当中，高夫还是有优势的。今天呢，伦敦的气温也是比较热的，今天最高气温33摄氏度。在这一周，伦敦呢又将迎来新一轮的高温天气。这边是科克高夫的团队，他的包厢，屏幕右侧的是他的发球教练麦克米兰。之前呢，麦克米兰呢也是指导过萨巴伦卡，改正了萨巴伦卡的二发，让萨巴伦卡的发球变得更加的稳定。
1: 13-15

漂亮。穆霍娃呢，我们说了，就是他在场地上的风格是非常灵动、非常多变的。他在第二轮战胜了中国的球手张帅，然后赛后采访的时候呢，张帅对他的评价说是穆霍娃在他心目当中就是女版的费德勒。他的草地比赛风格非常的多样，节奏多变，战术丰富。一上来双方各自完成爆发。这边是穆霍娃的团队，穿着蓝色T恤的，这是他的教练员格罗恩菲尔德。

穆霍娃还是有机会，就向高夫的正手去施加压力。

好发球，高质量的外脚的一发，这个时速已经达到了120英里。这个113英里，折合成公里就是180公里。漂亮漂亮，穆霍娃高质量的回发球，这个接发接得非常好，很扎实的回发球，顶得很深。正夫高夫这个正手的回球拉力板有点浅，穆霍娃马上反拍反斜线发动进攻，然后你看他后续的跟进，随球上网。

高夫发出了今天的第一个双误，这个双误呢也让他在自己的发球局送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高夫的妈妈

对反拍，感觉呢，穆霍娃呢还是有一点点的心虚啊。高夫的反拍确实是要比他的正手更加的强势，也更加的稳定。刚才穆霍娃在底线反拍尝试变线变中路，这个球出现了失误。接发球还是给到高夫的正手，这个球接的比较深啊，弹跳也比较高，最后高夫呢还是正拍的回球挂在了网袋上，这样捷克的选手穆霍娃在第一盘的第三局率先取得破发。

第一盘的第六局，现在穆霍娃呢手握两个破发球局的优势。漂亮，正手的接发球直接打出了 return ace。高夫现在急需要提升自己的正拍的进攻性和稳定性。高夫呢是两届大满贯的女单冠军，23年的美网，还有25年的法网。这两次决赛都是战胜了萨巴伦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高夫在2019年他首次参加温网的时候，他就打进了这个第四轮。高夫是04年出生的运动员，所以他2019年打进温网第四轮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眼前一亮，因为他当时也只有15岁。那一年他是第四轮输给了哈勒普。哇，好球好球啊！高夫的脚程够快啊，这球反应也很机敏。其实穆霍娃的回球弹网以后形成了一个吊短球，高夫快速启动，凭借着自己出色的脚下步伐追到了这个短球，造成了对方的失误。霍娃及时侧身了，在底线的相持当中。

他把高夫压制在反手一侧，拉开角度，接下来马上侧身正手提拉一板，进一步的去打开对方的场地。

0: 休息。
1: 这个是在快速的奔跑当中，最后脚下刹车完成这个反拍的击球，这球过往的高度稍微低了一点。穆霍娃现在追到了30-40，挽救了两个破发点，但是这一局主动权还在高夫的手中。

阿尔法。真好、啊、高质量的一个外脚的高弹跳的发球，把高峰呢直接拉到场外，然后快速的衔接打击对方的正手碰裆随上，整个的这三拍啊行云流水，非常的流畅，追到平分。这一局一发的进球率不是很高。

0: Advantage
1: 高夫这个反拍啊，有点要去加力，觉得是一个好的机会，终于到了自己的反手，希望通过这个反拍的反斜线去进攻，给对方施加压力，占据优势，但是出现了失误，非受迫性失误，8-4。球童还没有及时的回位，陆厚娃这一局啊，0-40，非常艰难的局面之下，最终凭借着自己的稳定发挥，还有他的高效的整个的战术安排，连下5分，完成了爆发，了不起。现在高夫在第一盘1-5落后，整个的局面是有一点不太有利了。当然了，对于高夫来讲呢，对于今天这样的比赛的这种经历啊，他可能也已经有所准备了。这应该是莉莉詹姆斯，英国著名的女演员。因为从高夫的晋级来看呢，除了第一轮他是直落两盘啊，战胜了这个德国的选手科帕奇之外，在第二轮、第三轮，包括第四轮和四分之一决赛，这4场球他都是打满3盘过关的。第二轮赢阿根廷的球员谢拉啊，第三轮赢美国同胞刘静文，然后第四轮赢本西奇，上一轮赢佩古拉，都是3盘大战。

0: 反拍的一个卸力放短，
1: 呼呼、
0: 第二个正拍的 return ace 了啊，发外脚，高夫还是要小心。之前罗霍娃有过一个正拍，接外脚直接打出 return ace。哈尔发的抛球不太稳，

姆霍娃侧身正拍反斜线啊，持续的向高夫的反拍去施加压力。双方战成了平分。如果这一局高夫被对方破发拿下的话，那第二盘一上来还是穆霍娃先发。哇，好球好球，漂亮漂亮。那高夫这个正手的截击真是精彩啊，下意识的。其实这一拍刚才穆霍娃这个反拍的破网啊，打得非常的凶悍，发力的一板球，这板球非常的重。但是我们看到高夫这个正手的截击，下意识的伸了一下拍子，他的握力非常好。其实我们知道有的时候球员的截击啊，因为对方的击球非常重，你有时候握不住拍子的话，拍面一旦被打转就不行了。所以截击好的运动员一般在往前，就是他的握力，手掌握力一定要非常出色，你要顶得住对方的雷霆一击。那个时候就是绝不能松啊，拍面一被打转，这个截击就马上会出现偏差。高夫拿到了这局的局点。

0: 这两个二发啊，幕后娃都没有接得很好。刚刚那个二发呢，其实是一个简历的二发，球速并不快。穆浩娃的接发球呢，有一点退得太靠后了。这样高夫爆发以后，在第一盘目前的穆浩娃呢是5-2，接下来呢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换新球。
1: Thank you, players are ready.
0: 穆霍娃迈向第一盘比赛胜利的发球局，换了一组新球。我们说了，这是穆霍娃职业生涯的第五个大满贯的女单半决赛。之前她曾经在2023年的法网闯进过女单的决赛，但是当时是输给了斯瓦泰克。15 love.

0: 哦，正拍，这个球打飞了，反斜线，想打出一个 inside out 的角度。这个球偏出了边线，这是穆霍娃今天的第七个非受迫性失误。
1: Let's serve。
0: 高夫呢，现在非受迫性失误12个，制胜分穆霍娃7个，高夫6个。
1: Let's serve。
0: 连续的一发擦网。

0: 哇、哦，好球啊，漂亮！高夫这个接发球接的就很好啊，对方发外脚，其实高夫也有所预判。这个正拍扑出去接发球，接得很深。穆霍娃这个是一个脚边的反弹的击球，这个球比较轻啊，高夫也是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反拍打出反斜线的角度。尽管比分落后，但是我们看到高夫整个人还是相当的专注。哇，好球好球啊，这个反拍的直线捋着线打，哈哈哈，哦吼，刚好压在了这个边线上。这边是穆霍娃的包厢啊。这两年穆霍娃呢，确实他的稳定性比以前有很大的提升了。无论是整个赛季还是在一站巡回赛当中，穆霍娃的整个的竞技的稳定性啊，都比过去有很大的进步。快速的衔接呀、啊！说你看他的整个比赛能快能慢，该快的时候就快，该慢的时候就慢。40-30，穆霍娃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哇！这是第一盘的第一记 ace， 来在了自己的盘点的时刻，也是非常的及时。这样穆霍娃呢是6-2的比分，耗时39分钟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第一盘呢，他两度破发了科克高夫。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Quiet, please. Thank you.
2: 决胜盘，穆霍娃率先发球。两位球员呢，在这一盘都需要重新启动。对阵世界前十的成绩，穆霍娃呢，今年是5胜5负。在大满贯的赛场上，穆霍娃是0胜1负。高夫在今年对阵世界前十3胜3负啊，在大满贯的赛场上好像1胜0负。
1: 13 love. This one, come on.

好球，漂亮。正手斜线压制对方，然后随上来到网前的截击。第二盘我们看到高夫呢也是通过了随球来到中前场，帮助他呢扭转了在底线的不利局面。第二盘他12次上网拿到11分，整个的底线的节奏啊变得更加的快速，而且呢进攻性更强。正手的接发球打呲。在第二盘比赛结束之后，穆霍瓦呢是离开了场地，他去了球员更衣室，也是换了一身比赛服。而高夫呢一直留在场上，但是呢他并没有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而是先练了一会儿发球啊，一直不停的在自己的这一端在练发球。那此后呢又一直不断的在底线后面热身，显示出了一个非常积极的、求战欲很强的这样一种比赛态度。

0: 换了一组新球。今天我们看高夫的整个发球状态相当的稳定啊，目前三接 ace 只有一个双误。在第二盘，穆霍娃的一发进球率58%，高夫是60%。第二盘，穆霍娃的一发得分率只有43%，高夫是83%。
1: 14-0。

0: 反拍把角度拉开了，这球高夫呢在跑动当中反拍的回球挂网，高夫的妈妈
1: 呼吸的进行。

0: 可惜了啊。
1: Yes.
0: 功亏一篑啊。前面做的铺垫非常好啊，其实这个吊短球呢并不是质量很高，但是最后的防守，就是穆霍娃上来打了一板以后，高夫这板其实吊的不高质量，但是这个挑高球挑的质量太好。
1: Thank you.
0: 这个挑高球把局势一下子就扭转过来了。Yes. 但是这个高压确实差的比较多。评分啊，这一局要小心啊，对于高夫。哎呀，这看得出来两个人的压力都很大啊。那这一分其实主动权呢是在穆霍娃的手中的，但是压力之下他这两个正拍也没有打得足够的有侵略性。第一板提拉角度的时候给到了一个中路，让高夫还是快速的把这个球给顶回去了，并没有完全的拉开刚才高夫的这个正手角度。进入到了决胜盘啊，你会感觉到穆霍娃现在也有一点紧。在这一局啊，穆霍娃是获得了几个机会，但是他自己也没有把握住。

拍的吊短球，就这个球高夫脚下追到了，但是他还是想把这个球啊能够推得更深一点。两边的团队啊，看上去都是比较紧张。这段时间穆霍娃在底线的非受迫性失误是比较多的，从第二盘开始到现在呢，穆霍娃非受迫性失误18个，7个是正手，反拍呢是9个。高夫的非受迫性失误现在是22个，13个来自正拍，反拍呢是5个。

0: 好球，
1: 漂亮啊！这个反拍反斜线的分点，
2: 谢谢你。嗯，
1: 穆霍娃可能也是觉得有点运气啊，自己并不是想打这个这么刁钻的角度，所以转过头来也笑了一下。高夫反拍，这拍对角线、没有能够越过球网，这样穆霍娃保发。目前呢，在决胜盘，双方呢还是一个均势，各自保发，2-1。
2: Thank you。
1: 刚才字幕呢介绍高夫呢，在2019年啊，他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跻身女单正赛签表的最年轻的球手。刚才我们也已经说过了，2019年当时呢他打入正赛的时候15岁123天。那一年呢，高夫呢在温网其实是发挥的相当出色的啊，他打进了第4轮啊，输给了哈勒普。当时呢，我们觉得高夫呢在温网啊打进半决赛啊，打进决赛，甚至夺冠，应该会是就是不久将来的一个事情。或者说，我们觉得那个时候很快。但是直到今年，高夫呢才首次在温网打进女单的4强。他穆霍娃处理这些机会分，他是非常严谨的。
2: 15-13，
1: 这种球在上一步凌空截击也完全可以，但你看他处理这些分数啊，都是打得很稳健。
2: Go。

持续的向高夫的正手去施加压力啊，高夫这个正拍被动当中的防守，这个球还是长出了底线，这样穆霍娃在对方的发球局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好球啊，漂亮。高夫来到网前啊，这个反拍的吊短球吊的质量不错，接下来非常勇敢的堵到网前，这下反拍的截击截得非常扎实啊，盯球也盯得很准。这球穆霍娃跑动当中脚下没有完全撑住，好发球。

二区高质量的一发挽救了第二个破发点。今天破发机会高夫更多，破发效率穆霍娃更高。

现在高夫也是啊，就是不跟对方在底线做过多的纠缠，加快自己的整个的节奏，同时呢也避免呢对方盯着自己的正手去施压。

哎呀，后爬这个机会球啊，没有把握住。这一局高夫打的也是相当的顽强坚韧，15-4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啊，最终是连下四分，完成爆发。这场比赛其实高夫的发球啊，一直到目前为止表现得非常稳定，值得称道。他今天只有一个双误。穆霍娃上一个接发球局有很好的机会，但是很可惜啊，错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接下来要专注在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当中。正手的接发球，就总感觉高夫这个正手啊，在击球的时机上啊，老是差那么一点点，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 timing， 击球的时机。正手第一板发力啊，攻了一板，但是第二拍呢想连接一个切放这个反斜线的短球，这个整个的节奏呢并不是很顺畅啊。球啊，漂亮的回发球啊！这个球高夫反拍的接发真的是非常扎实。这个球刚刚穆霍娃外脚的一发，其实质量很高，但你看高夫这个反拍的接发丝毫不惧啊。这个正手的接发就相对来说逊色一些。这样穆霍娃完成这局的爆发，现在呢在决胜盘，穆霍娃呢是3-2先发领先，比赛还处在一个均势当中。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球啊，漂亮漂亮啊，高夫这个往前，其实第一拍的截击质量不是很好，但是接下来往前的弥补做得非常出色，这一下动若脱兔，这个反篮上来一步，拍子一立，再往前竖起一面墙，好发球，二区内角直接得分了。现在双方球员每一个发球局的压力都会越来越大。

好球啊，漂亮。嗯，还是延续了第二盘非常成功的这个战术啊，更多的来到中前场。来加强自己的整个的击球的这种进攻性啊，加快整个的击球节奏。

好球啊，好球！这一局基本上高夫都是在往前得分拿下的。穆霍娃这个反拍的挑高球其实是有机会的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压力之下吧，这个手感不如第一盘，你看他那么精确了啊，而且那么潇洒。现在到了决胜盘，已经到了盘末阶段，双方运动员承载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4-4。

哇，好球好球。这一次穆霍娃的正拍没有去选择反斜线分点，而是杀了一个回马枪，重复落点，把球钉在了高夫的身后。卡洛琳娜·穆霍娃28次大满贯的正赛啊，试图呢打进她的第二个大满贯的女单决赛。之前我们说了，23年她打进了法网的女单决赛，那场决赛她7战3盘，最后是输给了斯瓦泰克。那场女单的决赛也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啊，被誉为是非常高水平的一场女子单打大满贯的决赛。

反拍黑球挂网。

0: 穆霍娃反拍对角线，再次出现失误。15-13，深感压力的一个发球局。接下来是一个大分。后面呢是新西亚埃里沃啊，英国著名的女歌手、演员。哦，漂亮漂亮，真是有档次啊！这样的关键分上啊，我们看穆霍娃的选择，发球上网 ，serving volley。非常大胆的、非常勇敢的选择。
1: Go！
0: 二发。这个二发有点软啊。高夫的正手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正拍的接发球，之前尽管失误了很多次，但是这个正拍的接二发打得很强势。高夫在对方的这一局逼出了破发点。

这个接发球对于高夫来讲有一点可惜啊。左边呢，这一位也是高夫的教练员啊，叫傅雷尔。

让高夫现在更多的发动一些变化，主要是短球的变化，避免呢对方呢盯着自己的正手啊，有机会呢就用一些吊短球把穆霍娃的节奏打乱，同时呢也掩盖自己正手这个时候压力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第二个破发点，今天高夫在第二盘啊，他的短球他的上网开始应该说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二发，哎，高夫这个正手，关键时刻还是欠缺稳定性啊，就是他好一拍坏一拍，上一分可能打得确实非常好，等到下一拍又会出现一些无谓的失误。漫长的一局，煎熬的一局，对于穆霍娃来讲，马上七分钟了。再次挽救破发点，哦，差一点儿，差了一点点，好像这个高夫反拍，这是一个快节奏的对攻啊！高夫这个反拍，哇、哦，真的是差了一点点，失之毫厘啊！穆霍娃也笑了，呵呵，现在是穆霍娃的局点机会。

好发球啊！啊，稳住节奏，穆霍娃，二区外脚112英里的强势的一发，帮助他兑现了这个局点。这样在决胜盘，现在穆霍娃是5-4先发领先，把全部的压力都推给了可可高夫。啊，这是一个机会分，穆霍娃反拍直线的破网打丢了，可可高夫没有退入的发球局。在大满贯的半决赛当中，可可高夫呢是3胜2负啊。这是他的第6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半决赛，这是穆霍娃的第5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半决赛。如果高夫今天能够获胜的话，

将是他首次在温网闯进女单的决赛。反拍，这下也是想借力啊，因为站位比较靠前，所以他也是想做一个借力的快节奏的衔接。这球打得有点平。现在高夫就是更多的来到中前场啊，随球上网，要么就在底线发动一些短球的变化，尽量的不跟穆霍娃在底线啊形成多拍的这种相持拉锯，也避免呢对方盯着自己的正手。带切的一个大外脚没有发进。

0: 上的。
1: 高夫也完成了这局的爆发啊。
2: Five games all final sets.
1: 双方在决胜盘，现在是5-5，这一盘现在耗时52分钟。整场比赛现在进行了2小时06分钟。前两盘双方是各打了一盘好球。
2: Please.

0: 弹网球。这个球有点干扰和破坏了穆霍娃这个正手的节奏。高夫也是举手表示了歉意。
1: Let's first serve.
0: 一发擦网。

反拍还是好啊。这个球啊，就是刚才穆霍娃切削的这一拍，高夫应对的非常好啊。切过来以后，高夫正手的这板提拉球冲得很猛，有点顶到了这个穆霍娃的反拍，穆霍娃这个反拍的回球出浅，给了高夫这个反手制胜分的机会。现在高夫30-0领先。好发球啊，关键时刻穆霍娃把这个比赛的节奏放慢了啊。捷克球员穆霍娃，你看他控制比赛的节奏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哇，好球好球啊，漂亮漂亮，哇，双方顶着巨大的压力啊，在底线完成了这个高质量的多拍的对决，相当精彩。在比赛进行了两个小时以后，我们看到两位运动员还能够打出这么高质量的一组攻防，确实是令人赞叹，而且是在这么关键的比分当中，两个人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漂亮漂亮。30-30，压力还没有解除，想发一个内角啊，奔着 T 点长了一点，好球啊，好球，穆霍娃，哈哈哈，压正手，一直压着高夫的正拍，直到你这个球出浅。穆霍娃现在可能也是感觉刚才压了压自己的这个右侧的腹部啊，确实压力很大，有的时候可能运动员会有点岔气儿的感觉啊。40-30，拿到了这局的局点，不容易。哇哇，从一个边线到另外一个边线，然后又到底线，这两个人的控球啊，真的是从一边到另外一边，把场地这个宽度啊用尽了。这样穆霍娃爆发，目前呢在决胜盘6-5领先，暂时立于不败之地。压力又回到了高夫这一侧啊，哇，漂亮漂亮啊，高夫这个跑动当中的正手非常的强硬啊。这一分其实穆霍娃觉得差不太多了，因为他自己并没有随上啊，他觉得这个调动足够了，但是没有想到啊，高夫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手强硬的回击，啊，这个球没拉住，这个球没拉住。你看他一直在用手摁自己的右侧的这个腹部啊，不知道是有什么问题。穆霍娃接发球没有打进，那他还在摁，是不是肌肉上就是感觉腹肌这边有一些什么麻烦？40-15，高夫也拿到了这局的连续的两个局点。哇，好球啊！穆霍娃正手啊，跑动当中的一个 outside in 也拼上了。40-30，高夫还有一个局点。

0: 6-6。这样的话呢，这场女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将通过决胜盘的抢十来分胜负了。感觉穆霍娃好像右侧的腹肌、腹直肌现在有一些问题，但是他也没有叫医疗暂停啊。
1: Thank you。
0: 抢十分。

哇，这个正拍的接发球又打脱拍了。穆霍玛要做一做拉伸，感觉他这个右侧的腹肌现在确实是有一些问题啊。也有可能是拉到了这一下。这板随上，穆霍娃没有能够施加足够的压力。二发有压力，不错不错啊。今天高夫只有一个双误，相当的，今天就是发球端相当的出色。7-7。哎呦！那个刚刚表扬完啊，高夫发了今天的第二个双误，关键是这个双误啊是在抢十当中。整体上来看，高夫今天的发球表现已经非常抗压了啊。接下来是穆霍娃的两个发球分，看他如何把握。

0: 打长了，嗯，这个正手打长了，啊，想发力去突击。
1: H.O.
0: 也是想压制高夫的正手啊，希望这个球打得深一点。高夫的妈妈感觉神情严峻，非常紧张。8-8。
1: Time violation warning. Please move on. 哈哈哈。
0: 啊，主裁判来自英国本土的老牌裁判啊，阿里森女士给了穆霍娃一个发球警告。

哎呀，这个正手太犹豫了，这个球处理的对高夫来讲太犹豫了啊！第一时间可能是想要发力去打，但是又感觉好像吊短球更合适。高夫很可惜啊，错过了一个赛点，9-9，双方再次交换场地。比赛时长已经超过了2.5小时。刚才那个正手啊，正拍对于高夫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看这个二发有压力，好球啊，漂亮漂亮，穆霍娃这一分的处理啊，真的是非常的冷静，非常的聪明啊，第一拍反拍打出一个过网急坠，逼迫高夫做一个低位的截击，很难截出球速。穆霍娃接下来正手到位以后，对角线的过顶高球。现在穆霍娃的赛点

哇，好球啊，高夫，漂亮啊！这球不知道为什么，穆霍娃在往前脚下一软，这个球没有能够及时的进行正拍的截击。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慢动作，第一板截上，哦，第二拍在分腿垫步的时候，左脚没有能够撑住，让他失去了支撑。高夫也挽救了一个赛点，10-10，火。

好球啊，穆霍娃！两位球员都是大心脏的选手啊。刚刚尽管穆霍娃错失了一个赛点，但是你看他这一分打的依然是有板有眼，有张有法，并没有慌乱，持续的压制高夫的正拍，直到逼出浅球，然后分点。穆霍娃的第二个赛点，

哇，比赛结束了啊，耗时2小时35分钟，非常激烈非常焦灼的决胜盘的较量。决胜盘两个人就打了81分钟，最终呢穆霍娃啊是兑现了自己的第二个赛点，通过决胜盘的抢十，最终呢是小分12-10战胜了科克高夫，首次在温网闯进了女子单打的决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个大满贯的女单决赛。之前我们说了23年他在法网曾经闯进过女单的决赛。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

0: 阿亚塞拜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见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看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加拿大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队序列的加拿大队身着黑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队序列的摩洛哥队呢，身着白色球衣，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将会由纽约号为您带来。摩洛哥队中场断球，瓜迪想要来一个潇洒的不看人传球，结果将球传出了边线。原本有接球可能性的队友呢，担心自己越位，所以这个球并没有拿。这场比赛是加拿大与摩洛哥各项赛事的第五次交锋，此前双方的四次交手当中，加拿大队是一平三负，未尝胜绩。双方的最近一次交手正好就在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两支球队被分在同一小组，小组赛当中加拿大队1-2输给了摩洛哥队。

奥利弗吹罚了摩洛哥队球员身后的犯规，拉辛迪亚斯被裁判员吹了犯规。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在加拿大队这边，球队排出4-4-2的阵型，门将位置16号克雷波，中后卫组合15号邦比托，搭档4号德富热罗洛，左边后卫22号拉里亚，右边后卫2号约翰斯顿，在中场的中路有7号欧斯塔基奥以及23号尼克西古尔。这场比赛是西古尔本届世界杯首次打先发。左右两个边路，左边是20号艾哈迈德，右路17号布坎南。在进攻线上，锋线位置12号奥罗瓦塞伊，搭档10号乔纳森戴维。摩洛哥队这边呢，今天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亚辛布努，中后卫的组合25号哈勒哈勒，搭档14号伊萨迪奥普，左边后卫3号马斯拉维，右边后卫2号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在中场后腰位置，24号埃纳维，搭档6号布阿迪，前腰是8号乌纳西，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11号塞巴里，两个边路23号汉努斯以及10号布拉辛迪亚斯。奥利弗哨声先响，这罚在边线附近竞争过程当中，加拿大球员的犯规。

比赛开始之后呢，摩洛哥队掌控更多的球权，加拿大队在前场并没有展开高位压迫。中场成功的断球，罗恩斯顿走到中路，波斯塔奇奥先把球做到左路，拉利亚左路突然的起速，拉利亚球还在他的脚下控制，把球带到禁区内，下底传中，要到角球。球是被布拉辛迪亚斯碰出了底线。

奥利弗口头提醒一下禁区内抢位置的双方球员。本场比赛第一个角球，欧斯塔加角球开出来。

直接往门里转，门将双拳将球打出。再斜传到禁区内，头球一摆，机会第一下没有形成射门啊，有些可惜。乔纳森戴维那球弹起来稍微有点高，如果第一下打门的话机会很好。缓一拍再打，亚辛布鲁已经包抄到位了，传球的一瞬间真不越位。四号德弗热罗勒摆渡的时候呢，他不越位，摆渡的过程当中乔纳森戴维也不越位，这是一个好球。

连续的角球，奥斯塔吉奥再开，中路第一落点，摩洛哥队解围出来，直接尝试打身后，可能在边路的速度非常快。25号哈勒哈勒，他的防守也非常有侵略性。哈勒哈勒03年出生的年轻球员，身高1米89，目前在比利时的梅赫伦俱乐部效力，这是他首次代表摩洛哥队征战国际大赛。

加拿大队呢，身材高大有冲击力的球员也不少。罗斯塔基奥今天佩戴队长袖标，前点一蹭，禁区内没有形成二点的攻门，再顶亚辛布努单拳把球击出，右路还有机会顺到禁区内，由富勒罗勒把球传进来。今天开场之后呢，加拿大队的四号德富热罗勒这名年轻的球员表现不错，多次在角球定位球当中争到第一落点，他这个弹跳能力还真的非常惊人，落点判断也非常准确。今天没有享受，画面给到奥利弗。摩洛哥队的球员受伤倒在地上，在刚才争顶过程当中，哎呦，八号乌纳西被对方像三明治一样夹在了中间。亚辛布努开场之后已经多次祭出扑救。布努呢，其实他出生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他的父母都是摩洛哥人，三岁的时候带着布努返回到了摩洛哥，定居在卡萨布兰卡。

洛克队在后场耐心地进行传导。这场比赛两支球队的先发阵容都是非常年轻的，加拿大队的先发阵容平均年龄26岁零347天，这是他们自1986年对阵匈牙利队的比赛以来世界杯赛场上排出的最年轻先发阵容。直接尝试打内部，约翰斯顿先把球拿下回给门将，而这场比赛呢，摩洛哥队的先发阵容比加拿大队更加年轻，他们今天的先发阵容只有26岁零93天。12号奥罗瓦塞伊，面对对方的伊萨迪奥普，没有能够占据优势。不可能，右边路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向前推进，稍后有推人犯规，咱们也小哨。不可能呢，上个赛季在去到比利亚雷亚尔俱乐部之后表现非常出色，在联赛当中屡有精彩进球入账。如果说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加拿大队总体年轻冲击力但是技术能力不足的话，这个周期他们的技术能力有明显的改善。球停下来之后转身打门，哦，这球停得漂亮，布鲁的扑救非常精彩，再打倒钩。开场之后加拿大队的攻势非常凌厉，右边路不可能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传球线路已经被封死了，想要造犯规，助理裁判就在身边没有做出任何判罚。最后不可能就地起身铲球，这球铲出了边线。再来看一下，就是之前后场球被断了，摩洛哥队后场球被断了，奥罗瓦塞伊非常精彩的停球，脚下一拉。我们刚才还说到，在这个周期加拿大队最明显的提升就在于球员们的个人技术能力，接停转的这一下能力提升非常的明显。奥罗瓦塞伊目前呢，他也在比利亚雷尔俱乐部效力，不过在俱乐部呢更多是踢替补。塞巴里漂亮的倚靠住对手，禁区内有机会，回防的加拿大后卫邦比托速度非常快，没有让塞巴里形成射门。吉纳森戴维凭借自己强壮的身体倚住对方的巴迪，漂亮的转移球再给到远端，可惜球没领顺。加拿大队在进攻端无球跑动非常的多，通过不断的无球跑动就能够形成这种直传斜插的机会。看台上除了国际足联主席伊凡蒂诺之外，还有加拿大足协主席奥格鲁索以及摩洛哥足协主席利克贾。后场的传球再次被断，加拿大队这段时间在前场的压迫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约翰斯顿右路直接想要找禁区内的奥罗瓦塞伊，没有联系上，奥斯塔基奥再传禁区内，没有形成射门，打得有点太小了，其实有不错的射门机会。加拿大队把球打到禁区附近之后可以打门更加坚决一些。杰西马西边路还是快速一脚出球，右路不可能速度能不能冲起来。今天先发出场的25号哈勒哈勒，他在后防线的灵活机动非常关键，回追速度非常快，
本场比赛加拿大队的第四个角球了。

科斯塔基亚把球看进来，头球攻门，顶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从上半场比赛前半段的情况来看，加拿大队呢，由于作为联合东道主之一，他们已经实现小组出线，并且赢下了第一场淘汰赛，进入到十六强。所以球队目前完成既定目标之后呢，没有什么压力，这场比赛踢得非常的放松。而且他们是抱着拼摩洛哥队的心态来的。上半场比赛前半段，他们确实是场上表现更为积极、更好的一方。又是在前场断球，奥斯塔基奥。上半场比赛前半段，

摩洛哥队中后场被加拿大断球的次数太多了，摩洛哥队全线退防。

右路，不可能，没有起诉。哎，这边麦克奥利弗响哨了，吹罚了摩洛哥球员的犯规。这是之前加拿大球员出球之后，25号哈勒哈勒直接踩在了12号奥罗瓦塞伊的脚面上。哈勒哈勒呢，今天顶替18号里亚德上场。哎呦，这边对于摩洛哥队来说，另外一个不利的消息是塞巴里，感觉他的右大腿后侧腘绳肌群有些发紧。如果塞巴里没有办法继续比赛的话，对摩洛哥队的影响很大，而且这个位置的受伤，很有可能短时间内没法恢复。上个赛季在荷甲联赛呢有15个进球8个助攻，本届世界杯之前的4场比赛全部先发，贡献3个进球，而且在淘汰荷兰队的点球大战当中，他罚进了摩洛哥队最后一个点球，帮助球队锁定胜局。塞巴里因伤被换下场，这对于摩洛哥队来说很不理想。替补他登场的将是9号索菲安拉希米，目前在阿联酋的爱因俱乐部效力。罗斯塔基奥来处理球队进攻方向右路的任意球，任意球大弧线直接兜到了布努的身前，布努轻松将皮球没收。

瓦斯拉维后场的长传球，哎呦，双方在中抢的拼抢非常激烈，奥利弗给了有力的手势，乌克兰来到左路活动，乌克兰呢跟二十号埃哈迈德两个人有一个换边儿。

身后，乔纳森戴维推人犯规了。

汉斯通的大力救援球又要来了，大力救援球掷出，随着足球运动的发展呢，目前看到每支球队几乎都会有一位能够掷大力救援球的运动员，在这个位置的大力救援球基本上可以相当于是一次角球的战术配合。马斯拉维成功断球，看摩洛哥队的反击速度能不能打出来，传在了队友的身后。马斯拉维刚才出球之后也被对方撞倒在地，奥利弗还是把球权撤回给了摩洛哥队，缺的就是之前对马斯拉维的这下犯规。画面给到被替换下场的塞巴里，之前四场比赛三场取得进球，取得了三个进球，但这场比赛呢，因为大腿后侧腘绳肌群的受伤，只能被换下。中场的绞杀，布纳西和布阿迪两个人能力还是很不错了。

大范围的斜传，可能传的还是不够准。今天上半场比赛，加拿大队他们并不是采用特别高位的防守。卡基米手上有多余的附加动作，但是奥利弗自己过来尝试把双方拉开。奥利弗目前应该会对后续过来的摩洛哥的球员进行一些处罚，最起码是要口头警告，因为他自己已经马上跑过来准备平息事态，结果又有摩洛哥队的球员马上过来，让事态有升级的趋势。

加拿大队的拉里亚看上去也要吃一张黄牌，就是在没有机会碰球的情况之下，阿什拉夫哈基米直接把拉里亚推倒。阿什拉夫哈基米吃到一张黄牌，拉里亚也吃到一张黄牌，双方各打50大板。

中场再次陷入到绞杀当中。今天加拿大队呢，他们采用的是相对偏中位的逼抢，第一条线对对方的后卫持球力逼抢的力度并不高，但是当摩洛哥队试图通过中场过渡到前场的时候，加拿大队马上会进行非常猛烈的逼抢，非常凶狠的逼抢。所以摩洛哥队今天上场比赛由后向前想要通过中场顺利过渡非常困难。瓜迪一拿球，加拿大队的球员马上就扑过来。加拿大队两名前锋乔纳森·戴维和阿鲁瓦塞伊两个人就盯对方的两个后腰，在两名后腰身前卡住对方的接球位置。如果作为前腰位置的乌纳西再回来接应的时候，又有加拿大的球员会盯防过来。只能逼着摩洛哥队呢尝试起长传。

中场马上上逼抢的强度，上半场比赛不知不觉之间，常规时间已经进入到最后的三分钟。上半场到目前为止，虽然比分还是0-0，但是场面很精彩。漂亮的转身，拉辛迪亚斯，这次向前推进，身后有拉人犯规。埃克奥利弗向强纳森戴维出示黄牌，拉辛迪亚斯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站位，刚才是从左路向前开始推进。本届世界杯呢，拉辛迪亚斯这位来自皇家马德里的边锋在赛场上的表现不能够让摩洛哥球迷感到满意，所以他现在也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加纳森戴维吃到一张黄牌，二点被加拿大队解围，加纳森戴维左球顶一下，

进球之后，稍后有勾脚犯规。来看奥利弗继续出牌，这段时间奥利弗把场上的这个哨子吹得比较紧，执法尺度转得比较紧一些。乌纳西因为刚才这次犯规也吃到一张黄牌，

49岁的瓦赫比，瓦赫比呢并没有职业教练、职业球员的经历，他之前甚至当过老师，随后呢为了追求自己的足球梦想，开始教小朋友踢球，从青训教练一步步干到了摩洛哥国家队的主教练，很不容易的，非常励志的故事。摩洛哥今天推进的不顺啊，加拿大队持续在给他们进行身体对抗，右路萨拉森戴维也被对方给限制住，球一直没传出来，马斯拉维刚才的防守很成功。

这次奥利弗想哨了，吹罚了犯规，加德森戴维要控制一下情绪，他已经身背一张黄牌。杰西马西是一位很有激情的教练员啊，他经常希望通过自己的情绪感染场上的队员们，包括在上一场1/16决赛结束之后，他在赛场上进行了一番演讲，那番演讲也是慷慨激昂。之前他在执教萨尔斯堡红牛的过程当中，有一段欧冠赛后更衣室的演讲也非常的有名。科比在场边连连摇头，看中场休息过程当中他怎么来进行调整。上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摩洛哥队仍然只有一脚射门出现。西古尔，这是他本届世界杯赛事的首场先发，目前在克罗地亚的斯普利特黑海盗俱乐部踢球。今天上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在中场非常能跑，非常能拼，非常能抢。今天上半场比赛也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出来了，对摩洛哥三名中场的限制做得相当到位。

加拿大队的球权。上半场比赛六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时间还有。奥罗瓦塞伊脚底下非常的灵活，处理球相当的冷静，流畅过渡到了左路。巴利亚助攻上来，科斯塔基奥再给边路，这次边路打得有点太细了。摩洛哥队的快速反击成功的过人，再分中路传球力量稍微有点轻，这样一来的话队友再接只能是往后走了，反击过程当中就这么一下可能就会出问题。

本届世界杯比赛呢，很多球员也希望能够踢出身价，从而去到更大的舞台展现自己的才华。目前的里尔俱乐部是为布阿迪标价超过1亿欧元，俱乐部主席莱唐说呢，要出价1亿欧元以上才会考虑卖掉布阿迪。又是一次成功的上抢，阿里弗再次出牌，给到23号汉努斯。阿里弗到目前为止啊，能够保持执法尺度的统一。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奥利弗已经出示了6张黄牌。摩洛哥队这边有4名球员上场比赛吃到黄牌。汉努斯呢，其实他更擅长的位置是在前腰位置。之前在莱斯特城队还是在斯图加特队，他在前腰位置上踢得要更舒服一些，在边路的话缺少一些速度和冲击力。好，这个时候呢，麦克奥利弗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的比分暂时是0-0，但是场上对抗非常激烈。整个上半场比赛，加拿大队在技战术打法方面研究对手研究得很透，也执行得非常的彻底，非常到位，基本限制住了摩洛哥队的中场。下半场比赛看摩洛哥队这边怎么调整吧。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当中，稍后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了，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黑色球衣的是主队序列的加拿大队，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白色球衣的摩洛哥队，下半场比赛从左向右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双方怎么来进行技战术调整是非常重要的看点，特别是摩洛哥队这边怎么样解除加拿大队对于球队中场的封锁。加拿大队的反击，强纳森戴维迪一下球趟大了，没有停稳。大范围的转移，乌纳西准确找到右边路的哈基米，没有选择向前，而是向后顿了一下节奏，再想通过边路强突，过不了拉里亚这一关。还是界外球，下半场回来之后呢，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仍然维持上半场比赛的阵容。

罗哥队这边呢，包括球队的队长二号哈基米，后防线的25号哈勒哈洛，都身背黄牌。禁区内加拿大队试图做配合，阿罗瓦塞因为球队创造角球。奥斯塔奇奥作为队长呢，跟奥利弗进行沟通，认为可以给对方补发一张黄牌，但奥利弗并没有这样去做。八号乌纳西啊，身上也背着一张黄牌，向前传球这一下有越位的嫌疑。

再一个战术角球，穆斯塔基奥再给外围阿麦德阿里亚，这战术感觉没有打成啊，再往禁区内掉，这下抢前点的抢射效果并不理想。右边路，哎，这下突破犯规了，造成了加拿大队的犯规。加拿大队的四号德弗热罗勒被吹罚犯规，并且被奥利弗出示一张黄牌。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摩洛哥队一个变化就是更多通过长距离的破线传球，尝试打加拿大后卫的身后，直接跟锋线联系。九号拉希米这次突破连停球带转身一气呵成，摩洛哥队的机会。直接打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摩洛哥队凭借一次精彩的任意球战术配合，外围乌纳西射门得手。加拿大队在防守过程当中漏掉了禁区前沿的乌纳西，乌纳西身边没有对方的球员及时上来进行封堵。乌纳西射出的皮球质量很高啊，皮球几乎是紧贴地面，角度也打出来了。下半场回来之后，摩洛哥队通过本场比赛第二脚射门取得了进球。乌纳西，这是他第十二次世界杯的出场。帕西米，帕西米这个球发的传球的动作很隐蔽，从他助跑以及大腿摆动的幅度来看，很像是要直接把球开到禁区内，结果最后做了一个传球的动作，加拿大的球员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乌纳西这球打得非常漂亮，这场比赛是乌纳西第十二次世界杯的出场，他成为了世界杯出场次数第二多的非洲球员，仅次于对手对自己的队友阿什拉夫哈基米。在这场里程碑的时刻收获了进球，比赛第五十分钟，场上的僵局被打破。摩洛哥队凭借着前腰巴赫乌纳西的进球，取得1-0的领先。乌纳西呢，上个赛季在西甲联赛科罗纳俱乐部效力，科罗纳上个赛季降级了。

取得进球之后，摩洛哥队接下来可以打稳守反击。加拿大队看看他们球员的个人能力怎么样。现在孙戴维把球带

到禁区内没带明白，地球还是带丢了，头球再抢，巴西米自己带球沿右路向前推，远端队友在接应，没传，还是想自己来单干，个人能力确实强，但这次断球，艾哈迈德并没有犯规。拉里亚过不了布阿迪，布阿迪虽然看上去身材比较瘦，但实际上对抗能力很强啊。

九号拉希米越位了。杰西马西球员时代呢，他曾经在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效力14个赛季。乌纳西打进的是个人在世界杯赛场上的首粒进球，同时是他国家队赛场的国家队赛事当中的第10个进球。此前在他进球的7场比赛当中，球队是保持全胜的战绩，真是摩洛哥队的一员福将。而送上助攻的哈基米呢，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有1次助攻，本届赛事2次助攻。那么世界杯赛场的3次助攻当中，有2次是面对加拿大队打进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唯一的1次助攻就是面对加拿大队的时候送出的。场边的摩洛哥队准备进行换人调整，连换2人。摩洛哥队这边呢，连续进行2个换人调整。首先在边路换上7号塔勒比，换下的是23号潘努斯。在中场的后腰位置换上4号经验丰富的索菲安阿姆拉巴特，替补登场替换下的则是6号布阿迪。30岁的阿姆拉巴特已经跟随摩洛哥队，这是第3届世界杯决赛圈之旅了。上个赛季呢，他在西班牙的皇家贝蒂斯俱乐部效力，目前呢所属权归属于土耳其的费内巴切俱乐部。30岁的球员，漂亮的向前过渡，节奏稍微控制一下。远端的倒三角传球传得太大了，直接给到队友的身后。阿姆拉巴特这脚传球没有联系到队友，右路布拉西利亚斯漂亮的向前一坐，脚跟再往回磕，配合的意识非常默契，线路稍微差了一点。这边右边路，拉辛迪亚斯又来了。这脚传球线路上有多位摩洛哥的球员包抄，但被防守球员挡了一下之后，最终没有能够形成射门。加拿大队刚才也完成了一次换人调整，9号凯尔拉林替补登场，换下了锋线的12号奥罗瓦塞伊。

看哈曼德，拉里亚，这球应该是越位了，前插的拉里亚越位，并不是一角球。摩洛哥队的防线组织的非常整齐，伊萨迪奥普最后时刻看到哈基米的位置，射门的初始速度一度是来到100公里每小时以上。布纳西破门的进球啊，仅仅是这场比赛摩洛哥队的第二脚射门，下半场比赛第一脚射门。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他们也只有两脚射门，两脚全部射中。下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加拿大队只完成了一次射门。哎，这个位置门将布努赶紧出来完成解围。达林胸口一坐，再想往禁区内做给队友。哦呦，这下回传球非常危险。拉林被裁判员出示黄牌，拉林示意自己是冲着球去的，冲的比较猛。这个球哈基米想要停给门将布努来处理，身后拉林在穷追猛赶，还好是脚更快了一步把球踢走。拉林最后也有一个收力的动作。卡勒比之前在英超联赛桑德兰俱乐部效力，他出生在比利时，这周选择代表摩洛哥队来征战世界大赛。对于摩洛哥队来说，这些新鲜血液的补强也让球队整个实力进一步增强。在本届世界杯大名单当中的摩洛哥只有7名球员是土生土长的摩洛哥人。球的整体已经在空中出了边线，这个球重新掷啊，可以重新掷。拉林上来之后呢，加拿大队拿第一点的能力会进一步增强。克雷波赶紧向前推进，阿米托给到右路，这球给的力量大了。杰西马西呢一直在跟场边的助教团队商量着接下来的战术。目前呢，加拿大队只换了1名球员，

错。其实摩洛哥队的还是比较喜欢从后场通过地面向前推进，所以加拿大队前场要想获得机会，还得通过抢逼围啊，要抢得更凶一些才行。

罗斯塔奇奥第一时间就比较着急的把球向前撩，回顶没有问题，直接给到门将过努。阿姆拉帕特。

今天在右边路啊，布坎南的特点并没有发挥出来，加拿大队给他这一路创造的机会太少了。这也体现出今天加拿大队在中场右中场的位置呢，上了23号西古尔，但是西古尔呢，他并不是一位组织进攻能力很强的中场，更多还是在中场的区域进行拦截。大力救下球再来，前点后侧没蹭到，西古尔直接起球尝试找后点，布鲁单拳打了一下，球还在禁区内，莱曼德再起。哎，这球做得不好，漂亮的停球，射门过程当中裁判员吹罚了在禁区线外的犯规，艾克奥利弗吹罚了在禁区线外的犯规。罗斯塔基奥这球处理得很聪明，第一下没有直接打门，而是选择挑球过人之后直接射门。摩洛哥队阿姆拉巴特被晃过之后，身后有犯规动作，犯规的地点应该确实是在禁区线外。这场比赛呢，休斯顿体育场的上座人数为68777人，座无虚席，满座的状态。

任意球的位置就在禁区线外一点点，这个位置距离球门虽然近啊，但是要想绕过人墙把球打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留给皮球下落的空间非常少，看能否通过人墙排布的设计取得一些突破。乔纳森·戴维和二十号埃哈迈德两个人站在球前，

0: 戴维直接打门，
1: 这球打高了。
0: 留给皮球下坠的空间非常的少，要想绕过人墙打在目标范围之内的话，这个距离确实比较难处理。场边加拿大队继续做换人调整，20号阿哈迈德和22号拉里亚被替换下场，14号沙费尔堡以及24号普罗米斯戴维替补登场。阿方索戴维斯这场比赛还是没有，到目前为止还没登场。外围的远射，哦，这球打得非常坚决，布努在回撤过程当中做出了精彩的鱼跃侧扑。乌克兰抬头一看，布努的站位稍有靠前，马上起脚射门，打得很果断。

罗斯塔基奥，后点有明显的推人犯规。马斯拉维，穆诺这场比赛上下半场都有精彩的扑救。布卡南转过身来之后马上射门，这球从残边视角看得非常的清楚，布鲁这球如果不挡的话真有可能直奔球门死角。塔吉奥，他在球队的中场非常的关键，上赛季呢，塔吉奥被波尔图租借回洛杉矶 FC 俱乐部效力。加勒斯奈维，罗米斯现在和九号凯尔拉林两个人顶在锋线上，乔纳森戴维相当于是前场的自由人，被彻底解放出来。克雷波，德弗热罗勒想要塞身后，这球还不如直接给队友脚下球。看看摩洛哥队的快速反击，塔勒比给到远端，瓦辛迪亚斯把球带到禁区内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基本能够帮助摩洛哥队锁定胜局，又是乌纳西精彩的反击战。这场比赛摩洛哥队把比赛效率这四个字提升到了一个极致的状态，球队这场比赛只有三脚射门，三脚全部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取得两个进球，乌纳西的两脚射门取得两个进球，非常精彩的快速反击。加拿大队在右路想要策动一次攻势，四号德弗热罗勒作为中后卫在失位的情况之下呢，传球失误，直接被对手打反击。这个时间段取得的这个进球基本上可以杀死比赛悬念了。乌纳西之前世界杯赛场还没进过球，这场比赛一下梅开二度。塔勒比这条传球线路给得非常的清楚，布拉西迪亚斯同样是相当清楚，快速带球之后吸引对方两个人的防守，轻巧的一捅给到后上跟进的乌纳西。今天乌纳西这个脚感真好啊，这两脚打门打得非常漂亮，这球虽然看上去进得容易，实际从这个角度来看基本上是从球门柱外一道大弧线兜进来，今天这个脚感太好了。

纳维的梅卡尔杜，乌纳西的梅卡尔杜帮助摩洛哥队现在2-0暂时领先，但比赛时间还有。加拿大队外围加拉森戴维的远射打在防守圈的身上，前场球权再次回到加拿大队这边，左边路的传中球，这球太靠近门将了。14号沙菲尔堡，99年出生的运动员，目前在洛杉矶 FC 俱乐部效力。

右边路直接传中，同样太靠近门将。摩洛哥队再次推进快速反击，纳西传到中路头球，哇，球砸在球门的横梁上弹了下来。

这个球运气稍微差了一点。扎菲尔堡走回来，漂亮的一漏，莱森戴维再送给沙菲尔堡，直接起球到三角线路上，其实就有特纳森戴维和布坎南两个点。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在四分之一决赛去到波士顿，面对法国队和巴拉圭队之间的胜者。

场面，摩洛哥队要用完最后的两个换人名额。五号萨阿丹准备替补登场。同时准备替补登场的还有十五号小将穆拉贝特，2005年出生的21岁球员。14号伊萨迪奥普，以及球队的进球功臣8号乌纳西被换下。球看进来，门将布努再次出击把球打出，门将受伤，比赛必须暂停。布努刚才跟对方撞的这一下着实不轻啊。哎呦，加拿大队普罗米斯啊，摔下来之后要摔的也挺重的，打到这个位置让他现在有些难受。加拿大队的最后两个换人名额，登场的是26号杰登纳尔逊，以及老将21号加纳斯奥索里奥。看来这场比赛阿方索戴维斯身体状态不允许他为球队登场，这对于加拿大队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在赛前的所有的消息包括新闻发布会当中，杰西马西透露的消息都是阿方索戴维斯是能够出战的，不知道是不是赛前的最后一次训练身体状况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球队的头号球星没有办法上场。摩洛哥队的球迷已经开始提前庆祝胜利了。

如果不包括决赛和季军争夺战的话，那么摩洛哥队呢在最

近的八场大赛当中，世界杯和非洲杯的淘汰赛阶段，有六场能够成功晋级，其中三场呢是通过点球大战取得胜利。这场比赛如果再赢的话，就是九场比赛第七次能够晋级，这个晋级的成功率非常高。在淘汰赛阶段，摩洛哥队往往能够爆发出更强大的战斗力。左路直接起球，这球点回来，奥斯里奥的射门，瓦萨维赶紧大脚解围出来。比赛马上要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了，奥斯里奥内尔逊，这球传的队友确实不太好停了。下面场比赛有八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对于加拿大队来说还有机会。漂亮的晃动，左脚在传中，大林手球犯规。

扎西米今天虽然在箭头核心人物塞巴里受伤的情况之下替补登场，但扎西米很好的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拉森戴维想要造对方犯规，裁判并没有表示。阿姆拉巴特他连把头顺到了锋线，再补一个大脚，漂亮的盘带，尔逊

左脚再起，门将也上来了，射门现在是空的。再来森戴维，这个球处理的感觉有些随意，这边裁判员应该之前已经响哨了。吹罚了攻防权犯规，克雷伯手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拉拽动作。

哎，威尔逊跟队友没有想到一块儿。威尔逊呢踢球，他自己喜欢先在脚下带2步晃一晃，这踢球的节奏跟队友没有契合到一块儿。格雷伯也着急啊。

这是新规则的利用，是界外球超时，所以球权交换。上来森戴维，赶紧分左右，沙菲尔堡，这球传得太勉强，但造到了角球。八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已经过了接近五分钟，但角球开出，沙菲尔堡开出来，想要找门将克雷波。

传球的意图太明确了。扣过来，咱们也想上，给了加拿大队任意球的机会。

是塔乔一波，威尔逊的射门还是被防守权挡住，打到门前后点，这球停得太不理想了，直接把球停起来了。下半场比赛到了关键时刻关键位置上，加拿大队球员第一下出球再次展现了技术还是有点粗糙，很多关键位置上的处理球如果更细腻的话是有可能创造出更好机会的。

小费尔堡这是冲人不冲球啊。

全德大队还有进攻的时间，看能不能最少打进一个球。快速的过渡，布拉辛迪亚斯，有了机会打门，球进了。替补登场的九号拉希米，之前错过进球，球打在横梁上。全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终于是打进一球，弥补了之前的遗憾。这位30岁的前锋，这场比赛临危受命，在塞巴里受伤下场的情况之下，锋线任务完成得非常好，无论是空中对抗、反击过程当中几次关键的跑位，都为球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个进球帮助摩洛哥队晋级到本届世界杯的8强行列当中。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这场比赛摩洛哥队进攻的效率太恐怖了，他们一共只有5脚射门，取得了3个进球。布拉辛迪亚斯又是他的助攻，这个时候主裁判麦克奥利弗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8决赛当中，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挺进本届世界杯的8强行列当中。作为联合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征程，他们也是第一支出局的东道主球队。恭喜摩洛哥队，一场精彩的反击战让我们再次见证了这支阿特拉斯雄狮的实力。确实他们上一届世界杯并非昙花一现，就是他们实力的展现，我们也期待他们接下来有更加出色的发挥。好的，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现场评论部分就到这里，比赛是由牛一号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啊！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球，
2: 好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5: 拉塔罗马丁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4: 哇，球进了！太突然了，这个角度太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的比赛转播。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比赛内容呢，是女子团体佩剑的决赛。我们非常欣喜并且骄傲地看到了年轻的中国女队啊，出现在了今年世锦赛女子佩剑的决赛舞台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今天中国队的对手是匈牙利队，中国队首先派上来应战的是潘奇妙。给大家介绍一下佩剑的基本规则啊，佩剑是击剑比赛当中节奏最快的，佩剑的话呢，允许刺击，允许劈砍。好多时候这个裁判一喊开始，可能两三秒之内，甚至是

一秒钟啊，这一分就已经是决出来了。另外，大家能看到这个比赛的计时中三分钟它是不走的啊，原因是其实啊，佩剑比赛不需要计时啊，不存在说这个佩剑打了三分钟，这五分还没拿完，它和花剑和重剑需要计时不一样。所以这就意味着每一局比赛呢，领先的一方一定会以5的倍数啊结束这一局。 潘奇妙真棒啊！上来的话打得相当主动。本次世锦赛是在中国香港举行，是我们的主场作战啊。 潘奇妙已经是取得了3-0的领先。这时候其实尤其要谨慎啊！目前世界排在第二位的鲍陶一，见过太多的大风大浪啊，非常有韧劲儿的一名剑手。好的，好的。 潘奇妙，对方躲得恰到好处。鲍陶一再找机会，潘奇妙守住自己的击剑线，守得不错。最后再想去通过灵活性去来躲，这个其实闪躲的空间并不算大。鲍陶一是连续的去来击打潘奇妙的剑身，然后呢找到一个中路突进的角度。 第5分拿到了，嗯，这样的话，潘奇妙非常好，给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中国队第二位派上来的剑手是饶雪宜，世界目前排名第23位，是这一支中国队当中啊，世界排名靠前的选手。饶雪宜呢？ 这一回合面对的对手是安娜·施皮斯，目前世界排名第15位，是匈牙利队的第二高手啊，打得相当聪明啊，连续的假动作，最后呢用反手的方式啊打到了对方身体的外侧。 想法是好的，啊，我们当时是想要去躲开对方这一击之后再来去还击，对，但是这个向后躲呀，可能就差了大概2厘米左右啊，没能够躲开对方的这一个横扫的进攻。OK。 漂亮，一气呵成，打得非常准。佩剑比赛的有效进攻部位是上半身，就是您能看到戴的这个面盔啊，包括戴的这个金属制的防护衣，整个上半身手臂躯干都是有效位置，允许刺击，允许劈砍。 所以实际上，这个佩剑我们或者说它是类似于这种通过马刀啊演化过来的。你可以想象选手们其实现在就是骑在马上啊来去进行搏杀，所以呢整个上半身都是有效的进攻区域。中国队的开局做的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节奏很快，我们现在已经拿到10分了。 第三局，中国队派上来的是张欣怡，我们的对手呢是卢卡旭奇，对方也是利用了一个。

0: 反击，找到了攻击身体内侧的机会。卢卡旭奇能看得出来是一个比较有激情的选手，因为配件比赛嘛，节奏快，而且呢有的时候要打一个气势，所以呢在场上这种大声的呐喊啊，不仅仅是说振奋自己，其实也是有必要的。性格沉稳内敛的剑手，那可能会在像重剑会是自己这个性格上的一个舒适区，而对于配件选手来说啊，往往都是这种性格爆裂如火，一定是充满了这种激情的。卢卡旭奇剑非常快，其实想要去打出交锋的回合数，在配件比赛当中不容易。现在对张欣怡来说啊，我们前面领先的优势还是比较大，所以这时候一定要扛住。像这种五五开的机会呢，你说纯粹要去躲的话呀，真的很难躲开呀。卢卡旭奇确实剑很快啊。这局比赛呢，领先的一方结束的时候将会是15分。卢卡旭奇连续得分，张欣怡加油。调引之后自己中路啊，头盔的位置露出来了，我们想要去打一个外侧。卢卡旭奇，你能看到他在撤步的时候啊，给自己留了足够宽阔的这个空间，因为张欣怡的这个刺激并没有太多的这种舍身进攻，所以我们再去尝试威胁的时候，卢卡旭奇其实是在这个有效的击打范围外去来观察。加油！像是刚才这样互动的情况，就看哪一队有这个进攻的优先权了，也讲究一个主动性嘛。所以我们说配件的比赛节奏快，必须要打得凶，打得狠。卢卡旭奇剑是真的快啊。
1: 安格弗雷阿里阿里
0: 追平了。
1: 安格
0: 我们预判对方可能是一个向下的劈砍啊，做了一个格挡，但是对方呢其实是佯攻之后选择还是打外侧，匈牙利队拿到了这一局的第14分。第三局比赛结束啊，这一局比赛呢，匈牙利队重新掌握了比分上的领先。卢卡旭奇这一局是直接拿到了12分啊。安娜施皮斯面对的是潘奇妙。潘奇妙开局是打了一个5-2啊，

0: Brent Ali.
1: Ah! 好的，再追一分。
0: 哦，潘奇妙这剑打得真漂亮啊！第一下双方都没持晃，第二下晃开了对方，第三下反手再攻拿到分数。Brett Ali。
1: 我们面对对方的这个第一次进攻，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策略是守住对方第一下再去打。那这一次呢，对方第一下没有打成，但是顺势啊，自己的手都没有收回来，直接去来打我们去进攻时候的一个手臂。潘奇妙啊，这个反手的横击啊，效果非常好。
0: 打平了，潘奇妙。潘奇妙想要去做假动作迷惑对手，
1: 小跳，再小跳，再想起的时候，对方其实抓的就是我们刚刚落地的这个瞬间，还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这个蹬地发力，打了这个空间。
0: 找节奏，好的，啊，这一下还是安娜·施皮斯啊。我觉得安娜·施皮斯应该是有意识的去来防潘奇妙的这个反手了。
1: 追回一分。短距离啊，动作很小很快的一剑。
2: Brett，Ali。
1: 接下来是鲍陶伊再次登场，面对的是魏佳怡。那也就是说，中国队啊，我们换人了，我们派上了魏佳怡来去出战。对魏佳怡来说也是挑战，那一上来的对手就是对方实力最强的。 刚才第三局比赛呢，潘奇妙和对手是打成了一个5-5平，双方还是带着两分的分差进入到下一局。接下来是第六局比赛。 饶雪宜对阵卢卡旭奇，卢卡旭奇上一次上场的时候，一个人是独得12分啊，帮助队伍呢建立了比分上的领先。当时一局比赛呢是12-3。我们看看饶雪宜如何来去和他对阵啊。 对，打这个一次攻打的主动，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尝试。之前我们看到了，这主动权如果掌握在卢卡旭奇的手里的话，他的这个进攻层次很丰富，而且延续性很强。如果只是靠自己的这个身位去来躲对方的进攻的话呢，不容易躲掉。

0: 所以还是需要引入到步伐以及这种转换的进攻。我们地下这个往前两个滑步，这个进攻没有延续啊，再想转到防守的时候，其实向后退速度是不够快的。卢卡奇其实抓的是刚才的这一瞬，所以您看，当我们现在主动一些，这一局啊，饶雪怡这种主动去进攻的，基本上结果都是好的。
1: 王哥，喂。
0: 好的。
1: Stepped out of the piss. 1 meter back. Anga.
0: 注意不能踩到界外啊。
1: Anga. 喂，哎。Anga. Red. Hey.
0: 转换进攻，连续虚晃打外侧，漂亮，打中。注意防守。一旦这个第一时间的进攻呢，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得分。卢卡旭奇这边其实打反击是打得非常非常自信的。这一下我们也是想要去打这个肩膀内侧位置啊，打得不够准啊，打到了肩膀上方。好的，漂亮，就是要这一瞬间的进攻啊。漂亮，漂亮，饶雪怡这一局拿到了第七分。这一个小跳太精彩了，卢卡旭奇恰好在这个位置是挥空了。
1: Anga. Red. Ali.
0: 进攻。饶雪怡虚晃，连续虚晃，之前打的是外侧。好的。非常好。漂亮，因为之前我们这个进攻往往是打外侧，这次是反手打身体的内侧。卢卡旭奇是判断错了，中国队现在再追一分，还是要保持强势的进攻。匈牙利队拿到了第30分，但是我们在这一

局当中呢，是把这个分差已经缩进到两分了，从五分的分差缩进到了两分，了不起啊！第七局，安娜施皮斯对阵张欣怡。这是张欣怡打的第二回合。隔挡的时候呢，对方这一剑啊，还是打透了。张欣怡反击当中拿到一分。这一剑非常非常的极限，张欣几乎是防到了剑道的边缘啊！这一下真是躲到了极限，太漂亮。匈牙利队出剑速度也确实快啊，这短短的零点几秒之内是左右连滑两下啊。张欣怡，张欣怡能感觉到这名剑手的打法还是立足于防反的。第一下打到了护手，那第二下我们这没有腾出来有效的空间，所以对方第二剑再过来的时候，没有太好的防守位置。这一剑是要拼速度的。30-35。卢卡旭奇对阵潘奇妙。卢卡旭奇上一次登场应该是在两局之前，他上一次登场的时候，当时应该是饶雪怡与他交锋啊，8-5我们赢回来三分。饶雪怡我觉得之前的策略就是打的主动啊，我们拿到的八分里面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主动进攻的。刚才是潘奇妙这个主动进攻没有打中啊，对方的反击，哎呀，这次又是和刚才第二剑类似的情况呀，这是有点遗憾啊。其实我们前面这个位置抢得很好，对方在已经防守防得不能再防的情况下，再往后退的时候突然间反击，我觉得是试探性的进攻啊，但是还是打中了。好的，嗯，简单有效啊，反手横击。嗯，潘奇妙的这个进攻动作是非常熟练的。也是想打一个节奏上的变化。潘奇妙刚才的想法是躲过对方这一击之后啊，然后呢再来去反打。

0: 性非常纯粹的一个配件的选手，无时无刻都在进攻啊。
1: 安格尔 ，Brent， 阿里。
0: 哇，我们这件打得很精彩，滑步向前，徐晃跨步刺激没有打中，调整重心，观察再打。这一箭呢，往下点的时候是利用了这个箭条的弹性啊。好的，好的，潘奇妙本局的第五分，这一局继续。卢卡旭奇这个横击挥空了，潘奇妙，徐晃外侧还是内侧？好箭，再拿一分。卢卡旭奇还是选择是尽可能的让比赛时间打得更紧凑一点啊！这次裁判刚喊开始就选择主动的出击。因为确实，如果要是说让潘奇妙这边有一个这一分呢，是匈牙利队拿到啊，现在是36-40。
2: 喂，
0: 鲍陶伊打队伍的第一局，也打队伍的最后一局来去收底。中国队派上的是饶雪怡。饶雪怡是我们队进攻非常果断的。鲍陶伊的很多特点体现在他的这种全面性上。饶雪怡现在就是立足于去冲击对手，反击，相互交锋，鲍陶伊在找机会。鲍陶伊近距离的小技术确实还是相当全面的。也是在抓一个节奏点啊，他看到了我们去来就是扛开对手这个剑击的节奏啊，然后去抓两个动作之间的这个缝隙。今天匈牙利队很多的得分都是来自于这个窗口期的。鲍陶伊在撤步的时候其实是保持着防守反击的这种机警。饶雪怡没关系啊，不要被这一箭影响。现在从这个心态上来说啊，匈牙利队呢 比赛目标是拿到45分，他们现在领先的优势比较大，所以对于鲍陶艺来说就是不用。

0: 得特别的激进啊。那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就是要抛弃杂念了，就是抓住这些机会，那先不要想分叉的事情，一件一件的来去打。
1: OK， 喂，哎，
0: 我觉得对饶雪漪来说就是打自己的特点，对，就是打自己的进攻。
1: Please come to the line. OK，
0: 鲍涛一的控制能力很强，但是呢，并不是一种速度极快的类型。我们可以利用速度去来去打他。你看，包括刚才这一次。躲闪之后反击，打一个速率更快啊，这一件比较可惜啊，鲍涛一又是在这个撤步的时候抓到了缝隙。这样的话，匈牙利队是拿到了比赛的赛点了。好的，再拿一分，饶雪漪。
1: To the line, please. Good boss, man. Good boss, man. Good boss, man. Okay. Red. Early. All right, attack.
0: 啊，又是在撤步当中啊，鲍涛一，我觉得还是看出来了这种经验丰富啊，给他在比赛当中带来的这种机遇。这样的话呢，匈牙利队就是拿到了这一次世界击剑锦标赛女子团体佩剑的金牌，也是他们在2022-23年该项目拿到金牌之后又一次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这一枚银牌是我们在本次世锦赛上拿到的第一枚银牌，之前的铜牌来自于唐君瑶在女子重剑所获得的。恭喜中国队拿到了本次女子击剑世锦赛团体佩剑项目的银牌，恭喜匈牙利队拿到了金牌。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男子重剑的金牌决战，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德维罗利啊，迪维罗利将会和瑞士的选手马尔科蒂来进行金牌的争夺。这次世锦赛呢是在中国香港来进行的。那么我们知道香港呢整个的击剑的氛围和群众的普及度也是非常的好，尤其中国香港队啊，中国香港的击剑队呢在国际赛事当中也是一支强队，过去两届奥运会在东京在巴黎他们都拿到了击剑项目的金牌，两届奥运会中国香港队拿到三块奥运会的击剑项目的金牌，所以在香港呢击剑这个项目也是非常受群众的喜爱和关注。去年的大湾区的全运会我们也是有深切的感受，因为去年大湾区全运会的击剑项目就是在香港来进行，

来到这场男子重剑的金牌决战，画面左侧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右边是瑞士的马尔科蒂。重剑呢，全身都是有效部位，而且存在互重，啊，不用看主动权。

0: 迪维罗利今年24岁，在两个选手过去的交锋当中呢，两次交手迪维罗利都赢了。马尔科蒂今年是31岁，第一分钟都极为谨慎，双方啊都是在小心的试探。到了金牌决战呢，这种势头也都很常见。一会儿该吃黄牌了啊，这两个选手。
1: Alt, non combativity, carton jaune B, carton jaune B。
0: 因为第一分钟的双方都不出手进攻啊，双方都被判消极，那么都吃到黄牌。

都非常忌惮对方的反击能力，所以很小心。

0: Alt. Non combative. Carton rouge P. Carton rouge P. Bon.
1: 又一分钟的相对比较消极的比赛。这样呢，各被判丢一分。
0: En garde. Prêt. Allez.
1: 这种相持局面底下，谁得第一分就很关键了。

0: 安。
1: 最后是迪维罗利，来自意大利的选手拿到这个主动得的第一分。这还是精准的利用线路的判断和把握。马尔科蒂出手打的情况底下，迪维罗利是稍作躲闪，打了一个中路的还击。个子上来看呢，马尔科蒂要稍微占一点优势，迪维罗利这意大利选手个子小一点，因为重剑里头身高臂展还是相当的关键。但迪维罗利呢，他的线路的把握和判断啊，确实非常准，连续得两分。
0: 阿甘，来，阿里。

好，这样第一回合当中呢，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是3-1领先，双方确实打的还是相当焦灼，而这比赛是都很谨慎呐、这两个选手呢，在半决赛里头击败的其实都是来自亚洲的运动员，迪维罗利击败的是日本选手山田优，而马尔科蒂呢击败的是沙特选手阿洛麦里。那么这两个亚洲运动员呢也都拿到了铜牌，因为我们刚才介绍过世锦赛呢不设铜牌战啊，在半决赛落败的两个选手呢都获得季军，沙特选手阿洛麦里也为沙特呢拿到了击剑世锦赛的第一块的奖牌，此前沙特从来没有拿过奖牌，这次男子重剑拿了一块铜牌。

0: 马尔科蒂呢有点忌惮迪维罗利的反击能力，因为几次尝试进攻没打中的都被对手抓了反击，所以马尔科蒂现在稍微有点进退两难，就怎么样能够得第一分，通过主动的进攻，这对他来说心理上的打开很重要。哎，短兵相接了，这一分应该是没有。
1: 就是慌。
0: 哎，这一分还是给了马尔科蒂啊！再看。
1: Okay. Play.
0: 马尔科蒂刚才命中这一分是有效的，这样呢分差缩小到一分。两个人在近距离短兵相接的情况底下，马尔科蒂频繁的出现还是命中了。漂亮，迪维罗利出手就得有啊。虽然马尔科蒂正面硬抗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第一下是挡开了，但是迪维罗利呢马上发动第二攻，漂亮，马尔科蒂，这是非常释放他的压力的一剑。这一剑呢是耐心的寻找着机会，啊，多次在中路和对方虚虚实实之间呢，在互相猜，最后通过自己一个线路的主动变化，打对方的脚面。这一下出其不意呢，是让他自己心里的压力能够完全释放出来的一下。这得分得的很精彩，而且是通过自己的线路变化和判断调整，控制住了对方，所以这让他忘情的一声怒吼。

迪维罗利啊，这比赛的经验也是丰富，沉得住气，就是跟你中路多次的这种相持的过程当中啊，一直在找机会。那看似没有什么进攻的线路，他就是能够钻出一条进攻的缝隙来。

好，这样呢，在第二回合之后，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是6-4领先马尔科蒂，双方将会进入到最后关键的决胜局当中。在男子重剑项目的比拼里头呢，中国队也是4名选手出战，但是很遗憾，我们4个选手张新坤、蓝明豪、邱玉涵和杨峰明呢，全部在资格赛折戟沉沙，没有进入到正赛的64签表。确实，在这个项目上，我们还需要提升。哎，漂亮！马尔科蒂连续得分，这样一下把比分追平了，6-6。这样比赛可就激烈起来了。

0: 对，好的，迪维罗利这一箭的线路把握很清楚，但打了一个护重啊，马尔科蒂。在对方主动攻的情况底下，现在打护重的能力也是极为关键。怎么让自己不吃亏？这段时间呢，双方的对抗明显更激烈起来了。哎，马尔科蒂，马尔科蒂也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应该是在金牌赛里头第一次取得领先。还是陷入变化，这个时候谁敢主动求变，需要非常大的胆略和精准的技术控制能力。马尔科蒂现在频繁的想打迪维罗利的脚面，这也容易让迪维罗利呢在自己的防守上啊顾此失彼，出现线路的守卫难攻，又被马尔科蒂打了一剑。马尔科蒂现在是稳扎稳打，领先两分了。迪维罗利追回一分，8-9。迪维罗利，别看他今年只有24岁，他实际上是年少成名，在8年前的青奥会上，他就拿到了青奥会男子重剑个人的冠军。同时呢，世锦赛的团体，他也是在23年啊主场作战在米兰的世锦赛上，代表意大利队拿到了团体的金牌。现在他落后一分。而且迪维罗利呢，他是一个击剑世家，他姐姐就是从小练击剑，所以他实际上是步姐姐后尘练上击剑的。现在他弟弟达米亚诺呢，也是已经拿到了击剑世界少年锦标赛的冠军。8-9，现在来到最后40秒钟。刚才出现了一小插曲，先是裁判在马尔科蒂的投诉下认为迪维罗利犯规，判给马尔科蒂一分，但是后来通过
1: double one
0: 回放之后又把这一分收回了。

0: 我马尔科蒂还是自己通过比赛场上的努力打出一件互重，现在是10-9，还是领先一件。
1: 喂，阿里，哎，六分，
0: 还是互重剑。现在进入到最紧张的阶段了，还有16秒钟的比赛时间，迪维罗利是落后1分。迪维罗利要打得主动一点，马尔科蒂会抓反击。踩出剑到外了，应该是。
1: On guard. Monsieur Marcotti, foot on the line.
0: 但是裁判在仔细的看了回放之后，认为并没有踩出线外。这是比赛最后阶段的一个小插曲，迪维罗利要放手一搏了啊！哈哈，漂亮！这一剑被马尔科蒂抓了个机会。迪维罗利时间很有限了。啊，迪维罗利命中这一剑，还有。2.6秒钟，这比赛的最后阶段真是有戏剧性。2.6秒钟，迪维罗利拥有的进攻机会很有限。正面相抗，这个撞击的力度非常大，因为迪维罗利必须要像百米赛跑一样冲出去，才有机会节约时间来打一攻。
1: On guard, mask. Get it. On guard.
0: 正面相撞啊。
1: Time correct, mask on guard. Distance.
0: 还有最后的0.25秒。
1: On guard position, distance.
0: 迪维罗利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而且不能有任何的耽误。比赛时间到了，迪维罗利没有命中。这样的来自瑞士的选手马尔科蒂，就在这场极为有戏剧性的男子重剑个人的金牌战当中笑到了最后，他击败了迪维罗利。拿到了这块世锦赛的重剑项目的金牌。好了，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见。

0: 阿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2: 阿根廷
1: 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这边的红白赛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

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的开幕式上，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现场今夜无人入睡。这首出自于歌剧大师普契尼的遗世之作《图兰朵》第三幕的唱段，也是得益于帕瓦罗蒂的演绎而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这次演唱也是帕瓦罗蒂留给这个世界的绝唱。

20年后，在米兰冬奥会的开幕式上，与中国颇有渊源的盲人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在圣西罗体育场再次唱响

0: 这次感觉就是书归正传的感觉啊，回归到这个古典音乐的本质，有点行云流水那种感觉。对，其实这次的整个开幕式都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感觉就回归到就是所谓的艺术歌剧，还有这个 fashion， 就是那个时尚本身吧。这也是就是意大利的追求的一些这个形态吧。嗯。
1: 担任奥林匹克颂伴奏的是中国钢琴家郎朗，这是他第二次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

0: 开幕式上，中国钢琴家郎朗与意大利著名女中音歌唱家巴托利共同演绎了带有歌剧色彩的《奥林匹克颂》。在意大利这样的音乐国度，歌剧作为古典艺术的一张金名片，又会在闭幕式的演出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1: 特别荣幸有机会和周老师歌剧专家聊一聊啊！您作为歌剧指导还有男中音歌唱家，您怎么看待米兰冬奥会的闭幕式有很多的歌剧元素？
2: 对于意大利人来说，可能歌剧是他们的一个文化瑰宝，甚至是他们一个国家精神的一个代表。
1: 而且意大利你看每条街上都有一条好嗓子啊，是吧？然后在贡多拉上都有一个船夫能够唱歌的，是吧？而且听他们唱歌特别轻松，好像把意大利语拉长就变成了美声了，很容易哦。
2: 真情的流露。
3: 这里是意大利维罗纳，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闭幕式在这里举行。
4: 闭幕式使用的维罗纳竞技场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是意大利唯一仍然在定期举行大型演出的古罗马建筑。
3: 每年在这里都会有歌剧的演出，今晚的闭幕式将会巧妙利用歌剧元素，为我们展开一个歌剧院奇妙夜的故事。
0: 维罗纳竞技场是久负盛名的艺术圣地，每年夏天在这里举办的维罗纳歌剧节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剧场并不依赖现代音响技术，观众们可以近距离地感受传统歌剧演出的魅力。
1: 它是一个露天的，而且它是个椭圆形，
2: 对对对，
1: 多手掌椭圆形的剧场，很大，里面可以容纳3万人，
2: 3万人，
1: 对，足足3万人。所以那个歌剧演员，你看那天那个闭幕式的时候，他是没有戴耳麦，是吧？没有耳返，也没有麦克风，
2: 对，
1: 他可以唱的整个剧场都听得到，
2: 哇，
1: 太了不起了！这个
2: 可能这个剧院它本身它可能有一些音响声学上的一些很特别的地方
1: 设计，
2: 然后再加上我们演员的训练其实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早期的一些歌剧演员，他们光训练就 R-A-E-O-U 这5个元音，可能要达到5年，
1: 要唱5年这个元音。
2: 对，不唱歌。
1: 他们毕业要多少年了？要10年了。
2: 他们所以其实最早我们有一种说法，说我们这个艺术是富人搞的。其实不是，最早的很多歌剧演员是牧羊人，面包师。你像帕瓦罗蒂的父亲，帕瓦罗蒂就诞生于一个面包的家庭。
1: 我还去参观了帕瓦罗蒂的故居
2: 莫德纳。
1: 对，莫德纳，
2: 特别漂亮。然后他那个维罗纳，他的这个地理环境其实也特别特别讲究。他是位于那个叫北部平原的地区，北部平原的文化，他们叫北部平原文化与阿尔卑斯山区文化的一个交汇地。所以两种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碰撞，但是它又在那个地方形成了一个非常的一个好的融合。所以你一边看到是有松树的那个山，然后又有那个泻湖出来的这个水，所以整个这个维罗纳这个城市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这种文化交融。
1: 然后我看到那个斗兽场剧院我就觉得哇，那个剧院肯定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更古老，他们已经看着罗密欧朱丽叶长大的。
2: 你看看这个城市，它是罗密欧朱丽叶，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就是讲两个家族有世仇的这样的家族，
1: 对对对，是的，
2: 但是在这两个人的爱情身上得到了一个升华。其实他们同样这个城市也是这样一个两种文明，山区文明和这个平原文明的一个交汇。就并不是放在这个地方，其实有他们非常深的考量。
0: 也许还有人记得，开幕式上普契尼、罗西尼和威尔第三位歌剧大师的巨头卡通形象，除了在演出场地上力求原汁原味，创作者们更希望以这样颇具亲和力的方式打破古典艺术与现代观众之间那道无形的壁垒。而三巨头之一的威尔第正是闭幕式上众多歌剧角色的再造者，
1: 威尔第简直是他们的民族英雄了，也可能是他太有抱负了，太有歌剧理想了，所以他写了很多民族的英雄的故事，是吧？民族复兴的故事，
2: 对，历史剧啊，
1: 对对对，这些历史剧我们外国人就不太看得懂了，
2: 嗯，
1: 也可能是这个原因，
2: 啊，
1: 他看看他歌剧的人其实并不太多，但是茶花女肯定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啦，
2: 就是属于他中期和晚期的作品，可能就更贴近于一些我们人文的东西。

0: 相对于威尔第作品的厚重感，出自歌剧《茶花女》第一幕的唱段《饮酒歌》则更容易被重新演绎和传唱。或许也正是这段欢快的旋律让很多观众认识了歌剧。
1: 茶花女首先它是小仲马的一部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
2: 小说。
1: 小说
2: 对，
1: 首先就是本身自带光环自带流量。
2: 对对对，当时它出版的时候是全国很轰动的。
1: 是。
2: 我感觉威尔第的歌剧它都有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
1: 嗯，
2: 然后在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上去关注个人的命运。
1: 是。
2: 也许是这个角度让他的作品有一种史诗感哈。
1: 是。
0: 艺术家们创造着并在舞台上表演那些传说式的人物，而赛场之上运动员们刻画出的是真实又鲜活的自己，节奏和律动相辅相成，体育和艺术也从未泾渭分明。
1: 我们的歌剧也好还是体育也好，其实都是为了回归最开始的这种
2: 古希腊文明。是的是的，
1: 对、所以说我们跟运动员其实是一样的。我有一次听一个很好的教练，他说我们训练的是他的底线，我们要把他的最差成绩提高，然后让他任何时候出来的这样一个表现能够在那条线的之上、当他没有担心的时候
2: 他就能发挥得好了，
1: 发挥到极致。所以有时候真正突破自己身体极限的就是临场上的那一下。
0: 雷格莱托是威尔第歌剧《弄臣》中的角色，人们更习惯直接称他为弄臣。这个在歌剧作品中少有的以滑稽形象为主角的人物，也是本次闭幕式演出中的重要线索。
3: 弄臣雷格莱托找到了一个个化妆间的房门，他找到了阿依达、蝴蝶夫人、费加罗这些伟大歌剧里的经典角色。身为发型师，费加罗带来了一个漂亮的发夹，化解了维奥莱塔的难题，歌剧《茶花女》总算可以开演了。

0: 在他们闭幕式上，一开始是一个点蜡烛的人，因为他其实告诉了我们最早戏剧的这个幕，什么是一幕，那个幕的长短实际上是跟当时那个蜡烛的长短，
1: 哦，原来是这样，
0: 那个蜡
1: 他
0: 烛点
1: 就
0: 完
1: 唱完
0: 烧
1: 了，
0: 完，
1: 这一幕就结束
0: 对，
1: 了。
0: 刚好是半个小时45分钟这个样子。
1: 我看到那个点蜡烛的人，我就想起，哎呀，那么多歌剧院都曾经被烧掉过，都是这个蜡烛的祸，是吧？
0: 是的，是
1: 每一次演出，他都要点好多蜡烛，然后总是有风大的夜晚，然后有不小心的人，
0: 对，
1: 然后歌剧院就被一
0: 是，
1: 烧而空。像凤凰歌剧院后来都是重新建了2次，我记得被烧掉2次哦，又重新改建。
0: 是，
1: 像《茶花女》那时候就是在凤凰歌剧院演的，但是很有意思，就是她最早在威尼斯首演的时候是不成功的，据说是因为男女主角选的不行。
0: 弄臣其实他是歌剧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角色行当，
1: 丑
0: 他属于
1: 角
0: 丑
1: 啊，
0: 角，
1: 对，跟中国的戏曲也有丑角
0: 对，对对，是中国我们分生旦净末丑，我们这边也有男中音、男低音、男高音、女高音、女中音、女低音，其实我们也在声部上面进行了一个角色的这种规划。

0: 饮酒歌，他不是之前写好的，他是即兴的。他说啊，你很喜欢这个女孩子，那你能不能就说你现在即兴跟大家唱一首歌或者念一段诗出来？他就边想，你不要莫里边莫里列提卡，你去给拉贝勒再飘。所以他很，你看他很多双辅音，然后很多这种带舞曲的这种，但是又好像不是那么流畅的语言，是因为他是边想边在组织这个语言。所以你要说语法的话，他这个语法可能不是那么的通畅，但它是一种诗意的，其实跟我们中文的诗歌是一样的。他有时候每一个字出来，它代表一个画面。
1: 随着乐曲进入尾声，阿依达、蝴蝶夫人、弄臣这些角色纷纷走出了维罗纳竞技场。
2: 在弄臣等戏剧角色的引领下，各国运动员代表正式进入与意大利的告别时刻。燃烧在米兰和科尔蒂纳两地的奥运圣火即将熄灭，但生活就像维罗纳竞技场里一直都在上演的歌剧一样，从不停歇，还会再见。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你们来到日本东京的东京体育馆。我们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是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乒乓球项目男子单打的金牌争夺战。这场比赛呢是在两位中国选手之间展开，分别是目前我们画面上所看到的樊振东和大满贯马龙。

今天能够感受到双方在场上那种，就是生死时刻那种刺刀见红的感觉。决赛对于我来说，我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嘛，所有的这种比赛，我觉得不管对谁，对手都是参加过很多次奥运会，所以对于我来说，还是希望能够没有包袱的全力以赴去展现自己。

能听到中国队主席啊，包括许昕他们能够加油的声音。主席在说，一直在场边一直在喊，让自己能够释放，然后相信自己，然后相信他赢不了自己。我觉得更多的还是鼓励吧。

真正打到最后这一刻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是看谁能够真多顶一分，多顶一板。我觉得这就是竞技体育带来的魅力，因为不确定谁能够赢。

赢还是赢在自己一方面还是坚定信念，相信自己能赢。另一方面，我觉得场外像主力他们一直也在给我鼓劲儿吧，我觉得这些都。

到最后能够走进决赛，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因为奥运会比赛确实跟其他比赛会有一些区别。既然能够进决赛，面对樊振东，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压力，希望真正决赛当中能享受比赛。

樊振东和马龙呢都是在半决赛当中披荆斩棘的两场苦战啊，分别是4-3战胜了对手，也顺利的会师决赛。樊振东呢是在半决赛当中4-3战胜了中国台北小将林昱儒，马龙呢则是4-3决胜局2分战胜了老对手奥恰洛夫。相信这场比赛也是一场火星撞地球的碰撞，一定会相当的焦灼。今天下午我在采访北京队的主教练张雷指导的时候，他也是说到马龙在出发之前还打了一针封闭，所以这场比赛体力和精力对于马龙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马龙呢在前三板上一定会通过自己的这种不断的变化啊，包括他的发球还有接发球去破樊振东的上手，相持当中呢也会有这种变线去牵制樊振东的进攻。比赛开始，这场比赛的前两局非常的关键。那对于马龙来讲呢，马龙一向的比赛风格都是发动的速度很快啊，进入比赛状态快。如果他能够拿下前两局，加上他不断的这种算球的能力，能够这个在前几局当中呢找到樊振东的漏洞。但是如果在前两局樊振东能够并住啊，打成这种主动，哇，我们看第三个球就是多板数的相持，全台的对拉。那对于樊振东来说，可能比赛越到后半段啊，他的这种身体的优势，还有他这种单板的质量、连续的能力，就会逐渐的凸显出来。所以这一场比赛前两局也是胜负的关键。马龙第4分就是发球之后侧身的一板抢攻。

0: 第一局的开局一上来6-0。两个人到目前为止啊，这种场上的情绪都还没有释放。彼此之间也是在暗暗较劲。
1: Set, seven love.

3:9。中路短球控短，反手相持。第一局呢，樊振东一上来进入状态要显得慢一些啊，感觉还是有些沉闷。现在呢，大比分落后，也要一分一分的去追，争取呢这一局不一定要扳回来，但是得多拿几个球。马龙劈长，漂亮。反手其实也是这两年马龙不断去突破自己的一个技术啊，这两年他的反手呢更加有进攻性，多了技术。这样11:4，马龙拿下第一局。

0: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第一局呢是11-4，马龙拿下首局。从第一局两个人的发挥来看呢，还是马龙在比赛的一开始阶段啊，显得更加的兴奋，进入比赛状态更快。相较于来说呢，樊振东第一局有一些沉闷，他需要尽快的去调动自己。马龙之手。
1: 好，
0: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较量。上来的第一分接发球拧了一个马龙正手大角度，

第二局的开局阶段啊，我们听到樊振东在场上也逐渐开始喊起来了。

0: 正手一短，快劈底线。
1: 过来，过来，过。
0: 这几年呢，樊振东的球更加的细腻啊。他刚出道的时候，主要还是打实力球，以爆制爆，单板质量多拍的连续，这种中远台的能力很强。但是这几年呢，他不断精进的就是他的这种台内球的控制，包括前三板的算计和变化。马龙的一个台内的调打，那马龙的技术呢，则是非常的全面啊，这还体现在他的台内的这种球，台内很多小球处理的手段很多。

这个球呢也会是今天比赛当中去争夺的一个主旋律啊，就是马龙发球之后侧身去反拉的这一板。那对于樊振东来说，要考验他敢不敢变啊，去调动马龙的正手位。双方互相都是在算这个球。

今天马龙的出手还是比较凶狠的，尤其是和半决赛来对比。奥运会男单的比赛已经是到了最后一场了，双方都毫无保留，全力以赴。还是控制台内球，马龙拧一个樊振东的正手大脚。

塞住樊振东的中路。这阶段呢，虽然场上的比赛啊，感觉这种氛围不是特别的热烈，但是其实两个人都是较着暗劲儿。

变到樊振东的正手，这个球樊振东跑动当中反拉一个大斜线。这个球其实马龙已经是变得相当好了，角度很大。第二局的开局阶段，两个人现在是难分伯仲，5-5。

这时候马龙的压力就来了，5-7，郑守短劈长，樊振东的一个机会球。

正手短，回摆上手，马龙反带一个直线，双方真的是交手太多次了。在国际比赛当中呢，就是20次的交手，那么这还不包括国内的比赛，乒超的联赛，队内的训练，双方对对手的这个出手习惯的线路落点都非常了解，所以今天的比赛更要看临场的发挥，还有对比赛细节的把握。回摆之后，马龙抢攻冲中路，这阶段马龙是连得3分，将比分反超。现在在中局阶段啊，马龙给樊振东这种比分上的压力还是很大。摆到一个反手反分角，这个球其实对于马龙来说也是一个半机会球，第一板控制的效果已经出来了。

0: 芭比吧。马龙发球呢是富于变化啊，对于樊振东来说也要见招拆招。开场球。
1: 过来，唰，好不好？

哎呦，这个球，双方互相都是在斗心理啊。马龙呢是想开长球之后直接侧身反拉，啊，樊振东直接接发球，拧了一个直线。这样马龙这一轮的两个发球没有得分，樊振东拿到局点。

马龙追回一分。控转调打，这球樊振东回摆的有些高了，马龙直接出手调打，连追两分，来到10-10。

0: 十平，马龙发球。正手短，樊振东直接拧起来，这一分反手很强势。
1: 过。
0: 10-11。

那时候场上的氛围啊，令人窒息。第二局局末的关键分，11-10，樊振东发球。反手段直接从马龙的正手突破，这样12-10，樊振东是扳回一局，双方打成1-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现在这场男单的金牌争夺战，双方是刚刚结束了前两局。马龙呢是11-4快速的拿下第一局，那刚刚第二局双方的这种战斗啊，激烈的程度和对抗性一下子升级。樊振东呢是12-10扳回一局，双方打成1-1。那上一局当中呢，樊振东其实有3个球都是从马龙的正手大角度去突破，

还是反手强强对抗，马龙变中路。这球马龙还是想侧身啊，樊振东也是提前预判到，又是变了马龙正手大脚。那正手呢，还是马龙的一个主要的得分技术啊，也是他其实技术状态的一个风向标。那他在身体状态好的情况下呢，会增加正手的使用率，包括这种侧身的比例。

4-4。中路短球，樊振东上手。那从第二局开始呢，樊振东也是加强了发球的变化啊，提升了自己这种主动发球抢攻的成功率。

还是控制台内球，劈长给到中路。两位选手呢都是右手横板的运动员啊，对于横板来说呢，这种左来左打右来右打，中路的位置是相对薄弱。相持打起来，两个人也都是从对手的这个中路去突破。直接开场球发到樊振东的这个中路偏反手，一个极长。

这球樊振东是准备好了啊，接发球直接抢攻，6-6。从第二局开始啊，打到现在，两个人的比分都算得很细，啊，谁都没有能够轻易的把比分拉开。

还是控短，反正能抢攻。中局现在马龙连得两分，8-6。

揭发就直接劈场。马龙现在也是加强了对自己正手的保护啊，上一局的局末阶段呢，樊振东也是从马龙的正手去突破。这阶段比分稍微拉开了，9-6。半出台直接抢攻，这局当中马龙有两个发球都还是不够严密啊，樊振东有两个都是接发球直接上手，樊振东追回一分。接下来这一轮的发球轮次对于樊振东来说是关键球。控短，马龙侧切，这一个球还是相当的精彩啊，双方又是攻防转换，马龙这个时候要暂停了。就像我们在比赛一开始所说到的那样，对于这一场比赛大局上的把控，作为马龙来讲呢，肯定是希望通过前两局前三局尽快的能够确立优势，而且这一局的局末阶段也是有9-6的领先，现在呢是被樊振东追到8-9。那对于樊振东来说呢，他在整个对抗当中属于打实力、打后手的，可能比赛越到后面，他的这种年轻的优势、身体的能量，还有这种多拍相持的质量就能够体现出来。

比赛打到现在啊，其实两个人在场上都很难受，因为彼此非常了解，而且互相呢都是在限制，拼命的给对方去制造不舒服。

控短，搬出台。好，这一分拿下之后啊，马龙也是释放，这样11-8，马龙是在暂停回来之后连得两分，拿下第三局。这一局的暂停啊，是局末的一个转折点啊。马龙是在9-6领先的情况下，被樊振东是连追两分。9-8，马龙要了一个暂停。暂停回来的这两个球呢，马龙的出手也是相当坚决。相持当中发挥自己在近台的这种速度和衔接的优势。我们看到现在樊振东离场换一件球衣，

近几年呢，两个人的大赛的交手哈，其实彼此都非常的不好打。去年年底的山东威海举行的男子世界杯，樊振东是4-3取胜，但是两周之后的郑州总决赛啊，马龙又是4-1赢了回来。可以说彼此的这种综合能力啊，还是在伯仲之间。这场比赛我相信两个人也一定是做好了要去打6局打7局的这种困难准备。

好，现在樊振东回到场地当中。看台上我们应该还看到了德国名将波尔啊，这也是他的第六次奥运会的征程。今天这场世界最顶级的男单的对决啊，还是吸引了很多人啊，没有比赛的运动员都是前来观战。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目前大比分呢是马龙2-1领先。还是多拍的相持，马龙正手连续发动。

又是多板的相持。现在相持当中呢，樊振东的失误比较多。第四局的开局，马龙3-0领先。

哇，接发球直接拧到马龙的正手大角度。在发接发的环节呢，马龙是想要通过不断的变化啊，来破掉樊振东的台内拧拉。那樊振东呢，则是想要更加积极主动的上手，因为他的第一板接发球拧拉拧冲质量很高。正手相持，哎呦，这个球是变了一个樊振东正手的空当。

反手强强对抗。

0: 还是控制台内。哇，这个直线马龙穿得漂亮。第四局的开局阶段，目前双方打成5-3。
1: 好嘞，说好嘞。

正手短还是拧大脚。镜头给到了看台上的中国军团，刘国梁主席、马林指导、陈梦和刘诗雯。4-6。哎呦，把一个小三角有些擦网，好球！马龙的这种衔接啊是相当流畅。我们再来欣赏一下，控短之后这个球有点擦网，马龙反手的一个翻挑，紧接着转正手进攻。这一阶段的马龙还是加强了对自己正手位的保护。中局阶段双方的分差依旧是2分。这球樊振东接发球摆得太高了。今天这场比赛呢，国家奥委会主席巴赫先生啊也在现场观赛。

还是从马龙的正手去突破，樊振东发球抢攻。这样樊振东呢是在自己的发球轮次把握住了两分，追到7-9。

哎呀，这个球是樊振东想要打一个变节奏啊，第一板的剪力之后呢，先把马龙吊上来，紧接着反手再发力。樊振东反手加力主动失误，这样马龙拿到第四局局点，10-7。10-7，马龙发球。这球马龙也是稍微有一点保守啊，一个小半高，其实可以上手。

还是控制，反正能抢攻，再追一分。这阶段呢是第四局的关键分阶段啊，对于整场比赛来说，可能都是一个转折。就看看谁能够把握好第四局。哎呦，漂亮！马龙正手位的一个反拉，这样11-9，马龙是拿下了关键的第四局，目前将比分领先的优势扩大到了3-1。到目前为止呢，前几局比赛当中啊，现在樊振东有一点跟着马龙的节奏在走了，包括是这种细节的处理，还有关键分上，马龙算得很细。那么现在樊振东已经是1-3落后啊，接下来已经没有任何的退路了，他必须要放手一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丁，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目前这场比赛已经是进行到了第五局，马龙3-1领先。现在樊振东必须是要背水一战了，这个场外有摄影记者现在在移动，有一点干扰到马龙的视线。反手强强对抗，

多拍的相持，樊振东扛住这球，马龙持续保持进攻，两人又是打出了精彩的攻防大战。这个大角度马龙也是保护的不错啊，再回到反手位之后反手反拉。

控制台内，连续两分啊，都是从马龙的正手大角度来突破。这阶段呢，樊振东凶变马龙的正手大脚啊，已经成了两个人在比赛当中竞争的一个主旋律。樊振东率先出招了啊，看看马龙怎么应对。

现在终极阶段，樊振东将比分拉开，比分来到7-2。这一局呢，樊振东把比分抠得很细啊，每一个球，马龙状态有些起伏。

控短，再控制挑中路，樊振东反拉，这样樊振东是拿到第四局的第五局的局点。挑打看回头，11-3，樊振东是扳回一局，这样双方在前五局当中战成3-2。1-3落后的情况下，樊振东在场上啊还是相当的冷静，坚持自己的这种有效战术啊。马龙在这一局当中有一点盯不住，感觉在精力上状态有所起伏。这个时候马龙也离场更换球衣。前面几局当中呢，樊振东打得比较的谨慎啊，有一些变化球也都是在马龙的意料之中。这一局开始他有一些更加的这种放开手脚了，而且接发球呢也开始主动上手，拧拉为主。相持当中

这场比赛两个人都是做好了要打持久战的准备了，啊，已经是打完了前五局3-2，接下来的第六局也是一个关键局。

好，两位球员又重新的回到场地当中。

0: 第六局比赛开始，画面下方身穿黑色球衣的马龙率先发球。
1: 抓紧他们马脸营。
0: 这局上来的第一分啊，马龙也开始重新发动。还是打这个侧身的搏杀啊，这也是第一局上来马龙速胜第一局的一个有效战术，就是发完球之后侧身直接反拉。两个人现在在场上啊，士气也是在互相对抗，谁也不肯向对方低头。马龙接发球突然的一个快劈底线啊，破了樊振东想要直接上手拧拉。

反正都别住马龙的侧身位啊，让马龙没有办法强行发力。这阶段对于马龙来说呢，他是想增加自己的侧身，正手的使用；而对于樊振东来说，则是跟马龙互相算这个球啊，怎么避免马龙去侧身上手，包括通过一些变线来牵制马龙。正手的强强对抗，马龙拿下这一分。

樊振东要暂停了，啊，这一局的开局阶段，马龙始终保持比分上的领先优势。

好，暂停回来之后，现在是第六局，2-5。反正能上手，反手强行发力。

比分在终局阶段还是僵持在了两分。控制一个半出台，马龙侧切，这是马龙的一个招牌动作啊，他的这个反手的侧切让很多运动员都不适应，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马龙的武器库非常的丰富。接下来的这一分就是关键分了，回摆，樊振东上手变线，哇，马龙的预判啊，这一阶段樊振东的直线啊，这个变直线已经是全部被马龙封死。樊振东的单板质量有的时候是双刃剑啊，他的这种高质量的出手，马龙可以借力变线，而且速度更快。马龙现在扩大比分领先优势，8-4。

0: 中路短球，马龙侧身反拉，还是有效战术一以贯之啊！这个球马龙从第一局一上来就是他的一个得分套路。马龙再得一分，
1: 来，走，好。
0: 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整场比赛已经是被推向了险境，看看他还能不能上演绝地反击。

有些擦网，这样马龙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也是冠军点。在奥运会乒乓球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能在男单这个项目上成功卫冕。今天看看马龙能不能够创造历史。10-6，樊胜相持，樊振东变线。

10-7，马龙轻掉，反手相持，樊振东想要变直线，马龙赢了，这样马龙是4-2战胜了樊振东。第一时间他也是向全场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比心。我们要将今天晚上所有的掌声首先送给老将马龙，这5年他吃了非常多的苦啊，包括膝盖的钙化、手腕的伤势，他做了2次手术。像昨天的女单比赛一样，马龙和樊振东一起举着5星红旗向现场的观众们致意。这场比赛让我们看到了前浪的耀眼，也看到了后生的可畏。没有关系，樊振东只有24岁，这是他的第一届奥运会之旅。在奥运会乒乓球男单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能够蝉联2届奥运会的男单冠军，马龙做到了。所以对于马龙来说，你真的是可以用伟大来形容这名运动员。马龙已经是拿到了25个世界冠军，这让他成为世界乒坛的第一位。一个时代的开启，他不会轻易的落下帷幕。

0: 阿亚塞拜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再传进来，
1: 看见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2: 比赛结束，
0: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这边的红白赛就是申请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的最后一场。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波兰和乌克兰。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在北京演播室是继续请到的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和您一起来欣赏比赛。翟指导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比赛开始了，看来还是先拼发球，反击莱昂四号位的进攻，这还是体现出老将的实力。
1: 看到乌克兰一上来发球发的冲的非常凶、
0: 嗯、波兰呢在分站赛12场比赛是10胜2负排到第二，乌克兰呢是7胜5负排到第七。双方一上来这个发球质量都很高啊，翟指导觉得这场比赛你更看好哪一方，或者认为哪一方会打得更加主动一些？
1: 按照纸面实力来说肯定是波兰队要更占优一些、
0: 嗯、
1: 但是像乌克兰这次世界男排联赛能冲到了第七的位置、
0: 嗯、
1: 所以说他现在具备一些冲击力、
0: 嗯、
1: 还是要想办法去冲击波兰。
0: 没错，那形成了3人拦网，转到二号位。因为咱们在分站赛比赛里咱们一同解说乌克兰比赛，这支球队呢实际上他还确实是像您所说他具备一些冲击力。
1: 是的、
0: 啊、今天呢跟就世界顶级球队波兰队过招，主要是看看他的这个在建立拥有冲击力的同时能不能再有比较强的这种保持能力。
1: 对、
0: 嗯、啊，二号位的大斜线打下去了，今天呢我们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啊。在乌克兰这边二传是上了15号的什奇特科夫，

0: 接应是26号的托科诺赫。这球拦得漂亮，今天应该是要重点去拦乌克兰这个接应了。主攻是5号的普罗特尼茨基，8号杨丘克，副攻是10号的谢米纽克跟27号的什楚洛夫，接应是24号的潘普什克。主攻一传到位啊，快攻。连续两板给到4号位，这个小斜线打在了，打在界内了。我们再来看一下。
1: 乌克兰一上来把状态调动的非常全。
0: 对。
1: 也知道波兰这支强队也不好打呀。
0: 哇，漂亮！他这个副攻啊，非常高啊，莱曼斯基2米17的高度，
1: 是的，而且还很快。
0: 嗯。今天波兰的首发4号二传克门达，接应20号博瓦兹，主攻线9号莱昂和21号的弗纳尔。副攻7号莱曼斯基，34号雅库比沙克，自由人是3号的波皮夫恰克。
1: 发球冲得真凶，
0: 嗯，
1: 也是在想办法去破坏波兰的一次攻。波兰队主攻弗纳尔的发球，
0: 嗯，
1: 在波兰支球队里，弗纳尔跟莱昂都属于是年龄啊、经验比较足的老主攻了。
0: 是的。发球质量一般，甩一个后二，这球是打到了界外。仅就看第一局上来的这状态啊，
1: 是的，
0: 感觉乌克兰还是挺有机会的啊。
1: 那就看乌克兰如何把这状态延续下去，
0: 对，
1: 一直对波兰施加冲击力。
0: 嗯。
1: 27号副攻发球。莱昂大叔出界，
0: 嗯，7比5啊。今天呢，如果仅从双方世界排名来看，波兰是现世界第一，乌克兰是排到第11位。实际呢，大家会发现乌克兰的排名并不低，但是为什么在很多国际大赛当中呢，有时候在进入到最后的淘汰赛阶段不一定能看得到乌克兰？是首先，欧洲的强队太多了，可能乌克兰打到最后呢，并没有那么多机会进入到淘汰赛。
1: 欧洲属于高手如林的一个状态。
0: 嗯。好球。弗纳尔他这个一传的稳定性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发大这一点有点发不动。失配了，抓住机会又是一个二号位直线。翟导觉得刚刚那种失误球可能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1: 这种算是一个二传攻守之间的一个正常的失误。
0: 嗯，
1: 因为大家都在比较积极上，可能出现一个沟通失误或者一个你理解，可能我没有理解到位，这种小的失误其实可以理解的范围。
0: 嗯。
1: 但是在开局是可以理解，但你越到比赛的后段或者是局间的后段，这种错误是比较严重的。就
0: 这个人保护很积极，再给莱昂

0: 可以看出莱昂可能现在实力照前几年可能有在下滑，
1: 嗯，
0: 但是在扣球的手段啊，在过渡球上照之前要稳定了很多，
1: 嗯，
0: 他没有一些无谓的失误了。
1: 是的，嗯，这今天波兰队这发球质量越来越高了。
0: 是的，
1: 这是逼近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0: 发一条直线，就跳发球，如果你能发到离边线直线那地方是非常难接的，
1: 嗯，
0: 因为那属于一个需要可能会战略性放弃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就是两边的线。可能攻守会，如果大力跳发球很重的话，我们接一传会往里站，
1: 嗯，
0: 所以说边线发上可能就不要了。
1: 嗯，因为他一般想往边线上发，他失误的概率也很大。
0: 是的，
1: 嗯，掉心儿，再给四号位反击，防莱昂重扣啊，下车太多了。
0: 是的，这就咱一开始说，现在莱昂的进攻手段啊，或者是选择上，要比之前要聪明很多。
1: 嗯。波兰现在呢是把替补的接应35号萨萨克换上了。
0: 波纳尔暂停后的发球，
1: 还是三米线后组织大条攻，现在能够完成渡轮。
0: 是的，从这画面中清晰可以看到乌克兰这个攻守的向速度非常快的。
1: 嗯，这球盯得不错。开网反击。后二。这球没包住。
0: 现在乌克兰如果说想要迫近比森的话，就只能通过发球去冲击一下莱昂或者是弗纳尔的一传。
1: 嗯，
0: 要不然这差距只会被波兰队越拉越大。
1: 对。
0: 还找莱昂，
1: 嗯，莱昂这个一传非常稳啊，平拉开，自接自扣啊，四号位直线得分。今天乌克兰可能真的就是发不动这两个主攻啊。
0: 是的，
1: 嗯，
0: 但他可能布置的想要去冲击莱昂的一传，
1: 嗯，
0: 但莱昂现在并不像之前一样，可能一传那么的脆弱，
1: 嗯。
0: 还要想办法要增加点攻击性才行。
1: 是的，嗯，一传不错啊，远网的短平，
0: 从那儿防了起来，打手保护，调整攻莱昂，
1: 这太上网了。
0: 是的，有点乱，
1: 还是强攻
0: 莱昂，触网了，
1: 嗯，这都是过网击球，
0: 过网击球，
1: 嗯，
0: 是刚才前面那个球过网击球，
1: 嗯，这一下是手脚并用，
0: 可能是这个球，
1: 嗯，
0: 辛尼查碰了一下，
1: 对，
0: 还是强攻，科纳尔复牌连续两次的防守，
1: 哇，又是莱昂四号位的斜线。现在按道理来讲呢，辛尼查在后排，乌克兰前排三点网口上是正常来讲会给波兰队一些压力，但是现在看上去莱昂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0: 是的，
1: 嗯，
0: 波兰队的拦网体系特别好，
1: 嗯，
0: 而且弗纳尔这两次的防守也特别精彩，
1: 又过了，这球跟上速度比较快啊，是不是要投，申诉就是要挑战？看弗纳尔刚才像对，嗯，跟教练组就是说，
0: 是的，可能新查有过网击球的嫌疑，
1: 嗯。
0: 那反正是波兰队给乌克兰的一传压力特别大，

0: 没有官网肌肉。新茶也是抢的比较快，在球过去的前面就把球截住，而且还组织成了有效的进攻。
1: 这种球一般来讲就是在那种那么快节奏里，二凡是凭感觉往回调是吧？还是说这个球他能多快就多快把这个球要弄回来？
0: 因为他知道他的复攻是在那个节奏上的，他复攻会上的，所以他会去最多是应该是就传个复攻，因为复攻离他最近嘛。
1: 对，
0: 是布兰接应，萨拉克抄手了，还真高啊！布兰对这个接应，
1: 是，这把首发的接应先换回来啊，用一轮萨拉克的发球，然后再把主力二传先赫梅达换回来。好像现在就是用这个两点换三点，替补接应这个发球轮，先发一轮这个发球是换人常态啊。
0: 看教练去怎么用。如果你要用，就像其实中国队用的很多的，一般是用两点换三点，用的是二传无摘的发球。因为有些点上需要飘球的找人，找点。
1: 还是看各个球队的这个特点啊。
0: 莱昂强攻突破，
1: 打手了。
0: 就像这种球是希望乌克兰希望多看到的，通过一传我去冲击你的一传体系，如果被迫你打强攻，我们再来抓机会。但现在反而是波兰队一直在冲击乌克兰，他说冲不动波兰队，先有点
1: 对。普罗托尼茨基到后排了，
0: 飘球找莱昂，
1: 上步节奏没有配好，三人拦网，
0: 你查翻活儿，还找莱昂，
1: 莱昂强攻啊，变线，
0: 可以看到现在莱昂在进攻调整球的手段上要用的更多一些，没有之前的那么绝对的硬实力去硬接。
1: 对，哦，这个球罚得漂亮，
0: 还找莱昂
1: 打手了，
0: 莱昂打手出界，
1: 波兰队完成渡轮，22-17。
0: 你就像这种球他是没发莱昂但发自由人，就算这个球其实他起的效果不好，但是他给了莱昂充分去打调整功的时间。如果这球他发到莱昂的前去呢，可能莱昂这球就没法打，
1: 他能组织其他进攻点。
0: 是的，
1: 你看莱昂拿到了球队第一高分，
0: 这就看他去怎么选择。莱昂到了后排，把莱昂换下。
1: 上了11号队长西利夫卡。
0: 西利夫卡，西利夫卡也是个左手主攻。西利夫卡贼传，
1: 取位非常好。强攻，这球网口上盯住了。27号施楚洛夫啊，2.08米的副攻手，
0: 一传到位，
1: 发中区。
0: 一传到位，还是果断找接应。
1: 连续发两个中区下沉球，波兰队还是应对比较充分。
0: 是的。
1: 上谢梅纽克了。
0: 谢梅纽克换发球。 布兰队在主攻位置上还是不缺人啊。
1: 对，这些队员到其他队绝对都是主力。
0: 是的，
1: 嗯。一传不错，哇，这个球也质量很高啊，四号位小斜线，还是八号杨秋克。今天乌克兰两个首发的主攻手啊，表现很出色，基本上呢机会把握能力都很强。
0: 这个线路切得非常清楚。
1: 嗯。
0: 也只有一条小斜线可以挡，就把线路已经封死了。
1: 踩线，
0: 悉尼查踩线，
1: 面对双二篮网过去了。现在呢，面对波兰队手里拥有的局点啊，乌克兰队还是在全力去追分。这个球穿两个人篮网结合部，波兰的机会。嗯，乌克兰防起来，强攻，篮网出界，再挽救一个局点，还有两个。这第一局看下来啊，就是到了世联赛最后这个总决赛，各支队伍之间状态还是非常接近啊。
0: 是的，尤其是你现在你是四分之一决赛，输一场就回家。
1: 对，
0: 大家较量都比较的激烈。
1: 嗯。
0: 调攻，找弗拉。
1: 嗯，这个球被三人篮网盯死了。
0: 是，球调的有点近，
1: 如果再开一点可能还有平打的机会。
0: 是的，
1: 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啊，波兰队呢是有惊无险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领先乌克兰。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第二局比赛，先波兰队发球。这球没调整好啊，副攻还是打出界了。
2: 看这局用的新茶首发。四二叉科门达的发球。
1: 这一局应该是乌克兰把相较于第一局的首发二传跟接应全换了。
2: 换了后第一局后边后半段用的那
1: 对十三号这个图普奇。
2: 对，看劳尔主教练一直也在一直调整。这球是比较可惜，其实发球已经创造出机会来了，也没有想到阴差阳错。我觉得这一局可能乌克兰会把所有的发球的重心都放在莱昂的身上。
1: 第一局还是收到过效果的。
2: 是的。
1: 目前乌克兰的主教练劳尔之前也执教过中国男排。在2017到2019年之间，
2: 施楚洛夫。
1: 好球！其实劳尔，如果真是说他这个执教履历的话，非常丰富，他在。波兰2005到2008年之间也在执教过波兰队，所以应该说这些队员啊，包括球风特点都是比较熟悉的。
2: 三号突破切，左手拐了个直线。波兰整体的下手速度都比较快啊，无论像这个接应或者是那个左手主攻，就下手比较快的类型，因为可能他硬实力没有很高，他只能抢一些速度。
1: 这球拉开，
2: 来找后二，
1: 打得漂亮。十三号图普奇，
2: 好球！
1: 这一分还是很关键的，还是靠着普罗特尼茨基。普罗特尼茨基这名球员呢，也是在意大利联赛佩鲁贾效力，
2: 打得比较巧，没有盲发力，看到之前有空当就点了一下手腕。
1: 这边的衣服已经打透了。好球，反击当中的短平快。四号的雅库比沙克啊，2米10，整个波兰队的副攻线都比较高。
2: 是的。莱昂的发球，这一轮是乌克兰需要快速渡轮的一轮。一定不能让莱昂发开。二七号申楚洛夫的发球，
1: 双方都是自己的发球轮出现了失误。
2: 雅库比沙克的发球，一传到位，
1: 嗯，一传点的不错。这个球二，这个是，是不是两个人有一点沟通上的出入啊？
2: 应该是传配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0: 这个球配上了。
1: 是，这也是为什么看见有时候一些队伍能跟强队打得有来有回，但是到最后反正结果不尽人意，就是这样，有些机会莫名其妙你丢一分，莫名其妙丢一分，但强队呢他不会放过你给的这种机会。
0: 就是对于对手失误啊，给对方的惩罚力度不一样。
1: 是的。
0: 还有前线一个后二真是厉害，普鲁托尼茨基
1: 通过防守抓了一轮反击。
0: 你看，就是其实就是球员他这个身体的特点不一样，当然比赛消耗很大，但普罗托尼茨基现在浑身都已经感觉汗水已经浸透了球衣了。
1: 是的，
0: 这消耗太大了。
1: 福纳尔
0: 好球，盯得不错。双方对于对方的核心进攻人拦防的布置还是准备很充分的。这个球起跳的时间掌握得很好。这一般来讲说这个慢跳这个节奏一般是怎么卡？
1: 可能如果你要最慢的话，就慢跳如何规定慢跳，他球很高的情况下你可能要在他挥臂的那一瞬间才踢跳。
0: 啊，挥臂的时候才踢跳，
1: 可能得压到最慢的那种。那有些球比较快速的，你可能球要到这里的时候你已经要踢跳。因为它很快。你要晚跳的话它已经抢下去了。
0: 所以现在不光是说你压节奏，你也得看对方球员的进攻特点。
1: 对啊，因为有些平快的球你必须要早跳。还有些挥臂快的呢你也要早跳。
0: 有些攻手他自己抢速度的能力强。
1: 是的，有些挥臂很慢的你就要看好去慢跳。所以每个球员的特点不一样。就像莱昂这种他属于比较需要慢跳的队员。
0: 给一个后二，单臂撑了一下还是没有调整起来。
1: 是的，
0: 双方在第二局又打成了15-15啊，
1: 32-8。可以高度达到3.37米。
0: 现在15-15啊，第二局现在打得非常焦灼。
1: 莱曼斯基的发球。
0: 一场还不错，直接第二次。
1: 双方在第二局打到16-16。乌克兰也没有受到上局的影响。
0: 对，第一局打的就很焦灼了。
1: 是的。
0: 哎，前区二号位斜线把得很稳，强攻拦网出界。
1: 乌克兰可以能跟波兰队一直紧咬比分，还是说他们在一些环节上做的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一传，一传给人感觉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反观是这局冲击波兰的一传一开始冲击比较好，所以说现在还能保持到比分的僵持。
0: 这个也是防得不错了，但是无功。
1: 好球啊，
0: 四号位直线再次突破得分，五号普罗特尼茨基今天这也是帮助

0: 克兰队一直把比分咬住的核心攻手。他这个身高呢是1米95，现在在主攻里边是一个正常身高，是吧？
1: 中规中矩，
0: 中规中矩，不高，但也不算低。
1: 是的，不算太低。
0: 以前觉得身高高是不是脚下慢、速度慢？你看现在很多的顶级球星可都不慢了。
1: 是的，包括一些特别高的副攻的话，你要在往前打副攻的话，你要对，其实对两边的篮网要求特别高的。
0: 嗯，
1: 他要移动特别快。
0: 嗯，
1: 因为你高了，本来步子就大，你可能一步就过去了。嗯，但要求你反应速度你要快点，
0: 所以他两边得并得要，
1: 对，要
0: 快一点。
1: 因为现在你可以看到二传传球上，就像美国队啊，或者是包括像乌克兰队啊，他两边传的平快速度其实很快的。
0: 嗯，
1: 因为波兰队可能现在莱昂实力比较强，他传的平快没有那么快。
0: 嗯，
1: 他飘球者，飘球。
0: 嗯，先让西里夫卡上来，再稳稳一传啊。
1: 布纳尔一个轻拍，
0: 强攻，球是拦在了界外。
1: 是的，
0: 刚刚这一局打到了19-18呀，真是焦灼。
1: 这也是个波兰队的一个惯用的一个换人思路。
0: 嗯，
1: 在最后的时候，用一个保障性主攻去换一下莱昂的后排。
0: 我觉得这种换人实际上还是很有针对性的。就莱昂他现在虽然战斗力强，但毕竟也是年龄摆在这儿，也是需要他就是把他更多的精力放在他的进攻上。
1: 是的，而且也把这个漏洞给稍微补齐一下。
0: 嗯，
1: 飘球，
0: 看抓反击机会，拉开四号位，
1: 好球啊！
0: 刚打在了副攻身上。
1: 你看，现在两个队伍的防守啊，是越来越好了。
0: 对，
1: 其实从现在的一些男排比赛中可以明显看出，现在男排比赛中的精彩的防守越来越多。
0: 嗯，
1: 就是特别重的球反而都能防起来。
0: 没错，
1: 这也是一个发展的趋势。
0: 就是刚才你看内分打下去之后，现场观众发出惊呼啊，所以也是我们通过电视转播也鼓励大家有机会去现场看看排球比赛，包括男排比赛。
1: 是的，
0: 这个男排比赛呢，现场的这个视觉冲击力跟电视上还不太一样，很多大家觉得这一球没有防起来的球，现场看就可以理解了。确实很多这种快速爆发力、杀伤力极强的扣球，又称之为暴力美学。当然，刚才也是请教翟德军，就是这种包括接这种时速比较高的发球，对于职业选手来讲，有一些球看上去力量大，也是能防起来的，啊，这就是对于你们专业球员和观众来讲，欣赏角度可能也有一些不同。福华坚又是一记 ace。当然，就是排球的魅力就在于它不光是说速度和力量，也有技术。
1: 荷兰队又一个替补主攻，
0: 嗯，
1: 沙普克发球。所以说，荷兰队的主攻线上是不缺人的。
0: 对。
1: 像之前其实还有库比亚克，
0: 嗯，
1: 类似于这种全面性的主攻。
0: 那你既然说波兰这个主攻线人才济济，那你觉得他现在是库雷克不在接应位置上之后，他这右边攻有没有变弱呢？
1: 没有。
0: 嗯，
1: 因为你包括萨拉克也好，包括巴尔兹也好，其实现在进攻能力都特别强。
0: 嗯，
1: 包括萨拉克，可能之前萨拉克要主打的比较多一些，他给人的特点就是他的进攻点特别高。
0: 嗯，
1: 其实实力也特别强。
0: 没错，
1: 福纳尔进攻开炮。杨秋克的发球现在又冲又稳定，
0: 他现在就打到20分之后，

0: 乌克兰现在刚好反超了，
1: 是的，
0: 现在在心态上对波兰队压力会大一些，
1: 而且他球发得很绝，发到一个大边线上。好球、
0: 哇，这是发球的变化跟质量都一直在保证，
1: 可能没说错，让休克发一个 ace。这是乌克兰队伍想要战胜波兰队，必须要大胆尝试一些地方，
0: 对，
1: 就不能保守。我从发球来进攻，一定不能保守。
0: 是保守也是失利。继续来看杨秋克的发球，现在波兰队压力比较大，来到二十分之后是连丢两分，越发越有信心了。这是一个调攻，头二，
1: 黄旗
0: 机会强攻，哇，这球是再次展现波兰队的网口实力。
1: 是的，他通过拦网去把这一分追了回来，也是成功度过了杨秋克的发球轮。
0: 这是真过不去了，
1: 对的。
0: 好发球。强攻，这是界内，波兰放了网口，这个球是决策上的问题啊，这是个界内，帮助乌克兰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四号位强攻，莱昂进攻被拦了，乌克兰队直接兑现了这个局点啊，25-22。乌克兰在第二局25-22，战胜了波兰。这样的话呢，把总比分扳成了1-1啊。乌克兰这个局点兑现的太快了。波兰队刚才其实也想把这个比赛的节奏有机会能够拖住啊，但是刚才已经没有暂停了。格尔比奇跟裁判员交流过后，这一分就失去了。那这样的话，这场比赛变得更有悬念了。世界排名第一的波兰队压力会更大。我们稍后来欣赏第三局的较量。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
4: 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乌克兰跟波兰的比赛。现在双方的两局过后打成了1-1平啊，现在呢世界排名第一的波兰队还是面临着不小的压力。如果说这场比赛赛前大家去探讨这场比赛的发展走势，可能更多人会认为波兰队会更有优势的一方，当然直到现在1-1的情况之下，他们仍然是更有优势的一方，就是在大赛经验上啊、这种决赛的履历上啊、人员的配置上应该都是更主动的。也但是今天我们刚才也跟翟德军去交流，就是乌克兰能拿下一局，他的比赛情绪气势状态就又会不一样。当然他有一个悬念，就是他这种拼发球的策略在第三局还能不能够像第二局那么高效，也是需要我们拭目以待。
5: 是，一上来也是拼了两个一个。而且现在还考验波兰队一点，就是波兰队自己的发球能不能发出来。
4: 波兰队前两局比赛其实他是希望能够控制比赛，但是你控制比赛呢，毕竟你还有一个对手，就是你如果有一些保守会被对手抓住机会。所以这种时刻下波兰队还是不能打得太过于4平8稳吧。哇，这自由人直接是飞到了观众席，二号位定点攻被范达尔拦了。这球其实已经传出一对一的机会。
5: 是的，他想变个直线，被芬纳尔看了出来，又扑住了直线。
4: 就近组织，二号位进攻，打手出界。
5: 还是就像第一局说的那样，乌克兰能跟波兰一直打到现在。一呢是乌克兰现在发球冲击的非常好，再一个就是乌克兰他自己的一传做得好，他没有被波兰队的强发球冲击到。所以第三局更多考验还是接发球跟接发上。一传到位
4: 没问题。哇、哦、连着拦了对方两个战术攻啊。
5: 对，就像这种球你感觉一传没问题，但是这球迷如果没打下去的话，其实对一传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你还要继续接下个球，继续保证这个一传的到位率。
4: 一个短平和一个平拉开都被拦了。
5: 是的，一传到位。
4: 啊，这是前排第三个进攻点。
5: 是的，
4: 终于得分了。
5: 进打手出界。
4: 这局呢，接应还是上13号老将普普奇，92年的接应。
5: 还是用辛尼查来搭配。两个吊球，
4: 这球打手了，打手变线。就之前翟德军解说的时候跟我们说过打第三个人的手啊，

0: 现在都是这么处理的。好球，就近组织一个身后球，这种是一种就是被动的组织还是主动组织？
1: 主动，十二传主动看到中国在后面
0: 被快的机会，
1: 组织一个被后的机会，
0: 就是没拿下这。

0: 现在又到了八号杨秀克的发球，这一轮是目前乌克兰发球最有力的一轮。
1: 啊，真是有效果。
0: 是的，
1: 强攻了。
0: 弗纳尔强攻被拦，
1: 没有保护起来啊！乌克兰在第三局目前又反超一分。
0: 是，其实他这一轮只要发球破功之后，给到弗纳尔，这就乌克兰的战术目的已经达到了。弗纳尔的强攻实力是没有很高的。
1: 嗯。
0: 又发一个破功。这传有点过了。
1: 嗯，好球啊！还有。高质量防守，后二出界了。嗯，这球一才认为是打到了，
0: 界内，
1: 界内压了一个，切了一个边啊！哇，因为这个球刚刚呢，乌克兰队员已经示意他觉得是出界球了，就是肉眼难以辨别，只有系统才能够确认。
0: 对，那这球就是。也是帮助波兰队度过了杨秀克的强发球轮。
1: 嗯，
0: 弗纳尔的发球，现在辛尼查传几个调整球都比较近嘛，啊，攻守都没办法发力。
1: 后啊，
0: 波尔出界。
1: 嗯，现在波兰队呢，莱昂回到前排了，看看他的一传稳定性怎么样。
0: 那辛尼查在传球的稳定性上要稍微注意点。
1: 嗯，
0: 几次四号位的调整功都传得比较近。
1: 嗯，
0: 攻守没有办法发力。
1: 嗯，而刚才那个回合也有点掉头了。
0: 是的，太近了，主要是。没有打手。其实从上一局开始就有几个球，他传得很近，之后被对面封死了，就没有办法去变线。
1: 嗯。
0: 还是弗纳尔的发球轮。挑战之后的一个发球。
1: 好发球啊！连着两个发球都有效果。
0: 对，你看像这种球，它稍微远网一点，攻手有自己发力、自己变线的空间，它就好打一些。
1: 嗯、而这还是一个强攻球，就是像翟德军所说，稍微给他一些调整空间。后二直线高质量。今天双方这个拉锯战、消耗战，使得比赛的悬念越来越强了。嗯，到位球，哇，
0: 好球！
1: 辛尼查今天传这个后二进攻还是比较顺
0: 的。是的，在二号位跟二号位之间的配合还是要更好一些。对，这也为什么一直辛尼查在场上的话会选择用这个突步棋的原因。
1: 嗯。
0: 他莱昂的前驱。
1: 嗯，又单掐了一个。
0: 德莱昂在场上呢，乌克兰还是一直贯彻找他的方案。像这球，如果莱昂接发球有点倒地、有点仓促之后，可能他们就会拦网精力就放在其他的点上。
1: 嗯，紧接着在下一回合能够打下去也不容易。
0: 是的，还是继续用副攻来突破这个球。
1: 今天双方的拦防质量都很高啊，所以慢慢看着

0: 二传给的球都会稍微远往一点，给副攻也好，给主攻也好，
1: 这好球，
0: 嗯，
1: 反手接应，
0: 你看他就是他在感觉二号位怎么传都行，
1: 出不齐，
0: 嗯，
1: 他的节奏比较对路子，
0: 你看新沙这球其实是从外边刚冲回来，
1: 是的，
0: 就近组织了一个二号位的进攻，
1: 这俩人之间属于是有一种特殊的配合的。
0: 所以说是不是在一个队里，当然好的二传是跟攻守都能配上，
1: 是的，
0: 是不是就是会有跟某一个人会配得特别好，
1: 对，肯定会有，
0: 嗯，哎呦，这球失误了，这球也是打的消耗大呀，
1: 可能是有点滑呀，或者怎么样，莱昂的发球，
0: 直接自扣，难度有点大。
1: 这球传特别冤枉了，已经是。主攻
0: 给攻手没有参照的。
1: 对了，
0: 啊，
1: 攻手已经上去了，球传在了攻手的后面。
0: 好发球。高了，而且他现在给四号位的传球质量稳定性不是很好，
1: 有点不太固定了。大家可以看到，乌克兰在面对波兰队强发球的时候还是做得非常好的，面对莱昂的两次高质量的发球都能接得很有效。
2: 暂停。
0: 好发球啊，莱昂又发了一个大脚 ace，
1: 对对对，
0: 刚才他发球的时候也弹出他这个最快发球个人的这个记录啊，126公里每小时，他个人最快发球速度，
1: 莱昂最快应该能达到
0: 130、136、因为之前他是一直保持这个最快发球的一个记录，
1: 是的，现在随着能力下滑已经发不了那么太快的球，但是相比较其他人说还是很重，好一传，就是乌克兰面对莱昂这种强发球还是做得非常好的地方，3.26米的扑救高度，
0: 对，这个信息要跟大家更新一下，莱昂之前是发到过138公里每小时这个速度，
1: 冯莱尔非常聪明的搓球得分，好一传，
0: 快攻，漂亮，
1: 对，乌克兰到目前为止做的非常好的地方就是他们的一传，还是发球找莱昂，弗纳尔的强攻，这还是前面说这是乌克兰想看到的，就逼迫着弗纳尔去打强攻，
0: 没错，
1: 再去抓到弗纳尔这一点，就这样才有机会。

0: 双方的这个比分就是一分两分，一分两分，谁也没有完全掌握绝对的主动。
1: 三十二博瓦兹发球，还有比较菜的飘球。
0: 嗯，这个球还是跌了。嗯，副攻也没有完全掩护住。
1: 对，现在乌克兰这边是四号位的进攻效率有所下滑，比较低一些球，还是找四号位打入时间。
0: 这球呢，给了一个一对一，而且吃的是对面的二传。八号杨秋克，现在又到他的发球轮。
1: 发球轮。
0: 嗯，目前他是球队第一进攻点12分。
1: 15。弗拉尔的发球。
0: 今天波兰队这个快速形成的集体拦网威力很大，
1: 三拦网拦住了图布奇的暴露性强攻。过网点选在了副攻的手上。
0: 19-21。这第二局跟第一局几乎一样啊，就是把这种一两分的焦灼态势保持到了局部阶段，
1: 还是在莱昂的后排的情况下把莱昂换下。
0: 嗯，乌克兰换21号的基西柳克来发球，这是一个战术发球，替副攻发球。
1: 塞梅纽克的一传换了莱昂，
0: 嗯，发球直接下网了，22-19。
1: 雅库比沙克的发球。
0: 嗯，一传有波动。嗯，这个速度抢得真快。
1: 其实，在世界排联赛里，这种一传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一传。
0: 嗯，
1: 这就已经达到了可以组织战术球的标准，
0: 嗯，
1: 这就可以了。
0: 就是踩在三米线上的组织都没问题。
1: 他只要是够缓和，然后能让二传同龙的组织快速进攻。
0: 嗯，就是一种相对到位吧。
1: 对，
0: 嗯。
1: 在男排比赛里不能要求绝对到位，
0: 嗯，
1: 因为他的跳发球也好或者什么样太冲了。
0: 嗯，
1: 如果你垫绝对到位的话，像垫那种球，你可能垫五六个你可能会有一个垫过去，
0: 哦，
1: 可以非常容易造成探头，
0: 就是，过分的追求这个到二传头顶，啊，
1: 是的。
0: 嗯，
1: 啊，十二号
0: 沙乌普克
1: 的发球，
0: 哎，23-20啊，关键分。发球有效果，
1: 是的，
0: 这个人补得真快啊，后攻自己保护强行进攻，这个球够难啊。
1: 是的，
0: 这是刚刚在关键分上换上场的谢梅纽克啊，帮着球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首先是自由人，这个球救得漂亮，紧接着回来之后呢，变到后排还有一个强行进攻。
1: 好发球，
0: 抓机会，强攻直接是打到了界外， 这样的话呢，25-20，波兰队赢下了第三局。这一局的最后几分，实际上乌克兰还是丢分很快的啊，没有能够咬住。这边又有情况啊，要挑战，看看是不是有打手。
1: 这算是赛前所说的，乌克兰要想战胜波兰，就需要一直持续。到第三局，可能明显的感觉到，无论进攻成功率啊，还是发球的稳定性啊，都受到了一些波动。
0: 没错，恰恰是这两项，他们在第二局比赛做的是最好的。
1: 是的，
0: 啊，所以这一局呢，挑战还是失败了。这局结束啊，目前的总比分上是波兰队2-1领先乌克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1/4决赛，乌克兰跟波兰的比赛。过去的三局，目前波兰队是2-1领先。这2-1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双方一直打得非常焦灼，每一局都很焦灼。悬念一直会保持到每一局的局末阶段。但是大家会发现，乌克兰今天一传到位球，他们得分转化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就是
1: 乌克兰一传现在做得非常好。还是找莱昂，
0: 莱昂自接自扣啊，面对双人篮网的一个二直线，
1: 这种球都是可以接受的，我已经找到他了，但可能我发球攻击性没那么高，让比较从容接起来，就你让他得分不让他轻易得分，就是尽可能的让莱昂自己触球。这也是面对一个如果对面的队伍里有一个强点或者是有一点薄弱点也惯用的一个套路，就我所有球都去找他，让他又接一传又进攻又拦网又干嘛又上球，他慢慢的他自己会失误的。
0: 排球比赛就害怕对方是多点开花，
1: 对的
0: 啊，起码你得把他的这个核心进攻人给摁住，
1: 对的，你干啥都让他自己干，
0: 增加他的进攻难度。好球，
1: 你看到这个飘球，其实一开始这球是冲莱昂去的，但莱昂在发球一瞬间莱昂后撤了，他又形成一个两人接一传的战术，只有人多承担了一些，就是让队友来帮助。雅库比沙克的发球，乌克兰一传到位，
0: 有效拦网，这个转移的不错。
1: 是的，就像一开始说的，乌克兰现在明显的在四号位的进攻效率上不太好，所以就看要怎么样去调整这一点。一传到位，就在两个一传连续这么到位的情况下，你两次一攻都打不下去，
0: 那就很伤。
1: 对的，
0: 就盯住了四号位的进攻了。现在二传跟这个四号位的组织，就是从上一局暴露出了一些配合上的节奏问题。
1: 而这个球就明显受到前两球没有打下去影响，这个球明显其实进攻发球攻击性没有很高，但你接的效果就没有之前好了，因为它是在一直接一传，接一传是持续性有压力的一方，
0: 对，
1: 所以现在换主攻了，换上14号科瓦洛夫，还是没打死。弗纳尔的强攻突破得分，
0: 之前换杨秋克是他后排的时候给他换下
1: 的，
0: 这次是前排就给换下了，
1: 是这次是因为发球一直在找他，因为他的进攻也下不去，所以选择换人去度过这一轮，但其实换上来效果也不太好。还是雅库皮沙克的发球，还是找主攻，最终还是通过复攻的快攻得分度过这一轮， 所以说四号位这个难点到现在为止乌克兰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他只能说我通过别的点去进攻、去弥补四号位的这一点。图布奇的发球
0: 高质量的斜线，
1: 是的，巴兹你要这样跟波兰队去一板一眼打的话基本上是没有戏的。好一传，找主攻，
0: 这球还是有点低，
1: 是的，
0: 掉头了。
1: 镜头给到了老二教练，老二教练也是
0: 没招了，
1: 有点没招了。四号位一直不下球，还是找四号位，还是被防，
0: 这也能防起来。
1: 是的，
0: 这点终于是打过了。
1: 四号位一直不得分，四号位自己攻守也会有点着急也好，就怎么样也好，
0: 对。
1: 慢慢就不敢打了，
0: 但其实这个球啊，还不是四号位得分，
1: 对，不是四号位得分，四号位被防了。两后三，
0: 现在对于乌克兰来讲啊，好消息是核心主攻转回到了前排，这个五号的普罗特尼茨基，哎，发球轮不在自己手里。
1: 安纳尔星球，你看到乌克兰到目前为止的话，一传其实做的非常好的，但就是现在这一局需要解决的就是进攻点上的问题，我怎么能把这种到位球去转化成得分？但是面对波兰这种又高密的拦网，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发球找莱昂，但是球太菜了。
0: 所以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发现比赛是至少是赢三局获胜啊、甚至有时候要打到五局，就是有可能你会打一局好球，打两局好球，
1: 对的，
0: 但是这个局数的设定还是很有它的玄妙之处啊。三局都打好，那这是这场比赛你就打的是真好，但一局比赛是赢不下胜利的，
1: 一局比赛决定不了什么。辛尼查的发球，然后进图普奇到了前排，我觉得辛尼查肯定会想办法球多往图普奇这里走一走。一传到位，复攻，
0: 好球，
1: 出界了。
0: 哎呦，这球出界太可惜了。这复攻，其实这一局你看之前四号位不下球的时候，复攻是难得的机会啊。
1: 对，
0: 所以这副攻也打丢了。
1: 一传到位，找主攻，还是被拦、
0: 这个、了。这四号位完全是下不了球。
1: 可能现在需要采用的是要考虑要不要换二传，或者是也只能用换二传的办法。
0: 还有中区下沉，是在压边线了。
1: 是的，能下球的只有杰耶。现在不对，二传也不敢给四号位。两球可。

0: 到前排，轻拍，
1: 果然给一传到位，二号位一对一。
0: 所以说，其实这种发球对波兰队是没有意义的。
1: 嗯，
0: 已经落后这么多了，你再用这种发球去想破坏波兰节奏，而且现在波兰属于比较放松的一个时间段。
1: 没错，
0: 因为他已经领先很多了，你这种轻拍前去基本上搓不死的。
1: 嗯，
0: 莱昂的发球，波兰队7-14领先。那从波兰的整体动作也好，从看出波兰现在已经没有压力了。可以非常放松的去做一些技术动作，就算失误他也觉得不受什么影响。
1: 嗯，一传到位，快攻得分，15-8。其实还是回到，我记得当时咱们说应该是第三局刚回来的时候，就是说乌克兰是靠什么赢的第二局，靠就是高质量的一传跟发球质量。
0: 嗯，
1: 那现在他这两方面都开始下降。
0: 是的，而且一开始没出问题的进攻也慢慢开始出问题了。
1: 对，
0: 现在一传能到位，但是你进攻点上现在有点缺失。
1: 嗯，就等于说整个左边攻就没有了。
0: 是的，
1: 但这个球不容易啊。
0: 是，而且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乌克兰的后三基本没有。
1: 嗯，
0: 就更多的依赖于两边的拉扯跟中间的复攻。
1: 嗯，现在是用一个两点换三点，先上接应，托克诺赫
0: 一传到位，弗纳尔找扫位，打手出界。
1: 嗯，那他这个图普奇的发球轮还能再用。
0: 传球比较倒啊，反而打不了了。刚才主攻用的是14号科瓦洛夫，
1: 西米纽克来替换莱昂。
0: 好，一传。
1: 嗯，现在乌克兰啊，在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之下，网口上面的发挥在提升，
0: 拦住了博瓦兹。
1: 这球就是提前一个倒手了，
0: 是想轻拍一个直线。
1: 嗯，
0: 两休克的发球。
1: 嗯，又是一对一，一对一，二号位博瓦兹的小斜线。
0: 博瓦兹的发球，哎，乌克兰一定要抓住现在波兰队有些体能下降的一些机会，
1: 嗯，
0: 试图反超一点比分吧。
1: 博瓦兹是今天第一个拿到20分的球员。
0: 哦，科瓦洛，好发球，
1: 嗯，一传也到位了，后攻。像波兰他就有意识的去前后排进攻。
0: 是的，塞文纽克。乌克兰其实对后三的运用好像比较少一些。
1: 嗯，
0: 可以看到其实现在每个强队现在对后三快球后三上，尤其是快球的后三，
1: 嗯，
0: 用的是非常多的。这是一个美国队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战术。
1: 嗯，
0: 因为美国队打的是最快的，他后三的节奏跟前排复攻基本上持平的。
1: 哦，
0: 对面的拦网基本上很难去同时兼顾。
1: 就一般来讲，复攻肯定是先盯前排复攻，
0: 是的，
1: 是吧？他后排肯定是从空间上来讲，一旦把对方的这个中间拦网的人的重心调动起来，他肯定是拦不住后边的。
0: 是的。后二进攻，
1: 你看连续的进攻回合都是给后排。
0: 博瓦兹，还是固定的一条大斜线。

0: 现在呢，就是因为几条进攻线都打开之后，让整个乌克兰的副攻拦防起来，他也犹豫了。
1: 那现在波兰队的攻守打得越游刃有余了，
0: 嗯，
1: 因为他压力比较小一些。
0: 对，
1: 莱曼斯基的发球，其实波兰就是有些放松警惕的。那乌克兰现在适当性抓点分，
0: 嗯，
1: 还是换回辛尼查跟托普奇。用到辛尼查的发球，轻拍，
0: 全到位。
1: 就说，
0: 哇，这个副攻。
1: 是的，现在乌克兰这种发球是没有意义的，还是刚才说的这一点。
0: 你看，再来看啊，这个球，副攻完全点起了对方的护攻。
1: 是的，
0: 就直接是一对一了。
1: 一传太轻易了，让他太简单了。
0: 但你说啊，波兰这边他这个跳飘还真是效果比乌克兰好。
1: 因为他现在两边的心态他不太一样，
0: 嗯，
1: 乌克兰这边现在完全属于被压制的状态，
0: 是，
1: 所以说有些飘球他接的就压力比较大一些，
0: 嗯，
1: 他想我肯定必须要到位，
0: 对，
1: 就越想必须要到位，你可能动作容易僵硬，
0: 嗯，我觉得你说这个感受从我们观赛的过程当中感觉特别明显，就是这一局跟前三局尤其是跟前两局比少了那种剑拔弩张的感觉，
1: 是的，
0: 但这个比赛好像突然就松散了一些。
1: 是
0: 博瓦兹今天呢，也是我们在比赛当中讨论的。在库雷克之后啊，现在撑起了波兰队右边攻的核心。
1: 嗯，还是没有攻。
0: 嗯，打不死。飞到自己的替补席了，波兰的机会，短平快。
1: 还有防
0: 啊，防得不错。乌克兰组织后攻，
1: 还是给二号位。
0: 哇，这个球呢虽然有一点远网啊，但攻手自己给调整回来。
1: 是的，还是博瓦兹，
0: 这球防得不容易，潘普什科已经是飞到了自家的替补席。

0: 还有，
1: 还是二号位。
0: 还有这个球啊，因为之前翟德军一直在去关注乌克兰的后攻，刚刚我感觉就上一个组织二号位球的时候，后三已经起来了，
1: 已经空了，其实
0: 对，但是就是不给，
1: 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太敢给别人了，你看现在只敢给二号位，他连续两次给的二号位都没有打死。
0: 嗯，这个球虽然是最后形成了后攻的效果，但是一个被动的后攻。
1: 是的，一看到其实主攻每个都在非常积极往上上，但都没有给到。好发球，
0: 嗯，好球。
1: sorry 还是被拦，
0: 嗯，这就是一局都打不开，
1: 对的，就已经打不过去了，没有办法了。
0: 嗯，
1: 还是被一个人拦住的。
0: 嗯，就你感觉这是攻守状态的问题，还是二传传扣的问题？
1: 可能一开始可能是因为有点二传传球不稳定的原因，
0: 嗯，
1: 但到后面的话，可能也攻守也没有信心了，已经。
0: 嗯，
1: 就打一个他被拦一个，我打一个他防一个，
0: 嗯，
1: 要谁可能也没有信心。
0: 是的，里面是自己接一传自己扣啊，一对一的机会终于把握住了。
1: 是的，那差点又被防了。

0: 还是换上基西柳克来发球。发球失误直接送给了波兰队这场比赛的赛点了，
1: 是跟上次换他发球一样的效果，同一个线路。
0: 这种下网球是为了发前驱吗？还是说
1: 他就是没有把握好过网，就
0: 往
1: 下网了？刘老师教练也比较无奈。雅库比沙克的发球接拜，然后给了乌克兰一个发球轮的机会，也是恭喜波兰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图布奇的发球，
0: 破坏一传，调整四号位进攻，这个球是打手出界，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结束了，波兰队呢是3-1战胜了乌克兰，他们将会在半决赛和斯洛文尼亚来争夺决赛的资格。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晚间的关注，也感谢翟德军的精彩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奥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0: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看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在今天女子400米的最外道，这是挪威选手阿克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这是波兰的名将。在第六道是捷克选手曼努埃尔，在本赛季跑出了49秒77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选手阿里亨特·耶格，这也是一位挪威的中距离名将。在第四道的这是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本赛季打开过50秒。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安博安宁。第二道的是荷兰的名将利克克拉弗，也是400米荷兰队非常重要的冠军队成员。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另一位选手厄斯高，阿斯特里厄斯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牙买加选手奥克利在5月16号跑出的48秒92。赛后记录是属于美国选手理查兹·罗斯，在2009年的奥斯陆站钻石联赛跑出了49秒23，当然这只是属于奥斯陆单站的记录。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出发之后，在第五道的亚格尔，现在状态不错。而且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是处在相持的阶段，安博安宁在此前的世界大赛当中呢也是常客。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现在逐渐开始确立优势，克拉弗现在逐渐被甩开。克拉弗今天出发的位置是在第二道，克拉弗在相对内道的位置，在第三个100米看看能不能再往前上两步，不断加速。亚格尔现在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安博安宁在他的身后。这个选手曼努埃尔逐渐是赶超上来，还是亚格尔。亚格尔最后的成绩49秒52。这个成绩是刷新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确认成绩是赛季最好的49秒52。距离他的个人 PB 49秒49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了。埃里亨特·亚格尔是49秒52的成绩收获冠军，他下了弯道之后呢一路领先，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呢是50秒13，布科维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是50秒34。

跑完了女子400米的决赛之后呢，来关注的是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来关注古巴选手贝拉斯科，加速，最后起跳。这一跳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委内瑞拉选手罗哈斯在此前创造的14.95米。这跳14.85米，但是略微有些超风速，应该是2.3米每秒的风速。来关注另一位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起跳。他在上板之前的节奏呢，并不算加得特别快。14.60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的表现。本赛季跳出过14.70米，这是他的个人 PB。加速，节奏上来，上板，迈开大步起跳，漂亮。萨尔这一跳，看看能不能挤进前二。他的动作可以说在前面是非常的舒展，而且冲刺的速度、节奏保持得相当不错。上板呢还留了一定的空间。14.75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现在是来到第二位。果然啊，这一跳能够让他冲进前两名。贝拉斯科、萨尔还有佩雷塞尔南德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贝拉斯科他的最后一跳，冲起来保证速度，起跳落地。这一跳上板是不是有些问题？果然这一跳上板成绩是无效的，而看上去呢他是要超越14.85米了。这一跳是探出了一个鞋尖，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呢，贝拉斯科确实是这一跳之前非常的有自信。萨利萨尔他的最后一跳，
他的今天已经创造了属于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他的这一跳上板起跳，最后呢还是发力有一些问题，这跟体能的消耗也有关系，不过他这一跳确实是能够保证他的这个冲刺速度，前面的节奏确实保持得相当出色。第二跳第三跳的这个衔接最后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起跳位置有一些影响。菲雷斯·埃尔南德斯，来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还有机会去反超。看起来最后上板起跳还是发力不够充分。最后一跳是14.51，最好一跳成绩还是14.60。哇，这一跳用板可以说是非常的极限，教科书上的教科书式的上板。那最后一跳呢，也是因为他的体能问题，动作呢并没有能够做完整。这样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呢，就此也就全部结束了。贝拉斯科，他是最终收获了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铅球赛场，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低头的成绩呢可以说是非常理想了，应该是有20米，因为他这头也算是他这个一般大赛惯常的一个状态，先确立一个领先优势，有一个有效的成绩，之后再去发挥呢都更好说。20.74，上来之后就是对所有人的一个下马威。蔡斯·杰克逊应该是可以刷新他的赛季最佳了，同时20.74也是刷新奥。

0: 四路站的钻石联赛记录。
1: 尘封了15年的赛会记录被他打破。
0: 这是来自荷兰的名将杰西卡·希尔德，这头应该也是有20米，20米11。
1: 这样是排在第二位。再次杰克逊第一投，不仅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同时呢也是刷新赛会记录，这对于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来看一下处在第三位的加拿大选手萨拉米顿，第五投。萨拉米顿这头几乎是压在20米线上，19米78是此前的最好一投。看看他的这一投，这是他第二投创造，这头是19米89。最后蔡斯杰克逊、杰西卡希尔德还有萨拉米顿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也就是第六投的争夺。这头蔡斯杰克逊应该是给踩掉了，自己出手之后呢很不满意。他不能允许自己的这个成绩单上有这样一投的成绩，也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当时是几乎是已经出了投掷区，被投掷圈直接踩到外面了。等一下希尔德的这一投，希尔德有没有机会去反超？希尔德呢这个赛季投出了21米09的个人最好表现，所以他完全是有机会有能力去超越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投整体动作是做了比较完整的，但是就是发力可能还是有些欠缺。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天气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这个舒适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来看萨拉米顿，也是第六投出手，没站住，自己最后呢还是想拼一把，而最后这个拼一把出手之后呢就是把自己也给扔到投掷区之外了。这投呢最终成绩也是无效。那随着萨拉米顿从投掷圈里面把自己扔出去，那就意味着蔡斯杰克逊收获了奥斯陆站的女子铅球冠军。这场比赛蔡斯杰克逊是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0米74收获冠军。在看过了女子铅球比赛之后，来关注跑道上男子800米的争夺就要开始了。男子800米的第八道，这是来自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鲁特肯豪斯。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瓦尼奥尼也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都是有能力站上最高领奖台。第五道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科阿罗普，也是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

在第四道，两位选手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阿尔和比利时选手埃利奥特·克雷斯唐。在第三道是爱尔兰选手马克·英格利什，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彼得·博尔和挪威的本土选手格伦斯塔德，最内道的是西班牙选手阿尔塔胡阿。

这项比赛开始之后呢，也要看一下马尔科阿鲁普和瓦尼奥尼两人的身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约什霍伊在此前创造的1分42秒50。谢拉斯基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瓦尼奥尼阿鲁普，另外来自美国的选手罗特肯豪斯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罗特肯豪斯是2008年的12月份生人，也就是说现在他只有17岁。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比赛的节奏非常快，也是观赏性非常的强。瓦尼奥尼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能否甩开身后的卢特肯豪斯？年轻的库珀卢特肯豪斯2008年出生，卢特肯豪斯在此前是跑出了1分42秒70的赛季最佳表现，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非常接近。卢特肯豪斯完成超越了瓦尼奥尼，现在是掉到第二，阿鲁普来到第三。后半程卢特肯豪斯一直是保持他的领先，但是到最后的直道，最后的60米，卢特肯豪斯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继续保持领先？瓦尼奥尼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全力加速，在最后一米，哦，看上去还是卢特肯豪斯要更快一些。瓦尼奥尼想把比赛的决胜时刻留到最后的一米，最后的一秒钟。但这场比赛对于瓦尼奥尼，对于哇，这时候卢特肯豪斯是收获了本站冠军，1分42秒08，赛季最好，这是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瓦尼奥尼1分42秒09，只有1%的差距。同时，瓦尼奥尼也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阿洛普是1分43秒33，收获第三名。最后时刻，瓦尼奥尼想要在最后一米再分出胜负，看上去他是完成了超越，但其实卢特肯豪斯在他的压力之下把自己扔过了终点线，这样还是卢特肯豪斯他的躯干部位要更早的过线。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卢特肯豪斯还是一直在用他的余光去看瓦尼奥尼的身位，从巴黎奥运会开始，美国选手在中长距离项目的优势，像约什霍伊，像此前我们看到的卢特肯豪斯的表现，这都是非常强势。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千米的争夺。女子三千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别雷斯涅维奇，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阿普尔顿。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梅巴乌，在他身旁的是另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我在世锦赛去登上领奖台。这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梅什沙、格塔丘，以及来自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来自荷兰的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菲茨杰拉德，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林登霍尔和罗斯戴维斯，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澳大利亚的劳伦瑞安，英国选手汉娜纳托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凯特，澳大利亚的选手乔利亚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贝拉，

挪威的选手阿玛丽塞腾和来自乌干达的选手查理蒂切罗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卢在2月19号创造的8分24秒59。选手们出发了。3000米的比赛呢，不算是奥运项目，也不是世锦赛的项目，但是会吸引大量的1500米和5000米的选手来参赛，甚至包括一些3000米障碍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有的时候呢会选用3000米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奥斯陆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乔治亚格里菲斯，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澳大利亚选手创造的8分24秒20。今天这一枪比赛呢，还是在前半程，会让我们看到的是领跑员在前半程更多的进行领跑，去帮助冲一下速度。阿普尔顿呢会领到1000米左右，领到1000米，争取带到2分48秒50左右。同时呢，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这也是在这站比赛开场之后迅速占据主动，可以说已经甩开了一众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他要是能在前半程冲出来的话，一个难题可能就是到了后半程最后两圈的时候体能能不能跟得上，因为之前的钻石联赛比赛包括很多其他的分站赛，或者会出现那种在最后一圈又被对手绝杀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令他自己也比较懊悔他的战术选择。比赛已经来到了后半程，在最后还剩两圈的情况下，林登霍尔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但同时呢，海卢和阿梅巴乌这时候逐渐赶超上来。他们在寻求去超越的机会。切罗普现在是来到了前列，但同时呢，现在林登霍尔还是处在第一位。比赛马上要冲到最后一圈了，阿梅巴乌逐渐赶超上来，阿方索也是。用点裁判在提示最后一圈的铃声。海卢逐渐赶超上来，海卢、科斯特、阿梅巴乌。同时这个时候林登霍尔逐渐掉队了，掉到了第三，掉到第四。海卢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梅巴乌在他的身后，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是占据了前三位，海卢、阿梅巴乌和戈塔丘。

0: 同时，格塔球逐渐的是被甩开，只剩下海罗和阿梅巴乌两个人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决胜。看看能不能超越绿色的标志信号，超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不断加速。海罗继续加速，撞线漂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被刷新，8分24秒21，刷新了此前他个人保持的8分24秒59的赛季最好成绩。刚刚结束的最后这一圈啊，单圈配速60秒87，休整之后海卢这枪的成绩是8分24秒22，创造今年全新的世界最佳。阿梅巴乌8分25秒15，赛季最好成绩。格塔丘是8分25秒85，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被刷新了。格塔丘呢是05年出生，海卢其实也是一个00后选手，他是01年出生的，现在正值他的职业生涯上升期。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我们看到是海卢全力加速，他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灯光线，这个绿色灯光线呢是此前他个人保持的赛季最好成绩。钻石联赛的这一点好处就是你可以看着在本赛季此前创造了世界最佳的人的这个成绩去跑，而对于海卢来说呢，他是看着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去跑。好，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我们继续回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当中，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严子怡，2008年的五月出生，我们来看看她的表现。第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啊，出手，就是状态整体非常的放松，漂亮，这一投是65米以上，现在对她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只有18岁的年纪。能够稳定在65米以上，这个年轻人绝对是未来可期。而且他在此前厦门站的钻石联赛呢，就是一头打卡下班。

67米11，哇，这一投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稳定了，第三个出场排名第一，另外两个人都是没过60米。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就相比于维拉科什和颜子怡两个人脚下的动作的话呢，还是颜子怡的动作更轻盈，而且脚步更清晰。我们看最后维拉科什的这个脚下动作有一些零碎，或者说是不够干净，要么是这个鞋尖，或者说是倒了小步子，或者是鞋尖呢是在这个助跑区域里面拖了一下，也是影响了他最后的成绩。挪威的本土选手希格利德·博尔赫出手，他这个脚下呢倒是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动作衔接上似乎没有能够做好。所以这头投完之后呢，自己也是显得略微尴尬了一些。61米92，这头确实是比之前要好，上到了第二位。但这一站整体来说，对于颜子怡的压力，甚至不如在钻石联赛的前两站，颜子怡、博尔赫和维拉科什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最后一投。颜子怡甚至可以不用投最后一投，把这个压力就直接给到博尔赫和维拉科什。果然，颜子怡第一投，第一个出场不投了，那这样就剩博尔赫了。颜子怡今天第一投67米11，第二投是64米81。博尔赫这头出手，看他的这一枪还是显得动作紧了一些，不够放松，所以自己也是干脆踩掉这一枪。他最后的这个动作呢也是显得有些随意，就是很放松，心态上很放松，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维拉戈什，维拉戈什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米22，也就是说他必须突破个人最好成绩才能够去突破颜子怡在这站的表现。看他的这头出手有点早，也是将将过55米，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1米33。那奥斯陆站女子标枪的决赛，对于颜子怡来说赢得太容易了。在过去几站的比赛当中，颜子怡都是这样非常霸气、非常出色的表现，就前两投投完之后可以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甚至最后的三投乃至四投完全可以不出场，我不需要担心我后面的成绩。让我们再次祝贺小将颜子怡在今年的名古亚运会，包括在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位年轻的小将一定会大放异彩。好，在看完了中国小将颜子怡的出色发挥之后呢，来关注一下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特伯哥包括古特古特都是来到了奥斯陆站，作为奥运冠军的特伯哥，很多挪威的小观众们在等待着这些明星们的签名。在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丁莫泰·穆门塔勒，穆门塔勒赛季最好成绩是20秒67，
第七道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这也是一个在奥运会上会去冲领奖台的选手。第六道，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不同项目上夺冠。第五道，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古特古特呢是零七年出生，现在呢还不满十九周岁，也是澳大利亚的后起之秀。第四道是南非选手丹比兰，也是南非的200米的名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第二道的，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莫亚乔克。在最内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库尔森。库尔森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53，在本赛季跑出来。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澳大利亚选手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赛季最佳。赛后记录呢是19秒77，美国选手奈顿在2023年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相对外道的特伯哥现在保持住他的优势，第六道出发的特伯哥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已经甩开古特古特，同时呢丹比莱在内道给他一定的压力，特伯哥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到了后程啊，放了大概20米的距离，19秒84，特伯哥也是非常年轻，03年出生，刷新了他的赛季最好表现，19秒84，此前只是将将开了20秒，19秒96的赛季最佳，现在提升到19秒84。丹比莱是20秒12，收获亚军。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20秒50，只收获第三名。澳大利亚的选手古特古特最终是仅列第六，他的成绩是20秒60。这个成绩显然是和他本赛季之前的表现啊是无法匹及的，只有特伯哥一个人是打开了20秒大关。这一枪决赛，特伯哥的启动反应并不算是最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确实非常的出色，他是.154秒。梅纳是最快的，古巴选手梅纳是.125。特伯哥这一枪表现得太出色了，太顺利了，出发之后两侧几乎就没人了，而且呢他是直接超越穆门塔勒和理查兹，古特古特在他那一道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压力。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5000米的争夺，也是今年奥斯陆站钻石联赛最长的一个距离的单项。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基尔曼。这时候起点裁判似乎在指示这些运动员的位置，稍微往前一点，这是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刚才我们看到荷兰的选手威尔班德特，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是瑞典的名将，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比利时选手埃萨克·基梅利。
片部分的选手呢，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来自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莱乌，埃塞俄比亚选手梅哈里，瑞士选手洛巴卢，来自肯尼亚的克罗普，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美国选手沃尔夫，南非选手茨希特，以及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基普库里是在最内的。好的，比赛发枪，男子五千米的争夺，鸣枪起跑。男子五千米两个领跑员呢，刚才也为您介绍过，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吉尔曼。托尔维尔特呢是目标带到2:33-2:35之间，在一千米的时候带到这个成绩。那么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呢是在2000米的时候要求跑进5:10以内。这是两位领跑员在今天这一枪的五千米的比赛当中他们的目标用时。这个单项呢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和肯尼亚选手的竞争会激烈一点，当然呢也有可能会出现搅局者，比如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还有来自瑞典的选手阿尔姆格伦，几位美国选手呢像费舍尔，包括在今天报名参赛的沃尔夫，还有布兰克斯，这些都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冲击一下前三。在比赛开始之后，格兰特是紧紧跟着这些领跑的选手。这是比赛当中的一个策略，因为钻石联赛有领跑员，有这样的条件，当然要最大限度的去利用。一是能够在比赛当中呢给自己的心理上带来一些帮助，有人去领跑，有人去带动；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人为你进行破风，去减小风阻。同时钻石联赛呢还在最内道有提示配速的灯光，

跑在最前面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这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在他身后像美国选手费舍尔，包括几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都是紧紧跟随。如果能够跟得住的话，现在大集团还没有完全带开，这到了比赛后半程呢，可能是有着比较大的帮助的。这站比赛对于很多肯尼亚的选手来说，尤其是肯尼亚的强手，像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和蒂莫西·切鲁伊约特，把更多的注意力呢还是放在了一英里赛上。一英里差不多是1600米，所以呢，对于主项是1500米和5000米的运动员来说呢，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包括努古塞，美国的名将，挪威的选手诺尔达斯，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这些选手呢，不管是5000米还是1500米，或者是一英里赛，这些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因为之前在男子800米比完之后，我们也提到了，从巴黎奥运会之后，美国的选手在中长距离上的进步是所有田径迷们有目共睹的。除了路德肯豪斯之外，还有科尔霍克尔，这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逆转的运动员。今天呢，又是在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这样的奥运会和世锦赛最顶尖的选手之一的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去竞争，坚持到了最后一米，完成了取胜。这一点是让我们看到相比以往在中长距离上所有不同的地方。比赛的路程差不多已经过半了，还剩下5圈。选手们差不多跑过了3000米，而且现在呢，对于这种长距离的运动员来说呢，并不算，现在并不需要着急，可能要把决胜的时候留到最后2圈，甚至是最后的直道。现在领先的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凯罗宾逊。凯罗宾逊在此前呢，今年的室外赛季参赛相对来说较少。比赛还剩下4圈，2圈的配速是61秒70。大集团逐渐的开始分化，就是比赛到了中后程，甚至是到了后三分之一的路段。让我们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变化。卡罗宾逊继续保持他的领先。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迪苏伊胡内是跟在他的身后。
比赛用时是超过了十分半，现在已经跑过了4000米，在最后两圈半的距离呢，也逐渐进入到了决胜的圈数。凯罗宾逊继续是占据领先，而身后的伊胡内并不着急。伊胡内、巴莱乌、阿尔穆格伦都在身后呢去伺机超越。另一位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呢也在寻求机会。当然在5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上，包括像10000米，如果能够让一个队伍形成集团优势的话，在比赛当中还是会非常的有把握。几位队友呢是交替的去进行领跑，但是钻石联赛的比赛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单打独斗。我们也会看到像来自东非的选手，肯尼亚队和埃塞俄比亚队会有一些相互之间的帮忙，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的这种场景，只有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才能够看到几位队友最后协同作战，到了最后一圈甚至最后的100米才要分出胜负。比赛来到最后一圈了，选手们在不断加速，现在这个单圈配速是58秒88，比此前几圈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的明显。凯罗宾逊现在已经逐渐被超越了，他已经逐渐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伊胡内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尔姆格伦是跟在第二位，处在前三位。阿尔姆格伦现在仍旧是处在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的位置上。巴莱乌逐渐赶超上来，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他是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他超越了阿尔姆格伦。在比赛的最后的直道50米，看看巴莱乌和伊胡内两个人谁的速度更快，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还是伊胡内守住了自己内线的优势。世界今年最好成绩是2分47秒62，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最后一圈的配速55秒77，比上一圈整整提升了3秒多，3.1秒。伊胡内是刷新了此前德国选手布雷姆创造的12分56秒80的赛季最佳。这一枪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巴莱乌还创造了全新的亚洲纪录，12分47秒73，两人只差0.09秒。第三名阿尔姆格伦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巴莱乌在超越完阿尔姆格伦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定体能去超越伊胡内，但是这个时候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把他往外道去驱赶，这样呢也对他的这个体能是更多的消耗，他没有办法抢得更好的身位。巴莱乌在最后的这50米只能是屈居亚军，但是他的这个冲劲儿确实是势头非常的凶。伊胡内不断看着对手的身位，然后看着他的位置去拼去冲。如果说巴莱乌去掰到外道去全力冲的话呢，又需要更远的距离，如果他从身后躲过伊胡内的驱赶到内道去冲呢，可能又很难再把速度给冲起来了，进退两难。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那这样我们继续来关注田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亚瑟·尔南德斯起跳，漂亮。亚瑟·尔南德斯第一跳是竞风状态下17.59米，非常接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17.66米。那是乔丹·斯科特，牙买加选手，在今年的5月17日创造的。17.59米也平了迪亚兹·埃尔南德斯的赛季最好成绩。来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乔丹·斯科特，能不能突破17米？漂亮！哇，这一跳有17.50米以上，就他的这个起跳动作还是非常的轻盈，似乎不管是空气阻力，还是说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场地或者说时差的问题，到他这儿都不构成影响。状态就是非常的出色，等待一下这一跳成绩测量，极限的上板，这次上板用的是非常的极限，他自己显然也是非常的高兴。乔丹斯科特17.66米啊，平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来看一下阿尔及利亚选手特里基，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特里基呢，是本赛季跳出过17.35米。此前的最好一跳成绩是17.25米，这跳超风速的情况下17.43米。奥斯陆这一站的风确实是挺大的，已经有几次运动员出现这种超风速的情况。最后呢，乔丹·斯科特、迪亚兹·埃尔南德斯和特里基进入到最后的第六跳。古巴选手拉萨罗·马丁内斯没有能够挤进前三。来看一下乔丹·斯科特最后一跳能不能继续超越自我。 他的第五跳呢没有去跳，把所有的力量都留到最后一跳，保证他的节奏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是不是上板有一些问题，自己也是略显尴尬。果然这一跳探出了一个斜尖儿。迪亚斯·埃尔南德斯也是最后一跳了。助跑节奏不错，上板，但这上板似乎有点瑕疵。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果然，这条确实上板很清晰的。我们当时看到这个鞋尖应该是探出来了。17.59，那也是平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还剩特里基一个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希尔·特里基。特里基呢，也是阿尔及利亚在男子三级跳远上的名将。赛后记录在1998年创造的18.01，英国选手爱德华兹。特里奇今天的前五跳成绩都是有效的，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的基本功。最后一跳也是受到了体能的一些限制。这个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也是不足以支撑他去完成全力的冲刺，全力的起跳。这样乔维丹斯科特17.66的成绩平了自己今年创造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迪亚斯·埃尔南德斯是17.59平了赛季最佳，收获亚军。特里基在最后一跳当中仍旧是极限用板，17.43收获第三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将会在第五道出战，同时呢也会有多位名将来介绍一下第一道的。这是挪威的选手海伦尼·伦宁根，本赛季跑出过11.44的赛季最佳成绩。第二道来自匈牙利的名将博格拉卡·塔卡奇。第三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11.整。第四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赛季最佳成绩10.97，也是他的

个人百米最佳，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奖牌。六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主力员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是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冠军。第六道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本赛季非常接近打开十一秒了。第七道是荷兰的选手李斯乔普斯。第八道来自瑞典的选手朱莉亚·亨利克松。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0秒77。霍奇在盖恩斯维尔创造的，今年4月18号的。好的，比赛开始。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艾米亨特在他身旁给他压力，左翼霍布斯逐渐是被甩开。阿尔弗雷德进入到后半程之后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撞线非常轻松，超风速的状态下是10秒75。等待一下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的成绩定格在10秒76。艾米亨特和左翼霍布斯两个人呢，在前半程可以说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去相持一下，但是到了60米过后，阿尔弗雷德全力的冲刺，甩开了两人的追逐。艾米亨特是10秒99，所以霍布斯11秒03。这个成绩也是比较符合艾米亨特和左翼霍布斯两个人在本赛季此前的表现，基本上就是10秒97到11秒03的这个区间。再来看一下这枪启动反应，阿尔弗雷德不算是最快的，他甚至用了.190秒，艾米亨特.148，所以霍布斯.163，都比他要更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更强。冲出去的一瞬间，在他左右两侧的艾米亨特和左翼霍布斯就逐渐的是失去优势。阿尔弗雷德在最后的这10米，也就是放掉这一枪，没有全力的冲刺去压线。这一枪呢，当然也是一个超风速的成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伊丽莎白·斯莱特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相对来说是差一点，16秒06。在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阿玛丽·比埃尔。在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贾斯敏·琼斯本赛季跑出了53秒92。第五道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扎普莱塔洛娃，跑出了52秒58的成绩，这一枪呢也是他的个人最佳，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第四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第三道的这是来自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本赛季跑出了53秒58的赛季最好表现。第二道的这个选手是来自葡萄牙的迪亚洛，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54秒31。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鲁斯，个人最好成绩55秒65。
赛会的记录呢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前的52秒30，2023年创造，2023年的6月15号也差不多是三年前的这个时候。好的，比赛发枪了，现场呢是下起了小雨。在比赛开始之后，扎普莱塔洛娃和贾斯敏琼斯两人间的差距呢逐渐的被甩开，贾斯敏琼斯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弗莱顿和扎普莱塔洛娃两人在他的身后进行追赶。前面200米已经跑完，扎普莱塔洛娃在缩小和琼斯之间的差距，贾斯敏琼斯这个时候逐渐被超越了。扎普莱塔洛娃拦肩的节奏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同时在内道的牙买加选手克莱顿看看能不能超越贾斯敏琼斯，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最后不到100米了，也是最后一个障碍。扎普莱塔洛娃全力冲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克莱顿在他的身后，撞线成绩是53秒13。那今年的女子400米栏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53秒13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是53秒50收获亚军，贾斯敏琼斯54秒09，前面冲得太凶了，前面200米他的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但是400米栏上酸上得非常的快，首先400米就是上酸非常快的一个项目，非常的疲劳。同时还要跨栏，最后一个弯道下来之后，贾斯敏琼斯似乎都是有些坚持不住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克莱顿呢在内道下肢的这个劲头又很足，最后一个栏架跨越完之后，贾斯敏琼斯就是有些跑不动了，脚下的这个动作频率也变慢，只剩扎普莱特洛娃一个人在前面去进行领跑。而在奥斯陆站的这个比赛，把400米栏的男女单项都留到最后一项和倒数第二项去跑，这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本土明星巴尔霍姆能够在最后时刻压轴出场。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拼。在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七道是挪威的本土选手瓦尔霍姆，第六道是巴西的名将多斯桑多斯。而这一枪比赛其实也是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直接的较量和对话。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挪威的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

第五道的这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他在前面的两站，在中国站的钻石联赛，绍兴科桥和厦门，可以说都是来到中国参赛。第四道是巴西的选手马特乌斯利马。第三道的是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本格斯特伦。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46秒52，挪威的本土名将瓦尔霍姆在2023年的6月15号创造。

0: 来，
1: 比赛开始了。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两人的竞争也就此开始。两人在相对外道，一个在第六道，一个在第七道。这个时候，多斯桑多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瓦尔霍姆在这个阶段呢，别看他的位置相对靠前，但是他在外道，瓦尔霍姆出现一个打篮的情况，损失了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调整能力也很强，在第三个100米呢，希望有所加速。多斯桑多斯这时候继续保持住他的优势，紧紧跟住瓦尔霍姆，下了弯道之后确立他的领先优势。最后两个篮架，多斯桑多斯先完成跨篮，只剩最后一个篮架了。瓦尔霍姆速度损失的有些大了。多斯桑多斯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89，这样在启动反应稍稍落后的情况下，多斯桑多斯是战胜了瓦尔霍姆，同时战胜的是在主场作战的瓦尔霍姆。法籍选手多斯桑多斯以46秒89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瓦尔霍姆呢是47秒40收获第二名。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是48秒22，没有能够打开47秒，这样是收获第三名。这场比赛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在比赛中段打的那一下篮架啊，也是对他速度的一个减慢，影响到他的比赛状态和速度。这是最后的两个篮架，这个时候多斯桑多斯他的这个脚步还是非常的轻盈，但是瓦尔霍姆动作呢相对来说显得有些僵硬。就是这里打完的这次篮架啊，当时是损失了他的速度，但同时呢多斯桑多斯他的这个脚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每次过篮架都是非常的顺滑。巴西选手多斯桑多斯最后时刻呢也是完成了他的冲线，可以说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完成了在奥斯陆站对于瓦尔霍姆的击败。这样今年的这枪比赛，或者说过去几枪的400栏的比赛，都是多斯桑多斯能够力压瓦尔霍姆一头。好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

0: 奥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抓进来，
1: 靠点下，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节奏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这边的红白赛就是申请决赛方法，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1: 这团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让我们跟随电视的转播画面来到丹麦霍森斯，我们是在现场为您带来第31届尤伯杯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冠亚军的争夺战。这是这两支传统的队伍第10次在尤伯杯的决赛场上相遇。挡网，谭宁反击，接得不错，对方在挑球，前场注意控制节奏，对方的这个挑球出界，进攻肯定一上来会比前面打得略紧一些，但是拿分之后通过两个人的这种呐喊，这种情绪可能也会马上消散。郑大银是2000年出生的，李少熙是94年出生的。再挑起来，防的都不错，节奏慢下来，抢棒网，少给对手一些半场球的机会啊。李少熙在后场，哦，分的不错，胜团组合在控制节奏，对手在分他的两底线，谭宁轮转后杀前锋，再进攻直线，形成多拍，其实两队组合打的都比较有耐心，防守没问题，哎呦，就是这拍球，其实手是完全能够守得住的，但是在这种过渡球的时候，对方容易去抓这种半场，形成这种平抽，这样的话他们容易把速度给打出来。比赛一上来，其实两队组合打的都比较谨慎，这也是想推，被郑大银给抓了。开场通过这些小的细节还是能够看得出来，是有很大的压力啊，但是相信圣坦。快速分对角，好球，挡得漂亮，抢网，这个就是比赛一上来的时候我们对这场比赛的一个判断吧，就是你看胜男组合其实在进攻方面是明显的优势啊，但是你通过几拍的这种进攻可能很难去得分，因为对手的这种防守能力确实在世界上也是一流的。第一局的前11分，关键还是要看如何去消化啊这种压力，在哪个节点。

点上能够快速的去这个投入到比赛当中。好球，韩宁直线的长杀配合刘胜书往前的封网。控网，判断上有点犹豫。软压，再调起来，节奏控制住，判断准确，这个球界外，双方打成3-3。软压去结合一些变速，谭宁吊球，对手是很耐心的啊，啊，这球前场碰球了。对手基本上一上来就是先把球挑起来啊，给到我们，然后他们从防守的时候开始打起。挡得不错，再挑起来，上网，蓝跳轮转出去，杀中路，半场再进攻，再攻，这个球在界内啊。盛坛现在需要这样气势拉满的这种全速的进攻，真的是攻到让对手防不住。推直线的半场，再推直线，抢放网，对方挑球，两个人在轮转上出现了一些这个小的问题啊，都是想往上走，抢到了一块去，所以这个时候沟通一下。

角球。至于在挑球给对手的时候，这球也是要足够到位。对手打了一个攻锋，郑大银后场进攻的失误。前十一分啊，咬住。嗯，这个球丝线判界外，李少熙想去抓这个对角线，但是他脚下没有提前到位，刘胜书和谭宁啊，这种抗压能力确实是很强的啊。虽然这个开局打得紧紧巴巴的，但是能够做到在这种压力之下有这样的表现，也已经是很厉害了。这一对成长速度是很快的。判断准确。对手的回球底线出界，只要我们能够扛得住这份压力，可能韩国队就会出现一些摇摆，因为两队组合在能力上，中国组合肯定是在韩国组合之上的。双方打成七比七。刘成书来发球，谭宁后场直接犀利的直线进攻，找到李少熙。胜谭组合比分反超。提速。耐心，这球界外了。

再跳球，中路前场拿球，漂亮。潘宁他下去到头顶之后的进攻啊，直线球还是比较重，也比较靠边，然后他又会有两个人的结合部啊，也会去结合一些吊球，所以在进攻的时候对于对方接杀的这个站位的观察还是挺重要的。蔡佳明和夏全泽知道这是中国队很有压力的一场比赛啊，是拿分的核心的一场。好球，抢到高点停顿，正拍勾对角，胜团组合17-12拉开比分。这个场上的沟通把现场的观众都给

0: 用笑了。这皮皮是谭宁对刘胜书的这个称呼。韩国组合出现失误，18-12。注意，韩国组合现在可能会想去抓一些发接发了，因为他们在攻防上已经是有点劣势了，然后比分上又落后比较多。但是当对手想抓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出现了可以抓这个中前半场的机会。所以发球和接发球更要细致。对，挡网直接界外。好球，方球之后拿了第三拍，20-13。刘胜书、谭宁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哎呀，这个球弹网了。刘胜书这个核心的控制已经非常好了。加油！加油！对，场上听到最多的这个词还是耐心啊，两个人的有效沟通。对，后场都是一些软压啊，韩国组合这个时候有了一个大胆的判断，上来拿球了。速度，蓝调强网漂亮，21-15，胜男组合拿下第一局。
1: First game won by China。21-15。
0: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看看第二局对手在一上来的节奏上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啊。点杀中路，好球！其实韩国队这个球挑的确实比较到位。谭宁刚才是高质量的一拍吊球，然后抓对方的这个推球形成进攻，杀了李少熙的一拍追身。刘胜书快速落位来进行前场的封网。对，拍线都打断了。谭宁来发球，李少熙来接发球。往前很积极。

所以对手可能想去控网抓一些进攻的时候，也是我们抓网前的机会。这个世界第一还是全面啊。对手抓了一拍，也在等着刘胜书的这拍对角线。接内应该是控网，对手在挑球，哇哦哇哦，这波防守对方挑球，我方形成进攻，好看的多拍，谭宁进攻，直线在界内，哇，这一分太精彩了。所以你看刘胜说谭宁的这种防守能力多强啊，他们从来不是只有进攻，这样在攻防转换之下自己一点都没有乱，不管有多少的转换啊，最终我们都是通过进攻来亮剑来得分。刘胜书发球，推直线。

还了一个运气啊，谭宁的杀球力量够大，翻网而过。韩国队即便是畏惧中国组合的进攻啊，但是他们也必须从这样的攻防开始打起。如果这个比赛真的变成这个发接发和中前半场的话，中国组合球质要更重，然后我们更容易去主导这个比赛啊，所以他们肯定是要从攻防打起来。但是我们现在进攻的效率足够保证，所以比分上一直是优势。这个球接杀挡这脚线，球不是特别到位，所以李少熙前场下来之后攻了一判。跳杀对角，对方也是把这个节奏给拖慢。

0: 比赛的这个推进啊，因为多拍也比较多，所以体能上会有一些消耗，在体能消耗的情况之下，可能进攻的威胁不会像之前那么高。
1: 推球假动作之后的放网，有点犹豫了，可能也是怕对手想上来抢网啊，所以加了一个假动作，有点着急。
0: 李昌熙这段时间抢网的意识还是挺强的，所以韩国组合现在开始去抓一些前场球了。好，界外判断准确。
2: 9-6

我好球。再跟进挑起来，对手开始加强进攻。好球。是谭宁在这个多麦当中的这种防守确实做得非常的漂亮，手感非常好。韩国组合也是两人都在全速的这种进攻，想全力攻下这一分，最后被谭宁和刘胜书反击了，10-6。谭宁发球，这一段可能对手有一些这个往前的抓球啊，所以我们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对一些球的质量要求感觉有点高。好球。11-7，领先4分，来到第二局，继续间歇。

回来之后场上的速度啊一定要保持住。对手会在这个节点上啊快速的去提速，然后去抓分，这两分让他们得的有点快。连续对方挡网，哎，这个球犹豫了，应该是看到了对手的这个跑位，间歇回到场上，对手连追了三分。不能犹豫，好球，后杀前锋，韩国组合在第二局的中段确实开始在发接发上想去做一些文章。不想被动防守了啊，想从主动进攻开始。也是开始有点怕自己防不住了啊。14-10。韩宁来发球，好球，注意拉开对手啊！这个球也是想快速拉开对手，但是被郑娜银给下撤，点下来了对角线。也是想快速拉开李少熙，因为这段时间李少熙在场上的这个跑动速度还是挺快的。好球，对手分两边，李少熙这个球失误啊。这段时间韩国组合其实在场上速度挺快的，前场人跟球跟得比较紧，但与此同时韩国队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些失误。15-12。好球，漂亮。所以当对手想要通过前几拍去抓球的时候，我们在前几拍的出球上还是要保证质量，要去充分的限制对手。当然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也可以去抓一些推球，形成更高质量的这种快速进攻。16-12。
再挑起来，挡网，勾对角，强网，漂亮漂亮。刘胜书这个网前非常的敏锐啊，跟得很快。对方现在就是轻易不太会去起球了，所以他们在场上就是一直在提速。这个时候我们的前场也来了机会，关键就是要看能不能够跟住对手。

0: 上追身，推直线，速度保持，前场封网漂亮，18-12。胜男组合在第二局拉开比分，半场球长杀，韩宁很冷静，进攻20-12，刘胜书、谭宁拿到第二场的长点。画面当中刚才看到的是李怡静啊，李怡静和罗徐敏，这一次三对女双，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娴，李怡静和罗徐敏，今天担任二双的是贾一凡和张淑娴。发一个后场，21-15，21-12，胜坛组合拿能力说话，中国队拿下第二分，这场决赛双方是打成了1-1平。刘胜书和谭宁啊，这一对年轻人还是有能力、有自信，扛住了这一分。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

0: 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陈宇飞登场，他的对手金佳恩。第一局陈宇飞确实是有点可惜，但是现在需要陈宇飞及时来做出调整。罗毅刚指导在局休的时候跟陈宇飞说，要相信啊自己，相信团队，一分一分打。这个第一局对手在追分的过程当中，其实自己的自身失误稍微多了一点啊。罗导也觉得真正在那个追分过程里边被对手打死的球不是特别多。耐心控制，好球。另外雷刚指导觉得对手在打完网之后，我们的推球让对手跑得比较顺，所以可以在第二局的时候跟对手去稍微斗一下网前。

可能对手也会有准备啊，陈宇飞会去放网，这球他整个人也没有退，直接上来抢网。

这团体比赛大家一直都说对进攻型的选手会更加的有利，这场比赛现在的难点无非是在第一局陈宇飞很好的限制住了对手之后还是让对手缓过来了，现在0-1落后，这对手一旦是这种进攻型的选手，他容易在这个比赛当中去抓一些球路，一旦打得比较顺啊，再去限制他，可能临场我们会有一些难度。但是相信陈宇飞，吊球，对方的挡网出界。放网，出界，这拍球救得真漂亮，这个平高球被对手抓了，但劈的这一拍，陈宇飞的这个防守还是很漂亮的，且是直接防对方的后场，也是为了调动对手，不让对手去连贯前场。好球，防住之后形成反击，多拍，第二局上来双方都是挺有耐心的去形成多拍。陈宇飞还是有这种比对手多一拍的能力，最后金佳恩是着急了，强行来进攻，陈宇飞挡进去之后，对手在这个时候在这种体能储备下的对角线的连贯就很困难了。

目前来看，这场团体赛每一场对于双方而言确实都是要做好非常困难的准备啊。刘胜书也准备好了，要非常卖力的为陈雨菲来加油。

这个球有点犹豫。这个也是让金佳恩抓了这拍推球啊，形成了连续进攻，还是要重新的去布置这个线路组合啊，再去限制对方的后场进攻。好球，哇，陈宇飞挡在界内，这个防守太漂亮了。团体比赛到了巅峰对决，确实让我们觉得比赛是很残酷的，只有经历过的运动员可能才知道这种比赛的残酷性啊，没有一场是轻松的。对手就是要通过这种进攻打出气势。这也是韩国队啊，虽然他的二单和三单世界排名不是很高，表现一直以来在巡回赛都没有那么的稳定啊，但是团体赛有的时候他们还是真是能帮上忙，也正是因为他们都是进攻型的这种球员。球在界内，陈宇飞的进攻，

对方判断有点犹豫，

0: 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了，嗯，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也是可能陈宇飞在比赛当中能够感受得到对方现在气势比较足，所以也感受到了这种比分的压力，嗯，还是需要在无球的时间当中冷静。
1: 9 8

这首停顿的推球。好球，很冷静啊。陈飞也在后场通过假动作结合一些平高球。这一局一定要咬牙顶住。反拍勾对角。往前抢推，陈宇飞及时调整，追成10-10。吊球推头顶，球有点擦网，抢放网，双方是对拉高远球，今天出现失误，11-10，陈宇飞调整之后领先一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这个球丝线判在界内，陈宇飞挑战。

还是陈宇飞看得准啊，这个球界外了，挑战成功。12-10。这个停顿的推球还是被金佳恩抓了。

现在感觉是有点难以去限制他的正拍底线啊，他整个人还是注意这拍球注意的比较多。双方又打成了12-12。接了一个擦网，

想放网，沙中路。多拍，好球！这拍乒乓球压头顶出界了。

现在在这种多拍当中啊、可能还需要陈宇飞在后场去想一些办法。这个球挡在界内啊、陈宇飞挑战

对方的推球出界，刚才画面没有抓到啊，陈宇飞是大喊了一声，这个阶段压力很大，就看陈宇飞能不能够顶得住，每一分必须拼尽全力，即便是两边都是倒地的这种救球，先要保证把这个球打进去。抓腿突击，乒乓球界外，陈宇飞追到十四平。节奏打得还不错啊，这拍球稍微可惜了一点。这一段的比分压力确实很大。

重复落点，再给头顶，对方的吊球没有过，15-15。对，在第一局局球的时候，罗玉刚指导也是跟陈宇飞说，要相信我们的团队的力量，淡化这一分的压力。

再挑起来，坚持住。再挑起来，都能跟上。吊球，再吊，直线的长杀。哦，这球没想到，对方这个放网放过来了。两位都是在咬牙坚持。51拍，最长的多拍。这是对两位运动员意志品质的考验。

好球啊。其实刚才陈宇飞的这个跑动已经是很全力了，这个对角线跑完之后感觉陈宇飞的这个膝盖有点不太舒服。这个球出界了。这个时候的每一次后场的进攻啊，也都是咬紧牙关啊，想自己手握这种主动权，因为比分上还是给了陈宇飞很大的压力。但是攻完之后，一旦被对方挡进来，这个连贯会非常的吃力。裁判这段时间也都是各警告了两位运动员啊，因为体能消耗很大。这是扎黑突击。

0: 9-15。实现判球在界内，这样的话金佳恩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场点。压底线，分对角。这手连贯上了，21-19，21-15，韩国选手金佳恩是战胜了陈宇飞。这样的话，目前这场团体赛，中国队是1-2，暂时落后。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第31届尤伯杯世界羽毛球女子团体锦标赛的决赛，马上将要进行的这一场是中国队退无可退的一场双打比赛，贾一凡和张淑娴对阵白荷娜、金惠珍。接下连续等候场，张淑娴这个球判断上出现了失误啊，这是一个接内球。贾一凡吊球，攻防转换，两队组合从攻防开始打起啊！贾一凡的经历比较丰富，这是他第5届的尤伯杯了。可能张淑娴啊，一上来感觉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紧。

开局韩国组合3-1领先。经验确实也比较的丰富啊，也是围绕张书贤这一点，张书贤可能在后场的这个进攻上需要再去想一想，全力的这种重杀，对方的这种摆脱比较的轻松。好球，漂亮，这球贾一凡主动喊啊，他来进行后场的进攻，张书贤的封网。哎，吊球，慢慢的去拉开对手啊，注意比赛节奏。中国队轮转，韩国组合的反击出现失误，这是白赫纳。白赫纳是2000年出生的，金卫贞是98年出生。张书贤这边调整的也很快，半场进攻，前场封网，漂亮，4-4。其实这两队组合在攻防上的能力相差不是特别多啊，可能我们在进攻上稍微有一点点优势，但是有限，所以我们需要在攻防上足够有耐心，要敢打敢拼啊，但要冷静。对手接发球直接出现失误，贾一凡和张书贤比分反超。吊球，再吊，再吊球，轮转，吊球轮转，再吊，分对角。守住，进入到多拍，张书贤示意这个球在界外啊，要挑战。在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当时白赫纳、金卫贞和贾一凡、张书贤有过一次交手，这手是24-22、21-8啊，那场比赛打了70分钟，2-0战胜了贾一凡和张书贤。虽然对手赢了我们那一场啊，但是其实那一场也可以给我们做更多的这种参考，因为结束那场比赛之后，贾一凡和张书贤包括我们教练组肯定有很多的总结。控网再调起。

可以防，问题不大。好球，漂亮。我们也不能只看我们的进攻效率，其实我们的进攻打得也不错，你要看我们对对手的这种进攻啊、其实我们的这个防守也完全没有问题。这个球不是特别到位啊，半场了。连续进攻，吊球，金慧珍的这个球还是快啊，要注意她的这种线路，挡网。还是没有轮转出去，多拍了。好球，防住。控网，贾一凡的进攻。好球，漂亮。这多拍打得好。推直线，判断准确。这个球也是金慧珍在接杀抽这个对角线，贾一凡补过来了。9-6。发了一个后场，效果不错，吊球，再吊球，拉开对手，好球，后杀前锋，漂亮。翟凡直线的重杀，张淑贤跳起来之后，这个半场的封网，10-6。再调起来。哦，这段时间有两个了。可能这个空间感上稍微的差了一点。贾一凡和张淑贤小组赛是上了两场，都是2-0啊取胜。界外。

球挑高。控网，假一盘反击，好球，强势的进攻拿下这一分，18-13。第一局贾一凡和张如贤打的还是比较的释放，这时候也是抢了一个，也刚好是面对张如贤的发球，金慧珍的接发球，之前双方有过一次这种发接发的博弈，就是发这个金慧珍的后场被金慧珍给抓了。金慧珍她是比较擅长这个前场的，手通过前三拍啊，拿了两分。再控网，轮转。再形成进攻，找机会轮转，还有，哦，张书贤真的这个防守能力非常强。还有，擦擦汗啊，然后控制一下节奏。这分球，张如贤和贾一凡还是稍显被动，因为在被动的防守当中。对手在第一局的局末阶段开始抢分，现在中国组合18-16领先两分。也是在过去的这一小段发接发上稍微有点劣势，然后发接发让我们自己出现了两个挑球底线出界啊，所以让对手稍微有点缓过来了。抓一拍进攻，好球，漂亮，一个关键分。

还是要注意发球的质量。对手没有退，上来抢推，球在界内，20-16，翟一凡和张淑贤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好球，21-16，中国组合贾一凡、张周贤拿下第一局，1-0暂时领先。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5: 是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做。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0: 店主一定
21: 自助扫码，
1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9: 主动承担，
22: 走啦，
1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3: 我要吃那个。
1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9: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4: 谢谢。
1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会。
1: 双方的决胜局，贾一凡和张秀贤要快速调整。开局要打戏啊，前场球该抓抓，在形成多拍之后要有足够多的耐心。第二局我们一上来自身的进攻打得有点着急了，其实后半段稍微好一些啊。现在对手是不怕跟我们去形成攻防，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课题上自己去面对，去想办法。一个运气。

角球在进攻中路。韩国组合上这一队啊，也是主要的一点啊，主要的一点战术就是要充分去限制我们的进攻啊，这样的话他们容易把我们的比赛节奏打乱。吊球漂亮，一定要临场想出办法。贾一帆来发球，这个球想推金慧珍的后场，没有推出去，球稍微慢了一点。5-2

前两局开局，现在胜果组合贾一凡、张淑贤压力是有点大啊。对手拉开比分之后，马上有了在前几拍上发接发上的变化。假动作，再叫球，再叫。

对手反击，扛住挑起来，这个半场对手又是一个弹网，界外啊！半场进攻，就今天这个进攻对手对于我们的线路确实挺熟悉的，所以这两队组合在这个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的那一次交手啊，可能也是让这个对方的这个教练组察觉出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在今天的这场决赛上了白芙娜和金惠珍啊，他未必是想增强郑娜莹和李少熙，他可能是想去守这个二双。嗯，对方的进攻失误。6-16。快速跟进，再挑出去，半场进攻，吊球漂亮，再追一分，7-16。这个时候就比较冷静了啊，面对这样的半场的进攻，贾一凡是选择吊球，可能也是看之前的这种半场形成下压之后，对手的站位比较靠后，所以都防起来了。7-16。贾一凡和张柱贤还在努力。白芙娜是整理了一下鞋袜，对手拖延比赛，裁判直接给牌了。吊球，再吊球，再顶到后场，再挑起来，往前的封网。其实感觉这两分，这个贾一凡、张柱贤这个节奏又。

打得对了，拉开对手之后去抢网前。 比赛如果一直通过这种攻防去得分的话，难度很大，所以之后我们可能在发接发上，在中前半场上也是需要加强的。

好球，挡对角。出界了。

现在对手在决胜局19-7。这场双打其实两队组合在打法上确实是有点互相限制啊。不过我们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去思考啊，去总结。

0: 再挑起来，挡网反击，对方的进攻连续守住，在防守的这种能力上我们是不输的啊。好球，要耐心，这个球弹网而过，翟帆的进攻。你看对手是在连续通过防守消耗我们之后，然后我们把球给到他们啊，他们基本上都是通过一些这个吊球，然后在我们久攻不下的情况之下啊，然后通过这种更开的落点去形成他们的进攻。其实他们自己主动形成的进攻还是比较少，94拍啊。
1: 9-19

这样的话韩国队是拿到了冠军点。 再攻，好球，打了一个攻锋，10比20。 不管现在落后多少，在场上的每一分，张淑娴和贾一凡都要全力以赴。界外了，但对手是有点着急，想快速通过进攻去兑现冠军点。 进攻！哇，这个球贴网，12比20。

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更放得开了。Well, Wendy。嗯，这首抢推失误，13-20。嗯，当让对手进攻的时候，对手也会着急啊。但是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在拿到冠军点之前啊，他们一直都是不着急进攻的。前场封网，再进攻，再攻，再杀对角，嗯，这个球挑这个半场被对手抓了，这样的话第四场双方二双，翟一凡和张周贤是1-2不敌白和娜和金慧珍，这样的话这场尤伯杯的决赛，韩国队是3-1战胜了中国队，获得了本届尤伯杯的冠军，而中国队是获得了亚军。

0: 奥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决赛跑马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来到米兰城东南部的圣朱利亚冰球馆，来关注2026米兰科尔蒂纳第25届冬奥会男子冰球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加拿大队和美国队。比赛开始，本场比赛技术上的主队加拿大队穿着红色的比赛服，美国队则是白蓝色的比赛服。加拿大队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美国队则是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加拿大队一组中锋97号麦克戴维，边锋是17号切莱布里尼和29号麦金农，二组中锋10号尼克林木搭档马尔纳和马克斯通，三组的中锋9号萨姆本内特搭档63号马尔尚和43号汤姆威尔逊，四组中锋14号霍瓦特搭档哈格尔和24号贾维斯。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13号莱因哈特，一组的后卫7号特夫斯和8号马卡尔，二组20号托马斯哈利和55号帕雷科，三组是89号德鲁道蒂和6号桑海姆。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27号西奥多。开场之后，美国队的攻势可以说非常的猛。

美国队一组中锋九号艾希尔搭档特卡丘克兄弟，二组的中锋34号马修斯搭档59号金策尔和12号波尔迪，三组的中锋21号拉尔金搭档86号杰克休斯和72号塔格汤普森，四组的中锋29号尼尔森和 JT 米勒以及克罗切克是两个边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1号凯勒，一组的后卫是43号奎因休斯和25号麦卡沃伊，二组的后卫是14号法布尔，也是先发组合是74号斯拉文，三组是8号维伦斯基和85号桑德森，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5号阿尼芬。美国队上来之后呢，他们的进攻速度很快，这也是他们的特点。整个美国队都是更年轻的一方，在前面的小组赛和淘汰赛阶段啊，可以说打的是非常的有朝气，速度也快，冲击力强。尤其是上来之后，我们看到特卡丘克兄弟，这是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两个人，哥俩一起撞了加拿大的队员。这场比赛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对于他们的球迷来说，最难受的恐怕就是87号克罗斯比没有办法上场。另外在后卫的位置上，44号莫里希打完第一场小组赛之后，他也没有办法上场，所以对于后卫线来说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他这次机会传出来大门，24号贾维斯在底线附近创造出来的机会。美国和加拿大队的冰球大战从来都是火花四溅，双方在门前呢，这只是一个小规模的推搡，因为冬奥会的比赛里严禁打架，国际乒联规则下的比赛呢也禁止出现打架的情况，一旦打架就是直接5分钟大罚。哈格尔和桑德森其实双方都是想在门前去展现自己的强硬。另外呢，对于后卫，对于所有的防守人来说，保卫门将就是保卫自己的尊严，没有第二条路可选。克罗斯比因伤不能上场，他的膝盖伤势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他 NHL 的比赛。但是呢，这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也正好能够出现新的球队领袖，是97号麦克戴维，还是29号麦金农，还是17号小将年轻的切莱布里尼呢？这场比赛结束的时候，也许会有一个答案。斯拉文顺着板墙的转移，美国队刚才有越位缓吹的位置的队员，麦金农。马斯哈利在淘汰赛第一场打的可以说非常的出色，好球啊！这球是切莱布里尼直接送到门前。美国队阵容当中有两对兄弟组合，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以及休斯兄弟，一门三杰的老大和老二。看这次大门，美国队的先发门将埃勒比克，刚才也为您介绍过，他是在本届冬奥会的门将当中所有人的数值排在第一位的队员。加拿大队的乔丹宾宁顿呢，则是排在第五位。在对阵捷克队和芬兰队的比赛当中呢，他的丢球数稍微有些多。这场比赛加拿大队如果想要取胜的话，则是必须要锁死球门，宾宁顿必须保持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另外就是加拿大队除了一组之外还要有人站出来，唐纳森库珀主教练呢继续做出人员调整，而美国队的取胜之时就是依靠他们的速度去制造更广阔的空间，尤其是三组的86号杰克休斯，他在对阵斯洛伐克队的比赛当中，他的快速，他的灵动，是球队能够迅速拉开比分的关键。美国队继续把球留在攻区内，一颗灵动。

回到他熟悉的中锋位置上，后留给队友，直接打门。射门的是61号马克思通。不管是加拿大队还是美国队，都需要在比赛当中呢给对手去上强度、上身体。马克思通这球也奔着上角去的。8号马卡尔，双方呢是加拿大队三组、美国队四组的中锋在争球。美国队争下来之后，快速的转换，波尔迪给到塔克汤普森。塔克汤普森在去年的世锦赛决赛当中，最后绝杀瑞士队，帮助美国队九十多年之后又一次拿到了世锦赛顶级组的冠军。加拿大队在寻求阵地进攻。好球，马卡尔先顺着板墙转移，汤姆威尔逊，哦，汤姆威尔逊这是有意的再去找一次身体对抗。加拿大队把他和萨姆本内特和马尔尚放在同一组，让他们三个打一组前锋，这说明了他们的用意。这三个人呢就是对抗最强的一组，冲击力最强、对抗最强的一组，让麦克戴维和尼克林木带领的这两组呢去好好的打球、去射门。哈格尔，球想给到蓝线内，但是这个球呢霍瓦特没有能够接住，球速比较快。再来看一下汤姆威尔逊撞到了拉尔金的身上，两个人奔着这个1/2球啊，谁都不想让。塔雷科，刚才加拿大队是打出了一个死球，还是死球，连续的死球。冰球比赛根据规则，打出死球的一方是不能够进行换人的。所谓死球呢，就是在自己的半场把球打到对方的门后，而且中间没有任何人碰到这个球。加拿大队在1/4决赛和半决赛当中可以说是遭遇了非常严峻的考验，但是这支队伍呢挺了过来，完成逆转。在没有克罗斯比的情况下可以说是众志成城。中间碰了一下，这球没有死球，终于是可以换组。里斯麦金农球没有能够控制住，美国队转换进攻，这球抢出来一打零的机会，哦，美国队进球了。开场6分钟，比分来到1-0，美国队凭借一次快速转换得分。美国队进球的是12号马特·博尔迪，34号马修斯和43号奎因修斯的助攻。再来看，加拿大队没有能够把球留在空区内，博尔迪把球挑进蓝线之后抢出来身位，突破了特普斯的防守，特普斯和马卡尔两个人的关门没有能够成功。而且这个球啊进得非常的轻巧。加拿大队在丢完球之后看看他们的进攻，布雷迪特卡丘克被德鲁道蒂挤在板墙边，马修特卡丘克，戴维起速了，等一下队友上来，给到板墙角的位置，传门前想要垫射并不成功，空区内还有机会，德鲁倒地给到右圈，再送门前，美国队不给起杆打门的

机会。这是冬奥会的决赛，其实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对于任何球队来说，先丢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比赛当中出现慌乱。这个球真的是挑球呢，直接从两个后卫的中间挤了过去，不管特普斯再怎么去努力挑他的球杆也没有能够成功。在美国队的端区争球，马尔纳克底板转移到左侧，加拿大队现在已经有四次射正，美国队只有一次射正就有进球。J T 米勒想要把球打到篮线内，尼尔森球还在攻区里，攻区里球把球打到门后去，发号维伦斯基。维伦斯基是美国队重夺世锦赛冠军的一个功臣，除了他呢还有43号奎因修斯，也是现在美国队的后场发动机。86号杰克修斯，他虽然这场比赛报名的是边锋，但是他在场上呢经常能够做出中锋的动作和选择。那首先他就是打中锋出身，美国队的逼抢可以说也非常的凶悍。顺着板墙给他拦线，直接一板射门到门前，乔丹宾宁顿把球得到。康纳麦克戴维前面的五场比赛两球11助攻，收获了13分，到目前为止呢他也是本届冬奥会的得分王，排在第二位的是他同组的边锋马克林切莱布里尼，切莱布里尼是5球5助攻10分。美国队呢则是打得更加整体一些，他们的队内得分王呢是1球6助攻的43号奎因修斯，这还是一个后卫。奎因修斯带球进篮线，顺着板墙的转移，9号艾歇尔送到门前去，边锋呢刚才没有能够碰到球，变射并不成功。美国队寻求阵地进攻的机会，这球呢还是门将乔丹宾宁顿把球扣住。奎因修斯5场比赛1球7助攻，算上刚才的一次助攻，现在呢是8分。他在本届冬奥会上的个人得分呢已经超过德国队的头号球星德拉塞特尔，也是游人队的二当家。往前打门，篮线附近把球传到门后去，美国队这球还在攻区内，还有机会，反手传。哎，这是美国队和加拿大队队员的球杆刚才是缠到一块儿去，这个球还是在加拿大队的端区里争球，就这球加拿大队始终是没有能够处理干净。马修斯的射门是被55号帕雷科把球杆给挑起来。加拿大队把球争起来，这是一次死球。

齐莱布里尼拿球进到篮线内，还在持球，想要传到门前去，但是并不成功。桑海姆就是反墙的转移，麦金农、麦凯维和尼尔森两个人是挤在一块儿，球在板墙角的位置，到门前，刚才的麦凯维的球杆再次被挑起来，牛队拿球转换，二十九号尼尔森横走，抢出身位来，可以打门了。这球呢，加拿大队防守的积极性非常高。那这时候，代表员响哨出现了一次判罚。加拿大队二十七号西奥多因为勾人犯规要进到受罚席里待上两分钟。再来看，就是这里。

第一节比赛还剩下2分57秒的情况下，美国队2分钟的多打少，看看他们的多打少能否再取得一个进球。蓝线附近，把球给到左侧争球圈，德布斯到门前机会，有个打得比较细腻，这球还是选择传球。美国队此前的多打少成功率28.57%，14次机会打进4球。马修斯，卡克汤普森，这球呢没有能够留在攻区里。加拿大队少防多成功率72.73%，这数值并不算太高。右侧争球圈，美国队整体打的是很耐心。34号马修斯，还是马修斯拿球，给到蓝线奎因修斯。本场角的位置还是左侧争球圈底线。卡格汤普森，还是艾希尔到门前大门。这球呢，裁判员没有响哨，所以当时加拿大队赶紧伸杆。10号尼克林木把球给打远，博尔迪给到59号金策尔，美国队继续在篮线内进攻，到门前杰克修斯的传球，还是后卫拿球给到86号杰克修斯大门。格雷迪特卡丘克想要送到门前，没有人在门前去垫射，场上变回5打5，但是加拿大队终于是断球了。这球呢是先把球打到对手的半场，4球。加拿大队当时想的是赶紧换组，但是这球还是显得有些着急。再来看美国队这次在篮线内的进攻，真的是距离进球已经非常接近了。马修斯可以自己打，但是考虑到当时呢他的这个射门角度已经偏小了，加拿大队现在变回5打5，但是场上呢

还是刚才少防多的时候，少防多刚结束的时候，那五位队员因为刚才打出一个死球来，根据规则不能换人，所以体能消耗会比较大。66号的这个裁判是来自芬兰的哈塔麦基，他是国际乒联的裁判，另外三个裁判呢都是 NHL 的裁判。争球呢，根据国际乒联的规则呢是先动不换人。宾顿是把球守住，

0: 十号这提米勒，美国队继续争球成功，把球给到加拿大队的门后，反墙角的附近，双方一共四个队员挤在一块儿，反墙附近上起靠，终于是把这个球给解围出去。第一节比赛还剩下不到二十秒钟，德鲁倒地，差一点儿，这次又是断球了。美国队断球之后，特卡丘克给到左圈这边完成打门，克莱布里尼选择快速的传球，但是时间已经剩的不多了。那这样第一节比赛时间到，双方的比分呢是1-0，美国队是凭借12号马特·博尔迪的一次反击进球，一球领先着加拿大队。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那场比赛呢，克罗斯比在节间的更衣室里可以说是骂醒了自己的队友和加拿大的这些晚辈。这节比赛在开始之前，节间不知道克罗斯比有没有在更衣室内继续他动人的演讲。第二节比赛开始是常换人，自家的球门呢离各自的球员席更远，所以呢阵地进攻更出色的一方能够在换人的时候距离更短，速度也更快。

在外面响哨。汤普威尔逊呢，其实一直在找机会啊，去为队友出头，去提升士气。但是刚才在直播开始之前，第二节开始之前，我看到的是在球员通道内，加拿大队队员很多人都是脸上阴云密布，而美国队队员呢，则是充满激情地从球员通道里跑出来。不知道这是不是双方在比赛当中一个真实的写照，能不能把刚才的在他们在球员通道内的状态带到场上去。美国队连续打出死球，乔纳森库珀的表情一如前面的两场比赛一样，在面对捷克队和芬兰队的艰难时刻，球队都有人挺身而出。加拿大队这场比赛没有报名上场的队员，像是金佩尔，包括莫里希，都是在看台上关注着比赛。马上转换，科普斯滑行速度刚才没有法布尔快。麦金农后流给出来左旋机会，大门。这是第二节开场之后加拿大一次非常好的机会。中区断球，加拿大队需要有更多的控球时长和更多的射门机会，更多的射正数。十四号法布尔，美国队七十四号斯拉文，左侧成球圈再传，八十五号桑德森，还是桑德森左圈的机会，打门。加拿大队换完人之后，马上投入到前场的逼抢当中。六三号马尔上可以说非常的有经验，有人的球杆掉了，正好在加拿大队的门前。这如果要是

发生折射的话，可能对于宾尼顿的判断还会有更多的影响。麦考威伊，哈利，杰克休斯，杰克休斯他的速度很快，手上的动作也非常的快。戴维斯，哈格尔能不能抢出身位来？美国队门前的防守可以说非常的密集。刚才是72号凯格汤姆森，戴维斯把球再给到后卫，8号马卡尔，哎，这球又是运着运着运丢了，好在呢运气不错，球又跌跌撞撞的回来了。这次机会，左侧中圈给到门前，没有补射。布雷迪特卡丘克和他的哥哥一起进行前抢，美国队的前抢是完全不吸力的一个状态。亚维斯，然后他门前，但是马修斯的这个处理还是比较大胆。右路倒地，有经验。郑板强给到另外一侧，有个破坏加拿大队的阵地进攻。桑海姆给到左圈，德鲁倒地，直接送门前，门前有补射的机会。埃勒比克再一次的完成了扑救，还是想送门前的时候，马特博尔迪将球断下来。桑海姆给到马尔纳。刚才是马克斯通送门前，但是呢这个传中中间没有人去垫射，或者说被美国队给挡开了。还是蓝线附近给到后卫哈利打门。加拿大队这段时间的进攻可以说是打得比较流畅，但是还需要更多的射正。马上直接打门，这是全队的第10次射正。中区先断下来，哈利给了汤姆威尔逊，再传还是哈利打门被挡。马特波尔迪，戴尔马卡尔绕过球门之后不断加速，这球还在蓝线内，马卡尔打算自己单干吗？刚才显得有些着急了。霍瓦特先控住球，先用身体把球和对方队员隔开。刚才是13号莱因哈特完成打门，美国队再次完成解围，这球没有死球。特普斯，这球送给美国队了，相当于一次1-0的机会，好在宾宁顿立功了，没有让美国队再进球。加拿大队今天这样的失误太多了。回过头来，他们的射门，14号霍瓦特，麦金农给到蓝线，小多的射门被挡，还有机会，左圈在要球，小多再传打门，这球是6号桑海姆的射门，再次被埃勒比克将球挡了出去。这球是碰到了断杆之后发生了折线。托板墙进蓝线，麦金农，麦卡沃伊对于加拿大队这几个前锋可以说非常的熟悉，不仅是麦卡沃伊，其实美国的其他的6位后卫也都是如此。起来布里尼传球再次被挡，杰克休斯核心能力真是强，被推了一下之后跪在冰面上马上站起来。这个休斯传球，差点球又到拉尔金的手上，这次右圈的机会，大门，宾宁顿完成扑救。这个休斯呢，准备去做补射动作的时候被推开了。

第二节的比赛打到现在，加拿大队有一点刚睡醒的样子。现在回表回到十秒，十秒钟的五打三，加拿大队现在要加紧进攻节奏了。把球争下来，可以打门了。马克尔还在传，马尔纳给到马克尔，射门送门前，这就选择了传球。五打三的时间就要结束了，还是马克尔，马尔纳，美国队的防守密不透风。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不到二十秒钟，五打三没有进球。加拿大队会打破本届冬奥会美国队少防多不失球的记录吗？打出一个死球来，加拿大队现在显得有些着急。艾勒比克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

凯勒迪克连续的完成门前的神级扑救，适应了自己的腿部被对手冲撞了一下，看看马尔上能不能利用他的经验在这个阶段帮助到自己的球队。

加拿大队争球成功，但是现在多打少的时间也要结束了。美国队继续保持着100%的少防多成功率。马尔纳把球给出来，大门。加拿大队的这波进攻啊，又是没有扳平比分。格林修斯，第二节比赛还剩下不到8分钟，马修斯，汤普威尔逊抢的还是非常积极。哦，这下看上去有点危险啊！他是很努力的逼抢，但是麦卡沃伊呢，这个动作也是为了保护他跳了起来，不撞到他的身上。两人这次拼抢，加拿大队和美国队这次拼抢也都是奔着球去的。也是从前几年的这个英国联赛的割喉事件出现之后，现在冬奥会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运动员都会带着护颈去比赛。所以刚才呢，汤普威尔逊也第一时间去护住了自己的面部和颈部。美国队这次机会出来打门，哈格尔上对抗，先挡住人，比较多的选择先挡住马修斯。这是奥斯拉文，球队换上来的艾希尔马上拿球，直接送到门前，再打门前还有机会。这场比赛美国队门前的封挡做得不错，同时呢，他们在进攻端一直在和加拿大队进行一个消耗战。这球先伸一杆完成了破坏。加拿大队拿球，先把球挑起来，维伦斯基，美国队打出了一记死球。

齐莱布里尼在半决赛当中呢有过一次助攻得分，哦，他的家人、父母和他的妹妹仍旧在看台上注视着他的表现。这场比赛他有四次射正，但是现在想要真正的帮助到球队还需要一个进球，球在篮线内完成打门，马尔纳和板墙，板墙角的位置在左圈，再回到后卫，而且要送到门前垫射，还是八号马卡尔完成传球，门前打门，机会已经创造出来了。尼克林木再把球给到左圈，还是尼克林木，这球被维伦斯基断下来。美国队的逼抢确实上得非常的凶，加拿大队进篮线直接打十号尼克林木，但同时我们看25号美国队的25号麦卡沃伊倒在冰面上。库珀再次完成调组，这组呢把麦西农调下去，把库瓦特给调上来，同时呢上的是麦克戴维和切莱布里尼同时在锋线。55号帕雷克刚才完成射门，不得不说埃勒比克的状态真的是出色。这个球呢，霍瓦特到门前是去干扰门将的视线，但是埃勒比克这个比赛感觉好，马上就抓住，再送门前，哈利这是板墙给到门后，麦克戴维身旁有两个防守人挂在他身上，哈雷科，这莱布里尼机会打上角打门。刚才呢机会加拿大队再次创造出来，现在他们已经有22次射正，杰克休斯把球给到拉尔金，拉尔金拿球进篮线，美国队机会，德鲁道蒂的防守经验还是很丰富的，咱们本内特科板墙给到德鲁道蒂，德鲁板墙转移到另外一边，美国队再次完成解围，八号马卡尔传出来在篮线，好球，马卡尔还是传球送门前打门，科普斯调整还是给到右圈，麦克戴维，科普斯后卫再给到前锋，给回到篮线，麦克戴维很好选择传出来打门，埃勒比克角度封得非常的出色，哎，这球马修特卡丘克有一点挑事儿的意思，上去呢去隔开马卡尔，但是呢这个动作还是给的有点过了，双方呢扭打在一块儿，但是这还不算是脱手套的那种打架，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这哥俩是到门前呢以保护门将的名义去欺负马卡尔，这是特卡丘克两兄弟在平时 NHL 比赛里一个习惯。起来布里尼门前的好机会，这球没有打上角，在这种极端情况下能够完成射门就已经是非常出色，这球呢马卡尔是奔着去补射的机会，结果呢这个特卡丘克

拉尔金两个人同时呢去把他给推开，埃勒比克的表现依旧是那么出色。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美国队继续完成解围，这球打到了板墙上，板中传出去，美国队再次在加拿大队的逼抢之下打出一记死，这是死球。那现在加拿大队可以换组，但是美国队呢在场上并不能，还是回到美国队端区争球。

霍瓦特和艾歇尔，加拿大队四组中锋和美国队一组中锋。美国队把球争下来，争下来之后马上要投入转换，麦卡沃伊拿球进到篮线内，又是被艾歇尔非常关键的一次补位。中锋呢能够去补防，因为对于中锋来说，你在防守端就是第三名后卫，就是要去帮助后卫去补位置、补空当。维尼修斯球被断掉，但是把球打到门后，还是死球。刚才艾歇尔的这次防守很关键，抢出身位来，非常干净的一次防守。先是挑杆，然后呢再用身体隔开球和霍瓦特，把球给抢回来。篮线给到右圈，马卡尔可以打门了，球进了，比分扳平，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加拿大队的副队长之一八号马卡尔将球打进，美国队在连续打出死球的情况下，加拿大队在场上消耗他们的体能，因为根据规则呢，打出死球的一方不能够进行换组，所以加拿大队面对美国队这五个人始终是一个压制的状态。七号特布斯给到马卡尔这一侧，这个进球两个人彼此太有默契，太熟悉了。加拿大队这两个后卫都是来自 NHL 科罗拉多雪崩队的队员，两个人在俱乐部打的就是同一组的后卫。两个人在去年年初的四国赛上也是入选了加拿大国家队，这样两队回到同一水平线上。我们刚才说加拿大队在第二节比赛里像刚睡醒的样子，是终于睡醒的样子。给到右侧争球圈，正好呢是一个防守的漏洞，

第一节比赛美国队1-0，第二节比赛目前是1-1，现在第二节的时间还剩下1分33秒。顺着板墙的转移，到门前，美国队再次门前封挡。美国队封挡做的确实也很出色，不仅是门将的扑救漂亮，尼尔森

刘队想要在对手的蓝线内去制造一些机会，麦金农等待一下队友上来，直接送门前。刚才呢，加拿大队给破坏了，看看这次美国队的转换。巴布尔往走给出来，特卡丘克射门到门前补射，美国队还有机会。德云修斯蓝线拿球，利用他的速度优势，刚才贾维斯是贴得非常的紧，完全不给他空间完成打门。呜，这球打在球门上，美国队少了点运气啊。这次加拿大队的反击，进蓝线的时候似乎是越位了。我们再来看看美国队这次打门，哇，这个球是碰到了球门，加拿大队逃过一劫。乔丹·宾宁顿需要感谢一下他比赛当中的伙伴，就是他身后的球门。

宾宁顿完成了一次扑救之后，双方目前是各打一节好球，比分来到1-1，还在同一水平线上。但是在这节比赛结束的时候，双方呢把火气是发泄出来了。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

0: 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第三节马上开始。双方的第三节进攻方向和第一节是一致的。起来，布里尼，传球给到麦克戴维，又是断球。汤姆威尔逊这下很积极，麦克戴维先用身体倚住对手，全给到门前，小角度的一次打门。汤姆威尔逊，哇，这球奎尼修斯真是积极，他能够把身形非常巨大的威尔逊给挤开。要知道他们威尔逊的身高达到1.93米，而奎因修斯呢也就是1.78米，他的这个身形不算大，而且算是现在北美比较流行的一种小后卫，进攻型的后卫。

争球到篮线，德布斯还是给到篮线，后卫拿球，德布斯

加拿大队距离进球，距离反超比分非常接近的一刻，没有能够将球打进。这球应该在进篮线的时候越位了。稍后会有慢动作的回放，我们来看一看。马尔纳给门前第二下，哇、哦，这是埃勒比克，门前埃勒比克非常重要的一次伸杆，挡住了来球，不然这球一定会进。埃勒比克再次拯救了美国队。桑海姆过中线之后直接打到门后去，这球呢应该是在美国队球员席旁边的争球点，要去重新争球。埃勒比克这场比赛面对加拿大队31次射正，完成了30次的成功扑救。这场比赛96.77%的一个扑救成功率，到目前为止。桑本内特，看美国队的转换能不能打出来。马修特卡丘克，杰克修斯切进去，而并没有成功，派的是马尔上上去对他有贴身的盯防。相比于青春的充满朝气的杰克修斯呢，那63号马尔上就算是老谋深算的这种球员，有经验，而且动作呢也是比较丰富的。这次美国队的进攻再次无功而返，加拿大队马上投入到转换。24号贾维斯做急转，美国队其实防守也是非常严密。帕雷科，哈利，这球传的呢正好他是用冰刀去停球，不是一个下面能够马上去做射门动作的位置。哈格尔给到另外一侧，帕雷科再给到前锋哈格尔，后卫拿球，阿里直接送门前。何板强完成解围，在加拿大队的攻势之下，美国队再次打出死球。这是美国队刚才金策尔的一次传球，结果呢碰到了帕雷科之后，也迫使宾宁顿尽快完成了一次扑救。特普斯，这提米勒上去去前抢，中区拿球，起来布里尼，好球，麦金农直接打门，看门前有没有补射的机会。七号特普斯，美国队在篮前内拿球，这球没有能够拿住，迫使美国队去做一个轻区。德云修斯，美国队刚才进攻的兵力投入不够。哦，美国队再把球断回去，德云修斯给到篮线打门被封挡，起来布里尼马上投入到转换，面对门将一打零，看他选择射门补射。哦，还是埃勒比克。第三节加拿大队2次好机会，特福斯和起来布里尼都是被埃勒比克拒绝了进球。尼克铃木门将的连续成功扑救也是非常提士气的。西奥多，送进篮线内，帕雷科的射门，马尔上先给后卫哈利，右旋直接打一板射门，来自帕雷科。哈利篮线拿球，再次一板射门。帕雷科连续打了2板大力击射，

虽然是没有进球出现，但是呢，对于帕雷克来说，在左圈的这个位置倒是非常积极。看齐莱布里尼这次一打零，这球略微急躁了一点。麦克戴维之前那个一打零呢是犹豫了一些。哈利给到贾维斯，他把查理给到德鲁道蒂，加拿大队现在的进攻呢可以用疯狂来形容。第三节给他打了不到六分钟，也就五分多钟的时间，35次射正，这个进攻的感觉让我们想起了半决赛对阵芬兰队的争夺。从第二节末段开始就接管比赛，尽管比较艰难。看这次打门，哈格尔给到霍瓦特，特普斯再次顺着板墙给到另外一边，杰克休斯，哈格尔被奎因休斯挡在身后。奎因休斯现在的这个比赛的风格可以说是既快速灵动又比较强硬，有对抗。艾希尔传出来大门，加拿大队门将表现不错，宾顿逐渐是找到感觉，渐入佳境。再次断球，美国队这次断球不错。艾希尔看一眼边锋的位置，汤姆威尔逊想要和板墙人球分过，直接是把球给挤进去了。好球留在篮线内，麦金农，美国队的防守还是非常积极，几乎没有漏人的地方，完成打门再打。27号西奥多，第三节的比赛可以说非常的精彩。传球进篮线，是板墙的转移，美国队需要阵地进攻。但是呢，加拿大队呢就要把这个节奏控在自己手里，尤其利用一组的后卫他们之间的这种默契。25号麦卡沃伊进篮线，博尔迪马上投入到转换，马尔沙分到边路，桑海姆过中线，先把球顺着板墙打到另外一侧，然后再去逼抢。桑本内特、马尔上两个人是来自美洲豹队。尼尔森、杰克休斯，杰克休斯把球传出去，启动速度很快。杰克休斯继续控球，哎，这球没有出篮线，现在是需要禁区了。哈格尔进到篮线内，想要去过人之后再打，但是呢，美国队14号法布尔没有丢位置。进篮线，哈格尔后流，麦克戴维呢在比赛当中是几乎被对手给研究透了一样，所有人都对他进行贴身盯防。9号艾希尔对他是寸步不离，就是不让他舒服的比赛。冰刀停球，麦金农给他麦克戴维再传机会，显得有些这次打门哦没有打进。29号麦金农，加拿大队连续错失3次好机会。刚才齐莱布里尼、麦金农还有麦克戴维打得有一点过于细腻了，其实有些位置也可以自

自己直接打，美国队进攻来了，送门前补射再打，加拿大队先是身杆完成了破坏，奎恩修斯再送门前，艾格汤普森，第三节比赛可以说非常的精彩，八号维伦斯基，拿球进蓝线，莱因哈特，桑海姆给到左侧争球圈，莱因哈特是右手杆，刚才在左圈这个位置射门只能反手打，所以还是选择做转身，但是呢被美国队顶在板墙上，后场的传控，杰克修斯，反手宾尼顿把球破坏出去，美国队轻区再进蓝线，宾尼顿出来没有能够碰到球，这段时间美国队的进攻呢稍微是有些起色的，打门送门前，加拿大队反击，尼克铃木给到蓝线，哎，这次美国队换人的队员在板墙边上冰刀碰了球，这次加拿大队的投诉呢裁判并没有表示，比赛继续，马尔上绕门直接打门到门前补射再打，比赛还在继续，进攻还在延续，在门前美国队的门将埃勒比克再次立功，刚才在混战当中美国队完成解围，马卡尔双方现在是一个对攻的状态，马卡尔真是艺高人胆大，接下来布里尼传球，桑本内特完成打门，看有没有补射的机会，内森麦金农给到蓝线，一板射门直接送门前，27号西奥多，这段时间说实话对于美国队的门将37号埃勒比克来说呢体能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他需要连续的在门前去解围去做破坏，桑海姆把球传到门后，美国队板墙附近给到麦卡沃伊，直接打门，这次真是出其不意，美国队左圈附近有机会，奎恩修斯给到麦卡沃伊，杰克修斯到门前打门，桑海姆起来，布里尼这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拿住，好球，这球给的不错，进到蓝线里做转身反手的打门，在这么紧张的环境下还是非常大胆，这是一次犯规缓判，埃勒比克其实他刚才也没有注意到裁判员举手，美国队多打少要来了，埃勒比克在这种神经紧绷的情况下看到裁判员举手也有一两秒钟的反应时间，随后他才像条件反射一样冲向了球员席，桑本内特进到射罚席当中。给了一个双小罚。

这次判罚，因为高杆，我们看，哇，这下直接是球杆打到了86号杰克休斯的面部，而且他有一个要去解围的动作，相当于是打在了杰克休斯的面部，判了一个4分钟，这是双小罚，美国队4分钟的多打少，加拿大队的考验又来了。

四分钟的少防多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这是对于他们的支持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难熬的四分钟。好在呢，他们是先把球完成解围了。美国队倒是不着急，现在完全可以耐心的去打。艾希尔，这球直接是打到篮线外去了。马修特卡丘克，马修斯给到奎因修斯，让马修斯起速进篮线，传到边路，麦克汤普森反墙角的位置，球呢还在篮线里，奎因修斯，马修斯的机会，右侧争球圈，美国队左圈直接打一摆射门到门前，乱弹啊！加拿大队也是拯救了这次他们门前的险情，拯救了这次危机。他马上投入到转换，选择还是先控球，先换组，保证场上队员的体能。给出来，多消耗一会儿是一会儿，消耗一秒是一秒，因为毕竟四分钟的双小罚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是非常难熬且艰难的时刻。先扛住对手，篮线附近拿住球，金策尔，十二号博尔迪，后卫再给到左圈，看美国队选择传球打门，门前还有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不到两分钟，看这次美国队再次完成射门，考验宾宁顿的时候到了。美国队维伦斯基篮线附近没有能够接住球，加拿大队尽快的换组，杰克休斯，哎，也是比较有比赛的经验，倒地之后呢碰了一下对手的腿，马特博尔迪，霍瓦特，哦，这下美国队有一个高杆动作，犯规缓判，加拿大队的进攻，他们可以下门将了。现在犯规缓判期间，加拿大队放空门，即便是美国队进球也是无效的。相同的剧情在另外一侧的球队身上上演，现在加拿大队在场上放空门，刚才换人换的还是有些乱了，也是一个高杆，八十六号杰克休斯，再来看，哇，几乎相同的方式和动作。给一个两分钟，但是现场的加拿大观众明显是不满意的，认为你刚才判了我们四分钟，理应再给美国队四分钟。萨姆本内特那四分钟的处罚，这个二加二的处罚快要结束了，杰克休斯被判了一个两分钟。

49秒的四打四，会有四打四的进球吗？至少现在有49秒的时间，看一看在这届冬奥会上会不会出现四打四时刻的进球。这在本届冬奥会上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至少在之前我们转播的比赛里没有过四打四的阶段进球。冰队重新回到场上，美国队争球成功，这波四打四结束之后呢，加拿大队还有一分多钟的多打少。卡希尔完成大门，科林修斯还是先选择先控球，不要给加拿大队机会去打转换。哎，这球越位了，马上投入到转换，麦克戴维能不能切进去，选择急停等待队友传出来呢，帕青区切莱布里尼机会打门，奔着上角去的，还是传到另外一侧，还是切莱布里尼传球，好球啊艾希尔。艾希尔今天的发挥非常的出色，正是因为有他在，一组中锋能够去给后卫很多次的补位去解决问题，切断了加拿大队两个争球点之间的连线。加拿大队现在一分钟左右的多打少，麦金农把他选择送门前，莱因哈特在门前去站位打门，又是给到切莱布里尼，刚才不是射正而是打偏了。马卡尔，还是马卡尔，大力击射不成，选择传球，完成传球。不知不觉第三节已经来到了最后的两分钟，给到左侧争球圈，送门前电射再打，加拿大队把球继续留在蓝线内。麦金农左旋送中间打门，17号切莱布里尼这球的打门质量很高，但是还是没有能够进球。加拿大队本场比赛多打少，还是不进球，没有办法打破美国队少防多100%成功率的这项纪录。第三节比赛只剩下一分多钟了，现在只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双方的比分1-1，真是令人紧张到窒息的决赛。马尔纳，金泽尔上去贴身盯防，八号维伦斯基，七号特福斯，特板墙，特福斯拉杆过人，等一下队友上来的位置，威尔逊想送门前。加拿大队马尔上没有能够把球留在蓝线内，需要先清区，德鲁倒地，能不能再去抢一波进攻？这球呢是碰到了，所以没有死球。三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1-1，常规时间结束，双方将要进入到加时大战了。从这届冬奥会开始，男子冰球包括女子冰球的决赛如果进入到加时，将会采用每节20分钟的时长赛制。加时赛要开始了，麦金农和马修斯去争球，裁判告诉博尔迪和麦克戴维两个人的位置，两个人要注意争球的位置。在本届冬奥会最后一个单项，最后一场比赛，加时赛开始了，本场比赛也将决出本届冬奥会最后一枚金牌。97号麦克戴维

进篮线内机会，这球没有能够打上。美国队看看他们的转换反击，加拿大队抢开局并不成功，美国队机会大门，宾宁顿拯救球队。梅斯麦金农横走直接打，想要去找补射的机会被博尔迪挡住。

再来看一下，宾宁顿手套碰了一下球，但是没有能够接住。这场比赛真的是能够让双方的支持者都紧张到窒息。齐奥特普斯给到齐莱布里尼，瓦尔纳，齐莱布里尼拿球进篮线，给到特普斯，还是齐莱布里尼，不断加速找机会打门被封挡。美国队今天的封挡做的实在是非常的出色，瓦尔纳先把球拿到，刚才麦卡沃伊没有能够第一时间把球打到空区内，还是加拿大队控制节奏，后流，再来布里尼，先出篮线，先把球重新放到手里，然后再去组织进攻，不断加刀，麦克戴维加速了，切进去，面对门将。美国队的转换进攻，局部三打一的机会，传球打门，哇、哦，球进了！比赛结束了，美国人收获冠军。在加时赛当中，最终的比分定格在2-1。美国人结束了他们46年的等待。本届冬奥会，他们在冰球项目当中包揽男子和女子两个单项的冠军。场上的这批队员也证明了自己不再是1980年那一届冠军阴影下的一代。而对于加拿大队来说，他们的三位球王克罗斯比无法上场，麦克戴维没有帮助球队去走得更远，站上最高领奖台，麦金农错失了绝杀进球的机会。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马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刷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4: 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接下来黄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正式将要为您带来的是半决赛的转播了。那上海和北京在这个半区当中相遇。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当中为您请到的还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王飞指导。来看比赛开始，
1: 我们看上面的这个站位，他对配合就是大家了解的非常多，所以下边这个呼应上边的这三个人，我们看他已经准备好，就是北京他在配合了，一个是就是利用无球的掩护向另外一侧去寻找投篮，另外一个就是挡拆，所以我们看上面这三个人都已经准备好换人了，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在前面的这个第一次进攻当中就没有打出很流畅的配合。
0: 这队上来第一攻站牛角，然后传切走掉，都被掩护出来，重新再找机会，古德温给到福格，给到下顺王哲林上下线同时打掩护创造了一个不错的挡拆下顺的机会。
1: 对，相对来讲上海在第一个配合我们看他的就是无球移动做的是非常不错。
0: 上海队进攻层次感觉更丰富一些。从第一攻来看，雷蒙在找斯佩尔曼，

0: 对，实际上上海它对于北京来讲，它就是一号位到四号位，我们看都是有企图换人的这种欲望，
1: 对，都有轮转的能力。
0: 是，
1: 再给回到王哲林，罚球线位置跳投没有能打进，
0: 而且就是张振林能控制这个苏贝尔曼，他在高度上并不是吃亏，因为苏贝尔曼他主要还是一个投手。
1: 这球回传直接被断线了，古德温推进行进间的一个小小的掩护，王哲林在下顺跟进的时候，他这个意识很清楚啊，他替古德温稍稍的挡了一下防守人。

0: 在北京这换人换得非常早啊，换非常早、啊、
1: 对，先把赵瑞换上来了，也靠杰曼的个人能力。好球啊，李荣泉上海抓转换的意识很强。就这边杰曼刚刚打进，上海队马上就要推一个转换进攻。
0: 上海队今年他在转换的这个做的是非常不错，
1: 嗯，
0: 但北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
1: 对，
0: 自己这球打进以后还让对方就是能够直接到篮下，
1: 就是你打进了之后你第一时间的攻转守得要快、
0: 嗯、
1: 啊，得要有意识的落位回防，你不能说就让对方直接打转换了。
0: 是，对，一下换了就是外线成三个后卫了，这样的话上海他在这个三个人发生配合的时候换人他更坚决，
1: 连续两投都没有能打进上海队。

0: 剩三秒了，
1: 所有的位置都控制住啊。
0: 张镇麟小打大，面对周琦想去扣一个，这个球被周琦给封盖了。双方这个肢体对抗还是很多的。球错进错出，掉到了赵睿的手里啊，直接外线命中。
1: 对，赵睿现在上场又腿又顶了一下啊，但我们看这场比赛状态还是不错。对，反过头来上海这边你外线北京是三个小个，所以他在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些都是高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防张镇麟或者李洪权的这个那都是小个儿。

0: 这边又有机会，长篮板出来之后打反击，张镇麟直接空接把球打进啊！上海的转换进攻是打得真流畅，
1: 是。
0: 提前去做大延误，这边外线投篮斯佩尔曼也没中。
1: 对，这个挡拆，突上线然后去夹击，但底线王哲林的轮转，也是非常快。

0: 现在北京是一个外援，只有一个威廉姆斯在上面。
1: 对，这段用的单外援，这球直接被封盖了，但是球又落到周琦手里。上海这边呢是调整完之后上了怀特塞德和谢利永伟。谢利永伟这个赛季真是表现相当不错，这边也是吃了周琦帽打反击的机会，好球啊！北京队连续两攻都得手了。这个单外援的阵容还效果不错啊。
0: 对，
1: 威廉姆斯上来一个人还对整个队伍的带动盘活做了很好的一个效果。哎，这个球张智霖有一点点想多了，其实投篮机会很好，
0: 对，
1: 让大白边下去直接卡位要篮板就好。
0: 但这两个回合是单外援，然后再换上麦基，二人有点前面有点闹不清哈。
1: 嗯。

这威廉姆斯上来之后啊，把整个北京队的这种活力给打出来了。他的突破也好，挡拆之后的这种球权的分配也好，还是非常有活力的，就打得不死板了，给我感觉。上海这边是上刘铮啊，上洛夫顿，上怀特塞德，洛夫顿加怀特塞德啊，两个大外。

0: 要打反击，上海队谢凌伟直接给到洛夫顿。这一段时间北京队的回防速率增加了，整个回防攻转守的意识更好了。
1: 其实我们在赛季开始的时候就看到北京他的今年的阵容，我们就觉得这应该是一支防守强度还有强度非常高的球队。
0: 对
1: 啊，但是因为他不论是在主要选手还是在板凳这个替补选手都是非常强实力，但从比赛看呢，他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提高。
0: 嗯，
1: 那现在整个的常规赛已经结束了，
0: 对，
1: 而且已经是四强的比赛，对北京在这一点的防守上估计会有一定的问题。
0: 让曾凡博去防洛夫顿，这个高度上曾凡博包括他垂直起跳的能力上都是很好的，但是呢从力量和对抗上来说跟洛夫顿是两个级别的。
1: 是这点上就是能里能外啊，控制起来就是不太容易啊，所以上海他的成绩好和他。

0: 的这个进攻点多啊，很有关系啊，而且他的这个主动性高。这球大白边在篮下低位，他的护框能力确实是非常强的，华德塞德还是非常有防守的面积和护框能力。哎，切永伟其实应该往里攻一下，但是他中投对自己还比较有信心的。
1: 这个赛季他的远投还有他的这个推射力都是不错的。
0: 嗯，这球传给下顺球员的时候，赵薇又给的稍微主动了，留中自己。赵薇刚才给的稍微有一点点不谨慎，林队自己又接连出了几个失误，进攻犯规了。刘征上来其实作用就是要去想办法对上北京队这边的外线。
1: 北京在阵地就是上海的防守，然后在进攻就是流畅不起来，显得比较生硬吧。但同时呢，就是给上海太多的这个转换得分了。大概到现在还有一分钟，已经有5次啊被对方转换得分了。
0: 对，好球啊。翟小川今天上来之后打得非常好。
1: 北京换联防，
0: 踩线了。小川再来，差一点点又投进了。今天小川这个手感是非常好，感觉。上海队打的层次比较多，
1: 对，这个得分太容易了。
0: 对，就他上线挡拆的时候或者突破的时候，他总有人做背切，
1: 是
0: 啊，这个就感觉球进去之后啊，持球人他的选择很多。
1: 你看整个第一节就是在半场阵地的这种时候都不是特别多。
0: 对，这样首节结束，20-16啊，上海队暂时领先了4分。王志林首节打了5分钟啊，拿4分，3中2，1个篮板，这个数据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数据，就该做的也都做到了。华德塞德从第一节整体看起来还是感觉这个球啊，上海队的球更流畅一点。
1: 对，而且我觉得上海打的就是更有信心。
0: 对，过得不错，小打大挑战怀特塞德的高度。威廉姆斯上来之后，北京队的进攻更有活力一些，还是给到洛夫顿，洛夫顿打翟耀川，再来

0: 对，但麦基我们看在低位单防的还是有点顾忌，
1: 嗯，
0: 还企图绕墙。
2: 又被切掉
3: 啊！这球再给回到洛克。
0: 对，前面个儿稍微矮一点，他基本上身体接触就过去了。
1: 嗯，
0: 所以北京队在这点的防守上，我觉得是有一定难度的。

0: 怀特塞德换下之后呢，现在上海队这套阵容又是他们基本上跟首发的这几个人上来比较多一些，上王哲林，然后用古德温来组织策应，看北京队反击的机会，还有大范围的横向转移球，这个太不应该了。把麦西也换下了。
1: 现在斯佩尔曼和这个防守能对上，好的。
0: 王哲林把篮板球要到，斯佩尔曼现在在防洛夫顿，拿王哲林做一个担当掩护。给到低位再往下切，对，洛夫顿还是就他在这个人堆当中啊，挤来钻来转去的那个能力特别强，而且他是属于我不见得一攻一定要进的，我是要去篮板要二次进攻的，他是属于这种好球。詹姆斯再中一个三分球外线，啊，连续掩护，剩十秒了，好球啊，我们这一步启动真快。

0: 但北京队要上这个阵容的话，他在就是锋线，就是一二号位一定要打开才行。那雷蒙就是始终是扮演的这个防守的这种角色，
1: 嗯，
0: 控卫投篮。但是在开始的第一节的时候，马上就换上雷蒙，那还是就是在他觉得进攻上还是受到一定的阻碍。但我们看上海，他始终就是换人很有针对性。
1: 让洛普顿要到这么深的位置，他很好打。
0: 下边古德温一个横掩护，那洛普顿直接就踏到篮下。
1: 嗯，
0: 但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古德温还会利用王哲林再向外，所以这个配合就组织的很到位。
1: 对。这个是上海队自己防守上出了一些问题。
0: 嗯。
1: 让威廉姆斯对切进来太轻松了。
0: 对，有的时候就是防守换人或者说轮转，会带来一些防守的，就是这种专注啊，会带来一些放松。

0: 换人和轮转啊，那这个就是得需要就是有更多的这个呼应啊。如果说我们看就是上海给北京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机会的话，特别是空位，那我觉得是在这方面原因造成的。对，像威廉姆斯这个是利用中锋的这个掩护去空切，但李洪权可能觉得中锋你是不是应该是防在里边，他控制外边，但两个人在没有呼应，在犹豫之间，那威廉姆斯就直接插到篮下得分了。那北京在开局的时候，那主要就是在威廉姆斯这一点的得分。
1: 北京队有反击机会，这球被古德温又反抢了，好球啊！这都是北京队的习惯的一些战术配合啊，就底角支一个投手，挡拆之后的选择分配往底角走，这个或者通过上线的突破分球过渡到底角。之前北京4年3冠的时候，那时候朱彦希就是这个角色啊，他一定是支在底角的。

0: 上李天荣，抢断了。
1: 对，转换快攻以后，他马上就全找防守。
2: 对，

所以这一点如果打得好，它里边放一个这个。

0: 他的这个进攻攻击性非常强，他对篮筐的这种侵略性非常强。
1: 那北京队如果把斯佩尔曼换下去的话，那就有一个，那翟晓川或者说曾凡博就得防这个
0: 漏不断，
1: 罗福顿，
0: 嗯，
1: 对，这个难度就比较大。
0: 这会儿北京队是把威廉姆斯罚重换下，把杰曼换上来，就是还是要给杰曼一些时间和机会啊。
1: 是。
0: 三二零不沉球的三分，球投得很干脆。

0: 我们看这相互之间协防，而且这个回到自己的这个位置啊，都做得不错。
1: 赵睿的回传球又被抢断了，320三分球没有，

0: 对，这慢三步，他的身体控制的这个非常好。
1: 对，
0: 你不堵他身体对抗，他就上去了啊。但是你在正面的时候，他的欧洲步横向移动啊，这做的都是非常好。洛夫森也是12分，上海得分最多的。
1: 嗯。

古德文身体控制能力非常强，

0: 是吧？外援当中也是属于防守态度很好的。
1: 但北京他在就是进攻端，就是这两年打的一直都是组织的一二号位两个位置的进攻，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位置，上线一交叉就换了，所以没办法逼着这个，这一打一，所以他始终在整个上半时的时候没有太好的这种流畅的配合，往往就是换人防守会让进攻的变得简单。

0: 上半场最后一分半的进攻时间
1: 啊，让威廉姆斯来攻。
2: 对，现在又是双脚外，两边都是双脚外。

0: 这边马上推反击，双小外速度就得打快一点，这上海队反击太快了。
1: 对，得分就还让人家这边直接上这个打进，这就太不应该了。
0: 嗯，又要打反击，
1: 对，这都太容易了。
0: 就是上海队的转换速度这么快，北京队一定要做准备。
1: 对，
0: 你这个进攻回合一结束，一定要马上退，马上去站位。
1: 威廉姆斯好像腿是出了点状况，
0: 嗯，
1: 换上八外人。但李洪权或者张哲林啊，张哲林他们防这点并不是很吃亏，
0: 对，
1: 因为他不是个能里能外的选手。
0: 他们俩防斯佩尔曼防的都还不错，好球，又是一个空接暴扣。

0: 外线的投射没有能打进，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啊，49-37，上海队呢是暂时领先。我们稍事休息，然后再继续关注后续的比赛。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0: 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对于就是洛夫顿这一点来说，到底谁去防他？能扛得住他的这个力量和对抗的人，没有他灵活，没有他移动好，你能跟得上他移动的，跟得上他步伐的，对抗性上不行。因为曾凡博也试过，斯贝尔曼也试过，对吧？北京队换了好几个人去防，都没有很好的效果。而且呢，就是你脚步和对抗性上能跟他相对接近的，又没他打球那么黏糊。就他在内线那个黏糊劲儿啊，真的是有时候是让人很挠头的。
5: 对，
4: 古德温、洛夫顿啊，刘文全、张镇麟和王哲林。这边是麦基和威廉姆斯的首发，
5: 上海非常明确啊。然后我们看张镇麟，他是防这个威廉姆斯，他有高度有速度啊。那同时球到内线的话，他也不会去协防。对，但这边洛夫顿就是四号位，就是加油窗了。

0: 转换三分球没有能打进，但是翟小川抢到一个篮板球啊，积极，翟小川是真积极啊。
1: 王作霖这个球出去是非常好，不会是缩在里面等着这个威廉姆斯过来攻击。
0: 对，
1: 你看他就是第一步的时候就是得身体接触，麦基就是一下就向后了，这空间就一下就出来了。对，这上海就是打的非常多的配合。伍德温在底线就是给洛夫顿做一个横向的掩护，洛夫顿直接就是插到篮下，但如果这个地方没有机会，那伍德温会利用王哲林向外移动投篮。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的防守就是比较困难，特别是防伍德温这个人是一小个，但洛夫顿他有这种高度的这对抗能力，所以这个点的就是横掩护，防守是很麻烦。

0: 会太轻松了。
1: 嗯，
0: 李荣前围着这个王哲林直接往里挂啊，一种在弱势，但麦基是真的不管啊。
1: 按理来说，其实要他就应该起到和这个怀特塞德一样的效果，他得有很强的护框能力的。
0: 对，他应该是一方面来讲要呼应啊，另外一方面他应该往里收。你在这个位置
1: 防的真不错，上海队、嗯，上海队这个防守的整体性啊特别好。哎呦，又大进二加一，这个球，感觉有一点点要像这个上海队。要把这个比赛打花的方向去了。这麦基啊，能力是没有问题，关键就在于他的意识和态度，就他想不想在内线护这个框。
0: 是
1: 他要想护框，他要有怀特塞德这个积极性啊，他封盖数据会非常好，他的护框，他能把整个北京队篮下都给你罩住。
0: 对，
1: 但是呢，就他感觉这个，一方面情绪会有时候不是很好控制。就他这么多年了，在 NBA 打了这么多年，大家对他很了解，
0: 是
1: 天赋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就是他这种控制能力，包括对比赛的投入性和专注度，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那现在北京队也开始增加一些这种被掩护啊，被切啊。
0: 对，这我觉得还不错啊。那在控制这个陈英俊。

0: 还有杰曼的这个同时，那组织这个曾凡博的他的这进攻，一侧的这个两个像这种梯形的掩护，让他上来做这种投篮和突破，这还是不错的。
1: 嗯。
0: 我觉得他的进攻端就是过于集中，只要这两个人打不开，这个球就比较麻烦。
1: 嗯，你看洛夫顿拿上球就能直接推反击，上海队能直接推反击的点和能下快攻的人太多了，所以他的反击流畅啊。你福格也好，古德温也好，洛夫顿也好，都是可以直接打反击的人。
0: 对，
1: 然后再加上李洪权、张镇麟、刘征，这都是可以迅速快下的人。
0: 对，
1: 这球又把北京队打停了啊，打出一个20分的分差来了。
0: 那古德温他在比赛当中就是游刃有余，15分，不论是在转换进攻还是在阵地进攻，打的都是很出色。但相反来讲，就是北京他的这个主要得分手就基本上被上海队给抑制住了。
1: 嗯。
0: 对，但北京就是你必须得杰曼或者说陈英俊像这种外线投得开啊，然后带动其他人，这是他的这个主要的打法。但如果说在这些位置被抑制住了，其他点得一些分啊，这些都不是太主要。
1: 嗯。

0: 对，这是北京是最想要的。
1: 嗯。

现在基本上位置都对上，看北京能不能抓住这段时间的机会。但若侧直接一无球掩护就漏一干净啊。

0: 那又抢断了，反击。哎呦，这个球啊，洛夫顿扔的有点太随意了。你好好传一个，人家张镇麟给你来一个空接暴扣不好吗？你就胡乱往天上一扔啊，差点失误了这球。
1: 对，张镇麟他就是站在上面，所有的空切都是后边的人管。
0: 对，哎呦，这个球投的非常硬朗了，斯贝尔曼到底是投进了。但是你不得不说，上海队的防守已经防得很好。
1: 没错，没错，
0: 防到了最后一秒，你能压哨投中超远，那是你本事。
1: 嗯，
0: 但是上海队的防守刚才这个回合没问题。挡拆，谢凌伟。没有给基地啊，下顺。

0: 好球，
1: 好球啊！
0: 布奇这也不错，
1: 嗯，直接把怀特塞德晃飞了，单手一记暴扣，这球把上海队打停了。
0: 那上海防北京的内线，非常明确啊，要靠个人防守。但是这个只要外线不打开，他这个不会是他的。

0: 就是球队打得舒服的这种情况。
1: 对，
0: 嚯，这一碰就没了。守一个区域防守，但是这个在区域过程当中，雷蒙碰上诺夫顿了。

0: 北京防疫区域啊，在这个上面四人都站在外面，那球周转的也是很到位。那杰曼一看，得了，我自己来吧。
1: 嗯。谢灵伟也不错，牛角传切挂一下，啊，再做二次掩护，下线有背切，谢灵伟外线出手没有中啊，刘铮要到篮板。清空一侧，让洛夫人去单打。

0: 安塞德这几个回合有点问题，感觉他仿佛受到了麦基的传染，这种专注度下降。
1: 对，
0: 啊，让周琦晃了一个暴扣，然后接着丢了俩篮板。
2: 哎，在篮下就还是得更积极一点，更努力一点。
0: 嗯，
2: 基本上都是看着是处于一种游荡的那种状态。
0: 要不然你说，你麦基要是有那种投入专注度和，那他在 NBA 的成就远不止于此啊。
2: 没错，
0: 他的天赋条件那是扣篮王的水平。你怀特塞德这么好的身体素质，对吧？当打之年，
2: 对，
0: 也都跟。都跟打球的这种性格呀、心态有关系。
2: 晃人，斯贝尔曼完了以后是双高啊，
0: 双高，嗯，麦基加斯贝尔曼。
2: 麦基、周琦，
0: 哦，麦基和周琦守内线，
2: 嗯，
0: 对，让这个杰曼在外线，就把斯贝尔曼换下。赵睿投一个，哦呦，好！
2: 对，在那边挡拆的时候，这边的周琦给赵睿做了一个无球的掩护，投手。
0: 嗯，把福哥换上来攻一个，在基地给回到王哲林。又是一前场篮板，谢定伟真好，要到一个三罚。
2: 福哥投的这下他还是很坚决。哎，命中率3-0啊！那过去在看他，就是包括在北控的时候，他的这个

0: 很多这个绝杀的球啊，都是不错的。
1: 嗯。

这还以为是犯规，就直接就扔了。裁判并没有吹。

副歌是防一侧，王哲林的位置要再往前进路线上来一点就好了。

0: 那最后两滑不中啊。
1: 来看第四节比赛啊，
2: 哦，用的是麦基，那还是用双高，
0: 嗯，
2: 对吧？周琦加麦基，然后外线陈奕迅和这个赵睿雷蒙这边上来守了一个联防，北京队。上海队呢是用古德温啊，用小外，这是上海队一般常规第四节的一个用法。像张镇麟先去顶周琦在外线啊，这个球打进二加一。
0: 这个点如果在低位防，就同样会有一点吃亏了。但我们看进攻是不是能够抓住这一点的机会啊，因为张仁他的攻击比较远。还不错。这样的话一无挡拆啊，会给内线带来很大的空间。
2: 嗯，
0: 张仁他三分的能力还是不错。

这种球都有点危险啊。这球吹了进攻犯规。这边换成罗伯特了。

0: 又打成一个二加一。
1: 哎，麦基这个如果真是够努力，这控制起来的确不容易。
0: 对，
1: 对，但关键得够努力才行啊。
2: 来吧，

0: 对，机会都不错，我投进了。好球，
1: 这北京队追分势头很猛啊，追到差6分了。索夫顿强打，这球打得太简单了，你对方内线有双高啊，有麦基在这儿，后边还有周琦在护框。上海队必须得暂停了。全场防守，领防一下又回来，回来看是不是还是继续守联防啊？这是对位防守了。王哲林的中投投进。
0: 对，前面的实际上机会都不错，
1: 对，
0: 关键就是这下什么投进，不进以后的这个防守啊，怎么去更好的去抑制对方？北京现在他这个麦基在上面，他后场的这个能力仍然是很强。
1: 上海这边也有双高之后呢，篮板球相对来说把握性就更强一些了。谢立勇伟的中投，按理来说谢立勇伟的中投应该是比较稳的啊，这个位置上打到第四节消耗也都比较大。周琦投一个，这边怀特塞德还是选择放掉啊，沉退回来去守篮下，掉进来。这是北京北汽这一节的第一次犯规，上海都已经犯满了，这边北汽才第一次。王哲林的中投再来，怀特塞德要篮板，被周琦控制得很好。陈英俊快速推反击，
0: 哎呀，陈俊这赛季就是经常看到他的比赛就打得不痛快，这种
1: 对
0: 啊。
1: 可惜了，没有补进。

0: 对上一队来说，被追分追得很紧的情况下，压力也不小。麦基给赵睿之间这个配合啊，做的也比较扎实。张镇麟外线出手，这个时候上了李天荣。李天荣今天一共就打了6分钟，在之前打的时间并不多。
1: 好，穆奇这个还是比较稳投的，一分了。对，在没有这个洛夫顿还有古德温的情况下，
0: 上海的进攻还是差一点意思啊。
1: 对，
0: 怀特塞德拿到强攻篮下没有打进，看王哲林这球造了一个犯规，干扰球，裁判示意这是一个干扰球。
1: 相对来讲，北京这两个后场应该说是能力更强，
0: 对，
1: 不是也更有经验。
0: 陈英俊加上赵睿，这个确实要更有经验一些。
1: 博格，这样的话，怀特塞德就得下去。但同样还要面对就是双高的北京，还要解决这在这儿的这个进攻的问题。哦，不错，零度角也没人防，直接投进了。

这棋这没扣进吧。终于来了一个。

0: 对，实际上张智霖在这儿你是防一个大个儿，但同样你进攻的时候大个儿也得在能出来防得了你才行。
1: 嗯，
0: 你看在这个制约当中就是双方怎么去做。
1: 嗯，

0: 对，完全还有机会。
1: 大范围的转移，张镇麟。裁判给了走步。

0: 好，周琦提前出来了，张智霖这个关键篮板。
1: 谢林伟的投篮，篮板球，这个时候的每一个篮板球都非常关键。
0: 底线改联防，底线球改联防。
1: 又是一个前场篮板，哇！上海队这一段的前场篮板可真是太要命了。这是北京队极其需要球权的一个阶段，看福格还是没有进，
0: 投不进，
1: 投不进，抢了三四个前场篮板，没有一个能终结的。来看北京队陈英俊，哎，低位直接给到下叉的麦基，上线没有人去控制。只差两分分差，一分半的时间啊，这个比赛一切皆有可能。张振林传底角，谢林伟不着急，张振林出手，三分球进，哇，这个球投的可够硬的。
0: 是，这个周琦但的确也扑出去了。
1: 嗯。这是出什么情况了？三秒
0: 走步，
1: 走步。哦，
0: 对，我们还
1: 中左脚先动了。
0: 对，左脚是头一脚，应该是。
1: 现在对于上海队来说，得先消耗消耗时间。
0: 对，
1: 还有十秒左右开始准备发起。李荣权手递手给到福格，还有六秒，这个球得打了。

0: 慌忙之间啊，这边北京队出了一个失误，这一下又给了上海队相当多的时间。这球张镇麟的防守啊，防得非常好，没有多余的手部动作，靠身体把陈英俊控制在边线这个位置。
1: 裁判还要看一下，

0: 对，这直接过来，冲着人家过来。两个锋线一交叉，哎呀，配合还是不错。
1: 嗯，
0: 球传的不好，这球。对，交叉以后，王哲林就是给篮下的这佛格让他上来，啊，所以防守的换人出去了。
1: 这个战术设计是好的。
0: 嗯。

0: 组织一个三分，完了以后的这次防守还有时间，
1: 对，
0: 争取一个有攻击性的防守，能迫使上海争取能够迫使上海失误啊，这样的话还有机会。
1: 给到底角拔起来投，这个三分球没有，篮板球被抢到。先去犯规了。

0: 上古德温啊，上一个能持球的，这边上小川，上一个能防守能抢篮板的。嗯，上来北京队就是犯规战术了，就得送你上罚球线，要停表了。
1: 防守换这个洛夫顿。
0: 第二罚没有中，北京队来看这个球得快速，而且三分球必须得中，要快速两分感觉时间上有一点来不及。

0: 五场三胜的这个半决赛，北京这两个客场得拿一个才行，
1: 对，
0: 还有机会。
1: 对，0-2落后的话，想要回去扳回来就很难了。
0: 对，
1: 还是5分的分差。杰曼发出来，快速推，推到这个位置，看赵睿跑投三分球没有，这比赛结束。这样呢，首场比赛半决赛的第一组对决，上海九世和北京北汽，上海在主场5分分差先下一城。我们继续关注啊，看一看后天周日的时候上海和北京的第二场比赛，双方又会展开怎样的较量。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要感谢王飞指导的精彩点评，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好像萨巴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来，
1: 靠点操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是威廉兹顶回来，跟上达曼，
1: 传进了，
0: 传进来。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事，即将要进行的是一场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的决赛。美国的运动员右脚在前的坎特，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资格赛他的成绩是70.53分，位居第十位。今天选手的出场顺序是按照资格赛成绩的倒序来依次排列。
1: 270/270下，变反脚，反脚270/180，内转360/50/50，
0: 调整一下节奏。
1: 这个下滑就简单了一点，鲍斯莱的270下，反脚1440 mute， 反脚内转1260 mute， 正脚1800 melon。
0: 最后一个跳台，它的起跳比较干脆。
1: 对。
0: 今天道具区可能在第三个道具区部分，加农杆并没有执行自己更高的难度。
1: 对，这个难度应该相对比较低一点。在这个道具上，一般的完成得630甚至810。
0: 没错。
1: 450感觉就相对低了一点。
0: 是的。因为今天高手如云，所以面对激烈的竞争，必须要拿出相应的难度。当然，完成质量也很关键。像名将罗伊斯兰刚才就是由于完成质量的关系啊，现在的成绩是处在靠后的位置。
1: 最后一个跳台难度还不错，
0: 啊，
1: 全场最高的难度1800，但是前面方面难度方面并不是特别突出，所以分数也并不会特别特别高。
0: 资格赛的时候他是在倒数第二个跳台做过1980的动作，所以要看一下他接下来下一轮会不会把跳台的难度再往上提一提。落坡也有一定的远度，
1: 完成绩还不错。
0: 坎特是第三位完成比赛的选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70.58分，现在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
1: 整体的成套动作难度方面并不是特别高。

0: 下面就要来看一下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
1: 反脚出发，内转450上，顺向进入正脚，内转270顺向，外转270变反脚，270810啊，完成不错。1440 nose 反脚内转，1620
0: 哦，
1: 哇，漂亮！
0: 在落地方面没有问题，空中的动作也很飘逸，还做了一个空翻。
1: 对，内转的 double roll 丢，这套动作完成的真不错。
0: 嗯。今天在场地的利用方面，长谷川地胜呈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正常来说，他这个道具和资格赛差不太多，但是第三个道具方面依旧是还是延续了270、810上。这个来说，从足资格赛来看，应该是一个最高的转体度数下杆啊。跳台方面完成的也都不错啊，成套动作连畅性还是真不错。比资格赛感觉发挥得好，
0: 他整个的状态比资格赛要更松弛。本身呢在跳台方面有一定的难度储备，今天把道具做好对于选手而言帮助会更大。之前他也参加了大跳台的比赛，最终是取得了11名的成绩啊，两次征战过世锦赛的赛事，这也是2023年世锦赛大跳台项目的金牌得主。去年的世锦赛大跳台他是拿到了银牌。今天基本上参加破灭障碍技巧进入到决赛的选手呢，此前都比过大跳台的赛事，82.13分，第一个突破80分大关的运动员。12位选手参与决赛的争夺，第5位登场的是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也是他22岁的生日，在生日这天去比决赛的巅峰对决，我们也期待在第一轮当中苏翊鸣能有出色的发挥。本届冬奥会在大跳台方面他已经摘得了一枚铜牌。苏翊鸣的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
1: 正脚出发，还是内转450，拜赛雷普斯莱270下，180外转270，270下反脚滑行，180啊，不错，还是 rodeo 空翻，1440 mute， 依旧是反脚，1620 melon， 看一下最后一个跳台正脚，1440 nose，
0: 他最后一个跳台的完成质量还是很出彩的。苏翊鸣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第一轮的比赛，在自己的生日这天呢参与决赛的争夺，相较于他的资格赛，今天的流畅性呢会更理想一些。
1: 对，更理想一些。
0: 动作非常有力量，而且落地之后能够及时去把自己的身体重心控制住，还是有轻微的触血。
1: 感觉稍稍空间有一点点不足，没有关系。
0: 今天还有第二轮和第三轮的比拼。他的教练佐藤康弘也是在7点处密切关注着苏翊鸣的表现，两个人呢这一个赛季走过来经历了诸多的不易，苏翊鸣也是面对伤病的困扰，大跳台的赛事呢已经有领奖台的收获，今天成功进入到了破灭障碍技巧的决赛，这一轮对于他体能方面的挑战也很大。因为他的驻滑速度真的很快，所以在节奏方面呈现出了行云流水的质感。 现场的裁判还在决定着选手最终的得分，要考虑他们的难度技巧，同时也要看完成质量。
1: 对，
0: 从目前场上的选手的表现来看，雷蒙德是拿到了76.60分。那刚才完成比赛，在苏翊鸣之前的长谷川地胜是82.13分。佐藤教练太可爱了，82.41分，第一轮的全场最高分，目前已经登场选手当中分数最高的选手。下面要登场的是法国选手阿勒芒。阿勒芒今年是19岁，这也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赛事的选手。此前在大跳台他只排在第17位，所以坡面站技巧阿勒芒要放手一搏。资格赛成绩76.05分。哦，
1: 有惊无险，包斯莱 Prize 270闪电杆上完成 North Prize 180，又一个270下，依旧是正脚滑行，包斯莱 Frontside 包斯莱的801下反脚1620 North。1440 tail。 1440 tail。
0: 整体来看要比他资格赛的难度再高一点，而且整个编排也有一些小的调整。他资格赛的时候第一轮有做过1440和1620，但是中间倒数第二个跳台他执行的是1260。
1: 对对对，
0: 啊，这个闪电杆过得有一些踉踉跄跄，所以在开局没有奠定一个很好的速度。
1: 但是闪电杆上动作还是难的。
0: 对，也想请范教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闪电杆。今天在选择方面，其实资格赛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选手并不偏向于去选择走闪电杆。
1: 对，
0: 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感觉它这个闪电杆上下起伏比较大，尤其折杆部分感觉差落差比较大，所以在滑行过程当中呢，咱们看到运动员重心方面控制很难。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在闪电杆上资格赛当中运动员能获得较高分数的一个原因，因为裁判还是认定这个闪电杆上的难度要高一些。
0: 今天裁判打分会比较谨慎一些，
1: 应该是谨慎。决赛当中，因为坡面障碍技巧就是特点嘛，因为来说每一个运动员有自己的独特的线路，自己的独特的动作，所以横向之间互相比较需要一定的时间。我感觉难就难在整体部分打分的裁判，
0: 是的，
1: 他们要互相之间做
0: 考虑一些细节。
1: 对，
0: 76.95分的成绩，这样他就排在了全场的第3位。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资格赛前3名选手的表现环节了。来自加拿大的麦克莫里斯已经出发。
1: 哈德威的270内转，又一个270下，双包810进入反角1620没有问题，麦伦正角1440印地。
0: 哦，
1: 这标4，这个不错。
0: 啊，对。

0: 克莫里斯而言，这场比赛很不容易，这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选手，1993年的年纪，今年站上赛场已经是32岁了。他是加拿大队最后一位进入到国家队的成员，今年的完成质量非常出色。
1: 对，难度稍加难了一点啊，第一个道具还是相同，第二道具加了一个207下。
0: 三届冬奥会的这个坡面障碍技巧的铜牌得主，今天在跳台方面，范教授觉得麦克莫里斯发挥如何？
1: 我感觉非常流畅，并且抓板也是非常稳，
0: 没错，
1: 落地稳，抓板时落地稳。
0: 这个加农杆表现得很出色，
1: 对，
0: 落在了比较远的位置，
1: 落地腿部的膝关节弯曲几乎是没有太大动，非常准，对位非常准确，非常从容。
0: 他的身体情况其实能比坡面障碍技巧的比赛很不容易，大跳台的时候训练期间他出现了摔倒，
1: 对，
0: 他的整个腹肌肌肉是已经有拉伤的问题，而且还有轻微的脑震荡，当时整个医疗评估也是不建议他再继续进行比赛，但麦克莫里斯说，我太想拿一枚冬奥会坡面障碍技巧赛事的金牌了，我职业生涯就缺这枚金牌。
1: 对，
0: 这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坡面障碍技巧男子赛事首次创办以来唯一一位从未缺席过冬奥会赛事的选手，75.50分，排在了第五名的位置。期待老将在第二轮、第三轮的发挥。下一位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克里夫兰。
1: 这个出现了一点问题。270，内转的270，这是 Goofy。 一个防包801下，进入反角1440，没有完成，
0: 而且落在了比较近的位置，
1: 对，
0: 高度也不够，
1: 这个节奏应该没掌握好。
0: 是的，
1: 感觉从这个道具部分出现点失误以后，他的节奏又受到了影响。一环套一环，一个环节出现问题。
0: 是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做到不容有失。
1: 应该环环相扣。
0: 格里夫兰呢，在2018年也参加过平昌冬奥会的赛事，当时他的成绩是排在了第六名的位置。北京冬奥会他的成绩是排名第8。这次进入到决赛，他是以资格赛前3名的成绩，资格赛排名第2进入到决赛，所以也是今年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资格赛他的成绩是81.86分，但今年第一轮出现了失误。现在来看，资格赛第一轮只有2位选手的成绩在80分以上。23.70分，处在了第11名，在自己的同胞罗伊斯兰之后。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本场比赛12位选手最后一位要比第一轮的新西兰运动员门兹，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资格赛以86.06分位居第一。而且这个第一名的成绩就是在他资格赛第一轮就拿到的，
1: 对，86点几分。正脚出发，还是拜赛包斯莱207下，依旧闪电杆，非常不错。广阳赛的包斯莱，斯威拜赛利普斯莱的拉回，还是反脚，包斯莱207下，啊，道具利用不错。危险，1620，危险有点，正脚
0: 是摔倒，
1: 1440 tail，
0: 两次都有一些磕着了。
1: 1620 melon，
0: 这场比赛跳台部分有一些起起伏伏，
1: 对，两个落地方面都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个整体流畅性方面会受到影响，
0: 没错。看看他一开局的闪电杆，其实跳起来之后就是在这个转换的环节方面，
1: 对，这个落差非常大，感觉咱们通常看到的来说，感觉
0: 这个高度
1: 得有40公分，感觉
0: 很多人

0: 都说这个比赛对选手而言挑战性很大，这是因为运动员自身在赛前也表态，这些障碍物的高度有一些超乎他们的想象了。啊，有惊无险的完成前两个跳台啊，落稳的是他最后一个跳台。
1: 对对，嗯，就最后一个跳台还不错啊，前两个跳台都是有点问题，感觉抓板也不是那么特别实，嗯，可能还是受到影响。
0: 文姿也是一位很年轻的选手啊，今年是21岁，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届冬奥会的赛事，在此前大跳台他的成绩是位居全场第6。目前来看，中国选手苏翊鸣这一轮是开了一个好头，82.41分，还没有选手能够逾越这个成绩。嗯、
1: 文姿的道具方面还是一如既往的不错，嗯，真不错。
0: 76.10分，位居全场的第5位。这样，在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12位选手即将要面对的是稍后第二轮和第3轮的角逐。而在12位选手当中，中国选手苏翊鸣第5位登场，在场上以非常出色的表现是拿到了82.41分，位居榜首。下一位要登场的是25岁的美国选手雷蒙德，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在罗伊斯兰之后登场呢，他其实是有一定的压力了，因为身前是名将，但是雷蒙德同样也是一位国际大赛经验很丰富的选手，参加过3届冬奥会的赛事。现在在第一轮结束之后，雷蒙德的成绩是76.60分。
1: 拜赛 ball slide 271下开始，这个难度依旧非常高，270 270，那种270 270稍有点掉杆，进入反角，630还是反角，1620 reward mute。
0: 雷蒙德是一位实力很出众的选手，平昌冬奥会他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金牌。
1: 对，他也是属于年少成名的，
0: 没错，
1: 动作很有风格的。
0: 他平昌冬奥会拿到金牌的时候才年仅17岁。
1: 我记得在平昌冬奥会里面，他这个动作编排线路选择方面是创意性的，
0: 他解读比赛的能力很强，而且他也会根据现场选手的一个发挥进行自己的调整。
1: 对，
0: 在他身前的罗伊斯兰曾经也是参加过平昌冬奥会的选手，所以这些名将之间对于彼此的表现风格都太熟悉了。
1: 嗯，罗伊斯兰经常在大赛的决赛当中出现，
0: 嗯，
1: 但是他站上领奖
0: 台
1: 的机会，
0: 对，
1: 好像少之又少，嗯。
0: 下面要进行比赛的是长谷川地胜，
1: 反角出发，内转450，没有问题，进入正角，内转270。外转270 270，依旧是个810 270上，
0: 又出血了。
1: 又做一个拜赛 WD， 慢镜头看一下跳台，有点乱。
0: 最后一个道具区，
1: 嗯，他是 regular， goofy， 这是一个12，换抓板。但这个跳台真是不一样了，又
0: 第一轮成绩82.13，但今天他在道具区和跳台区两次落地都有一个触血的情况。

0: 前他的成绩呢是已经处在前三名的位置，这一轮由于完成质量的关系69.05分没有能够去刷新自己的成绩。
1: 对，这一套动作跳台编排还是非常新颖的。
0: 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现场也是有很多中国的选迷前来支持今天过生日的小明。惯用站姿右脚在前的苏翊鸣要面对的是第二轮的争夺，在第一轮的赛场当中他已经拿到了全场的最高分82.41分。
1: 正脚出发，还是依旧450，
0: 控制住。
1: Backside lip slide 270，
0: 哦，
1: 270，不错，都到头了。还是一个反脚，180，内转的720柔丢。1440没有的，1620卖了没问题，对对对，正脚。
0: 哦，最后一下落地稍稍有一些问题，但是不得不说，今天的比赛无论是第一轮还是第二轮，它的流畅性一如既往。他自己也说，就差这么一点点。
1: 前面完成都非常轻松，
0: 嗯，
1: 高高跃起。
0: 这是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当中拿到过坡面障碍技巧银牌的选手，今天也具有争夺领奖台的实力。从他的道具来看，速度没有任何缺失，前两个跳台完成的太漂亮了。
1: 对，
0: 我们看看他的腾空。在空中呢是有一定的高度，这个抛物线也能落在非常远的位置。啊，最后这一下抓板也出现了小的失误，所以这可能也影响到了他的落地。
1: 有点没抓住，对。
0: 自己有一些懊恼，但没关系啊，第一轮已经有很不错的成绩打底了。
1: 那非常遗憾，这个
0: 79.90分。虽然最后一个跳台出现失误，但依旧是逼近80分的分数。下面要看一下法国选手阿勒芒，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lip slide press 270，进入反脚。反脚180 nose press， 这是270下270上，啊，270810，哇，这个布拉转吸血鬼抓板，
0: 而且他这个起跳很干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76.95分，依旧是处在了第三名的位置。我们来看一下老将麦克莫里斯，职业生涯的第四届冬奥会了。这个项目呢是在索契冬奥会的时候才正式列为比赛项目，从第一次进入到冬奥大家庭，一直比到自己职业生涯的第四届。我们期待着麦克莫里斯在决赛赛场当中能够有出彩的第二轮。
1: 正脚出发，内转270，反脚180，360，

0: 1620，进入正角。1800，
1: 真是拼了。对麦克莫里斯而言，今天很多选手的年纪都是00后，很年轻，他别无他法，只能在跳台方面放手一搏，因为从道具来看，难度上其他选手要比他会更难一些。
0: 能看出来在跳台上的难度的增加对他来说才是相对来说难度比较大一点，
1: 对，
0: 也看出他对这一块金牌的渴望。
1: 没错，索契冬奥会的时候呢，他斩获了一枚铜牌，也是为加拿大队拿到了他们在索契冬奥会的首枚奖牌。平昌冬奥会第二次又站上了季军的位置，北京冬奥会连续第三届冬奥会还是以一枚铜牌收官。
0: 对，
1: 所以麦克莫里斯太希望斩获一枚颜色不一样的奖牌，最好是一枚金牌。
0: 对，他在北京冬奥会那套动作我记忆犹新。
1: 非常有风格有创造力的选手，
0: 并且流畅性完成度都非常好的。只是难度方面可能稍稍低了一点点。
1: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克里夫兰，26岁的年纪，惯用站姿，右脚在前，
0: 那种270下早了，掉下，外转的270 180，内转270 270，三个道具都出现了问题。 Ball slide 依旧是个810 nose，
1: 像弹射出去一般。
0: 反角的1620 still fish， 头丢1080，
1: 他两跳的高度都很低。
0: 依旧坚持做1620 Melon Grab。
1: 克里夫兰也是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选手啊，从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到今天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今天在道具区第一个道具方面上的似乎像是没有做好准备一样，
0: 有点掉下了。
1: 对，
0: 第二个依旧，
1: 对，而且到了跳台方面基本上这个高度并没有呈现出他资格赛有的高度。
0: 我感觉到跳台以后自信心方面啊，也
1: 受到了影响，
0: 应该是感觉希望不大，有点放。
1: 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比赛中完成过四周偏轴转体1800的选手，所以克里夫兰是具有一定的竞争力，有高度有飘逸感的，两轮面对的挑战都很大，对他而言现在只剩下最后一轮的机会去取一个最好成绩。自己也很遗憾，这两轮都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水准。
0: 对，因为资格赛比例非常稳。
1: 没错，他在世锦赛方面是两度拿到过坡面障碍技巧金牌的选手，所以本身是具有竞争力的。克里夫兰现在在排名方面啊，第一轮的成绩是23.70分，这一轮42.63分，依旧是处在第12名的位置。现在12位选手已经全部完成了两轮的角逐，取最好成绩进行排名。中国选手苏翊鸣依旧凭借第一轮的精彩发挥，82.41分，位居榜首的位置。现在紧随其后的还有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以及法国选手阿勒芒。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美国选手雷蒙德，
2: 保持来270。270。630。1620内转。1800，动作失败。
1: 雷蒙德也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赛事，平昌冬奥会的金牌得主，17岁的时候就缔造了历史，拿到了那枚奖牌。他也是17岁啊，第一位在2000年出生就拿到冬奥会奖牌的运动员，再次登上冬奥会的赛场。这轮比赛对雷蒙德而言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从他的前两轮比赛来看，第二轮有明显的失误，只位居全场的第10位。第一轮是以76.60分处在了全场的第4位，现在跟领奖台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了。在他身前的法国选手阿勒芒是拿到了76.95分，一直处在第3名的位置。很遗憾，对他而言，在最好成绩方面没有办法去向领奖台来发起冲击。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同样来自美国队的运动员坎特。坎特的背号为4号。
3: 我家后面有点超级。Yeah, boy. Do this thing. Come on. Go. Let's go.
1: 年轻的坎特已经在起点处做好了准备，这是惯用站姿，右脚在前的选手。
2: 内转270，反脚的270，顺下180，内转的365.050，包 slide 810。反脚1440 mute， 应该是阴底。内转的1260，
1: 坎特拼了！
3: Let's go！Come on!

第二轮的最后一跳它出现了失误，所以在第三轮最后一个跳台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0: 美国选手坎特完成了自己三轮的角逐，对他而言就是相较于他前两轮状态更好的一轮，
1: 落地方面还是稍有瑕疵。嗯，
0: 坎特的70.58分的成绩现在是处在第10名的位置，
1: 那么现在应该是他完成最好的一跳了，
0: 对，
1: 流畅度方面。
0: 对
2: What do you think? I'm scared. Top three?
0: 他在问大家怎么猜测，怎么想他的这套动作。嗯，他非常的紧张，他希望能够是前三名。
2: Which wobble?
0: 我们来看一下坎特最终的成绩，79.36分，正如他所期待的那样，他进入到了前三名的位置，这样也使得领奖台的分数已经是逼近了80分。下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日本的运动员长谷川地胜，在第一轮以82.13分处在第二名的位置。
1: 反脚出发，内转450，内转270，顺向，外转的270，270掉了，
0: 没有办法了，
1: 对对，掉了。
0: 在第一轮他的成绩呢是在80分这个梯队，第二轮出现明显的失误，所以呢得分一直没有刷新，还是以82.13分处在第二名的位置。现在他没有办法再向更进一步的冠军之位去发起冲击。
1: 跳台的优势没有来得及发挥。但第一轮完成的还真不错，非常流畅。
0: 第一轮他和中国选手苏翊鸣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其实并不大，在跳台方面呢是各有千秋，在道具区呢两个人都有比较好的表现，所以一直在第一轮把守着80分的得分区，82.13分还是取他的第一轮成绩来进行排名，这一轮只拿到了22.30分。
1: 整体看成功率到目前为止还不是特别高。
0: 没错。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先给苏翊鸣说一声生日快乐，
1: 加油。
0: 22岁的苏翊鸣又登上了自己熟悉的冬奥会的赛场，北京冬奥会他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今天在第一轮就奠定了优势，把守着榜首的位置，82.41分，一直没有选手去挑战这个得分。苏翊鸣做好了准备，要面对的是自己最后一轮的比赛。
1: 正脚出发，内转的450，不错，没有问题。Backside lip slide switch， 180，270，270没有问题。
0: 进入跳台部分，
1: 依旧是空翻 rodeo， 1440 mute， 烟底反脚1620 mile， 没有问题，对，
0: 最后一个跳台了，漂亮，
1: 1800 nose，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0: 中国选手苏翊鸣在最后一个跳台把自己出彩的1800呈现了出来。
1: 啊，这。

0: 这条完成太漂亮了，
1: 这一趟滑行对苏翊鸣而言也是如释重负，嗯，
0: 非常漂亮。
1: 这是他22岁的生日，但是在生日的这一天他要登上赛场去面对决赛的比拼。
0: 这套动作太丝滑了，并且难度方面真就加上来了，嗯。
1: 其实在大跳台他所面对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是他熟悉的项目，但是只拿到了铜牌，所以来到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面对的是非常非常激烈的竞争。
0: 这一跳他提高了两个难度，一个是道具第三个道具的内转的 Rodeo 900，
1: 没错，
0: 最后一个跳台做是一个1800，应该没有问题了。
1: 哎，刚才都感觉到这个现场已经沸腾了，因为大家太想看到在最后一个跳台有选手能够平稳的落地，现场的观众也已经处在热烈的欢呼当中。
0: 非常丝滑的一跳，嗯，
1: 对于这位年轻的选手来说，这个赛季经历了太多的低谷和伤病，在第三轮拿到82.18分已经很不错了。苏翊鸣，你在第一轮已经斩获了82.41的全场最高分。我们觉得那些所谓的低谷也好，伤病也罢，不过就是为他今天的起跳所做的深蹲，他今天做的真的太出色了，这给了之后的选手很多压力，对，尤其对于阿勒芒，阿勒芒已经是挤出了领奖台的位置。阿勒芒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是拿到了76.95分，现在来看在他身前的坎特是79.36分。
0: 左脚前选手 Lip Slide 270，180 Press 270，270变为正脚270，810 Nose。1440，这个刹板有点太早了。
1: 哇
0: ，bring back 啊，
1: 这个风格太突出了。
0: 对对对，有 pull back， 但是动作失误了。
1: 嗯，虽然阿勒芒没有落住，但是我们很希望看到比赛场上大家在创新性方面展开较量。
0: 对。感觉跳台第一个板没有抓住，
1: 嗯，哦，他想去双手，
0: 啊，对对对对，
1: 再去进行一个抓板，
0: 吸血鬼，
1: 对，
0: 布拉的抓给了，
1: 但是只可惜只有一个手去抓到了靠近板尾的位置，
0: 嗯，这个拉回到九板没有拉回来，嗯，有点问题，身体扭了，
1: 嗯。阿勒芒其实也是跟随着自己的父亲去学习单板滑雪，他在今天的第一轮离领奖台是处在最近位置的人，排名第三，但很可惜无法通过这一轮回到自己熟悉的第三名的位置。这场比赛还只剩下3位选手去进行自己最后一轮的角逐了。麦克莫里斯今天无论他比赛的结果如何，都要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位老将，32岁，又一次登上冬奥会的赛场，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4届冬奥会。
0: 反脚出发，内转270，270下，270，270，
1: 非常顺，
0: 嗯。依旧是一个270，810，现在反脚，
1: 哇，
0: 1620迈伦
1: 落住了，
0: 嗯，
1: 还有速度，
0: 1800，第二个就做18，真是在跳台上想做出一个高难度的编排，
1: 没错，
0: 嗯，
1: 这就是年轻选手带给他的冲击，对麦克莫里斯而言，只能在。

0: 在最后跳台处去搏一把更高的难度。
1: 你说的我感觉非常有道理，真是这个第二个跳台就开始做幺八了，
0: 没错、
1: 嗯，真是拼难度了、嗯、
0: 对麦克莫里斯而言，索契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平昌冬奥会这三届冬奥会的赛场当中，他都有领奖台的收获，即使不是一枚金牌，但他在我们心中就像是拿到了金牌一般。三届冬奥会都是铜牌，但是他是推动这项运动发展，给这些年轻人树立标杆的榜样。
1: 确实是有很多的粉丝，包括有一些运动员、
0: 嗯、
1: 也是他的粉丝，
0: 没错、嗯，这是在大跳台训练当中已经出现明显伤病的选手，很多人都说他能够站上这片赛场已经是挑战自我的王者。75.50 分虽然没有能够拥有领奖台，但是年轻的选手们纷纷在为他鼓掌致意，献上拥抱。四届冬奥会都能够有体能储备和技术难度参赛，实属不易。
1: 对，并且他一直是伤病缠身，是不是？
0: 没错，苏一鸣也向麦克莫里斯刚才表明了自己的这个膜拜的动作。
1: 对，他的偶像。
0: 下面还剩下两位选手，对两位选手而言，无论是克利夫兰还是门兹，都需要一个成功的第三轮。
1: 正脚出发，内转270，反脚270，外转180，外转270，270下，这两个有点相同。又是一个翻报810，1620 ，Still Fish， 一个头丢。1620，
0: 很不容易。克利夫兰的前两轮频频出现失误，
1: 嗯，还是有两个小瑕疵。
0: 嗯，克利夫兰也是参赛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二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但是在世锦赛的领域当中，他从2017年就一直在有领奖台的收获，2021年和2023年在坡面障碍技巧方面都拿到过冠军，所以这是一位有一定的竞争力的运动员。但今天三轮似乎让我们并没有看到我们想看到的克利夫兰。克利夫兰目前的最好成绩是上一轮的42.63分，78.96分，只有一点点的差距。他错过了领奖台的位置，但是前三名的选手都在拥抱他，而跟他拥抱时间最长最紧的就是现在处于领奖台第三名的坎特。坎特的得分79.36分，但是心跳的瞬间可能要坚持到最后了。我们现在还有一位选手要进行比赛，是资格赛方面排名第一的运动员，来自新西兰的门兹。门兹在资格赛的第一轮就手握86.06分，是分数方面在资格赛唯一一位逼近90分的选手。门兹即将为这场比赛画下最终的句号，当然他也是这场比赛的悬念之一。中国选手苏翊鸣目前的成绩是处在第一名的位置，82.41分。看看新西兰选手门兹的最后一轮，
1: 正脚包斯莱的270下，Frontside ball slide to switch. Switch frontside ball slide. 这应该是 lip slide， 通常应该做。Blunt 270下，他是非常谨慎。现在目前看，反脚1620，落地稍微晃，嗯，进入正脚1440 tail。
0: 比赛结束了，对新西兰选手门兹而言，他没有办法改写场上的局势，

0: 后确定中国选手苏翊鸣摘得了本届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首枚金牌。这是中国选手苏翊鸣在职业生涯后面障碍技巧冬奥会赛场当中拿到的第一枚金牌，他是上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如果说北京是站上巅峰，对苏翊鸣而言，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重塑了英雄本色，
1: 真的太不容易了。难能可贵的是苏翊鸣三轮比赛都是非常稳定的发挥，全场唯一。
0: 对苏翊鸣而言，今天是迎来了自己22岁的生日，在生日他为自己献上了最宝贵的一份礼物，这是一枚金灿灿的奖牌。苏翊鸣今天在第一轮就已经奠定了优势，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放下又不断继续的过程。在大跳台的赛场他拿到铜牌之后，有太多的遗憾，有太多的不甘心，今天终于看到满脸笑容的苏翊鸣。人类所有的智慧其实就包含在四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今天他等到了自己的希望。这是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今天的银牌得主，而在他们身侧排名第三的是美国选手坎特。苏翊鸣终于如释重负，在这场比赛当中他没有穿自己金色的比赛服，但他已经闪耀着金牌的光芒。
1: 恭喜中国队，恭喜苏翊鸣。
2: Thank you.

0: 阿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葡萄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见小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范志东所在的萨尔布吕克来对阵法国的俱乐部蒙彼利埃。这个现场已经听到了为中国选手范志东的这个加油声音了。双方的第一场是由范志东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现在比赛开始。那为了您更好的收看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前国手赵子豪担任解说嘉宾。子豪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应该说这个决赛的五场对阵出来之后，范志东出任队伍的第一单打没有太多的悬念，所以第一场是范志东来对阵蒙彼利埃的二单埃里克斯勒布伦，也就是哥哥。正手连续上手，哇，好球！再吸一个短球。
1: 我可以看出来，双方在这种开局的这种争抢还是比较凶狠的。
0: 对，
1: 直接从小路球直接转化到大路球，直接对抗。
0: 我相信勒布伦兄弟这个赛前肯定特别期待这场决赛，这毕竟可以和樊振东，在这场决赛当中去交手。
1: 是的。大家也可以看到樊振东的这种气态上其实已经有一所改变了，包括他正手已经换到套脚了。
0: 哦，
1: 是的。
0: 这个换成套脚可以展开说说吗？
1: 嗯，因为作为这种顶级选手，可能在欧洲这种比赛，因为原来他打的是狂飙，可能通过他这种球台上的这种变化，大家也知道欧洲的球台其实是特别的滑，然后球速也是非常快，他可能也是经过了这种深思熟虑去进行的一种改善吧。
0: 嗯，所以我们看到当樊振东刚去到萨尔布吕肯的时候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不管是适应当地的这种生活俱乐部的环境，还是适应这个比赛的器材和不同对手的这种打法风格。
1: 是，
0: 但是现在已经说是适应得非常好了，这个状态目前保持得非常棒啊。
1: 嗯，
0: 开局樊振东4-3领先。想发一个长球，出现了失误。这场球对樊振东来讲，应该是一场有强度的比赛。
1: 是，包括也是决赛了嘛，双方这种状态已经调到了最佳。
0: 两位好久没有交手了，这个此前在国际赛场上交手过两次，各胜了一场，并且这两场都是打到了决胜局。所以要注意对手在发球上的变化，对手的前三板的节奏。
1: 上来就拼得很凶啊。
0: 嗯，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更放得开一些。

0: 且在第一局感觉樊振东这种打的还是太小心了，
1: 是
0: 有的时候看，尤其是4-3一个发球赢了以后还想投长，有点侥幸、
2: 嗯、
0: 包括这个球其实看不准旋转的时候直接搓下去就是好球，因为欧洲的台子还是相对来说比我们国内台子要滑很多，
1: 嗯，
0: 它很容易出台。
1: 刚才子豪交代了一个信息点，就是其实两个人进入比赛的状态谁打得更加释放，这个、肯定是埃里克斯勒布伦，因为他是冲击者，所以比赛上来樊振东这边还是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拘谨啊，需要他慢慢的去找到这个比赛的状态。
0: 嗯，还是一边去抠一边去咬。
1: 对，塞尔布里肯在半决赛是3-0战胜了博格利亚，蒙彼利埃是3-1淘汰了杜塞尔多夫。好球，线路不错，
0: 连续拉住，
1: 特别厚实啊，在这种大陆球当中。
0: 其实在前三板没有必要去完全的去控制对手，因为台子确实很滑，如果说强行去控制容易出台冒高给对手上手的机会，
1: 嗯，
0: 不如直接搓长进行这种50-50的这种相持球。
1: 第一局的这个长球发丢了一个、啊、这个直接被埃里克斯勒布伦给判断出来了，10-6埃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空转反击，嗯，这个球在移动当中的正手反拉出现了失误，11-6埃里克斯勒布伦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塞尔布里肯已经是在欧冠的这个赛事里边3连冠了，所以这次在欧冠的征程当中是要冲击4连冠。来看第三局，
0: 一分分打一分分咬、
1: 嗯、
0: 把心静下来，
1: 对，
0: 把对方这种势头扛过去。对手这种发球还是欺骗性很大，正手短反手长，其实有点干扰樊振东这种反手拧拉这种体系，其实可以强行的过来跳过来拧拉几个试试嘛。拉住，
1: 嗯，好球。塞尔布里肯，嗯，这是樊振东在这个俱乐部的队友也都在站起来为他加油。好球，漂亮，
0: 漂亮，
1: 嗯。
0: 就从发球上有一个变化了，换了一个高抛发球。
1: 其实我感觉第二局也是樊振东自身的一些失误打乱了他的节奏，
0: 是，
1: 所以第二局已经比第一局的节奏好多了。
0: 队友是越打越释放，
1: 嗯，

哇，这个蛋板质量确实很高。主要也是因为埃里克斯勒布伦有两局在手了，所以他这局会搏得比较凶。

0: 有一些乱。
1: 嗯。啊，正手连续变线，
0: 扛住扛住。
1: 我这球过来很转，哇，好球好球
2: 好球，
1: 这球非常精彩。

0: 跑直线。现在第三局，樊振东落后两分，这也是比较关键的发球轮次。发球抢攻，
1: 好了。

0: 大部分反正我今天没什么失误。
1: 嗯，你打得比较兴奋。对，你看他这段时间是主动去变樊振东的正手，
0: 是，而且每板球就带着这种主动性和侵略性去打。
1: 是。哦，这个球判断的很准确。
0: 嗯。

0: 现场的上座率非常高啊。这范振东去到了萨尔布吕肯之后，确实给这个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变化。
1: 哇，又出台了。
0: 嗯，好球，
1: 好球，这个落点拉得非常好，没有再一味的再去拉对方的正手位。
0: 对，并且这一分的压力也很大，你看拿下这一分之后，樊振东这个呐喊的声音非常大，很有压力的一分。
1: 发得真快，感觉没站住的球就发过来了，
0: 吃了一个发球。好球，上手拧了！哇，耐心，
1: 多拍！
0: 哇哇，
2: 好好好，好球好球好球！
0: 窒息的一分，
1: 好球好球！
0: 子豪感觉一直在旁边使劲儿，这分确实很精彩。
1: 他老能过来，你看，
0: 对，
1: 你看他摔地上还能过来。
0: 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了比赛一上来的时候子豪说的，虽然这是在法兰克福来进行的这个决赛，但是呢这毕竟是欧冠的决赛，对于蒙彼利埃来讲，包括对于埃里克斯勒姆来讲，可能他觉得他是坐镇主场在对阵樊振东，
1: 是，
0: 所以这种压力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打得很兴奋。9-9，

0: 想好发球。
1: 啊，可惜了，这个侧身正手的反拉，
0: 可以
1: 没有上台。
0: 技战术没错。
1: 嗯。现在对手是拿到了一个盘点啊，只有一个。单手上手，啊，这个直线的变线，没有打上去。这样的话，这场决赛一上来，埃里克斯勒布伦是3-0战胜了樊振东，蒙彼利埃队是拿到了第一分。那接下来的第二场将由莫雷加德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啊，樊振东也是好好的去调整一下，
0: 是
1: 这个准备这个后边的比赛啊。等会儿是莫雷加德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塞尔兰大厅来关注欧冠的决赛。接下来是第二场，塞尔布吕肯的二单是莫雷加德，蒙彼利埃队的一单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对于塞尔布吕肯来讲，最好是拿下这一场，这样的话1-1后边好打很多。
0: 是，但是双方这种水平还是伯仲之间嘛，看现场的这种发挥。
1: 其实莫雷加德此前对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战绩上有点下风，1-3，但是他们也是有两年没交手了。子豪，你基于对他们两个人的球的了解，你觉得他们争夺的关键在哪？
0: 我觉得他俩的这种技战术风格比较相似吧，都是一种变化。尤其是莫雷加德这种反手位很有特点，包括他弹击，包括他的侧切。对于小勒布来说，他这种因为是直板嘛，有些时候线路上包括过来的球路还是能给莫雷加德造成一定困难嘛。
1: 嗯，
0: 其实双方就是在这种前单板，包括这种执行技战术情况下，能够命中率跟成功率是自身的关键。
1: 从第一场球来看，投入比赛的状态很重要。
0: 是，
1: 当你有了这种状态之后，你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命中率。
0: 对，
1: 樊振东虽然第一场输了啊，但是这是一场团体的比赛，
0: 是。
1: 现在对于他来讲，关键就是你如何去调整，面对有可能的后续的比赛。
0: 包括团体比赛，觉得不是说无论是谁啊，不要把一个人的压力都放在自己身上，因为团体嘛，三个人，其实大家把各自的位置做好，就可以了。
1: 是。
0: 也不用想我队友输了，我上去会怎么样？那我要赢了会怎么样？其实就是放平心态，一分分去打。而且团体赛，你0-1落后，0-2落后的场次多了去了。
1: 没错。但其实压力很大，也是责任心的一种体现。
0: 是，
1: 这一到团体比赛，尤其是作为低单打，有的时候就会这样。侧身正手的上手。莫雷加德发球，这个球接发球你拉的质量很高，
0: 被小勒布伦给算住了一个反手位带领拉，
1: 好落点。其实莫雷加德比较依赖他的正手进攻，
0: 是他这正手特别有数，尤其是盯半路台这个球，他盯得很细。

0: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镜头反拉，失误。
1: 只有一个背面发球，
0: 这个球好像是有点擦边，挽救了三个局点了。
1: 是，
0: 哇，
1: 擦网，
0: 擦网，好悬。这个时候，菲利克斯·勒布伦也会有一些压力啊。这个发球，10-9，漂亮，
1: 又颠了半路台。
0: 救了四个局点啊，第一局打成10-10了。这四分几乎也都是在前段板上。
1: 是。
0: 哇，
1: 哎，都是这种位得分。
0: 对。11-11，
1: 一个背面发球，发得很转。
0: 正手短。哦，然后这球擦边了。
1: 擦边了。
0: 这个球莫雷加德发。这个正手位短球之后，快推到反手位长球，然后一直在正手进攻。
1: 就想主动变一个直线，有点可惜。
0: 哇，这第一局打的也是难解难分，这点燃了现场的观众，紧张的情绪拉得挺满的。
1: 因为场上都很关键嘛。
0: 发球失误，
1: 还有失误了。
0: 哇，
1: 又盯了一个半路台。
0: 对，他盯的是真准。正手感觉确实很好，
1: 空间感特别好。
0: 算了一个
1: 好球，
0: 这是切下来的，
1: 这个是弹击
0: 啊，弹击
1: 弹了一下，你看球特别快。
0: 对，菲利克斯·勒布伦回摆没有过，最后还是有了一些情绪，第一局他是被莫雷加德逆转了。当然你想，塞尔布吕肯他是要冲击4连冠，而蒙彼利埃他是第一次这个打进决赛，所以一上来你感觉塞尔布吕肯还是背上了这种包袱，
1: 是，
0: 而蒙彼利埃一直在向他发起冲击。但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第一局打得这么好的情况之下被莫雷加德给逆转了，我们来看看他这个第二局调整怎么样。
1: 我觉得双方俱乐部各自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吧。
0: 对，
1: 只不过说在体现的环节上大家可以去做怎么样的调节。
0: 哇，不过这两支俱乐部能够在这次欧冠的决赛当中相遇确实也是实至名归吧，应该两个俱乐部的水平确实非常高。
1: 是的。第一局莫雷加德赢下比赛以后，第二局明显

0: 觉得他的这种节奏啊已经跟上了小勒布伦的这种节奏，已经在主导了，能感觉到。就算他这种球失误，他也是主动性的失误，
1: 对，
0: 不像第一局打得有点措手不及那种感觉。
1: 没错，弗雷加德也是在想办法去补强他的反手，对，他的反手主要还是这种感觉，像变化要更多，实力上还是要欠缺一些。
0: 嗯。而且你看小勒布伦其实一直盯着弗雷加德反手位，一会儿长一会儿短，
1: 对，
0: 你只要球形成上来球，他就反手位就这么抽你反手。就还是围绕着自己的阵容为体系去创造进攻机会。
1: 嗯，
0: 两个进攻台盯得非常细，
1: 对，两个发抢。
0: 哎，这台的确实不好摆短，你看一摆就出台。
1: 是，那所以这个对于莫雷加德来讲可能还要友好一些，
0: 在前台板来说，他会以这个优势。但是你要是往大陆球走，有的时候他因为他反手是劣势嘛，
1: 嗯，
0: 球过来以后会更顶。这个在两个环节是有优势，但也有劣势的地方。
1: 嗯。现在两位在发球轮次的得分率都很高啊。嗯，后面没有摆住。
0: 发球通过发球变化发到反手位的小三角，直接得分。
1: 这个时候考验莫雷加德的接发球，
0: 你看小勒布伦发球全发在莫雷加德反手的，只要莫雷加德反手一起，他这边就下去跟下去，那全是反手，然后莫雷加德就是发短的，然后进行摆短，然后进行抢板问他。
1: 是，现在两位打的都很清楚了。
0: 嗯，
1: 我、突然变了一个长的，
0: 变了一个，
1: 嗯，这是算是一个变化，
0: 聪明，因为感觉到小勒布伦想要跳来拧拉了，发了个长球，
1: 对，一分的分差，菲利克斯勒布伦还领先一分。
0: 战术意识非常明确，就是发现中路团，然后回摆进行第三板的一个阵容被抢了。
1: 嗯，
0: 有一点着急，看见机会总想第一板拉死对方。
1: 嗯，其实你看这段时间两人在发球上都有一些变化。
0: 嗯，
1: 莫雷加德那个发球轮次先开了一个长球，
0: 长球，
1: 对，然后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又直接发到了莫雷加德的这个正手位的短球。
0: 因为再已经发了四到六个反手位了，
1: 嗯，
0: 如果再发对手肯定适应了。
1: 对，
0: 哇，
1: 准备得很充分啊。这球菲利克斯勒布伦已经跳过来了，
0: 因为他知道他再我们再接可能又会出台，他跳过来拧拉，强行拧拉，但是被莫雷加德就称为被算到了，
1: 抢攻半出台。
0: 哇，
1: 这局你看两个人真的是在自己的发球轮次的这种分数的把握都做得很细，
0: 是，
1: 嗯，
0: 命中率特别高，得分率很高，
1: 10-10了。哇，这前两局啊都是打超了常规比分。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没有想到，

0: 人模人样的打得非常聪明，如果再白短可能就会吃罚球或者冒高，他就直接干脆的就坚决的搓长，
1: 嗯，
0: 穿上以后进行一个补位的一个防守。
1: 哇，擦边了，擦边了，
0: 前一局一个擦边，这局缓回来了。
1: 对，行，十一平了。直接开长球，拿回发球，关键还是要看自己要怎么发。哇，打得挺勇敢的，
0: 那反手位也进球抢了。
1: 对，十二平。
0: 直接发球，
1: 嗯，这个短球控制的非常严密，还是莫德加德率先正手上手，
0: 比分来到十三平，
1: 跟第一局好像。哇，节奏很快，哇，全部抢这个上升点，
0: 好球好球，精彩啊！
1: 14-13，哇，15-13，天哪，这两局。惊人的相似，这样的话莫雷加德是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菲利克斯勒布伦，
0: 比分越往后以后，莫雷加德这种出手的技战术意识让我们感觉到很明确，
1: 嗯，
0: 他每半球都是有意识，不管他失误或者说不熟，他都是有弱点上的侵略性。
1: 对，
0: 你包括小勒布伦，他越到后面你能感觉到他就是想把你打死，
1: 嗯，
0: 他没有什么技战术，
1: 对，
0: 就是这两个就是给我的感觉很明显，
1: 也就是说莫雷加德在整个比赛的思路上要更加的清晰。
0: 是

0: 你看，明显的感觉莫耶加泽这种出手啊更加坚定，整个人这种已经很沉淀下来了。
1: 这一球没有想到领的质量这么高。前两局莫雷加德一转拿下之后，这一局的开局打得不错。这个比赛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就当对面特别坚定的时候，这边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摇摆。两个发球没有接好，4-4。还是直接开反手位的长球，
0: 好球。
1: 其实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莫雷加德他他们俩很多都在这种这个变化去准备下一板，但是莫雷加德就是在变完之后他下一板的这种衔接感觉准备的要更加充分，算的要更准。
0: 是他的手段更多一些，他感觉就是一会儿侧切一会儿这么拧啊，然后一会儿弹击，这种他的手段多。
1: 对，8-4。但是这个比赛就是这样，你看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在比分落后的时候他也会展现出来特别顽强的一面。
0: 发球自杀。着急了，
1: 这个太不应该了。没有拉上，
0: 就摆前两板睡得非常好。
1: 这球出台了，
0: 还是要耐心一些。
1: 谁都得过这一关啊。9-9了，
0: 9-9。
1: 行，这一局肯定也是2分了。子豪会不会就有的时候比分拉开比较大会去想结果了？
0: 我会的，感觉莫雷加德都已经想庆祝动作了所以说前面都有点走神了，感觉
1: 是。拿到一个盘点，连续盯啊！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正手，前两板球都特别好，10-10。哇，这摆的质量真高，
0: 真高！摆完之后，你看这种位衔接也是很准。

0: 第二个盘点
1: 结束，
0: 哇，结束了。萨布里肯和蒙彼利埃在前两盘是打成了1-1平，等会儿的第三盘达格约奇克将会对阵哈查德，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决赛的第三盘由达格约奇克来对阵哈查德。
2: 好球，不过范围之间的穿直线，
1: 嗯，
2: 也是达科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技战术。
1: 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决赛场上有很多这个中国面孔来关注这个决赛，这也是樊振东加入到萨尔布吕肯之后，给欧洲的这个乒乓球带来的一些变化吧。
2: 嗯，是的。
1: 达科约奇克的反手特别凶，
2: 达科的两面的比较均衡
1: 啊，
2: 相对来说反手位的质量会高于他的正手位。
1: 嗯，
2: 当然他的得分体系，你想从他的正手位去穿他还不容易穿，对，因为他的人高，手又长，
1: 对，
2: 而且他的站位又偏后，
1: 对。两位的世界排名差距还是挺大的，达科约奇克世界排名排14，就对手世界排名排500多。
2: 也是双方俱乐部大比分1-1，这场第三场也是非常的关键。
1: 对，但是现在保证肯定是有第四场了，这第四场是双方的第一单打，樊振东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
2: 嗯，
1: 但是刚才这个第二场莫雷加德在打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樊振东在这个场边。那子豪是不是像这种团体赛刚打完第一场，然后在第四场又出场任务的情况之下，还是需要在后场去做一些什么？
2: 是的，因为每位球员在这种打完以后再准备第二场，他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有的人可能愿意坐在场下看我的队友比赛，
1: 嗯，
2: 可能有的人喜欢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比如说休息室啊，包括找一个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下去进行调节。因为他首先他要准备第四场，因为经过第一场这种，不管说是遇到什么困难来说，他一定要马上的调整好，准备下一场的比赛。
1: 对，所以他会有一个复盘和总结的过程。
2: 是，包括也要丢掉一些烦恼。其实过去了就过去了。
1: 对对对。
2: 往后看。
1: 嗯，是的。其实这个反手已经是转回来了，从这个接发球冒高，然后到通过自己的反手位去形成反拉。但是感觉两位在这个正反手的这种能力上，达约奇克还是明显强于哈查德。
2: 是，感觉他的衔接，包括他对于这种连续性要高。
1: 对，
2: 毕竟经历的场这种大赛的这种经验还是多。
1: 对。两位没有转换过来，萨尔布吕肯感觉这个气势又回来了。
2: 对，慢慢的把这个局面扭转回来了。
1: 对，
2: 这个就是强队应有的一些表现。
1: 嗯， 也是两个简单的失误。
2: 这个时候不能侥幸，9-5的领先还是想去控制去等，其实就不好。
1: 对，啊，这样的话给了哈德德机会追到8-9。关键的一分，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这球在接的时候有点犹豫了，
1: 对，有点晃到了，
0: 嗯，
1: 就是说在第一跳这个没有赶上，是第二点去接的发球。加球果断一点，如果说失位的情况下直接搓长，或者说强行去拧拉都可以。其实已经算到了，
0: 嗯，10-10，还是达格约奇克在拉开比分之后的那个阶段的起伏，让他第一局现在有压力了。这乒乓球的节奏确实很快，
1: 一个带网球，
0: 嗯。哦，这个角度极大，对手都倒地了。12-10，达格约奇克艰难拿下第一局，1-0领先。来看第三局，

0: 反手位斜线之后，这个达科想要变直线，出现失误。
1: 反手位看得很紧。这板球对方一直处理的不够好。好球！范晓薇的一个胯下回头，
0: 我感觉哈扎德经常是他如果说好不容易率先上手了，但他的这种质量对于达约西克来讲是很容易能够去形成反拉的。
1: 是，而且哈扎德的线路比较单一，他全是斜线，
0: 对，
1: 他没有中间，没有直线的配合，
0: 还是简单，
1: 对，简单。也是可能在这种比较紧张，根本就想不到技战术这一块了。
0: 就可能暂停回到场上之后，哈扎德这边会攻得更凶一些。

0: 就是位置没有合上吗？
1: 这就有一点被晃了，发的有点长。
0: 嗯，
1: 他球他没他预判的不够好。那这个球就是他预判好了，很舒服的地方，他拧拉一下。
0: 嗯。他俩都还是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在想办法。

0: 车，对，他往。李晨又很快被跳开。感觉哈兰德他是很想去追分，但是这个比分追了几次之后就感觉油不够了，还是能力上欠缺太多。
1: 对，而且比分拉的有点大了。
0: 嗯，
1: 而他的追分的方式都是搏杀。
0: 对，
1: 他只是在一个区域搏杀，他不可能追到全台位置。
0: 嗯，10-6，还有一些克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哇、哦，好球！反正反思，
1: 还是没准备好。这个时候可能是拿到了这盘的盘点吧。
0: 嗯，
1: 还是要专注比赛。
0: 嗯，又拉伤了。这样的话，达维奇克3-0战胜了哈查德。这场决赛现在萨普里肯是2-1反超了蒙彼利埃。接下来的第四场，樊振东将会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观众朋友们，樊振东再次上场啊，这次。

0: 对手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场决赛的第四盘，目前塞弗里肯是2-1领先蒙彼利埃。
1: 球啊，
0: 这场球对于两位都一样，就是在输掉了比赛之后如何快速来调整。
1: 是的，哎，对于双方这种交手的这种次数来看，已经是在之前已经是很多了，保持了一定的优势。
0: 对，我觉得这一次一上来樊振东的整个的出手的节奏就特别对。
1: 对，而且你感觉到他比较慢，就是他打球的时候会打的时候会很快，然后你看他没有多余的动作。
0: 对，
1: 你看从他表现来看已经很专注了，已经很冷静的去准备这场比赛了。
0: 没错，

0: 可以的，技战术其实运用的非常好，只不过是没抓住。
1: 对，就怕今天像樊振东临场的这个正手打丢几个之后，让他在正手出手的时候没有那么坚决，影响他的战术，这个是比较担心的。
0: 可以再自信一些。
1: 嗯。哦，开长球，
0: 好球，好球。在战术打不通的情况下，一定要多开长球，因为作为直板来说，他的线路是死的，他想变直线，他这个旋转是能拐回来的，所以说一定要从费克斯勒布伦的反手去突破。
1: 嗯，因为子豪也是打直板的，
0: 是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直板的一些弱点和一些心理上的变化。
1: 对，
0: 没关系啊，想好自己的发球。
1: 现在格里克斯勒布伦反超了一分，一个发球失误。
0: 别瞄，别瞄，拉住。
1: 这是一个精彩的双方正手的对拉。
0: 嗯。
1: 最后是格里克斯勒布伦反手，
0: 拉了个直线。
1: 对。这球应该是判断出来樊振东想上来拧了，
0: 对，发了个长球。
1: 完了，发球。
0: 得打一些变化，打一些变化，旋转可以再加更足一些，没必要把这个质量加得那么高。
1: 10-6啊，格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1-6。

布里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一局。反手位状态还是很。

0: 呀，包括整体的这个往前站，就不要给菲克克洛普伦一个这种空间太大的进攻机会。
1: 嗯，反球失误，
0: 对，再摇一摇比分，现在赢一局可能就会对他这种心理上会好很多。
1: 嗯。中段，这时候反拉，好球！哎呦，
0: 一个擦边，
1: 一个擦边球，远台反手位反拉了一个擦边。
0: 有点被晃到了，
1: 3-3。
0: 还是感觉球特别蹦啊。
1: 嗯，正手拉了一条直线，
0: 因为两人反手这条线非常对点。
1: 嗯，开了一个长的，好球，
0: 好球，最后护住了，护住了。

0: 机会。他这个反手是真凶啊，
1: 真强硬啊，不管你什么质量过来，我就是硬着头皮去顶你。
0: 嗯，这应该是有三个吧，有小运气的这种球。这个比赛确实现在很困难，作为这个顶尖的选手，肯定希望自己出战的每一场比赛都能够获胜，但他们一直在给樊振东去卸包袱，但是这个卸包袱的这个过程也是在不同的这种环境之下，面对不同的这种对手。所以你看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一上来第一场可能是在心态上稍微有一点点紧张，然后第一场打得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转过来这个第二场其实更多的让我们看到了，就樊振东可能就是在近期的这种强硬的对手碰的还是比较少，
1: 是，
0: 所以这种比赛的强度现在感觉是有点吃力，
1: 是，因为确实他的这种包袱其实是无形的，因为他确实他对乒乓球包括对他这种个人的这种责任感包括对事业的追求还是非常高的，
0: 没错。之前他队友采访都说这个，因为我们队伍里边有樊振东，所以我们就是在任何比赛当中都特别有底气，那这其实就是一种压力。
1: 对，

0: 6-8。好球，
1: 好球，好
0: 球！这个球拉的一点都不着急，
1: 嗯，就落点是看着人拉的，
0: 对。
1: 而且，其实我们全体人都知道，去欧洲比赛，包括出国比赛，其实你的衣食住行，包括什么都是靠自己，
0: 嗯，
1: 甚至有时候做吃饭都是一个问题，都要自己解决，
0: 对，
1: 不像我们在自己的这种环境下有保障啊，有什么的，这个是完全两个体系的。
0: 对，好球，漂亮，暴力的防守进攻。

0: 就刚才那个观众有的就笑得很开心，有的就感觉是很紧张。嗯，但其实首先是这个樊振东将我们的中国乒乓球啊带到了欧洲啊，让他们近距离的去感受，然后我们在这个环境之下去看樊振东的成长，就在不同环境之下他是如何来进一步的去成长的。
1: 是的，
0: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正手肉对拉，7-8，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三局。这样的话，这场决赛萨布里肯和蒙彼利埃是战成了2-2。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萨布吕肯和蒙彼利埃的决赛，现在到了决胜盘，双方的第二单打，莫雷加德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决胜场次了。
1: 上来就发强球，很凶啊。
0: 嗯。哦，好落点！哇，漂亮！
1: 这个优势，正所谓丁班来就优势一直在延续下去。
0: 没错。嗯，直接开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
1: 这是莫雷加德打球非常凶，
0: 是
1: 的，球商很高。
0: 哇！
1: 5-1的开局。
0: 今天这场决赛，莫雷加德的状态确实不错。球台上有东西啊，自己来了。哇，
1: 呀，这个好球，
0: 感觉很快。这莫雷加德和埃里克斯勒布伦，此前这个国际赛场是九次交手，莫雷加德是赢了5场，埃里克斯勒布伦赢了4场，开局直接就把比分拉开了，
1: 1-1领先。
0: 嗯。

0: 这就很有想象力啊。
1: 对。还是先从他的这个反手突破之后变他正手。
0: 是。
1: 哇！一攻一防，
0: 变化真的很多。
1: 对。主要是他的节奏真的很快。就一旦让他先上手，你肯定是要退台了。
0: 是，因为他正手位只要一拉开手，你就会莫名的往后退。
1: 对。邓布伦兄弟两人，他们都是反手要相对好一点。这个快逼底线。
0: 感觉莫耶加的每晚球都意识是非常强，你虽然看他的来回有的时候并不是很多，但他都能得分。
1: 对，15-5，莫耶加德拿下第一局，哎，很轻松。莫耶加德虽然他的反手是会有变化的，但是这个威胁还是在正手。那如果说要正手更多上手的话，就要看他这个球算的死不死。
0: 是，包括看他这种注意力啊，包括出手严不严。

0: 严谨。
1: 对。
0: 你看，基本上这种只要能上手，得分的概率会很高。
1: 没错。嗯，没有扛住。其实感觉，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前篮板上还是要比埃里克斯勒布伦要细一点。
0: 是，他速度快，
1: 嗯，
0: 他速度快。
1: 这个阶段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反手位的这个发动比较多。

0: 防守连续进入我的进攻。
1: 哇，这个应该叫什么？
0: 挑打，这种被短球挑打。
1: 但感觉他往上挑的这个不多。
0: 对，他这个应该是判断出旋转了，然后进行一板挑打。
1: 哦，没有拉上。

0: 这球莫雷加的是有个变化，反正我弹击，但是被大勒布伦有所准备了，比分也是6-5。侧切又是一个变化，
1: 对，
0: 就感觉莫雷加德得分感觉会很轻松，但是你想赢他一分又很困难。
1: 对，是的，确实你像面对他这样选手的时候，可能对手会打得比较难受。
0: 是，
1: 反手直线啊，突然上手了一板直线，比分反超。因为他一直都是靠这个正手拳台的这种正手，他也会用侧身来保护自己的反手，然后再加上他反手位的这种变化，反正让对手总感觉这个比赛的节奏是被他带着走。
0: 他这个说他反手位不如正手，只是跟他的这个体系去比。但你要是跟别人比，他的反手位是好的，
1: 是好的。
0: 对，因为他的正手是高于他正手，可能说是太好了
1: 啊，
0: 所以说感觉他的反手不行。那你说他反手不行，他有的时候他前弹击啊，包括侧切拧拉他也很准。他只不过说不是某一项技术是特别有数，但是你就说他手段多。
1: 对，
0: 你看他不会拧拉他也老上台。
1: 对，
0: 他只是最后得分是靠正手得分去，
1: 是更突出正手。
0: 对，当然反手也不是唯一的漏洞，你要想他全民反手去赢他也不好赢。
1: 是，其实刚才这个暂停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回到场上之后莫雷加德是连拿两分。直接发长的啊，发球抢攻。感觉这个莫雷加德跟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前篮板的这种控制下，他就更容易控制埃里克斯勒布伦。
0: 而且你觉得埃里克斯勒布伦这个大陆球没打出来，
1: 对，
0: 有劲儿没使出来，这种感觉
1: 是。
0: 赢球很轻松，你要想赢他一分很困难。
1: 对，

0: 就说刚才正好在进攻的时候有点擦网，所以莫雷加德向埃里克斯勒布伦示意了一下。现在这个强度不像前两局了，莫雷加德在形成进攻的时候需要更多板数的这种准备。
1: 对，而且这个时候感觉大家更加在心态上这个考验会比较大。
0: 嗯，这一分不能得分，
1: 这球是一个灵感球，
0: 保护正手快速还原反手。
1: 前面那个画面应该是莫雷加德的父亲。
0: 对，在画面的最左侧那个。
1: 是。
0: 嗯，
1: 有两分的优势，接发球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0: 对，

0: 他们家队也是攥紧了自己的拳头，这一分能够快速扑到自己的正手位保护过来很不容易。
1: 那这就很关键，44-53差距很大。
0: 对，
1: 你有两分的领先，你的发球就有空间了。
0: 这是的。对方的感觉也是悬着，
1: 对，快拉一点。

0: 滑冰。
1: 其实这球感觉莫莉加德也是想打一个套路，就放完这个长球之后，他是在准备自己的下一板的衔接。
0: 对，
1: 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在这个比赛里边还挺坚定的。其实他一上来打了几个气势球之后，莫莉加德这边更专注了，然后把比分拉开了。
0: 是，
1: 但拉开之后，埃里克斯勒布伦这边并没有乱，

0: 并且这个暂停的效果不错。8-5。9-5。布鲁肯是拿到了冠军点。哦，运气还有啊，都很专注。
1: 这时候别想庆祝啊。最后一分拿下来再说。
0: 对，这一分还是很精彩的，
1: 也是朝野

0: 下。
1: 嗯，
0: 前面有点松懈。
1: 10-6。11-6，穆雷加德拿下第四局，从而以3-1在决胜团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罗。这样的话，在布里肯是3-2，在这场决赛当中战胜了蒙比利埃。我们要祝贺萨尔布里肯是实现了在欧冠这项赛事当中的4连冠了，当然我们也要祝贺樊振东获得了他的第一个欧冠的冠军。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子豪的点评，再见，
0: 再见。

0: 阿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
1: 18分钟的时间，
3: 再给萨卡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比赛呢，是中国队啊对阵我们在今年一系列热身赛当中的第一个对手。这支队伍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球队啊，缩写为 FMP 球队啊。本场比赛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一上来打得很明确，通过挡一五挡拆配合打起，徐昕和廖三宁之间能看到在战术上是有这样的配合的。这边的话呢，徐昕也是直接打到了篮下。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球队啊，对方的核心火力点都在锋线，除此之外，这支球队以他们联赛的数据来看，场均篮板最多的队员也就是5.8个篮板球。这支球队是一个强调整体性的抢篮板的球队，而且没有绝对的高点。像是刚才和徐昕这边争跳球的队员加西奇、梁米亚，个子不算矮，但是徐昕的话还是拥有着全场比赛的绝对身高。换句话说呢，徐昕在攻防当中打出内容来，就能够帮助中国队建立节奏。比较可惜，刚才两个罚篮没有罚进。哦呦，直接给空接。这支塞尔维亚队除了有两名队员来自于美国之外，其他的所有的队员都是塞尔维亚的本土队员。好球，前场篮板打进啊！开局啊，双方的得分都是来自于内线，但是得分的方式不相同，一边是空中接力，一边是徐昕这边的二次进攻打成。漂亮，好球，封盖，外线。偏了一点，长篮板，这球有点低。持球的是亚伦斯科特，这是对方球队的一名外援，来自于美国，场均得分能够达到13.1分，给到内线了。比赛的节奏还是挺快的，你看这打了一分半不到，我觉得双方打的意图相当清晰啊。从外线的持球打起，通过挡拆的配合，然后呢把球要给到内线，终结点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内线。挡拆不换。再做一个手递手给过来，拉回来，大后两分球进，好球啊！我们需要这样进攻空间的伸缩性啊！如果球全都给到内线打，那其实内线的压力会比较大。廖三宁刚才这个中距离投得很果断，侧翼，再往篮下给，转移出来，嚯！对手是回应了廖三宁一个啊，和廖三宁类似的，也是一个大号的两分。亚伦斯科特这名队员是，这支球队场均能够拿到13.1分，并且能够送上三个助攻的队员，是外线的一个攻防核心。而且这名队员也是我们提到的两名来自于美国的队员之一。之所以要强调这个队员来自于美国还是来自于塞尔维亚，其实还是要强调的是他们在球风上的一些区别。塞尔维亚队呢，一直以来在世界篮坛上的特点就是每一个位置的球员都非常的全面，善于打团队，而很多这种典型的美式后卫的打法就是个人的这种爆破力会比较强。换下14号加西奇，加西奇呢绝对身高上不占优，但是能看到他会利用自己的速度啊制造一些空间和机会。徐昕手递手给过来，再转移，外线投了，短了一点，地板球，哎，抢回来，好球，这是积极性啊。这一次啊，关于我们的短训营，郭士强指导特别提到的就是要观察年轻队员的这种意志品质，体现在场上的就是这种积极性和敏捷性啊。